0: 可以克服困难，由村委会负责寻找在村里接餐的志愿者，解决给残疾人送餐的最后一公里。
1: 激动，
2: 是是是，这日子越过越好，别激动啊，大哥啊。咱这日子肯定是越过越好啊！
1: 我一见着你就激动，又给我送这，又给我吃，我就都感动，我都说不了啥了。
3: 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一顿热乎乎的午饭就是最实在的生活盼头。那不管是山区老人的一顿热饭，还是普通人的拆迁权益，都是关乎日常幸福感的民生大事儿。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今天的咨询人张先生自小迁居北京，在焦作老家的姥姥姥爷的宅基地拆迁之后，拆迁权益全被表哥给领走了，现在已经完全无法联系上表哥了。那这种异地维权该如何进行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4: 前几天就睡不着觉，对于拆迁的问题。
5: 老爷家的宅基地拆迁，几个子女本应平均分配，
4: 按法律走，有我的一分钱我不嫌少。
5: 相关拆迁利益，母亲那辈人没得到，而下一辈的表哥却一人独占，这不禁让人气愤难平。
4: 我说您是什么想法啊？我来帮您。
5: 多年不归，如今却临危受命，他该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宅基地上产生的利益究竟算不算遗产？又该不该被均分？律师门诊室之我要公平分配，马上播出。
6: 张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到律师门诊室。那今天您过来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吗？我是海霞律师。
4: 老家有一个房子在河南焦作，想咨询一个是不是遗产问题。
6: 那么你简单的陈述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
4: 我那个老家呀，2018年拆迁，我认为是遗产。那个因为是地契是我姥爷的名字，2018年拆迁的时候呢，被我表哥全部占有，分了房子和现金补偿。
5: 张先生说，老家的地契上写的是姥爷的名字。在他看来，这应该是属于姥姥姥爷的遗产。母亲那辈共有五个兄弟姐妹，应该是共同享有拆迁利益，但事实上却是被
7: 对请下来的权益又违背了公序良俗的原则，以此来主张无效，要求返还。返还之后，那这里边势必会有我们说这位咨询者的一半嘛，对吧？那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嘛。所以这一点上来讲应该是可行的。当然我们注意到田女士刚才说的一个细节哈，说这个女的还一直威胁说她老公如果不转让她就来家里闹。如果哈，当然这里边具体情节我们不
8: 是特别清楚，我觉得可以打个问号，因为这很多男人有时候会有这种借口。
7: 对有可能，所以说这个到底是借口还是说真是存在这样的情况。如果说真是借口的话，那还是按照我们第一种所说的这种方式来给她主张返还就好了。如果有第二种，这里边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可能涉嫌了一个敲诈勒索的问题了。
8: 还如果是真的的话，
7: 对、这个、
8: 那我们就要去换一种方法对待
7: 了，有可能。所以如果是这种，那你也可以采取一种报警的方式，看看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这是第一个，反正无论哪一种方式，这个钱应该是能要回来的。
8: 好，
7: 然后第二个问的是如何尽快离婚。
8: 是的，
7: 我们的实践离婚只有两种方式。对吧，一种是说双方协商好，
8: 民政局自己去
7: 民政局，当然有一个月的冷静期，然后就可以拿到这个离婚证了。然后第二种方式，你就只能是去法院起诉，当然这个周期可能就会比较长了，特别是说你老公万一不同意离婚的话，这个时间那短了可能得一年左右，长了可能得两三年，这个都有可能。所以说没有特别快的方式，看你们怎么协商，好吧？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说，他不是婚前有一套房子吗？好像说的是正好打算把这套房子卖了，换一套大一点的房子，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她老公有
8: 卖完才出事儿啊，
7: 对，所以可能是现在有一个想离婚的想法了，问这个卖房子的钱会不会认定他的个人财产？这个正常来讲应该是属于个人财产哈，就是因为这个本身就是婚前个人所有的房产嘛，只是说婚后进行了一个物质形态的转换吧，就是由房换成了钱，但是这种转换它不应该视为所有权性质的一个变更，所以也应该要认定为田女士的一个个人财产。
8: 我们邵律师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啊，当然也是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希望你们在遇到类似的问题啊，第一冷静啊，先看看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怎样的，第二寻求一些专业的人或者说一些机构去了解，获得我们所

0: 产生疑问的一些问题的答案，然后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走，好不好？如果说有类似问题，欢迎你们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85339210。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现场说法的全部内容。如果您的身边也遇到了类似的法律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业的律师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昨天呢，我刷视频的时候啊，刷了一个90多岁的老奶奶，哎呀，生病啊，生糊涂了，很多事儿都不记得了。哎，平时都是儿媳妇儿在家照顾她，但是她却不认识儿媳妇儿了。你猜她问儿媳妇儿什么？说你是谁呀？你多大年纪啦？有没有对象啊？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啊。
2: 儿媳妇儿照顾老婆婆，然后老婆婆要给儿媳妇儿介绍对象。
0: 是啊，因为得了病了，不认识人了嘛。别说是儿媳妇儿了，就连儿子都不认识了。哎，
2: 怎么说？
1: 对，
2: 既无奈又心酸，
1: 是挺无奈的，谁都不认识了。那这老太太生活的怎么样啊？
0: 从那个视频里看吧，还挺好的，说话这个逻辑什么的吧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认识人了。哎，穿的挺干净利整的啊，一点也不像在家受委屈的老太太。
1: 那还好，这老太太的生活质量有保障，说明啊这个儿媳妇啊照顾得很用心。
2: 对，
1: 要不然这老太太她也不会说给儿媳妇去找对象啊，对不对？虽然他不认识儿媳妇了，但是他能感觉到这个人呢，他对我好，他照顾我照顾得很用心。
2: 对，
1: 所以呢他才想着为这个对面的这个女孩子我去给他找个对象啊，不然的话呢他不会想到这些，想让这个女儿有个家呗。 对，
0: 对
1: 不对？
0: 哎，
2: 就是这老人哈，他是真心的对别人好，他基本上都会考虑这个问题，介绍对象。
1: 这话说的对，我跟你们俩讲啊，我以前了解到的一个老人也是不记得事情了，也不认识人了，没人注意呢他就往外跑。有一回啊，他趁着儿子出去了，自己在家里一个人呢，他就走出去了。知道走哪儿去了吗？
0: 走哪儿去了？
1: 在高速路上自己走了十几公里。
2: 哎呦，多危险呐。
1: 他一边走一边嘴里还嘀咕呢，我去找老伴儿，老伴儿，我去看看我老伴儿，就在高速路上走。这是高速多危险呐，哪有什么一个人在那走的。被那个过路的司机看到了，下来了，说您怎么回事？我找老伴儿。老伴儿在哪儿？不知道。来，您上车吧，我送你去找老伴儿。直接给他送警察那儿去了。这才找来找去，联系东联系西，联系到儿子那儿。你们俩说说，这是被看见了。这要是晚上没人看见呢？
2: 对，
1: 那不一定闯什么祸呀，在高速上。对呀，
2: 而且这种哈，就是说到处乱走的、乱跑的、找不到的人，就是可多了。
1: 是，
2: 就有时候那个开车的时候听那广播里头，经常能听到找人的哈，
0: 寻人。
2: 对，寻人的，就看找不着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有看着的那给吱个声。
0: 对。
1: 那我刚才说这个事儿还是乱走的情况，有的人他得了这个病，他倒是不像刚才那个老人一样，他不乱走，但是他在家里待着，他不认人，他也不记事儿，
0: 那不就像孩子一样吗？那我觉得这种好
1: 啊。还好什么呀，他是不乱走了，但是他的生活不能自理了，他饱了饿了他不知道啊。你让他吃，你不说那一锅饭他都能给你吃完了啊，你不让他吃没饭他也就坐那儿不吃，也没人告诉他你上厕所你要去那儿，他也不知道，想拉他就拉，站着坐着躺着他都能拉，然后桌上墙上地上糊的到处都是。你说家里有人回来一看见，及时发现还好，给你及时处理掉了，要是发现不了呢，好家伙，手上抓的你回家你都不知道这个家怎么办了，墙上给你糊的全是，有的还往床上蹭，往衣服上蹭，就这个场景你们俩就别提了。就哪个家庭无论是谁遇到这个事儿，那就一个词儿，崩溃。
0: 崩溃。
1: 对，那不光是收拾不过来的事儿，那以后的日子像这种现象是无穷无尽的出现。你每出门一次，你回家一看，家里老人他就这样了，所以你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对家人来说，他就是一个相当相当大的痛苦。 吧。
0: 天哪，啊，就我现在听您这么说，就那个场面就在我的眼前。嗯，哎呀，我都觉得痛苦，何况是家属啊。
1: 那痛苦不说，最关键的是，你说老人有这个病了，上医院治呗，他治不了。嗯，就是目前还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去逆转这个病，所以我们只能说是什么呢？在得病之前，我们尽量的去预防这种情况。
0: 预防，
1: 对，你千万就别把自己的生活最后弄成这个样子。所以我经常呢跟我身边的一些朋友说，哎，你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在我们身体还好的时候，感觉不到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时候，就要开始养护我们的身体，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再往年纪大了的时候，我们才能保持我们的身体基本上健康，才能避免那些不好的问题出现。这个叫什么呢？叫注重日常保养，疾病自会绕道；注重疾病预防，健康自在无忧。
2: 嗯，哎呦，您这么一说哈，我觉得这个预防真的是太有必要了。
1: 是啊，
2: 不过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那种情况啊，就我们平时应该如何去预防呢？
0: 是啊，
1: 这个预防挺简单的。嗯，平时一个是可以多动动脑，嗯，比方说找几个好友啊，咱们打打牌、下下棋。会织毛衣的，现在女同志都不织了，对不对？织袜子、织毛衣、织毛裤，就干干这个活儿，
2: 织
1: 个花样。看书看报也是啊，还有呢，就是动动脑筋，脑筋急转弯这种，去猜猜谜，
0: 做
1: 让脑细胞动起来啊。那脑细胞，你要是动起来了，脑细胞就知道啊，还用得着我，一天到晚还让我干这个干那个。你要是天天坐那儿傻不登登的看电视，那也不行啊。时间长了，那种生活习惯呢，你已经习以为常了，那你动不起来了。
2: 脑细胞它也习惯了，
1: 对呀，
2: 对吧？它也不动了
1: 啊，对呀。
2: 经常说咱动脑动脑，它不动了
1: 啊，对，
2: 那就麻烦了。
1: 所以呢，比方说咱买个菜，葱买了，蒜头子买了，胡萝卜买了，青椒买了，白菜买了，茄子买菜了，多少钱呢？1.45元，2.68元，3.79元，你得加呀，你别让人家卖菜的说啊，这个10.8元，抹个零吧，算10元吧，其实那菜才可能9.5元，是不是？你得动脑筋算，啊，你要是这样子不算的话，老的就快。你看那些早市上，我经常看那些老爷子们，农村里出来的，年纪挺大，自家种的拿出来卖啊。你跟他买什么？我说我就要一颗大葱，我就要两根茄子，我要就两个西红柿，这个告诉我多少钱一斤，这个1.2元一斤，来两个，这个1称1斤3两，1.2元1斤3两，多少钱？算
2: 1.2元。啊，
0: 不行，
2: 1.2元，1斤1.2元，那1两就是1.2毛。
1: 对，
2: 3两3.6毛，1斤3两就是1.56元。
0: 哎呦，那还差点。
1: 你看，
2: 对不对？
1: 完全正确。你算的是真的是快，你太慢了。
0: 我打个计算机的。
1: 对，你就听人家说吧，人家说多少
0: 要多少给多少。
1: 扫码扫完了，对不对，方子？你要这个情况那就不行了啊，你就算不出来嘛。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有些朋友，你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这反应已经不好了，已经多多少少有问题了。那个卖东西的摊主，他有的时候称完他就告诉你啊，多少钱，1.56元，你给1.58元啊。为什么呢？他算准了，他让你下回还来，我给你便宜个几分钱。
0: 这么快？
1: 对对对，
2: 确实算得快。
1: 对对对，人家经常算呢，葱姜蒜多少钱一斤，你称几斤几两，你没事干他就得说这个要称半斤多少钱，那个称一斤二两多少钱。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就像这样的人，他的年纪是长上去了，但他基本上不会得那些你是谁呀？你是立冬还是谁呀？他不会得这些。
0: 我是刚子，我不认识啊。
1: 对对对，
0: 看来经常我得去买菜，算算这小账。
1: 除了这个，咱们经常要算，让我们的脑子呢转起来。我们可以做做手指操，让我们的脑子，就脑子你发出指令，你这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三。

0: 就是三，对不对？
1: 啊，
0: 脑子发指令了，说三，你就出这一个，那不就是少了吗？
1: 嗯，
0: 你们听说过那个打四吗？
2: 打四
0: 啊，
2: 打四是啥意思？
0: 打我告诉你，
2: 一手比划枪
0: 啊，
2: 一手比划四，
0: 没错
2: 啊，
0: 就这个，
2: 就这个，
0: 啊、你看，是不是打四？
2: 嗯，
0: 然后换过来比划枪，这边比划四，
2: 嗯，
0: 再换过来比划枪，比划四，咱们仨一起做啊，从慢开始啊，
2: 好，
0: 开始啊。我说一就开始换，二再换啊，开始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 不行，
0: 我都被你带错
1: 了，
2: 乱套。
0: 这个东西很快的，
2: 吃不起，估计
0: 是啊，真是吃不起。特别是这个进口的好点的神经酸，那在以前一公斤卖120万美元，就这价格，也就王公贵族能用得起。
1: 是。
0: 后来呢，也是经过一些原材料的更换。就之前呢是鲨鱼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然后更换呢就变成了植物元宝蜂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这个成本呢才降下来一些。不过呢，虽然原材料的成本它是下来点了，但是它那个提取的那个技术、那个加工的那个工艺呀、设备呀等等，这些费用可真不低。所以你们俩去看呢，哟，这神经酸这么贵呀？
1: 就是，
2: 哎，杨老师
0: 啊，
2: 咱们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其实都在说哈，
0: 说啥？
2: 说这个实在不行
0: 啊，
2: 咱吃点那个国内的神经酸呢，是不是也行啊？
0: 那怎么说呢？也行。
2: 嗯，
0: 比这个咱吃那个南瓜呀、黑木耳啊，比这个吃食物补充神经酸来说，肯定是要好很多。
2: 那对，那肯定比那个好得多。
0: 但是咱们相比进口的神经酸来讲，
2: 嗯，
0: 它就没那么好了。
2: 嗯，
0: 毕竟呢，这种新的营养元素，它在科技方面还是国外比较先进一些，他们提取的那个纯度也好，它那个神经酸的含量也好，这个之间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1: 哎，伊藤老师，我发现了啊，这个神经酸呢，我是不一定能吃得起的。不过这三文鱼，我还是能吃得起的，我还是多吃点三文鱼得了。
2: 我觉得你不是吃不起这神经酸，你是更喜欢那吃那三文鱼。
1: 哎，伊藤，你这就不对了，
2: 更喜欢这口感。
1: 哎呀，看破不说破呀。
0: 他老是拆你是吧？
1: 就是老是拆穿我。
0: 是是，不过刚子你这点小心思，
2: 嗯，
0: 小心思不用他拆啊。这很多朋友一看，哈哈，就知道接下来是怎么回事啊。大家都知道了，不过我要问问你，这个三文鱼你怎么吃啊？
1: 怎么吃啊？就生吃啊。
0: 啊，
1: 还能有什么吃法吗？哎，阮老师
0: 啊，
1: 你是不是有什么好的吃三文鱼的做法啊？您快教教我呀，让我尝尝不一样的三文鱼。哎，您都说了啊，
2: 哎，
0: 我都这样了。
1: 说漏嘴了，
0: 说漏嘴了。哎，不过刚子，
1: 嗯，
0: 做法倒是有，毕竟不是谁都能吃，
1: 嗯，
0: 这个能吃得下这个生的三文鱼的，对不对？
1: 嗯，
0: 很多人都是吃熟的鱼，这生三文鱼营养那么好，他也吃不下呀。所以呢，我琢磨了一下呢，我研究了一个做法，
1: 嗯，
0: 叫照烧三文鱼。
1: 哦，
0: 哎，咱们自个儿呢调酱汁儿，咱们自个儿在家做，这种做法呢就适合大部分人的口味了。
1: 那阮老师，咱就别等了，快教我们吧。
0: 做这道照烧三文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三文鱼、柠檬。第一步呢，三文鱼我们去去腥，先用柠檬片把三文鱼腌制10分钟。第二步呢，我们让它入味儿，把三文鱼呢切成片儿，然后用酱油、白糖再腌制15分钟。这第三步啊，就是煎鱼，热锅刷点油，中小火放入三文鱼，煎到两面金黄。然后呢，我们再倒入腌制三文鱼的那个料汁儿，再煎一会儿。三文鱼熟透即可盛出，最后撒点葱花和白芝麻点缀一下，今儿这道照烧三文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袁老师啊，您做的这个味道真好，哎，比那生吃的味道要好啊！您什么时候再做呀？一定叫着我呀，我可没吃够啊！
1: 不像话了啊！这刚吃完就想下一顿，
2: 是
1: 哪有这样的啊？
2: 才进嘴，这还。

0: 没消化呢。
1: 对，
0: 不过刚子，你确实要多吃一吃三文鱼，因为这个三文鱼里头它那个神经酸不仅仅是能够帮助我们预防记忆力减退，预防老年痴呆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它对于这个血脂方面啊，它也有很大的帮助啊，还能促进咱们降低血液当中的脂肪、胆固醇等等一些垃圾，帮助降低血液粘稠度，这样一来咱们就避免很多由于这个血管垃圾多了造成的那些个问题，比如说栓塞呀、斑块啊等等，那这些问题也会远离我们。那么还有一些就像神经疼痛的，或者是呢我们有些朋友由于神经方面出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影响到我的视力了，视神经有问题了，我看东西看不清了，或者是我睡觉睡不好了，睡不着了，还有我经常生气啊，那还有呢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我看他也不顺眼，我看他也不顺眼，我看谁都不顺眼，这一系列的问题，神经酸它都能给你帮上点忙。总之就是跟脑神经有关的一些问题，您就吃点神经酸来补充一下营养，那就没错。
2: 养护脑神经，你就补充神经酸就完事儿了。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人生，他说他以前呢就看见过那个老年痴呆的人，有一次呢在路边看一老爷子啊站在那个马路边上就特别迷茫啊，说他以为呢就迷路了呢，问他说你想去哪儿啊，那老爷子说不知道啊，那你知道孩子的电话吗，不知道啊，那你兜里边有没有纸条什么的，还是不知道。
2: 这不是一问三不知吗？
1: 对，
2: 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办啊。
1: 所以说这位微友当时也是好心的，一看老爷子什么都不知道，就想着在他身上找一找吧，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电话啥的。结果那老爷子一看他翻兜，以为他抢东西呢，反抗了，反过来说你是要抢东西还是怎么地。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把这老爷子就送到警察那儿去了。回家的路上啊，他就在想，你说以后自己啊可不能活成那个样子，太遭罪了。
0: 确实，如果说一个人呢到了那个时候真的是挺受罪的，他不光是他自己受罪啊，你说你爱人你家里的孩子也跟着受罪啊，
1: 对，
0: 回家一看你跑哪儿去了，全家出动到处找你，多担心呢。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一定要养护好自己的身体，当你有这些情况的时候，丢三落四的时候，你以及平时在吃的方面要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多给自己补充营养，咱们在锅碗瓢盆当中吃出一个营养的身体，一个营养的脑袋瓜子。咱们在这个病啊还没到的时候，咱们就先给它预防好，哪儿的营养不足了，咱就给哪儿补点营养，尽量把一些不好的事儿都扼杀在摇篮里，这样我们的身体不就越来越健康了吗？大家说对不对啊？
2: 话是这么说呀，不过阮老师啊，像
3: 什么都没干啊就觉得累，而且我这耳朵呀也偶尔会出现嗡嗡响的情况，我女儿说了这就是脑神经出问题了，还说国外有一种神经酸就管这个，所以啊我女儿就给我买回来吃，这么长时间吃下来我感觉可好了，睡觉都香了。
0: 这个感觉好就对了，毕竟那是国外进口的神经酸，能给您的脑神经听觉神经补充一些营养，所以您呢只要女儿寄回来您就坚持吃，哎，您就会看见自己身上的很大的一些改变。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真的特别感谢这个社会的发展，这个时代的进步，这才能够让我们了解到甚至用到这么好的东西，这要是在以前别说用了，可能听都没听说过
1: 对
0: 什么叫神经酸的东西啊，还有什么能给我们的脑神经来补充什么营养，但是现在我们不仅能用到它，甚至还有像刚才这位微友一样能够用到进口的神经酸，这个就是好事儿。
1: 对，
0: 毕竟啊这个现在在神经酸的研究以及发展方面，国外的一些技术它是非常先进的，所以呢在这个提取出来的含量等方面呢相比国内而讲还是比较领先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你要用呢最好就用进口的神经酸的原因。
2: 是啊，幸亏他女儿在国外啊，所以第一时间就让他吃上了神经酸。
1: 对，所以说他才有这么好的收获。来听第二条吧。
3: 袁老师，您能帮我找找这个经济实惠的神经酸吗？ 我女儿是在国外留学之后就在那安家了，所以我能吃到进口的神经酸，但价格也

太贵了，都上千了。我想给女儿减轻点经济负担，可我又想继续吃神经酸，毕竟到我这个年纪啊，多补充点营养就能多预防疾病。我不生病。

0: 我找到了，我就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的。
1: 嗯，那这位朋友啊，您最近可要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阮老师已经答应您了，帮你找好的神经酸。那如果找到了，阮老师肯定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您到时候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好，这条也是一条语音的留言，它的名字叫淑芳，咱们一块来听。
3: 阮老师，我这个右边的脸疼，就像有人拿刀割脸的那个感觉，完有的时候吧还感觉像牙疼一样。我去看过了，医生说我的牙吧好好的，就一点毛病都没有，说我这是神经疼，给我开了点药。完我觉得那药吧有点像止疼药，吃的时候吧就不疼，隔一段时间就又疼了，有的时候吧疼的实在忍不住了，哎，我都往脸上打两下就又皮疼了，好像里面就不疼了。不过吧，最近我看您节目说神经酸就是管神经问题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但是我又不懂，您看袁老师能帮我找找吗？
0: 这位朋友，听您刚才这一番话，我就知道你这个日子过得特别痛苦，这个神经经常疼，那是一件非常非常受罪的事儿。就您说的，又是脸又是牙，我猜测有可能您是三叉神经疼。
2: 三叉神经疼，
0: 对对对，
2: 天下第一疼，疼起来要命啊。
0: 是，
2: 而且啊，就是因为您也不知道是具体哪个地方疼，好像哪个地方都在疼。
0: 是
1: 啊，这个微友不是说了吗？疼起来自己打自己啊，那肯定是要命的呀。啊，阮老师，再帮这位朋友出个主意吧。
0: 刚子不用我出主意，他自己就想好了。你没听啊，他刚才都说了，咱们这个节目他看了，知道神经酸是管神经的，所以呢他就想吃一吃神经酸。不过这位朋友啊，您选择神经酸还真选对了。我经常讲神经酸呢，它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它主要就是给我们脑神经提供营养的，帮助从脑神经往下的各个神经，就看哪条神经它不通畅了，哪个神经它是出问题了，它就帮着修一修，让这条神经呢保持通畅，这个就是神经酸它干的事儿。那您这种神经疼呢，也是神经不通畅的一种表现，因为呢有了神经酸，咱不怕老糊涂，它是对神经组织和脑组织以及视网膜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对已经受损的我们的神经细胞、神经纤维进行修复，使它再生，从而呢让我们重新恢复我们应该有的那些个功能。所以呢您补充一点神经酸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啊。对，您说的对，阮老师，但人家说的可不是这事儿
0: 啊。对，
2: 人家是让您帮着找一找，他不懂这些呀。
0: 对对对，您让我帮着找行，没问题。最近呢，很多朋友都让我帮着找，我都答应你们了。所以您呢，也每天看着我们这个节目，等等我的消息。不过，在我找到之前，你上你们家附近的药店去看看，或者是让孩子上网查一查，网上找一找，就找进口的神经酸。在我找到之前，如果说您家里条件不错，您就先买点进口的神经酸吃一吃，然后再配合着大夫给你开的药，这个对你这个缓解疼痛是有很大很大帮助的。毕竟您这个情况还是要早点吃点神经酸的。听明白了吧，
1: 这位朋友您听到了吧，如果您家庭条件还行的话，就自己啊先找一找进口的神经酸来吃。听到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你这一节看到吧，这个颜色都不对，这里边这一段的血管都堵了，赶快救，能救多少算多少。
5: 五十天白浪费了，这外科骨科的根本不是糖尿病毒，
6: 非截肢不可，截肢是为了保命。
7: 原来这个地方，这地方都烂到好大一块了，铁脚趾头啊。
8: 在北京丰台啊，有这样一家中医院，他们在来到这里之前啊，有的人说你要被截肢了，有的人被说没有办法治疗了， 那么他们得的一个病呢都叫周围血管病，但是他们辗转多地求医，最终来到了这里。
9: 针对这种疾病，这家周围血管疑难病专科医院有怎样的治疗的特别之处呢？那今天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这里的病房呢是在3楼，

0: 那咱们现在是在一楼，那可以跟随我的脚步一起去看一看。那我们可以通过楼层的索引来看到，那一楼是挂号处，那三楼是住院部。那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呢，就是三楼。我好像看见张主任了。那今天呢，既然是探院，那么我们就跟随着张主任的脚步呢，一起去看一看他是怎么查病房的。
1: 可以紧不紧？
2: 没刺到你。
1: 行，其他的都挺好。第三天了哈，还行。
3: 第三天
1: 还没完全硬。行。
2: 就是有时候疼，有时候不疼。
1: 晚上影响睡觉吗？
2: 反正疼一会儿，一起来揉不揉吧，不到五分钟，晚上能睡着。
1: 啊，能睡着哈。行，还不错。
2: 说是脉管炎吧。啊，脉管炎应该是抽烟吧。和抽烟喝酒那些不良习惯导致的。
0: 所以现在其实已经很严重了。我看刚才查房的时候也说了，
2: 已经很严重了，这种就拖自己拖的，
0: 一直拖了很久吗？
2: 拖了五六个月吧，以为自己能好，结果越长越坏了。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脚趾头这个地方有一个米粒的大小的绿豆大小的一个溃疡，完了自己以为能好，越扩大和越厉害。
4: 患者所患的脉管炎全称血栓闭塞性脉管炎，是周围血管病中常见的一种。起初往往只是脚趾上一个小小的溃疡，因为不疼不痒，很多人便不以为意，一拖再拖，等到伤口扩大，脚趾坏死，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 但是那时候好像不怎么疼，就以为可能一直可能自己慢慢好，结果一拖得好不了了，拖得没法治了就。好像就是三个脚之后，就是已经没有功能了。
0: 那您来西京多长时间了？
2: 对，一个多月了。
0: 啊，就您个人感觉呢，就怎么样？跟最开始来的时候比？
2: 那肯定好啊！原来这地方都烂了好大一块儿了啊。那现在已经愈合了，就脚趾头就是刚，他说等它愈合以后才能切脚趾头啊，就等它愈合了以后才切的脚趾头。
0: 那现在已经是，8:30了，然后张主任半个小时其实已经看了得有不下20位病人，在整个医院的这个走廊里啊，有很多这样的牌子，可以看到这个张主任在这里，在这里，哎，这都是张主任。啊，可以看到，其实张主任对于这个周围血管病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和方法非常的全面，而且技术非常的过硬。就这里，那现在让我们进去看一看。
3: 麻这都会比原先的时候强一些，但是还有昨天。
0: 可以看到，就是张主任对于每一位患者都会很周到的、很细致的去问，啊，问他们的病情，以及会上手去触诊，去实际的查看病人的一个患病的情况和康复的情况。
1: 我们不是光针对他这个，是两边同时走，两步同时走。
5: 这都看完了，因为你在那个北京台上看到了，我赶紧来了。我到哪上的医院啊？不说他不会治，50天白浪费了。这外科骨科他根本不是糖尿病足。
1: 对，
5: 结果老是按照他那种，老是给我用那个拔毒生机散，生越生越大，越生大。原来一个小缝，最后变成个圆眼儿，后来变成个小孩嘴了。你看打开多大一个，老不愈合，都露骨头了。
1: 他是光局部处理，他没有针对你关键的你这个血管神经，哎，对对对，
5: 打一招给你缝上，
1: 对对对，
5: 按那种处理去了，说是后悔了，早上给他就好了，
6: 现在也不晚。
5: 昨天呢，给我做了一个抽血，抽血前不疼，往里再注射前吧，是针穴位，像那个扎针灸一样，麻，扎了7-8个啊。打完了以后，昨天晚上后半夜吧，2点来钟，真疼醒了，一跳一跳疼。我从来这个脚趾没那么跳过，
1: 他就没知觉，
5: 还不是这儿，就是这儿，腾腾腾跳，把我跳醒了。哎，我说这是好现象，这等于把我的那个神经啊有点激活了，把血管呢可能多少，这才第一次。
1: 对对对，
5: 那杜大夫说要给我做4次，我想4次可能效果更好一点了。哎，他周围神经只要好了，血管一通了，这肉自然而然就长上了。
1: 对，
0: 之前感觉不到疼痛，是因为神经的问题。
1: 对，神经受损了。
5: 受损了
1: 啊！我们这个神经呢，咱们什么发凉啊，
5: 对，
1: 疼啊，
5: 对，
1: 麻呀，或者是这个手能动啊，都是神经在支配的。脚要走路，所以它这地方神经毛血管也挺丰富的，最末梢嘛。
5: 你看那个你们专家的， 介绍那个简介，我看都是知名的专家。看那些锦旗，大家看好的，感谢锦旗，他摆不下了，只能用照片摆了那么多，所以我对这医院非常有信心，就拜托你们各位。我尽心尽力，尽职尽责，想把外国治好，万分感谢。
1: 你放心，
5: 到时候我也送你个大锦旗，大大的。
0: 等您病好的时候，您送锦旗的时候，我们再过来。
1: 好，行，好，你休息。哎哎，好，
5: 谢谢你了。
4: 锦旗相送，足以见得医生们高超的医术。那在这家医院里，针对周围血管疾病的治疗方式到底有哪些呢？
1: 咱们今天呢，去给病人做这个贴敷治疗的这个病人呢，是一个糖尿病足的病人，
0: 所以贴敷是咱们比较特殊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和方法。
1: 对，这是一项中医的一个外治技术。
0: 那像咱们这个外治抹的这个药膏的话，这个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1: 这个叫中药贴敷治疗。就是说我们根据他的这个病情，我们开一个外治的中药方子，然后再打粉，打成粉以后再调，再贴敷。贴敷的话，我们这个就选好了，这一段血管是堵的。
0: 哦，是提前已经知道了，就是只贴在堵的地方。
1: 哎，对，像他的这种是我们不是说随便选一段，我们是根据他的检查结果来的。那检查结果显示这一段血管堵的是最重的，最重的，我就直接贴到这个地方，它直接通过透皮吸收，通过渗透把这个药渗透进去，作用在这一段的血管上，然后直接起作用，能达到两方面的作用。第一方面呢，我们可以促进这个血管的再通一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促进新的血管生长，从而达到血供过来，药也过来，营养也过来，然后达到这个病情的痊愈。
0: 那像这样的外治治疗，除了贴敷以外，还有怎样的其他的治疗方式吗？
1: 像我们外治的治疗这边是比较多的比较多的中医的，比如说我们还有药物的涂擦中药的涂擦中药的这个泡洗还有我们中医的一些那个超声药透，现代的仪器加上中药透到这个穴位经络里头。哎，西医叫血管堵了，中医叫经络不通，我们把经络打通。
4: 观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疑难周围血管病方面的信息，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会有众多名医专家为您解答。目前，北京西京中医医院共有55张病床，为了能让更多患者早日康复，医院病床数正扩充至97张，着力打造以中西医结合为特色的周围血管病专科诊疗高地。
1: 重点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杨伯华主任杨伯华主任呢，他是我们医院的这个名医院长，也是一个特聘专家，还是我们这个周围血管病的带头人。
4: 2017年，由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颁发的首都名中医杨伯华名医工作室落户北京西京中医医院。杨伯华教授带领团队将多年临床经验与现代医学理念深度融合，培养了一批专业的中医周围血管病诊疗人才，进一步强化了周围血管疑难病专科的核心竞争力。
0: 现在呢是早晨的9点多了，我刚从3楼的病房下来，下到2楼，那么刚好呢就到了2楼的周围血管诊疗区。那么此时呢，北京西京中医院的名誉院长杨伯华主任也在出诊。杨伯华主任专门攻治周围血管的各种顽疾，而且保治率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去他的诊室看一看他在干什么。
7: 看什么病啊？
8: 看这个下肢。
7: 这腿怎么了？
8: 就这腿累吗？整个腿的。
7: 整个腿迈不动步了。还有得静脉曲张好像是吧？
8: 这静脉曲张多少年了？
7: 好多年了。
8: 有30多年了。
7: 有点肿啊，是吧？
8: 有点肿，肾这边血管都堵，有点堵塞。
7: 右腿也不太好啊。
8: 右腿有也有。

0: 刚才您说的那几项，那这个的治疗时间是不是就没有那么长了？
1: 那没有，这个没有，
0: 是吧？就那可能拿我自身举一个例子啊，那我自身其实跟我的工作也是相关的，而且很多的年轻人有的时候也会走的时间路很长，他第二天呢小腿会酸，会酸痛，甚至就是需要去按摩，那这个原因是等什么原因导致的？
2: 尤其是小腿这一块出现酸胀和疼痛不适的时候，不管你年龄大小，是吧？什么样的工作，第一个需要排除的，深静脉的血栓。
0: 深静脉的血栓。
2: 如果是深静脉血栓，那是不允许按压的。
0: 哦，反而治疗错误了。
2: 这是完全错误的。深静脉出现了静脉的血栓，你局部按压之后，你给它增加了很大的一个风险。什么风险呢？就是肺栓塞。
0: 哦，
2: 这是个致命的。小腿的肿胀、憋胀，甚至是酸胀、压痛这样的情况以后，把静脉这一块拍出了，有经验的医生一眼都能看出来它是不是静脉血栓啊，做一个检查。所以说我们要排除确实不是这个病，你再考虑其他的毛病。
0: 哎，那张主任，那您能帮我排除排除吗？
2: 可以。
0: 我的工作性质其实也是经常脑袋腿酸的一个情况发生的。那我躺下
2: 可以？
0: 好，
2: 可以。把这腿暴露出来是吧？先看一看。
0: 好。
2: 先看一看。
0: 好。
2: 摁了以后，这一定摁的时候摁到胫骨前边，不要摁这个地方，肌肉层去摁不行。目前来看这个腿呢，颈前的水肿不是太明显。
0: 就是没有很水肿。
2: 对，没有很水肿，没有脂溢性水肿，但是有轻度的一个静脉的曲张，可能跟你这个外伤有一定的关系。
3: 我是小的时候有了那个疤痕之后，外伤之后它就出现了。
2: 然后呢，再看这个腿，它的松软度，像这个腿松软度还是可以的啊。如果是深静脉血栓的话，这个腿它是一个饱满的，是一个肿胀的，是一个有硬度的，是吧？再一个就是用手这样一挤压，这个叫腓肠肌。我们一挤压这会儿，如果说出现了疼痛，这个又有肿，饱满度又比较高，又有压痛，这个很可能有深静脉血栓，这个可能性就很大了。我会让你去做 B 超，像这样的我都不让你做 B 超了啊。每个医生都有他个人的经验，像你这个呢，我就可以扎一下这个，一个是阳陵泉，然后呢可以扎扎，这个是条口，后边呢叫丰隆，丰隆也可以扎，我们就在这儿。
3: 那我不是很敢看，主任。
2: 有的那个扎针呢，需要用一个针管给它这个支撑。我从来不那样用，就是这样的。什么感觉？
3: 会有，
2: 是吧？
3: 麻。
2: 这个可以给它做提颤捻转，行吗？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呢是一个叫条口穴。条口穴呢，它也可以，透丰隆，丰隆是在条口穴的正好这一块后边，那么这个扎了以后呢，它就是说条口透丰隆，你看，好嘞。
0: 好，就现在张主任已经帮我把针取出来了，但扎完之后呢，我现在感觉整个腿的，就是针灸的那个刺激穴位的作用还在发挥，因为我现在动起来能够感受到刚才扎针的地方还是有感触的，所以其实针灸还是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对穴位的刺激的一个时间的。对，那所以呢，但是现在我感觉相对比右腿扎过的右腿和没有扎过的左腿相对比，右腿会轻松一些，左腿的这个位置还是会酸痛一些。如果要是能够在家像刚才张主任教的那样方式去，先首先自己去排除一个深度静脉血栓的一个情况的话，然后可以来医院进行一个针灸啊，然后热敷啊等等的一系列的治疗。除了外治治疗，中医需配合汤药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
1: 药材的好坏也会。

0: 影响最终的治疗效果。那这家医院的中药材又来自哪里呢？
1: 这里呢是北京西京中医院的中药房。那么我前面的程老师呢，就是咱们的药师。我来问一下程老师，
2: 好，
1: 程老师，咱们的中药房里总共有多少种药材呢？
2: 有500多种。
1: 500多种那么多？
2: 500多种，对。
3: 有40多个品种，来自国家的集采。然后呢，集采的品种分为统货和选货。我们这个，药呢，都是来自选货，可想而知的药材的质量。
1: 选货的话，就是咱们会去选择。
3: 对，统货和选货，选就是把那个不好的去掉，把那优质的，选出来。
1: 那所以其实也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咱们的每一味药材的药性。
3: 就说白了就是质量，那绝对达到在，不是说第一，也得在优质。
0: 优质的道地药材，高水平的专家团队，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及贴心的护理疗程，让这家医院的口碑在患者群体中口口相传。为了方便患者就诊，医院不仅开通了线上视频问诊，更是支持药材异地邮寄。许多曾被疑难周围血管病折磨的失去信心的患者，在这里通过中西医结合的精准治疗，重新获得了健康。观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疑难周围血管病方面的信息，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会有众多名医专家为您解答。
4: 医院成立之初，就把这个周围血管病作为一个特色的一个专科这个方向去打造，是医院的重点专科。我们叫周围血管病，西医叫血管外科。
1: 是没有血管内科的。
4: 对，没有血管内科，西医没有血管内科，它就血管外科。因为什么呀？血管病现在我们常见的比较多的血管病都是什么？糖尿病足啊，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脉管炎，都是血管堵了，堵了血过不去，你就必须得人为的去干预，把它的这些血管开通。随着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像我们现在的很多介入治疗，比如说我们的球囊啊、扩张啊、支架呀、悬切呀、溶栓啊、吸栓啊，哎，它就把血管通了，通了血就过去了，症状就改善了，脚就保住了。开通完了之后，它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这些西医外科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1: 所以只能通过咱们中医的方式，
4: 对，中西医结合啊，相当于内科的方式，就以药代刀来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那个在杨伯华主任的带领下，他是我们的名誉院长啊，当时都是以他牵头为带领的。这些年呢，为了把这个医院的这个技术影响力，还有这个为病人服务的这个能力的提升啊，科室不断在引进专家啊，像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张建强主任，对，河北省名中医，他也是在这个不管是中医中西结合全国的学会里头啊，都是一些副主任委员，都是很德高望重的。他是石家庄市中医院的，他把石家庄市中医院周围血管科打造得非常有特色，现在都3个病区。同时，这个石家庄市中医院也是我们的分中心，
1: 咱们医院的分中心。
4: 对。我们不是北京市中西结合周围血管疑难病会诊中心吗？我们这相当于总部基地。我们还聘了那个耿树军。
5: 您能把您自己挑过？
4: 这是我自己。这个是那个何春红主任。何春红主任是河南省名中医。北京市中药管理局它就要发挥这个中医药的特色，中西结合，他们就在临床的这个工作中发现了我们很多疾病在这个临床治疗中存在很多的疑难的问题、衔接的问题。北京市中药管理局制定的这政策，用北京市这个中西结合学会来推动这个中西结合疑难病会诊中心的建设。为什么又出现截肢了？就是你这一段治了之后，病人不知道他下一段得该去哪治，他是衔接不上，
1: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问题。
4: 对，
1: 所以需要整体去考虑。
4: 对，所以说

0: 它疑难就疑难在这里，你的统筹规划是什么？
1: 2024年4月7日，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批准成立的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周围血管疑难病会诊中心落户北京西京中医医院，并集结了北京多个三甲医院的资深专家来到医院坐诊。
0: 先把北京市最顶尖的这个
2: 人聚集在一起，
0: 对这个力量，中西结合的力量汇集在一起，我们是要立足北京啊，服务全国。
1: 从清晨查房时的细致问诊，到贴敷、针灸、中药熏习等中医外治法的层层展开，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用中西结合的独特路径，把保知的希望重新交还给了周围血管病的患者。在这里，血管的再通不只有冰冷的手术刀，更有辨证施治的温度和一代代专家的坚守。这或许就是医者仁心最朴素的答案。

0: 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职场健康说》。那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白居易其实一直被一种眼病所困扰着。他是这么说的啊：“眼病二首，散乱空中千片雪，朦胧雾上一重沙。纵逢晴景如看雾，不是春天亦见花。”这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白居易他在看东西的时候啊，眼前好像隔着一重纱，模糊不清。那即便是在大晴天的时候呢，他所看到的景物啊，也好像是隔着这个浓雾一样。其实这是白居易啊在描述白内障的一种典型症状，就是视力减退，视力模糊。那我相信电视机前的不少观众啊，可能随着年纪的增长，视力呢是会越来越差的。您看东西的时候会灰蒙蒙的，那咱的手机呀，把那字数调到最大，可能都看不太清。这可能就说明您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一样，出现了白内障了。那么白内障啊，作为一种常见的老年病，我们到底要不要去治它？这个白内障的手术啊，它有没有风险？到底疼不疼啊？带着这些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医学专家，专攻白内障手术30年的知名眼科专家张振义主任。欢迎张主任。掌声欢迎张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振义主任，知名眼科专家，曾在多家知名三甲医院眼科出诊，从事眼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专攻精细化白内障手术超3万余例，医术精湛，临床经验深厚，尤为擅长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干眼症及各类眼科疑难杂症，帮众多患者解决眼疾，重见光明。
0: 张主任，据我所知，您从事这个眼科临床工作啊，有30多年，而且呢，已经成功完成了3万余例白内障的这个手术了哈。可以说在白内障治疗这个方面啊，是经验非常丰富，也很权威了。那接下来您给大家伙儿介绍一下什么是白内障这个疾病，好不好？
1: 记住，这样完全白色的这种混浊，完全不透亮了，就挡上了。像这种状态，几乎连几个手指头都分不清了。
0: 那这个时候已经算是最严重的了吗？
1: 还不算最严重，这已经看不到了。但是看不到之后呢，这个白内障还会向下发展，这个变性的程度还会越来越重，直到最后呢，这个晶体变得就像这个石头这么硬。到这个时候呢，如果做手术风险就非常大了。
0: 但是可能对有一些叔阿姨来说啊，一提到做手术，尤其是给眼睛做手术，
1: 是的，
0: 她真的会很害怕的。
1: 这个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你像我那个前段时间做一个1926年生的一个老头，
0: 白发老人，
1: 对，那就是怎么也不来，10几年前就该做了。他老头说，我都将近90了，我还做什么做，还能活几年呢？然后就一直拖着，他自己就生活不了了呀，什么也看不见了呀，这还需要给他配一个伺候他的
0: 助手，
1: 对吧？助手。他孩子也七十六七十岁，也七十多岁，也是老人了。所以那天呢，实在家里动员的没办法来。

0: 来做了。因为是百岁老人，所以他那个晶体啊非常非常硬，就像这个是，就是白内障发展到最硬的那个阶段。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手术一定不能着急，一定不能着急，我们一定要在充分保护角膜的情况下，当然做这个手术的时候非常的艰难，因为这个这么硬的情况下，我们那个超声波撞击到它的时候有点打滑的感觉几乎，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晶体呢把它一点点撕开劈开，劈成更小的小碎块，以最小的能量释放去把这个晶体口腔一点点的吃掉，一点点的吸除掉。所以说只有通过这样术中的耐心的细致的，我们把这个工作完成了，术后才能有好的结果。所以那个病人第二天0.34的视力，后来恢复到0.56，啊，老头高兴的跟我说，哎呦，从中也看见了，之前只是听说，就见不着，就在身边看不着，所以一家人都非常非常开心。所以其实这个事儿呢真是不用特别拖到那个时候，
1: 所以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哈，就是这个手术，第一它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第二一个呢，大家看百岁老人他都可以去做这个手术，
0: 对，
1: 证明这个手术它是非常安全的。再一个我觉得其实也展现了您这个技术高哈，要不然也不敢给百岁老人去做这个手术。
0: 确实是。
1: 那这是您诊治过就是岁数最大的患者吗？
0: 不算，
1: 还不算呀。
0: 对，我治过最大的是105岁的，80-90岁的那就没法计数了。
1: 替很多叔叔阿姨问一下啊，就是这个病什么时期做它是最好的？
0: 随着技术的不同，对它什么时候做的理解也是不同的。像70-80年代那会儿呢，肯定就是大家现在这个概念说，不到一定程度说没长老了就不能做，那时候这个话是成立的。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用的是超声乳化，用一个超声波针头伸进去，把这个晶体混浊的晶体呢击碎，像牛奶似的把它吸出来。我们那个切口呢就相当于就咱们那个圆珠笔头，一个2到3毫米，一个1毫米口，就这两个口就完成了。现在有这样的好条件了，其实就一个指标，您觉得看不清了，影响视力了，想看清就去查，我们会根据您的检查结果评估给您一个最佳的一个解决方案，还是做手术对您最有利呢，还是戴眼镜对您最有利呢，还是再等等对您最有利呢？当然这个术前我们会做非常非常精细的检查。
1: 所以说啊，如果大家出现了这种白内障的症状，千万不要去拖延，百岁老人啊都可以恢复视力，对于咱们叔叔阿姨来说，何必要在这种朦朦胧胧的世界里委屈自己呢？而且第一天手术第二天就可以恢复视力了。那么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啊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正在被白内障或者其他眼科疾病所困扰，想要找到张振义主任进行治疗，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健康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眼科专家的帮助，进行系统的针对性的治疗。那张主任，其实作为患者我们会很担心一件事儿，如果我想去手术，我一定第一反应是它疼不疼，第二一个就是术后它恢复麻烦不麻烦。
0: 其实这个是不容易疼的，像过去做那种初级那种手术的时候，我们是要拿针打麻药的，大家可能有这种印象，就是做手术其实手术并不疼，但是打麻药挺疼的，
1: 对，
0: 是吧？但是呢现在我们怎么办呢？现在我们有点的药水叫表麻药，
1: 就像眼药水一样，
0: 就像眼药水
1: 滴到眼球上，
0: 术前点上3-4次，我们就可以做手术了。
1: 这个挺好的。
0: 对，这个所以就是连打麻药打针这个疼也没有了。第二件事呢，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咱们我刚才看那个展示那个晶体，我们是透明的，晶体透明的，所以它晶体上面呢是没有感觉神经的。就像您头发，什么叫没有感觉神经？就像头发，剪头发会疼吗？所以眼表是我们最敏感的地方，我们用表麻药把它麻醉了，非常精准地把你痛觉去掉了。然后做到里边的时候，你晶状体它本身又没有感觉神经，其实我晶状体在你操作超声乳化什么包括撕囊时，这个过程你是不会感觉到疼的，你就是想疼一下也疼不了的。
1: 但是说归说啊，咱们口说无凭，是不是？我们今天呢，在节目现场啊，请到了一位患者，这位患者呢，就是啊，张主任亲手做过白内障手术的一位患者王阿姨。我们来听一听王阿姨做这个手术，她到底疼不疼？她有什么感受？让我们掌声欢迎王阿姨上场。您这个步履轻盈是吧？而且精神状态一看就特别好。其实我从外表完全看不出您的这个眼睛做过手术。那王阿姨，您的这个手术是张主任亲自给您做的？
2: 是的，是的。
1: 那您做完手术到现在这个时间大概是多久了？
2: 我是在2024年9月18号和28号分别做的两只眼睛手术。
1: 哦，那到现在是就是说将近两年的一个时间了，是吧？
2: 对对对。
1: 那您现在的这个视力情况怎么样啊？我们能不能现场做一个小测试？咱现场就测测视力，是吧？
2: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1: 行吗，叔阿姨们觉得？那我们来测一下，来看一下这个，
2: 这边，
1: 这个
2: 上。
1: 哦，这已经是0.8了，太棒了！这个，
2: 这边，
1: 1.0了，这已经。
2: 我下面还能看到。
1: 下面都还能看到啊！
2: 对，
1: 太厉害了。王阿姨的这个视力基本上是在1.0左右，其实恢复的是非常好的哈。那您之前的视力是怎么样的呀？就当时白内障到了什么程度了？
2: 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的视力就下降特别厉害了。我是经常要驾驶嘛，那我在看前面车牌号的时候，我已经看不清楚了。然后呢，我经常用电脑、用手机或看一些文件的时候，也都特别费劲。然后我配了好多的眼镜，什么多焦点的，什么或者花镜或者什么什么这些。但是呢，我觉得都很别扭，因为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呢，就因为我也是在金融行业哈，然后我就特别希望呢，能够让人家看到我就比较专业呀，然后比较这种
1: 精干一些，
2: 精干，但是戴个眼镜吧，老觉得自己很别扭。然后后来我就去检查眼睛，还是白内障嘛，我去了有名的好多医院，然后结果医生都不愿意给我做这个手术，甚至一直在给我拖着哈。然后后来找到张主任，然后呢，其实我心里挺矛盾的。我说，哎呀，这眼睛做手术肯定第一特别疼，第二由于眼睛哈，大家知道这眼睛万一要瞎了怎么办哈？然后呢，找张主任之后，张主任就特别和蔼可亲。然后呢，他又是在技术上一个很强的一个高手哈，我们说高手。然后呢，他又做了这么多例，3万多例的手术，所以我觉得也挺信任的。然后张主任当时也给我就是解释这个手术大概什么过程，他说不疼。我自己没有亲身体验的时候，我多少会有一些，对，有一些害怕。后来听我们家人说哈，就说其实几分钟就出来了。我没有想到哈，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1: 我很好奇您的主观镜头，就是说您当时看到那个前面是什么东西，比如有滴眼液或者有没有什么东西在您眼前？
2: 是光，就是看到的光，
1: 其他的没有吗？
0: 显微镜的灯光。
2: 就是光。
0: 还要在显微镜下做手术。
1: 我以为还得有，就是舞刀弄枪的，得有刀啊，得有针啊什么之类的。
2: 对对，
1: 这
2: 当时我也是害怕这样啊，而且我很怕听到那个手术室的那个什么叮当叮当那个响声，其实一点声音都没有。
1: 很安静，很快速的就出来了。
2: 对对对。
0: 其实就是因为那个大针头呢，也不会升到你这个视野里面，是专门让你看的。我们都在那个角膜边上做。
1: 斜着，其实
0: 对，根本不在你的视野范围内，你根本是看不到的。
1: 那刚才其实您提到的一个细节，就是也看了很多医院，是吧？然后这些医院其实没有给您出这些方案哈。您自己觉得是一个是什么原因呢？
2: 是这样的，就是我可能情况也比较特殊哈。我是在20年前的时候，就是在2005年，我的眼睛做过近视眼手术哦。所以当时我找到其他医院的医生的时候呢，可能医生都比较的抵触，就觉得我之前做过近视眼手术了，现在在做这个白内障手术，难度可能就会比较大。所以我是觉得他们都不敢给我下刀子，就是咱自己讲啊，他们不敢给我下刀子。我说那怎么办呢？我就再打听打听有没有再高明的医生，就是后来找到了张主任。
0: 像那个王阿姨这种情况呢，虽然是前面她做过近视眼手术，所以她这个眼睛情况是一个特殊情况，但是呢，因为我们处理这么多呢，我们想办法把她复杂的情况想办法把她处理成正常的情况。王阿姨觉得这个很顺利，大家觉得很顺利。其实我们在这种特殊的病人，我们提前要有好多的预案的。近视眼做完，把角膜就角膜那个镜片是有度数的，怕它那个度数改变了，它那个度数改变会影响到我们计算人工晶体的这个精确性。所以我们计算这个人工晶体，你装的人工晶体它是有度数的， 它又不能像你配眼镜一样说这个试一下，这个合适就用它，不合适我再换一个。所以这个是完全是我们术前要做那个精确的计算的。当然我们有好多的检查，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检查就是它的那个角膜地形图，2500张照片堆起来的，我们一帧一帧的去找这个怎么能适合到它这个位置，适合它这个数据，做了好多的
2: 好多的功课啊，
0: 功课，
2: 是是是是，
0: 这个结果是很好的，
2: 但是
0: 我们也非常开心的，说实话，
2: 特别好。
0: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对，所以做手术也
0: 一样，好多工作的，
1: 就是您前面有一个充分的准备，才会有一个完美的结果。
0: 是的，
1: 那我就想问，比如说术后，他有没有拆线的这些事儿啊？
2: 没有，就是纱布摘了就行了，因为当天做完手术之后，就眼睛糊着纱布，然后我就成独眼了，我还给自己留了一张自拍照，我说啊，这个我得。留作纪念哈，然后这个第二天去拆着纱布，哎，就感觉特别好了。然后但是一只眼睛是不清楚的呀，我说那就等一等哈，然后过了几天就去把另外一只眼睛。
0: 为什么没有缝线呢？为什么不拆线呢？就像咱们刚才演示那个，如果要是那个核特别硬，把那个整个大块取出来，那需要缝很多线的。但是现在这个手术呢，切口呢也就是2到3毫米，术中呢我们要把里边的很多的晶体要用超声乳化、超声波把它打击碎，像牛奶一样吸出来。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是想尽了一些办法，我们想就是说在过程中呢尽量少释放能量，尽量机械的把这个白内障的晶体这个核块呢，尽量机械的把它掰开了，然后掰成比较小的块，再用超声能量。这样的话，我们就术中的损伤就要小，第二天呢就特别容易恢复得快啊。所以说，我们通过技术设备本身的先进，然后我们又术中我们又操作比较精细一点，然后我们相对细致啊。虽然说是3分钟5分钟，当然我们不目标不是时间。目标是把这个每一步都做到非常好。
1: 那您跟我们说一说，您做这个手术您觉得值吗？
2: 哎，这手术还是挺成功的，我自己很满意。其实前几天为了咱们这个节目，我刚刚从新疆回来，就是一直在自驾，就是路上一直在开车，最多的一天开了大概12-13个小时吧，就是也没有觉得说特别不舒服。
1: 哎，
2: 对了，我还给您带了点小礼物，哎呦，特意来感谢您的。
0: 哎呦，谢谢谢谢。
1: 给大家看看是什么呀？这是新疆的这个大杏儿哈，还有葡萄干儿，
0: 对对对。
1: 哎呀，真的是，礼轻情意重哈，像鸿毛一样，
2: 是
1: 千里送鸿毛。我们也今天非常感谢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参与我们的录制，然后分享您真实的这种经历。然后我们也祝福您永远的身体健康、幸福快乐。感谢王阿姨，
2: 谢谢您。
1: 那么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啊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或者已经确诊了白内障和其他眼科疾病的话，想要找到张振义主任进行治疗，想要像王阿姨一样重获视力，看清美丽世界和亲爱的家人，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健康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眼科专家的帮助，进行系统的针对性的治疗。
3: 张振义主任，知名眼科专家，曾在多家知名三甲医院眼科出诊，从事眼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专攻精细化白内障手术超30000余例，医术精湛，临床经验深厚，尤为擅长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干眼症及各类眼科疑难杂症，帮众多患者解决眼疾，重见光明。
1: 那刚才呢，其实我们了解了白内障的这个病，也了解了白内障这个手术。那您呢是已经成功的完成了30000余例白内障手术了，所以我特别想问您，您觉得这个手术难吗？您怎么看待这个手术？
0: 我学的时候呢，我觉得挺容易的，我看起来挺容易的，一上手发现真不容易。因为这个手术呢，操作步骤少，因为手术呢是每一步要为下一步做准备，如果哪一步出现轻微的偏差，后面就特别不好找补。所以其实这个手术，看录像呢好像几分钟好像很简单，其实呢这个是需要一个非常艰苦的一个训练的。
1: 白内障的这个手术，因为它是在我们的人眼珠上，而且是特别小的一个方寸之间进行手术的，它其实是特别考验医生的这个手是不是稳的。
0: 是的，是
1: 吧？那您平时怎么保持这个手的状态，能让它这么稳啊？
0: 我们做这个手术需要在显微镜底下，因为显微镜底下我是这样看着，这样操作，这和平时的这个操作习惯、动作习惯。

0: 习惯是不一样的，两只手配合做手术，两只脚，一只脚控制显微镜，一只脚控制那个超声乳化仪，
1: 手眼脑并用。
0: 对对，所以说这个呢是前期只要突然转化是非常难的。嗯，所以呢这个呢之前呢，我那会儿练这个时候是在内蒙，那个找一个屠宰场，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向他们买那个羊的眼睛。啊，每天买，
1: 是拿动物的眼睛。
0: 对对，每天买那么十几二十个，然后回来到下午4点多下班了，然后我那会儿专门有个小实验室，里面有这个做超声乳化，大概从4点得练到9点吧，
1: 5个小时的时间。
0: 对对对，
1: 那这么高强度的训练有多长时间？
0: 大概1年吧，大概差不多1000只左右的动物眼。
1: 当时第一次切换到人眼的时候，心情是什么样的呀？
0: 因为我做这个动物实验，我把那个模拟的其实已经比做人眼难多了。所以我转化到给人做眼做
1: 降维了，降维打击。
0: 我说啊，这显微镜看这么清楚呀。
1: 对，您训练的时候肯定是增加难度的。
0: 对，
1: 其实任何事情都是见者易，行者难的，是吧？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的成功，背后其实都要经过很多艰苦的训练和准备的。
0: 嗯，
1: 那您现在是不是就是有很多比如复杂的呀，或者很高难度的这种手术就找到您了，就都来找您了？
0: 上周吧，有一个2500多度的近视，他是71岁。
1: 2500度啊？
0: 对，我们600度以上就叫高度近视了，它叫超高度近视。近视眼这种白内障是最难的，因为近视眼呢很早晶体的代谢就出了问题了，所以说它这种近视眼这种形成的这种白内障就是最结实的最硬的这种白内障。近视眼的眼球凸嘛，其实我们看到往外凸还是少的，更多的是往后面凸。
1: 啊，
0: 它比正常眼睛大1厘米，你像这是什么概念？我们眼球总共才2厘米。
1: 嗯嗯。
0: 我们在书中想一些办法，来让它接近于正常人的一个手术。第二天呢，我心想这么硬的核，第二天角膜一定要水肿。后来第二天把我自己也惊着了，我说怎么这么透明啊？第二天视力能就像我阿姨一样，她也是1.0。
2: 从事眼科诊疗30多年来，张振义主任为无数白内障患者找回了健康的视力。
3: 感谢张主任，对吧？给我做的那个手术相当成功。第二天开始，我稍微一摘，我看得非常清楚，而且一下子有点不适应，那个太亮了，对吧？就那种感觉。
4: 原来我看不见，一点都看不见，就这个手，就看到是个手这么分清。周四来的，周五做的，周六就拆了纱布了。做完了那会儿吧，我的眼睛我别看蒙着纱布吧，就有点看见了。赶到周六的时候，把纱布一拆，我就啥都看到了。出去最起码说车碰不着我了，就那个心情，我真想着和着大夫就鞠上他们一躬，都谢谢你，就是那种感觉，真是就是那种感觉。我这上说是9点10点半

0: 被执行人公司不能偿债的时候，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案件终本了以后，我们可以申请追加这个股东，让他呢在未实缴的范围内承担一个补充的清偿责任。第三种办法呢，还有就是说，因为我们将近100位老人嘛，都交了这个抗氧权益金，对吧？抗氧权益金的数额不小，200-300万的抗氧权益金，这样加起来的话要超过2亿的资金。这2亿的资金进了这个养老服务公司以后，它的去向都是干嘛去了，对吧？这个呢也可以请法院帮咱们调一下这个养老服务公司的银行流水，看看呢这么多钱2亿的资金，他没有去履行合同，他去干什么了，有没有挪用的相关的情形啊。那么如果说有挪用了资金，损害了我们公司，损害了债权人，损害了我们权益人的这个行为的话，那我们就这个侵权行为也是可以提起一个新的诉讼的。第四种就是，如果我们在执行的过程中发现有非法的挪用啊这类涉及刑事案件的行为，我们也可以向公安去报案。和我们的主持人还有嘉宾老师合议了之后，是这几种结果，这个供您参考。张先生，具体我们的法律意见和一些实施细节，我都写在这个锦囊里了，您可以回去看一下。
1: 好的，谢谢啊。
2: 张老先生，您刚才跟张燕燕律师聊完之后，有什么收获吗？
3: 我觉得律师非常专业，对我们老年继续维权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今后想跟他继续合作，彻底解决我们的问题。也感谢电视台对这个事情的援助和帮助。
2: 我们也期待着您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生活，同样能把心头事尽快的解决，好吗？
0: 谢谢您参与。
3: 谢谢谢谢。

0: 咱们这样，咱们先把头抬起来说话，是吧？你这样待着不难受吗？
1: 您不说，咱这也解决不了事儿啊，在这耗着算啥呀？
2: 辽宁市那现在有多少客人？
0: 谁给你的？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黄金在手却说不出来路，人已落网却闭口不谈上家。机场安检线上一次例行拦查，牵出了一个闯关迷局。有人深藏黄金，有人两手空空，看似天衣无缝，其实存在着致命的破绽。
4: 一些里边一个铁片，包里边铁片。
5: 这
4: 片
5: 儿
4: 还有一片一
5: 条
4: 吗？
5: 那个
4: 佛牌，金属的或朱砂的佛牌。
5: 啊，有一个，
4: 有两个吧。
5: 啊，我
4: 也是您的。哎呀，有三，这里边也有一个佛牌吗？
5: 啊，
4: 我拿出来我看一眼啊。
6: 就在这位女旅客翻找查验东西的时候，紧随其后的一位男士也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
4: 这也是您家的吧？
5: 那个不是我的。
4: 这是呢？有佛牌吗？
5: 这里没有，不认
4: 识。您把那两块金子在这里了，是吗？也是您的，它这里边有一个镯子，也是金子。
7: 拿出来。
6: 随后，两人身上被查出多件黄金制品。查问之下，二人回答却很奇怪。
7: 纯金的。谁给的？
8: 不知道。
7: 这是你的吗？说实话。
4: 然后它这里边还有个镯子，金镯子。
7: 也是你的，
4: 他的三块金镯子，他的一块一个金镯子。
6: 工作人员将二人带离安检区域，无论怎么询问，他们都神情紧张，且对黄金的来源闭口不谈。
0: 咱们这样，咱们先把头抬起来说话，好不好？你这样待着不难受吗？
1: 对，您不说，咱这也解决不了事儿啊，在这耗着算啥呀？
9: 海关也在他的行李当中查验了可疑的物品，最终经过开箱检验，发现是涉案的黄金制品数件。
2: 辽宁市那现在有多少客人？
0: 谁给你的？

0: 你那个老板的微信是哪？你那老板不是你朋友吗？
1: 随着谈话的深入，袁某终于开口交代出这些黄金制品均来自于上线白某，而此时的白某即将登机，办案人员迅速将其控制。
2: 那本案当中的这个作案的犯罪嫌疑人白某某和袁某某呢，他们本身就是一个职业的走私的水客团伙，就相当于他们是通过携带这些普通货物，然后用过逃避缴纳税款的方式来携带相关的这个差价，进行这样的一个牟利行为。
1: 白某长期以职业水客作为谋生手段，依靠帮他人背货赚取报酬。案发之前，他接到上家委托，知晓有一批黄金制品需要违规带出境。案发当天，白某在机场接到了这批黄金。
2: 根据监控视频还有相关的聊天记录等显示呢，白某某呢在机场是接到上家分发给他的八件黄金制品，然后他取完货之后呢，再分发给他手底下的这几名员工。那出于躲避侦查的考虑呢，白某某本人是自己没有携带黄金制品出境的。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营管理条例》以及海关的相关规定，对于黄金及其制品，如果需要出境的话，对于明显超过了合理自用范围的黄金及其制品，如果出境需要如实向海关进行申报，就是私自携带黄金及其制品出境的，如果情节严重，可能会构成刑法上的走私贵重金属罪。
1: 为了降低被查获的风险，白某刻意选择置身事外，自己不触碰不携带任何黄金，扮演幕后组织者角色，妄图蒙混通过海关检查。
2: 白某某非常清楚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所以他本人不带呢，也是出于逃避法律打击这样一个角度，但实际上他作为组织者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
1: 本案中监控录像、聊天记录、同案人员指认查获的黄金形成完整证据链条，面对确凿证据，白某最终认罪认罚。经鉴定，涉案黄金总重量为603.96克，价值59万余元。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以涉嫌走私贵重金属罪对白某等人提起公诉。
2: 最终法院呢是判决组织者白某某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判处袁某某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并且呢他们携带的所有的涉案的黄金制品呢也被依法的没收上缴国库。
1: 很多普通游客看到这样的案例，难免会心生顾虑，担心自己佩戴金首饰出境会不会也惹上麻烦。其实大家大可不必紧张，日常佩戴的首饰属于个人自用范畴，只要数量合理，完全可以正常出入境。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受人委托帮忙大批量携带贵重金属制品，这才是法律风险的高发点。
3: 一般群众如果要是确需要携带一些贵重金属出境，然后呢自己又有点拿不准的，一定不能够图省事儿，一定要如实的向海关进行申报。
4: 很多观众啊，可能有这样一个误区，觉得走私就是为了逃税，其实走私的核心是逃避海关监管。打击走私不只是打击偷逃税款，同时也要打击违反国家物品进出境管制的行为。就拿黄金出境来说，如果刻意藏匿、瞒报过关，特别是数量巨大的情况下，哪怕不涉及交税，同样属于走私，情节严重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打黄金主意的人还不止刚才这几名嫌疑人，下面这个团伙更是诱骗老年人购买黄金，不挑款式，只凑金额，百万黄金甚至跟买菜似的。那这伙人又是用的什么样的套路呢？
5: 就这一溜，这几块手镯都要了。他当时应该是凑单，直接凑我100万。正常人的话，他不会一下子买这么多手镯，他肯定是有问题，他一下子就买100多万，那是不可能的。
1: 金店老板察觉到老人不对劲儿，着急购买100万元黄金饰品，不挑款式，只凑金额，担心老人被骗，于是一边稳住老人，一边联系了社区民警。
5: 我卖他的话，他肯定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再买，叫派出所过来给他供着，他不会二次消费，不会被诈骗没掉。其实就为了保住他的钱，不让他就去别的地方消费，然后打电话让派出所过来把他钱给他保存住啊。
6: 其中有一个女士，她是应该是被深度洗脑了，咱们派出所说的任何话她都不听，然后一直以为自己是正在网上进行黄金的投资， 而且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劝解的时间长达将近4个小时。
1: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迎风街派出所民警会同刑侦支队侦查员赶到现场。
7: 两位一起的
8: 啊。
7: 谁让你来买的黄金？
8: 没来，自己来的呀。
7: 让你们买黄金的人是个骗子，我先欠你们钱呢，听明白了吗？
8: 没人让我买，我也没带没啥。
7: 你被骗了？
8: 我没呀。
7: 没有人呗？谁让你买黄金？
8: 我自己买的。
7: 谁联系的你？
8: 没人跟我联系。
7: 是私信吗？是吧？
8: 是。对。
6: 买黄金这事您也同意了
7: 啊？
6: 还有人知道买黄金这事吗？
8: 没人。
6: 那不可能。
8: 那什么叫不可能？没人知道，就我俩。
6: 我跟您说啊，谁让您来的我们都知道。
8: 你还知道是吗？
1: 面对民警的追问，老人矢口否认买黄金行为是被人操控的，坚称是为了个人投资。民警看老人执迷不悟，于是轮番开展工作。
9: 我跟您说啊，这事儿不管真假，您配合我们调查，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如果说是确实被骗了，避免您这损失。这到底怎么回事？谁让您来买的？
10: 这真不是谁让。
9: 黄金一会儿给谁？
8: 拿家去呀、
9: 啊！拿什么家？什么家？
8: 你跟着我走行不行啊？
9: 你们就是您的工具人，能明白吗？
6: 我又问你，谁让你来的？
8: 没让我来。
6: 你说公安局都这么跟你说了，还不信？他为什么你让他来动你啊？他肯定是给你卡里打过钱，打的钱也是骗了别人的钱，付给你了，说这是你挣的钱，让你再凑点钱，加一份买点多少多少金的，是不？我都能说出来。
9: 是不？您宁可信其有，不要信其无，能明白吗？公安局的找着您了，跟您说您可能被骗了，配合不好我们调查。
6: 这么大岁数了，当着孩子，警察是好人坏人？
9: 好人。
6: 完了吗？我知道你什么时间到都。
8: 没人让你来。
6: 你看就不说。
8: 这根本就没人让你来。
9: 你叫你银行解冻的这是谁？
8: 买点黄金。
6: 你就说谁让你来的？刚才说了1小时之内到，我们在这等着你呢。全国的公安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别被骗，就不信。
8: 我没被骗，我谁骗我呀？
1: 为了尽快让老人醒悟，民警联系到老人的儿子前来，一起进行劝说。
6: 那、这是你黄金是吗？
7: 不是，这是我们包好了，准备给那骗子拿过去跟
9: 照。真的吗？
7: 给他弄出来，现在就差发照片了，给人发过去。我跟老太太给谁发？我现在
8: 我真不知道。
9: 我们来这是说，别让他被骗，抓住
6: 坏了，
9: 把你玩死。
6: 需要你妈配合，我们把人抓了。这么多人来说这个事儿，就一个目的，都是为一口。您恨透那个骗子，对不对？
8: 你甭跟他妈讲，妈真不知道那是谁。
6: 真的，您好好配合民警。
8: 你让我怎么配合？这说起诉这我不知道。
6: 有微信吧？谁让你买的？
8: 没让我买。
11: 被骗失主的儿子特别着急，说那个妈，你连你儿子和警察都不信吗？这老人还是坚称说自己这个没有被骗。当时这个劝阻情况非常激烈，他儿子都给跪下了，然后说那个妈，你就信我吧，你赶紧把你手机交出来，让警察给看看。
8: 我这证件公司呀，
9: 这证件公司怎么聊天啊？
6: 您看看哪软件是这个吧？
8: 没有。
6: 你看我这是用哪软件聊？
1: 最终老人承认有一名联系人此时正在附近等待取走他购买的黄金，民警根据线索快速将取黄金马仔抓获归案。
6: 你包里都有什么东西？

0: 法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实施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因此，该科技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相关责任。
1: 观众林女士的小区召开业主大会，业委会要求大家用第三方微信小程序进行投票，再打印成纸质的选票。可小程序投票发起方可以设置单个微信号投票的次数，修改业主投票时填写的房号等关键信息，投票者也无需实名认证。林女士想咨询一下，这种投票表决合法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0: 不合法。根据物业管理条例规定，业主大会的会议可以采用集体讨论或者书面征求意见的形式，采用电子投票等新形式，其核心前提是必须确保业主的意思表示真实有效，并且能核实业主的身份。本案中，使用第三方微信小程序投票，投票的过程不是实名，并且可以重复投票，发起方还可以随意修改关键投票信息，既无法保障投票结果是业主的真实意愿，又无法保障投票过程公开透明可追溯。所以业委会采用第三方的小程序存在多重技术缺陷等问题，因此该业主大会的表决程序是违法的，实质上侵害了林女士以及其他业主的参与权、知情权和决策权。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孩子刚进来就说这天塌下是一样的，
3: 这铺天抹肉嘛。他要演电影也是一个好演员。
2: 这没有爹呢，你说家里顶梁柱都没有。
4: 丈夫英年早逝，作为遗孀，她却遭婆家集体声讨。
3: 又霸道又强势，又能蒙骗老头。
2: 我就是为了他而活着，要不为了他，已经撑得不着现在。
5: 家里把这孩子教育的有心不认，那天就站在这儿，这必须写我名字。嘿呦。
4: 自幼失去父爱，身世堪怜，他却被长辈群起而攻。
5: 老人现在去世两年多了，到清明的时候，他连声儿他都不吭。
6: 没有任何这个家人的这一块感受。
7: 我们种树是我们，浇水的是我们，什么都是我们。完了，这果子他摘走了。我觉得我们就要求的是一公平。
4: 曾经感情亲厚，如今形同陌路，本该各自安好，为何又汇聚一堂？
8: 这个人人有一份儿，
7: 我没有。说人人手一份，我没有。
3: 我给您念一下啊，张父，这是我父亲，家务事儿，旧账推翻
7: 都有，
9: 这不是都签字了吗？
10: 是兄弟姐妹好像都签了啊。
7: 我怎么没签字？我都没见过这个。
4: 过往迷雾重重，现场争执不断，被苦苦探寻的真相能否浮出水面？
11: 那这个孙子也拿出来一份遗嘱，
10: 从来没有见过，
8: 从来没见过，
10: 今天是头一回。
8: 对
9: 对，嗯。
10: 你们想不想看一看？
8: 当然了，
9: 当然，
8: 太想看了。
10: 嗯，
8: 哎
2: 呀，孤儿寡母呀，就让人瞧不起。
12: 说白了是孤儿寡母。我们一会儿看看他们家到底是怎么处的这个关系。
4: 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如今已黯然离散，恩怨过往，何时能画上句点？
11: 爷去世之前，他们都是你的亲人。
2: 哎呀，别提了。
7: 这16年他弟去世以后，
5: 就说如果
7: 他也没管过老头，也没在一起住过，也没伺候老头一天，我觉得他就不应该得这房。
2: 我把我的爱全都给了孩子了，我不能让他吃亏，我就不能让他吃亏。
4: 山穷水尽，他们相顾茫然，拨云见日还能否重现温暖？
3: 您说这个卡拿着钱没了，你说这事儿多离奇
8: 啊。
11: 在父亲去世到现在这个过程中，被人取走过17000，
7: 反正那些钱都没用在老头身上。
10: 皮裤套棉裤，毕竟有缘故啊。那么，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 是张家的

0: 老二、老四以及老二的爱人，欢迎你们三位啊！听说你们这个兄弟姐妹好像有五位呢。
1: 对，
0: 但是有几位是英年早逝，是谁先去世的？
1: 是我那个小弟，
0: 老五。
1: 对，哦，
0: 然后呢？
1: 最后一个是我的大，我姐姐，
0: 老大。
1: 对，我是老二。
0: 那父母呢？
1: 母亲先去世的。哦，
0: 母亲先去世的。
2: 是99年。那个兄弟是
1: 小弟弟是
2: 2006年。
1: 2006年。
3: 作为主动方的这两家就是老二和老四，然后被动方呢其实是两方，一方是那个老五的妻子和儿子，就是这一对算是孤儿寡母吧，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老三的女儿。
4: 同胞手足五人，至今有三位撒手人寰，此话一出不禁令人心头酸楚，而随之产生的一系列后事更是纷乱复杂。
0: 你们家中这个父母啊，在生前的时候有一套公租房。
2: 对，就是现在的那个，
1: 就是现在的，
2: 现在还是我父亲的名字。
0: 在哪儿啊？
2: 就在白纸坊，西园五区白纸坊建工北里
0: 广安门那一带。哎，
2: 对对对。
0: 现在这房子干什么呢？
2: 没人住啊。
1: 没人，
0: 空着呢。
2: 空着呢。对，因为没解决嘛。
3: 父亲去世之后留下了一处公房，然后还有一些存款，这个存款的数额不详，然后现在这个存款的这个存折，然后存款单全都不见了，包括房本也全都不见了。
5: 开了两回会了，问谁谁都说不知道，
6: 到此时此刻这些东西还是都不知道，
5: 还是不知道在谁手里。
4: 两年前张家老父在93岁高龄去世，其身后财产处置却一直没有完成，包括不翼而飞的房本和银行卡至今都没有下落，这些层出不穷的怪事难免令人心生疑惑。
3: 我父亲的存款在父亲去世到现在这个过程中被人取走过17000。
0: 父母在世的时候他们这个工资啊，各种文件啊，证件啊，由谁来保管？
2: 好像是他自己。
5: 就是他自己。
2: 他自己。哦，你看他
5: 们伺候去的时候都是他自己拿着工作卡什么的。
2: 我们伺候的时候啊，他取钱什么的这个大哥跟着他。
5: 他带着他去。
2: 他都自己取。
5: 他取的时候他爸推到那儿了吧，取钱。他退后，他爸自己取。哎，
1: 老父亲去世2年多了，至今丧葬费没领。啊，
0: 是没领啊，还是领出来没分啊？
1: 是因为没有老头的退休工资卡。
2: 人家必须
1: 这个丧葬费必须打入老头的退休工资卡里。
0: 没找着。
1: 没有。
2: 对，
1: 房本。
2: 房本也没
1: 工资卡。老头的存款
0: 有没有显示啊？谁取走了？
2: 名字说呀。
0: 有没有取走啊？
1: 取走了。
0: 谁取的？
1: 老三家的
0: 女儿。
1: 对。
4: 经追问，二哥道出实情。他说，为解开疑惑，自己曾亲自到银行求证，结果在相关记录中，他意外发现了侄女的姓名，可侄女却对此矢口否认。
0: 你们没到那个平房里边去翻一翻吗？
1: 找遍了，
0: 抽屉都打开了。
1: 对对对，
2: 我们还去居委会问了，
0: 人全没有。
2: 居委说我们不管不着这事儿，
0: 不翼而飞。问其他兄弟姐妹，甚至下一代都说不知道。
1: 您说这个卡拿着，钱没了，是不是？你说这人多，你说这事儿多离奇啊！
0: 人是有点离奇，
1: 这太复杂了。
5: 而且这看病期间吧，从老头住院啊，到最后去世，
2: 全是我们
5: 这些钱，全是我们几个人平均摊的，一共大概就一个人2万块钱。
2: 对，
5: 但是他这个卡里他取走的钱，他没用在老头身上。嗯，是不是啊？我们都平均摊的，都有那个发票什么的。
7: 你都20年不进家门，你怎么知道的呀？
5: 取钱。
7: 我们老公公二十年你都不进这家门了，全都我们老公公死你都没发丧去，你还说呢？哦，
1: 还有
0: 什么疑点？
1: 还有一笔钱，我也查了。
0: 什么钱？
1: 老头不是90岁了吗？他每月应该享受500块钱，我到农商银行查了，剩了105。
0: 那看来你们家这个除了房子这个事儿，是疑点重重啊！
2: 对对对，
5: 反正这些钱都没用在老头身上。
0: 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啊！
2: 要不您问我什么？
8: 所以您现在坚持想要把这房子变更到您名下？
9: 对，我觉得这是我一个可以拥有的权利，对，变更的权利。
0: 哦，你们要变更承租人？
2: 对，你是这个。
0: 你觉得谁现在合适？哎呀，那好像谁都不太合适。
2: 不不不，不，我和我儿子户口在那儿。
10: 那户口都谁的在这儿？
3: 户口现在是老五和老五的孩子，还有就是老四和老四的孩子。
11: 我和我儿子户口从原生家庭一直在这儿，结婚我没迁过户口。你有？

0: 公租房，国家给你的拆迁款，你买的公租房，买的大兴，你大兴什么房啊？
1: 哎，老二，说变更老四名下，您是何意啊？
2: 认可。
1: 哦，你认可？
2: 嗯。
1: 愿意变更到他名下？
2: 对。
1: 那其他兄弟姐妹呢？问过他们吗？
3: 没有，现在没有，没有，还没有。就说让你们来这儿，就让你们专家认定。
4: 哦、
3: 不是还有那个小弟妹吗？
1: 我手里啊有一份，好像是你父亲留下来的，这叫《家事务旧证推翻》这个文件，我不知道你们看见过没有。
2: 这
1: 我拿过来你们看一下。
3: 这个人人有一份，
2: 这个、
3: 但是我那个
0: 我没有。说人人手一份，我没有。
1: 这叫什么？说是遗嘱也行，
5: 说是主动方出示的，
1: 说是协议也行。嗯，这是。四不像的一个东西，
6: 没写遗嘱俩字儿
1: 啊。
2: 照着
1: 这是你们提供的这份，是吧？
3: 这是大哥提供的，
1: 应该是2019年9月16号，
3: 对对对对对，
1: 签的这么一个，
3: 啊、
1: 是遗嘱啊？你们认为还是协议？
2: 我给您念一下啊，张，这是我父亲，家务事儿，旧证推翻，新证，五子女每人1000元，管91岁。父亲生活轮流有3人，就是那小儿媳，他们不管伺候，每人每月拿1000元，每人有一份，本决定书签字后生效。小儿媳妇同意上述的内容，但拒绝签字。下面是子女签字。
0: 没提过，我还每月给1000块钱呢。那钱你哪儿呢？你怎么说那钱你收了吧？
3: 他
1: 这是老父亲的笔记吗？
3: 是是是是。
2: 每人，
3: 因为他有原件，
2: 每人有一份，
3: 他有原件。
1: 嗯，
6: 都有、啊，
2: 这不是都签字了吗？
1: 但是这里边有一句话呀，我有点疑问。
3: 您说。
1: 这个疑点是什么呢？就是老爷子留下的这份貌似遗嘱又似这个协议的这份文件里边有一句话我注意到了，就是五弟妹啊说同意上述内容，但是拒绝签字。这里边我觉得是自相矛盾，一定是有背后隐情。
7: 虽然同意，但却备注拒绝签字，五弟妹究竟想表达什么？此份文件又是否有法律效力呢？
1: 你们当时问没问过五弟妹是什么意思？他是同意啊，那为什么不签字啊？老四，你当时问了吗？
3: 那您得问他。
2: 当时我们讨论的时候，大家都签了，就他没签。
5: 他说大弟还说你要不签，等于你自动放弃。
0: 我没知道，我没来过，都没人跟我说过这个，我怎么没签呀？没人跟我说，我都不知道有这个。
8: 这是原件，其他人的是复印的，是吗？
2: 不是，
5: 都是这个，
2: 都是手写的。老人
8: 手写了5份，一模一样。
2: 哎，一人一份。
0: 我怎么没有啊？我怎么没有啊？
7: 而提交此类证据的还不止张家兄妹一方，在调解开始前，五弟妹母子俩也拿出了不少材料。
9: 得了，因为也写过，不东西不能不知道承认不承认。
1: 我手里啊，还有家中啊。老五的这个儿子提供的几份遗嘱，我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
3: 没有，
2: 没有，
5: 没见过，
1: 从来没有见过
3: ，从来没见过。
1: 今天是头一回，
3: 对
2: 对，
1: 你们想不想看一看？
3: 当然了，
2: 当然，
3: 太想看了，
1: 嗯，
3: 从来没见过。
10: 这个遗嘱的内容就是，曾经爷爷表示过要把这个房子给孙子。
7: 如果说张家兄妹手中的文书有协议性质，那五弟妹母子手中所持的就是真正名义上的遗嘱。这些年份不一、内容相近的文件，有的已字迹斑驳，数一数，前后竟有4份之多。
3: 哎呦，
1: 这是几份啊？
3: 400多是吧？四百五十四五百，
1: 嗯，
2: 怎么也得400万。
11: 你弟弟去世以后，小弟妹跟你们之间的来往多吗？
2: 没有，
3: 哎，
11: 就是跟老父亲有来往，跟你们的来往不多。
3: 哎，六亲不认。
12: 他去世的时候多大年纪啊？
3: 42岁吧，差不多。
12: 那孩子多大呀？
3: 6岁吧，也就是上学了吧，快上学了吧。
10: 他们家这个老五去世的特别早，这个老五在他儿子5岁左右就去世了。去世了之后呢，这个妻子就再也没有改嫁，带着这个儿子，但是会一直去跟这个公公保持联系，就是过年过节的呀，然后比如说生日啊什么都会去看老头。然后这个时候，老头呢就会贴补这个孙子，因为这个孙子是他唯一的一个血脉，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他们家唯一的长孙。然后就是他会把钱贴补给这个孙子，
12: 来我们这儿调解，不能，不可能，我们光说财产的事儿，
3: 对对，
12: 家庭的矛盾纠纷，它一定是有来源的，它是有历史啊。您家里边当年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儿，

0: 40岁出头，我这个年纪
1: 哦
0: 去世了，
1: 嗯，
0: 而且是家里的老疙瘩，那父亲肯定是心头肉啊。
1: 嗯，
0: 他去世了，他留下儿子了，那是孙子，对吧？
2: 老二和老四也一直在表示这个小弟媳，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就特别不讲理，但是一到了就是公公那儿就哭天抹泪的，然后又会哄人，就是两副面孔，就觉得老五他们一家其实早就觊觎这个房产了。
3: 原来自五弟离世之后，五弟妹便带着孩子从大家庭中渐渐脱离，他们对手足关系视若不见，却独与老父亲来往密切，久而久之便让姑姑大爷们起了猜测。
1: 最主要的东西出来了啊，第二次开会，
4: 最主要的出来了，
1: 他带着他儿子站在那儿，我们都坐着，你说我们都是是不是哥哥姐姐，
5: 对呀，啊，
1: 您没有礼貌，您这教育孩子怎么教育的？
6: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7: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8: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不舒服多了，
9: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6: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1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张家的五弟妹以及他的儿子小张，欢迎两位啊。就是当年您爱人在世的时候，兄弟姐妹之间那个关系应该挺好的是吧？
12: 嗯，还可以吧。
11: 那时候还说得过去。
12: 对，说得过去。
11: 他们对你的评价那时候比较强势。
12: 我怎么强势？
11: 你强势吗？你觉得？不强势啊。您觉得自己不是那么强势？
12: 不是。
11: 那么霸道？不是。
12: 不是。
11: 哦，
13: 我就是为了他而活着，要不为了他已经撑得不着现在了。
12: 嗯，
13: 就一点一点往前奔吧。已经生了他了，爸没有了，咱不能说给他扔了，我再没有了，不就成孤儿了吗？就这么说，一年一年往前奔。
14: 这在您先生去世之后，
12: 哎，
14: 您和这一家人兄弟姐妹的关系怎么样？跟公公关系是挺好？
12: 我跟我公公还有生前的大姑姐，
14: 大姑姐
12: 是关系最好的。
13: 以前要是那时候爷爷和大姑都在的时候，大姑或者爷爷都要给我打电话，怎么样啊？怎么样？我说挺好，挺好。
2: 您觉得就是父亲去世之后这么多年来，爷爷对您意味着是什么？
15: 支柱，精神支柱。
2: 所以爷爷走之后，您其实也是一个无所适从的状态。
13: 爷爷一走啊，这个我们家孩子的心重。爸爸那5岁就没有了，我30几岁才有了这孩子，5岁就没有了爹了。你想想，可想而知。你说他爷爷在不疼的，您说我们娘俩还怎么活呀？刚开始他爷爷有病的时候，我就说爸呀，您可别走了。我说您要一走了，我说我跟您孙子真是没有地儿待了，没有地儿活了。
11: 还有小张啊，
5: 哎，您说
11: 刚才几个姑姑大爷说的，说你见着他们也不太尊重，也不太叫人呢，啊？
5: 没主动叫，
11: 没主动，为什么？跟他们感情不深吗？
5: 生疏了，好长时间。
11: 生疏了，
5: 对。
12: 自打他爸爸去世以后，最关心的人其实就是他爷爷跟他大姑俩人，大姑在经济方面还给我们补偿过。
11: 你们就是对老二和老四好像关系疏远一些。
12: 就因为您不关心我可以，因为这还有一个您老张家的侄子又小，我不要求你们说上学怎么补助他们，给多少钱我不定。就是哪怕你说你平常见面你问一问，打电话互相问候，这好歹是他侄子吧。
15: 没有任何这个家人这一块的感受，对，因为也就平常也见不着。
11: 嗯，还有一件事啊，我得跟小张核实一下啊。有一次你们家开这个家庭会议，第二次会议吧，好像是你跟母亲一块去的。
12: 对，
11: 当时让你呢现场就发言，你站起来就说这个房子应该是写到我名下归我。
12: 不是那么说的。
11: 让小张说。
12: 不是那么说，
11: 因为是他说的。小张，你说过吗？
5: 我就是说这个房子我可以拥有，这个过户可以享有我这个权利。
11: 哦，跟他们说了。
5: 对，
11: 在会上
5: 提了，我用我站着说的。对，
11: 然后你那个四姑好像就跟你急了。
5: 对，他说你拿什么找
11: 拍桌子了？跟你
5: 说这么说的，
12: 让我们拿证据，
5: 拿证据。
11: 那当时你为什么不把这个证据拿出来呢？
5: 哦，没有，
11: 这是你提供的吧？
5: 对，
11: 几份你爷爷给你留下的遗嘱。
5: 对
12: 对。
11: 怎么想起写这个遗嘱的？
5: 大手术之前，
12: 大手术之前就写了这个了，
11: 把房子留给这个大孙子。
12: 对，
11: 这份遗嘱老公公给你留完了以后，写完了就交给您了。
12: 对，
11: 那会不会让其他兄弟姐妹知道？

0: 道了。
1: 这个事儿谁知道？我们去世的大姑子姐知道，其他人不知道。
0: 当年这个，你爱人去世了，
1: 对，
0: 老公公提出来了，你们得管我，我90多岁了。好像给你们还立了这么一份，
1: 那我不知道
0: 遗嘱还是协议，您看一下。嗯啊，这个是2019年10月6号，老件写的，同意上述内容，但拒绝签字。
1: 我没人跟我说。
0: 这句话是您写的吗？
1: 不是我写的，我都不知道这内容。
2: 这个不知道是谁写，
1: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我也不知道是谁写的，全都。
0: 看起来啊，这个还真得核实。你看老五弟妹说这一份文件。他没有见过，
1: 没见过
0: 这个内容。说是五弟妹知道上述内容，但是拒绝签字，这句话也不是出自你口，
1: 不是，不是。
0: 但是据他们说，您在现场，而且呢，还问您为什么不签字，
1: 不知道，
0: 没这事儿，
1: 没有这事儿。
3: 他怎么不知道？他怎么不知道？
4: 在现场的。
0: 家事务旧证推翻，
5: 这个人人有一份儿。
0: 同意上述内容，但拒绝签字。
1: 我没。马上跟我说，
0: 这句话是您写的吗？
1: 不是我写的。
0: 您在现场，而且呢，还问您为什么不签字？
1: 不知道。
6: 弟妹啊，你刷了一个明天档是吧？
1: 好。
6: 咱们2019年9月16号，五个子女都在，你怎么能说不在呢？
7: 到达的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啊，就是这个老三、老四、老二、老三、老四，他们仨负责照顾，他们仨不出钱，
3: 对。
2: 然后老大和你们家出钱，
3: 每人一个月1000块钱。
2: 那你不知道这份东西，你知道这个内容？
3: 内容我知道。
2: 那这个内容在哪儿来的呀？
3: 这个怎么说呢？我是这个是2019年提出来的，就是轮流开的那个，我们大姑子姐还在，让我就是伺候老爷子，伺候老爷子呢，就什么也没说，就让我伺候老爷子。老爷子说那你就是24小时的跟着我，我上哪儿你就跟着我。后来我没同意，因为我刚退休嘛，孩子又小，我说给孩子出去挣钱去，就是打打工啊，给孩子挣点学费什么的。然后呢，后来他说那你不伺候我，一个月出1000块钱，从2019年给的。
4: 五弟妹，你说到这一点，刚才小波律师说了，也提示你了，在这份文件当中，确实有这句话，五弟妹不轮管，每人每月拿1000元。
3: 对，
4: 您拿了，
3: 拿了，
4: 但是是不是按照这个文件来执行的？
3: 不是。
4: 那就这个事儿，家里边应该商量过。
3: 他们商量过，我
4: 谁出钱谁轮管，没有。你没有在场？
3: 没有。
5: 对，他在场的，
4: 那你为什么要执行每个月给1000块钱？
3: 那个时候就，胡总，就是有一回老头啊，这个我不知情啊。老头就是要伺候的时候，我们五个人在一块儿，就让我说了，我因为我要出去给孩子挣钱，我说的，我们大姑子姐说呢，身体不好，说我每月拿1000块钱，我跟我们大姑子姐是每月拿1000块钱，随供他们的。
2: 就是说家里五个孩子跟父母在一跟父亲在一块儿的时候商量了这个事儿，但是当天没有立这份字据，是这意思吗？
3: 是。
2: 但是这个事儿的内容你是知情的，所以你也是按照这个执行的。
3: 对，
2: 是这个意思吧？
3: 对啊。
6: 各方共聚一堂，可每个人似乎都暗怀心事。
3: 那谁那字儿谁给我写上去的？
7: 什么？
3: 那字儿？
8: 那都是老爹写的。
7: 老爹写的。
8: 对对，都是老爹，都是你爷爷写的。
7: 而且不光是一份啊，
8: 你不知道？
9: 我真不知道。
3: 你不说五份，我怎么五份？我没有，我没扔到。
8: 有，肯定有。
7: 有。
3: 你跟哪儿呢？拿出来。
7: 但是你没签字。
3: 你拿出来，现在拿出来吗？
6: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

0: 挑解释，织一盘散沙。
1: 这我挺喜欢的，你挺喜欢这，
2: 真
1: 的
2: 看出来了。
3: 每周一、三、5:53聚焦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直播间，我们将与您一同解读热点话题，为您专业解答法律疑难。接下来，请您移步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账号，了然100直播间直播即将开始。
4: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岭律师在线》。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5: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6: 任律师您好，请问父母名下的公租房承租权能否由子女继承？
5: 公租房承租权不属于遗产，不适用继承制度。依据《民法典》第1122条规定，遗产仅限于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而公租房的产权是归国家或者单位所有，承租人仅享有合同居住使用权，不具备所有权属性，因此无法作为遗产继承。在原承租人死亡后，经生前共同居住，符合当地无房、住房困难等准入条件的近亲属，可以向管理部门申请变更承租人。
6: 老人遗嘱交代，取得承租权者需补偿其他子女，该条款。

0: 流赡养老人，该如何认定各继承人的赡养贡献比例呢？
1: 在多子女轮流赡养的模式下，法院将结合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劳务付出、陪护时长这四大维度综合认定赡养贡献。依据民法典第1130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继承人可以多分，有能力抚养却不尽赡养义务的应当少分或者不分。但要注意，轮流赡养并不是绝对平均分配的依据，实践中法院会审查各方实际赡养细节，包括生活费、医疗费承担比例、日常起居照料情况、患病陪护时长、精神慰藉付出等因素，仅形式参与轮流赡养，实际付出极少，或者存在推诿消极赡养行为的，会被认定为赡养贡献较低，在财产分割补偿分配中予以酌情少分。
0: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1: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色诱刷单被套路，民警蹲守抓获取款人，
4: 对方就弃车直接跳入了那个旁边的池塘里面。
3: 一个后厨开4家外卖店，幽灵外卖被查处。
5: 我们要求你立刻停止经营，哦，知道吧？把所有的平台都给我下架了。
3: 百万现金竟是练功券，爱情骗局需警惕。
6: 除了第一张是真钞之外，其他的都是假钞券。
3: 投资群内热度高，全托式骗局别入坑。
7: 火速赶往黄女士和诈骗分子约定交钱的地点。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前些天，江苏扬州江都公安分局小纪派出所接到紧急预警，一名电信诈骗的受害人正前往纪西村，准备向诈骗分子交付现金。可是预警信息里不仅没有受害人的体貌特征，联系方式也一无所知。茫茫乡野，人在哪儿？钱还能不能保得住？一场民警与诈骗分子之间的竞诉就此展开。
3: 线索虽少，但现场特殊的地理环境成为民警排查的唯一突破口。
4: 就是农田和鱼塘比较多，现场人员也比较少，比较偏僻，属于高邮和我们泰州的这个交界的这个地方。
3: 很快，一名行为异常的男子进入了警方视线。
4: 是有一名男子啊，从路边，从轿车上下来之后嘛，这个男子神情比较慌张嘛，然后也头到处寻找，像寻找什么人，我们就觉得可疑。
3: 民警上前询问，该男子言辞含糊，始终不愿配合。
4: 啊，小纪派出所的。
8: 派出所的。
4: 啊，你被骗了，你知道？
8: 不知道啊。
3: 为打消男子的疑虑，民警当场拨通了110，验明身份。
4: 你好，我是小纪派出所那个。现在有一个人是不相信我的身份，我的警号是106544。啊，杨亮，小纪派出所。
9: 哪个？
4: 啊。打过来是让他去让他相信一下。
9: 稍等一下，我来看一下你这个号码。
4: 嗯，这号码是我的私人号码，我来另外一个号码打。
9: 报警号给我。
4: 啊，294916。
3: 确认民警身份后，男子愣住了，抖抖嗦嗦的掏出了一个黑色塑料袋。
4: 他下午从银行取的20000块钱，崭新的现金啊，包得好好的，把它用胶带把它封得严严实实的。过来，对方就弃车直接跳入了那个旁边的池塘里面。我们当时也因为考虑到嫌疑人的生命安全嘛，也不敢强行抓捕，防止他抵抗，也造成了相关的溺水啊，或者说意外事件的发生。
3: 为避免嫌疑人发生溺水意外，民警迅速合围池塘，持续对其喊话劝导。
4: 上来快点。
3: 在水中反复挣扎的男子眼见无处可逃，只能主

0: 主动向岸边靠拢。
1: 走，东西呢？
0: 经查，此人正是受上游电信诈骗团伙指使，专程前来收取诈骗款项。受害人则为贵州籍，长期在泰州务工，此次险些被骗，是源于典型的刷单电信诈骗套路。
2: 被害人下载的这个软件啊，其实是一个引流，在下载相关软件之后，其实他进入了一个刷单的环节。
0: 而所谓的平台客服，以低俗图片色诱，让其参与小额刷单任务。在尝到小额返利的甜头后，受害人轻信诈骗话术，取出了打工积攒的血汗钱，执行线下送现金的流程。所幸民警果断处置，成功阻断了涉诈资金流转，为受害人挽回了全部经济损失。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之中。
2: 网上所谓的刷单其实都是诈骗，希望广大市民保管好自己的钱袋子，谨防被骗。
3: 以为贴身藏匿就能蒙混过关，小聪明终究躲不过海关官员的火眼金睛。近日，深圳罗湖海关官员凭借敏锐的观察力，从一名进境旅客的反常举动中识破猫腻，当场查获其贴身藏匿的全新品牌手表三块。
4: 我们在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穿紧身 T 恤的女性旅客走进海关监管区没有主动申报，她边走边低头看手机，步子迈得比周围旅客都快，经过我身边的时候还故意往远离我的那一侧绕。这些反常的举动种种叠加，明显异于常人，我们就马上把她拦下来检查。
0: 随后官员使用金属探测仪对其进行排查，仪器在该旅客胸口区域持续报警。在官员的要求下，当事人最终交出了藏匿物品，竟是三块封装完好、仍悬挂原装吊牌的品牌手表，全部被其藏在了内衣贴身位置，企图借助人身藏匿的方式躲避查验。
4: 当事人以人身夹藏的方式携带手表进境，涉嫌走私。我们以前查到的类似案件里，走私分子为了遮挡，大多会穿宽松的衣服，但这回我们除了观察着装这些，还通过他的神态和对话异常发现了，所以再结合检查设备，最后成功查获。
0: 不少人误以为自用物品无需申报，这是典型的认知误区。入境物品超5000元，港澳入境超12000元需主动申报，超额度藏匿瞒报属于走私行为，未达刑事标准可被没收物品，处以罚款，涉案价值超10万元，将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需承担刑事责任。
3: 近年来，盲盒经济受到不少青少年群体的追捧。然而热销的同时，记者调查发现，2023至2025年，广西南宁盲盒售卖、游戏代练等新业态消费投诉年均高达257件，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脱离平台、私下交易、售后失联等问题持续高发。针对盲盒炒作溢价、直播网购刷单造假、私下交易维权难等消费陷阱，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中心发布消费提示，帮助大伙避开这些网购消费的坑。
0: 凭借充满悬念的开盒体验、 IP 文化加持以及社交传播效应，盲盒牢牢抓住了年轻消费群体，线上销量持续走高。但这种模式也容易引发非理性消费，比如不断重复购买、为了隐藏款大量囤货等行为，导致过度投入金钱。此外，还出现了部分商家对盲盒的概率不透明以及虚假宣传等乱象，因此多地都出台了对盲盒的监管规定，限制盲盒营销。
5: 购买盲盒保持理性，不盲目冲动囤货，避免被商家设置空盒、隐藏稀缺款、炒作溢价、限制退换货等手段蒙蔽。
0: 线上点餐、直播购物已成为了大众日常消费的重要方式。然而，在流量营销带动消费的过程中，也容易存在夸大宣传和货不对版等消费隐患。市场监督部门提醒，线上点餐、直播购物应全程在平台内完成下单和支付，切勿脱离平台进行私下交易。主动保存商家宣传截图、直播录屏、订单记录、聊天沟通记录、送餐收货凭证，发生纠纷时能作为维权的关键证据。此外，下单前核验商家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等资质，对无公示资质、存在明显刷单特征的店铺要

0: 提高警惕。
1: 识别刷单好评可重点查看三点，一是评价内容高度模板化，全是统一夸赞话术，无真实实物，用餐识途；二是短时间内集中涌现大批量五星好评，差评寥寥或全部被商家屏蔽；三是好评配图高度雷同，多为网图追评，带图真实评价占比极低。
2: 前段时间，海南的冯女士遇到了一件令她糟心的事。她通过第三方购票平台花6351元购买的机票，下单不到一小时就发现选错了出行日期，于是立即申请退票。谁料平台方却告知她只能退600元保险，剩下5700多元全部被扣除，并说在购票页面里明确写有不支持退票的提示。冯女士认为，商家并没有明显的弹窗或标红提示，这种霸王条款让她难以接受。
0: 来自海南的冯女士计划今年6月17号带孩子出国旅游，并在一家第三方平台预订了机票，总金额6351元。由于一时疏忽，误将出发日选错成了7月10号，下单不到一小时，冯女士便发现了错误，并联系客服申请退票。
3: 客服告诉我说会帮我升级反馈，那承诺48小时内会给我回复哦。那我按照约定这个等待，但是48小时限制期限到了之后呢，得到的答复依旧是机票票款不予退还。
0: 随后冯女士又联系了机票代理商，得到的回复依旧是出票完成后票不可退，如确认无法出行，只能尝试申请退税。
3: 我在下单1个小时左右就申请了退款，离这个航班起飞也尚早，航司代理并没有产生实际的运营成本。6351元总价里面虽然含有600元的保险，但是商家只退保险，剩下5700多这个机票本金是全部没收的，所以双方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
0: 下单一小时发现订单有误，申请退票却遭遇了平台代理商拒退，那么平台和代理商拒绝退款的依据是什么呢？在冯女士提供的购票页面录屏可以看到，在页面最上方有浅灰色小字提示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期，后面付款流程中也没有任何关于机票不能退改的提示或弹窗。
3: 购票的页面并没有弹窗标红这类显著的方式告知我这是几乎是完全不可退的这种机票，严苛的退改限制呢全部隐藏在这些小字当中。
4: 它不是有好几个金额给你选择吗？然后你点击进去之后，它在这个页面您需要自行去点击订的时候，它上面其实已经有展示了金额，下方就是有行李额，有没有行李额，然后是否支持退票，是否支持改签。
0: 冯女士认为商家做法不符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
3: 像机票票款完全不予退还这种对消费者有重大财产不利后果的格式条款呢，不能隐藏在这些折叠小字里面，必须通过标红弹窗等这种醒目方式提前告知，向消费者去说明，否则该条款对消费者是不具备约束力，我付款之前没有收到任何的这种醒目的提示。
0: 据天津市消协等单位在2025年发布的一项在线旅游消费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售后服务方面总体满意度较低，其中退款问题尤为突出，舆情比例高达85.58%。黑猫投诉平台分析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机场航空公司的投诉量近2.7万件，机票退改相关投诉超13000件，占比近50%，为行业首要问题。其中不少机票退改投诉都源于消费者下单时没有留意页面小字标注的退改规则。机票退票为什么这么难呢？实际消费场景中，消费者的权益究竟该如何得到保护呢？法律界专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16条对客票退订作出了明确规定，旅客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办理退票或者变更手续，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
5: 旅客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预先设定的时间那么乘坐交通工具的，可以呢按照和商家的约定的时间呢来进行退票退款，所以这一条明确规定了，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0: 专家指出的这条规定既考虑了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也充分照顾到了商家的利益，体现了权利义务对等的立法原则。
5: 因为消费者提前退票退款，那么作为商家往往是有充足时间或者有一定的时间去把这个票再卖出去，那么只有卖不出去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再按照一个合理的计算的比例来扣除，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呀，那么一概的全部扣除或者扣除比例非常高，这显然呢都不太符合法律要求。
0: 那么类似不用弹窗和大字提示以及设置机票完全不可退条款的行为究竟有多普遍呢？记者对在线旅游平台机票预订市场份额排名靠前的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旅行五家平台进行了体验，这五家平台目前在我国市场占有率超过了95%。记者分别在这五家平台预订同一个时间的同一个国际航班，在提示方式上，只有携程一家平台在付款前弹出了退票规则的提示页面，其余四大平台大多选择了在与其他字体大小相似、颜色相近的小字提示，有的平台延后弹出了红色小字提示，均需点击才能显示具体内容。
6: 看到这个案例啊，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观众朋友也是深有同感啊。我们平常在买机票的时候呢，可能由于自己的一些特殊的原因，没有办法再乘坐飞机了，一个小时或者一天之内要退票，但是第三方的票务平台呢，基本上会看到的消息是机票一经售出概不退票。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李国清律师，欢迎李律师啊。我们特别想问问您啊，商家所谓的一经售出这个机票概不退票，那么这样的条款是不是属于霸王条款呢？
7: 没错，这个一经售出啊概不退回，属于我们法律所规定的不公平的格式条款，也是我们老百姓认为的霸王条款。根据我们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啊，这个提供格式条款的经营者，他如果免除或者减轻自己责任，加大对方的责任或者限制对方的权利义务的话，这一条款应该是无效的。
6: 那另外李律师您看啊，其实我们作为消费者而言或者买机票的人而言啊，我们有的时候呢，这个第三方票务平台当中的很多提示它很小或者基本上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出问题的时候呢它就跳出来了，这种行为是不是属于故意隐瞒消费者的？
7: 对于故意隐瞒这个行为啊，我们具有较高的举证义务，因为现在谁主张谁举证嘛，这个举证呢确实有难度，但是呢我们要说的是它违反了另外一个法定义务，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定的显著义务。根据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26条明文规定，经营者啊在经营过程中，他对我们使用了这种格式条款以后，对我们的消费者有法定的提醒义务。提醒什么呢？提醒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以及质量以及相关的核心条款或者相应的警示服务和售后服务，这都和消费者的利益是重大关系的。所以这个警示提醒服务在哪里表现呢？在字体上面，在标注上面，在颜色上面要有显著性。但是据本案而言呢，确实有显著性是吗？很小，
6: 对，
7: 罗列在大量的文字中看不出来，不具有分辨力，所以啊它是一个违反了相应的显著义务。根据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如果一方具有显著义务而没有说明和提示的话，我们消费者可以主张什么呢？可以主张对这个条款呀，对我不具有约束力，或者这个条款不能作为合同的条款，所以啊，我请求给予全额的赔付。
6: 另外我们也想问一问李律师，那消费者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维权呢？
7: 首先我们大部分老百姓打的是12315啊，政府的线，大家都是有公信力。第二个12326，这是我们韩师的电话，可以投诉。第三个是相关的政府的监督管理部门啊进行投诉，他们是有权利来调查的。第四个，拿到相关的证据啊，订票证据、 打电话证据以及相关的沟通的证据以后啊，我们可以根据民法典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起诉到法院来维权。
6: 嗯，谢谢李律师的分析和提示啊。不过在这儿呢，我们要再次提示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大家在购票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理性客观，同时呢，大家在购票的时候一定要反复查看第三方票务平台的资质以及退票的相关资质，如果遇到类似的纠纷的时候，一定要留好相关的证据，勇敢地拿出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0: 一个后厨开四家外卖店，幽灵外卖被查处。
8: 我们要求你立刻停止经营，好，知道吧？
9: 可以。
8: 把所有的平台都给我下架了。
0: 百万现金竟是练功券，爱情骗局需警惕。
10: 除了第一张是真钞之外，其他的都是假钞券。
0: 投资群内热度高，全托式骗局别入坑。
11: 火速赶往黄女士和诈骗分子约定交钱的地点。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点外卖时刷到多家口味各异的热门店铺，可谁能想到这些看似美味的餐品有可能全都出自于同一间又脏又乱的小黑屋。近日，江苏泰州江堰区市场监管局通过投诉线索排查发现，一处无堂食的外卖经营点违规注册，多套营业执照与食品经营许可证，靠一纸多店疯狂扩张线上外卖经营，而后厨环境差到令人触目惊心。江堰区市场监管执法人员立即对涉事点位进行叫停查处。
0: 下午5点多钟，记者随同执法人员抵达了涉事门店，店门口已经围站了3名外卖骑手，正等待取餐。执法人员当即进店，逐项比对外卖平台的公示信息、商家资质证件与现场实际经营状况。一番核查，背后藏着的违规乱象尽数浮出水面。门店实际经营者刘某受高额利润诱惑，用自己、妻子、母亲、姐姐4人的身份，先后在太平路1-3号、东大街商业街注册办理了4套营业执照与食品经营许可证。仅太平路1-3号这处狭小的场地，就扎堆登记了3套经营证照。手握多套资质以后，刘某分别在美团、淘宝2大外卖平台注册上线了宝不凡麻辣猪蹄排骨锅、川渝肥肠鸡美蛙鱼、客家古法炖汤、魏贾府功夫甲鱼4家线上餐饮店。4家店铺的名称种类各不相同，看似独立门店，所有餐食却都挤在太平路1-3号同一间后厨加工制作。
8: 现在你用着包不凡的那个营业执照、食品技术员在这边异地经营，这个就叫幽灵外卖。
0: 线上菜品页面精致诱人，但是后厨真实卫生状况却让人触目惊心。狭小的加工间内，苍蝇四处乱飞，墙面、操作台油污结块、霉斑遍布，冰箱内生肉熟食无分隔混放，各类调味酱料超期存放无人清理，分装好的预制餐品外包装全无生产日期、保质期标注，食品安全隐患重重。
12: 微波炉上面全部都是蟑螂，这个里面也都是，全部都是油渍，你这卫生条件根本就不行，太差了，我知道。
8: 你往里这比，
13: 是用啥鱼？
8: 你控制你用啥？你往里这身体卫生状况的，你这个就是一种黑作坊的那种环境。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求你立刻停止经营，
13: 好，
8: 知道吧？
13: 可以。
8: 把所有的平台都给我下架了，
13: 好，
8: 进行整改。
0: 目前，江堰区市场监管局已责令该店停业整顿，并对其违法行为开展立案调查。
2: 近日，湖北武汉市公安局忻州区分局的2位民警因为办案错过了食堂饭点，于是准备开车出去吃点快餐，没想到途中发现一名女子疑似正在遭遇电信诈骗，2位民警赶紧下车，硬生生从骗子手里抢回了20万元现金。
0: 民警介绍，当时他们2人正准备开车去买汉堡吃，途经某小区大门时，发现路边一名女子拎着手提袋，里面疑似装满成捆的现金，还在四处观望。这个异常举动 立即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9: 不停地看手机，然后看完手机又看路面，明显是在找方位找地点，然后又很焦急，不停地对着手机，明显是在跟某个人在对接。
0: 这名女子的行为跟民警前不久刚办的一起诈骗案非常相似，于是下车亮明身份进行了盘问。女子打开手提袋，里面果然装的都是现金，总计有20万元。原来这位王女士被骗子忽悠到所谓的国际电商平台参与刷单返现活动，第一次交付少量现金后获得了非常可观的收益，于是她又投了不少钱，这次已经是第三次线下交付现金参与刷单返现活动。
14: 上一笔多少钱呢？
15: 上一笔是10万。第三笔啊，第三笔。
14: 上一笔咋还送的呢？也是那个位置吗？
15: 上一笔也是这个位置。
0: 民警随后将王女士带回了刑侦大队，结合多起同类刷单诈骗案例，逐条拆解了骗子的完整套路。经过一番警示教育后，王女士这才彻底清醒，看着包里险些被骗走的20万元现金，后怕不已。警方提醒，凡是要求取现金送到指定地点的投资行为都是诈骗。目前警方正在对王女士此前被骗的资金进行追查。
2: 前不久，重庆的杨先生在散步时收到了某景区发给他的一张旅游体验卡，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从这次旅游开始，他便陆续开始花钱投资，直到损失了8万多元。杨先生想起来就懊恼不已。
0: 53岁的老杨是綦江人，今年3月，他在散步时偶然接到了一张京津区某景点的免费体验卡，老杨很是心动，随后多次参与了这样的旅游活动，每次活动中都有老师开展讲座，气氛相当的热烈。
16: 1234，他们车子那个，他们是那个运输东方盛大个运输个的设立，会在墙在贴上面点儿就贴了7个号码，坐了40桌。
0: 先旅游，再听讲座，最后签单，这是每次活动固定的三部曲。老杨向记者展示了他签的3份加盟合同，从合同上看，签单企业名叫德阳市东方盛大运业有限公司，其中约定老杨加盟公路、水路、铁路运输业务，每个月会获得分红。记者算了一下，按照合同约定，老杨的投资回报能达到年利率30%以上，为此老杨投入了所有积蓄，共计84000元。
16: 这做人很多都投资那个这个项目了，还投资了5万好多，也是相信他有2000块的优惠，还可以旅游半个，还可以避暑半个月。
17: 恭喜你哦，恭喜你哦，杨大哥，恭喜你，包你吃票子哈，包你吃。
0: 随后的3个月，老杨共收到了公司分红2000多元。随后好景不长，7月底，老杨发现分红没有到位，就来到了位于渝中区石油路的公司办公室看个究竟，结果发现这里已经人去楼空。
16: 你最后一个5万在这个里面去的，现在他已经不关门了，现在我们找不到他们了。
0: 记者拨打了业务员的电话，目前已成为空号。微信里业务员最后一次给老杨留言是叫他耐心等待，说话的语气也没有了往日的亲热。
17: 我给你想办法，我给你想啥办法，我跟你说了，
18: 其行为已经明显超出了一般围观起哄的范畴，并且该行为严重影响了小何的学习和生活，因此小沈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2: 陆女士在网店老板小张处购买减肥胶囊，食用后心慌不适，送检检出国家禁止添加的西部曲名，陆女士要求退医赔10，小张称进货时自己全程不知情是厂家的责任，自己无需赔付。陆女士咨询网店老板售卖违规的减肥产品，这10倍的惩罚性赔偿该向谁主张？
19: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8: 陆女士可以向生产者主张赔偿，也可以向小张主张赔偿。根据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规定，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可以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本案中， 网店老板小张虽然称自己对减肥胶囊存在西部取名不知情，但法律要求食品销售者负有严格的进货查验义务。如果小张无法提供合法的进货来源，没有查验产品的

0: 合格证明，没有尽到基本的注意审查义务，就会被认为经营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姑父做生意需要向好友廖女士借款10万元，约定2个月还清，但姑父因生意亏损，已负债累累，无力偿还。3年后，姑父去世，没留下什么遗产，只有一辆市值3万元的二手车被儿子郭先生继承。廖女士要求郭先生还账，郭先生说父亲欠的钱与我无关。廖女士咨询，她可以要求郭先生偿还全部欠款吗？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0: 廖女士无权要求郭先生偿还全部欠款，但能要求其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161条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的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本案中，郭先生继承了市值3万元的二手车，那么他只需要在3万元的遗产价值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对于超出遗产价值的部分，除非他自愿偿还，否则无需承担。另外，如果郭先生放弃继承，就无需承担任何还款责任。
3: 百万现金竟是练功券，爱情骗局需警惕。
4: 除了第一张是真钞之外，其他的都是捡钞券。
3: 投资群内热度高，全托是骗局，别入坑。
5: 火速赶往黄女士和诈骗分子约定交钱的地点。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湖北武汉市民王女士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认识了一位男朋友，此人虽然长相一般，但他自称是国企高管，还是个工程师，薪资也很不错。对这个男友王女士非常满意，可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优质婚恋对象竟然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1: 王女士介绍，她和男子向某是通过某交友软件认识的，对方自称是某国企工程师，不仅薪资很高，而且负责的工程项目还有额外提成。二人线下见过面后不久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几天后，向某拿出了几捆厚厚的现金交给王女士保管，说是当前正在负责的工程提成，只要工程顺利完工，这笔钱就是他们的。
2: 工程款大概100万现金。他就对王女士甜言蜜语，说这100万就用于我们两人的生活消费。
1: 向某多次强调工程尚未完结，因此王女士一直没有拆开现金的包装清点。此后，向某多次以个人资金周转、微信转账限额等理由，向王女士索要财务现金，共计56000元，
2: 让王女士帮她买了手机跟手表。后面呢，向某雄以工程上需要打点为由，向王女士索要了30000元现金。
1: 向某频繁借钱的行为让王女士心生疑虑。几天后，当向某再次提出要借30000元周转时，王女士拆了一捆交给她保管的现金。当她拆开包装时，不由得大吃一惊，
2: 就将100万的现金拆开，发现里面除了第一张是真钞之外，其他的都是点钞券。
1: 察觉被骗的王女士立刻联系对方，向某发现骗局被识破，立即将王女士拉黑，之后踪迹全无。接到王女士的报警后，民警核实了嫌疑男子的身份，发现向某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无业人员高某，此时他已经连夜逃离武汉，潜逃至了西安藏匿。办案民警立即组建了抓捕专班前往西安，在高某藏匿的城中村连夜开展蹲守。
2: 上午的时候，这个高某伟就出门买早餐的时候被我们当场抓获了。
1: 高某交代，他长期在交友软件上冒充优质婚恋对象广泛撒网，然后用恋工券冒充百万现金骗取信任，进而骗取他人钱财。经查证，除武汉的王女士外，还有多名群众被骗。目前犯罪嫌疑人高某已被武汉江岸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前不久，江西萍乡芦溪县的几位居民陆续报警，说前一晚还停在楼下的摩托车一觉醒来就不见了踪影。民警通过调查后发现了一个戴着头套刻意伪装的嫌疑人，此人的盗窃手段可谓是现实版的掩耳盗铃。
3: 作案的过程中戴着头套随便上了摩托车。
1: 根据这一显著特征，民警通过公共视频分析了嫌疑人的行走路线，并追踪到了嫌疑人把偷盗的5辆摩托车全部藏匿在家中。最终嫌疑人敖某在家中被警方抓获。
3: 这个人他有一点修理摩托车的基础知识，所以他能够把锁芯换掉。他的计划就是把摩托车停到家里之后，然后他在网上联系卖家，准备在网上销售。
1: 民警随后扣押了敖某作案的3轮车以及总案值50000多元的5辆摩托车，当场交给了失主。民警介绍说，这些被盗的车辆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只锁了车头而没有安装地锁。
4: 第一个，你就是自己摩托车你要放在一个安全的位置，比如说放在有监控的位置哈，这样的话方便找或者是干嘛。第二个就是我们不仅要把钥匙拔走哈，还要龙头，车的龙头还有车尾部轮胎那里也尽量安个锁。
1: 目前该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侦办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0: 近日，山东德州市公安交管支队高速乐陵大队在开展勤务期间，远远发现一辆私家车开到高速检查站附近后，副驾驶男子竟急匆匆下车，这反常的一幕被执勤交警一眼盯上。 本以为只是简单交通违法，没想到深挖下去竟然查出了更大的问题。
5: 你这是干啥的？
6: 那我爸他吓的。
5: 吓你干啥？
6: 高速公路不是吓人吗？我车上吓人了。
5: 我没拿着
6: 手机电子的，把手机电给我靠边停。
1: 经询问，车上二人为父子关系，准备去往河北唐山。随后民警把刚刚下车的男子带了回来。
5: 你这下来干嘛呀？
7: 跟他吵架了。
5: 吵架吗？
7: 什么？
5: 有嘛事也别说，现在实话实说啊，配合公安机关工作。
7: 好好好，
5: 不能说假话，
7: 做
5: 伪证。
1: 随后民警通过对男子丁某的身份信息进行查询，发现他竟然是一名在逃人员。得知这一情况，民警随即对丁某进行了控制，而当问及其儿子的驾驶证时，对方却一直提供不出来。经查，丁某的儿子是无证驾驶。
5: 你要多大岁数？
7: 19。
5: 有驾照？
7: 刚考的科一。
5: 你这对你孩子记忆不算，你作为父亲，他没有证，你让他开车吗？
1: 最终，丁某被移交公安机关进一步处理。丁某的儿子因为无证驾驶被处以罚款2000元的处罚。
8: 各位好，欢迎收看主播说新闻。有句话说啊，这薅羊毛要守规矩，可是偏偏有人呢动起了歪心思，直接把薅羊毛做成了违法牟利的勾当。近日，四川南充的警方破获了一起案件，一名超市的老板啊，非法套取平台的新人福利，租借了7000多个手机号，批量注册虚假的账号，还雇人专门起号养号，刷积分兑换物资。靠着这样的流水线式的操作呢，他前后一共套走了10余吨的大米、鸡蛋，全部放到了自己的超市，对外售卖牟利，自以为找到了赚钱的捷径。从今年的4月开始作案，短短的一段时间啊，这涉案的物资数量惊人。天网恢恢，警方很快锁定了线索，将两名嫌疑人抓获归案。很多人觉得啊，拿平台的优惠啊，只是占一点小便宜。可是像这样批量伪造账号，恶意骗取平台的补贴，早就超出了正常活动参与的范围，已经涉嫌诈骗了。同时，非法租借手机号获取他人信息，同样触碰了法律的红线。目前，两名嫌疑人已经退缴了违法所得，上交了涉案的物资，被依法采取了刑事的强制措施。最后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平台的福利面向真实的用户，小聪明走不远，钻法律的空子，最终只会把自己送进法网。
1: 投资群内热度高，全托式骗局别入坑。
9: 火速赶往王女士和诈骗分子约定交钱的地点。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2: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1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2: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1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十年前，重庆的于女士在购买钻石项链时，与商家签署了一份回购协议。最近，于女士想把钻石项链卖掉变现，谁料于女士手握完整购买票据，却被商家以证书编号不符为由直接拒绝。一边是消费者坚守合约讨要说法，另一边店铺以年代久远、资料遗失为由拒不履约。这份时隔十年的回购协议究竟能否履行呢？
15: 于女士十年前花5810，
16: 我们先看看协议。这个协议是有两个编号的，一个是有这个标签上的编号，第二个是有证书上的编号。我们经常去买相关的物品，我们可以推测一下，那个协议上的编号的两个编号是谁写上去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作为消费者，我是怎么知道这两个编号呢？不可能啊。所以应该是导购人员和销售人员他写上去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他的证书啊当时是没有的，是后补的。那我消费者不可能自己去造一个编号往我的协议上面写啊，对我没什么好处啊。而且在这个协议上面写了3个字证未发，大家知道，而且在片子里面这个店员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个证代表的是一个身份证的象征，按道理说应该是证和证书和这个钻石一起来给这个消费者的。由于他们自己的管理疏忽或者管理过错，导致证和物品没有同时给，所以出现了相应的漏洞，是他自行的管理不善。我消费者已经完成了我的举证责任，有完整的证据链，因为你的过错或者你自己写字写错了导致的责任，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民事主体在从事活动中要诚实守信，恪守公德。所以我们认为作为于女士，她已经履行了全部义务，反而商家应该履行自己的全责。
17: 但是我们其实在这个案例当中还看到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关于整个商家包括我们产品的这个资料，由于长时间累积，所以这种资料的细节无从查究。那么商家可否以这个为理由拒绝赔偿呢？
16: 这绝对不能成为商家免责的理由。为什么呢？我们签订的是一个长时间5年以上的协议，

0: 这五年以上的协议的时候，我们商家就应该有这个能力来把这个五年以上的长协议进行妥善的保管。比如说我们应该有档案管理，我们应该有信息留存的这个能力。其二，我们消费者已经提供了完整的证据链的情况之下，你一方面来说这个不是我写的，一方面又说这个协议我找不着了，不能两所有的事情都你占了呀，所以你内部的管理是你内部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的问题，不能归责于我消费者，所以我消费者合理的诉求是可以得到相应的支持的。
1: 谢谢李律师，当然也要再次提示我们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那当然我们作为消费者去进行很多的商业交易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签好合同，尤其是要留意好合同当中的相关细则和细节，这样呢我们才能够避免类似的情况和类似的法律问题的出现。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一个50多人的投资群，每天热火朝天聊股票晒赚钱，这样的场景如果您看到了，是不是也会心动？先别急，深圳黄女士的经历会告诉您，千万别信，因为她从投入4000元能提现，到把80000元积蓄全砸进去后，才发现整个投资群里除了她都是骗子。好在这笔钱被警方及时拦截了。
3: 案件发生时，当事人仍沉浸在骗子营造的赚钱假象中，丝毫没有察觉自己早已身处骗局核心。
4: 我觉得我的钱是能提出来的，这个提出
5: 小了
6: 小了，
3: 据了解，当事人黄女士平日里有炒股投资的习惯，对网络理财项目关注度较高。前不久，她突然接到了一通陌生来电，对方热情推介所谓内幕投资项目，反复宣称项目稳赚不赔，收益极高。起初黄女士心存戒备，并未相信，可随后她被对方拉入了一个看似氛围活跃的投资交流群。
4: 他群里有很多的人都在，然后我去帮他看产品，然后他就给带钱嘛。
7: 那是托，他是他们自己的，行了。
8: 这个群聊50多号人每天都在对黄女士进行一个洗脑，诱导其进行一个高收益的投资。对，群内有相应的话术，有一些人就是在聊自己投了哪只股票赚了多少钱，有一些就是说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投了很多钱，也赚了很多钱，让黄女士信以为真。
3: 在持续的氛围洗脑下，黄女士彻底放下了防备。随后她点击对方发送的陌生链接，下载了一款未经官方认证的虚假证券 APP。 诈骗分子谎称通过该平台可以获取特殊渠道资源，购买涨停股票，稳赚高额收益。为了降低黄女士的戒备心理，骗取其信任，骗子先诱导她小额试水投资。黄女士投入4000元后，平台很快显示盈利，她也成功小额提现。
8: 后续黄女士为了继续验证该平台的真实性，继续的提现，相继提了100块、200块和138元，都成功提现。
3: 小额提现的假象彻底打消了黄女士的顾虑，此后她开始不断的追加投资。诈骗分子看准时机，不断的鼓吹投资窗口期内幕专属消息，持续洗脑诱导哄骗。黄女士拿出了自己仅剩的80000元全部积蓄投入平台。为规避警方监管，诈骗分子专门要求黄女士通过线下现金交易的方式交付资金。就在黄女士即将交付全额现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危急时刻，深圳警方依托大数据预警，及时发现了这起异常投资诈骗线索。
7: 不要慌，反正我们要帮你保住这里。
8: 就火速赶往黄女士和诈骗分子约定交钱的地点，进行蹲点收网。最终，我们公安机关成功的抓获该取现的嫌疑人，并且为黄女士追赃网损80000元人民币。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3: 随着网络投资诈骗手段不断翻新，此类全托式精准诈骗迷惑性极高，专门针对有投资需求、理财经验的人群精准下手。警方提示，正规理财软件、投资平台均可在官方应用商店下载，任何陌生人私发的投资链接二维码基本都是虚假诈骗后台。
2: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5: 近日，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在门头沟区清水镇老段木沟村附近，一名女子在下山时右脚扭伤，被困野山，急需救援。斋堂消防救援站、清水小型消防站立即出动，火速赶赴现场。据了解，被困女子已经是第二次从这里攀爬野山。当天，她独自驾车从北京朝阳出发，上午11点，从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九龙洼上山。就在当天，门头沟气象台发布雷电、冰雹、大风黄色预警，山间天气条件极为恶劣。这名女子没有查看天气，攀爬到1800米高度时，突然雷声翻滚，闪电劈空，她慌忙折返，结果因路面泥泞湿滑，脚下一滑扭伤脚踝，无法站立行走，只能报警求助。根据女子报警时提供的位置信息，十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雨衣、卷身担架等设备，向雨幕笼罩的山林进发。
6: 哪只脚啊？崴了是吧？骨头没事吧？
5: 一个半小时后，救援人员找到了被困女子。只见她蜷坐在台阶上，浑身颤抖，面色苍白。救援人员给她穿上雨衣，食物补给后，背着她向山下撤离。
6: 你站下面。
9: 对。哎，走。
10: 慢点啊，这儿都是碎石。坚持住，马上到了。
5: 历经三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女子被安全护送到山下。在此也提醒大家，正值雨季，山区气候复杂多变，登山前务必查看天气预警信息，不要攀爬野山，尽量。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3: 颈椎压迫神经，肌肉萎缩，它是慢慢的在萎缩，等于是后期呢就等于是自己不是特别能自理了。
4: 2008年的一天，北京市朝阳区的陈女士收到一个紧急通知，说她的老母亲突发疾病，情况不太乐观。这个消息让陈女士万分焦急。
5: 咱不说，就是我结婚就没离开过我母亲，一直照顾。
6: 结婚大概是几年？
7: 所以他老说他照顾老太这么多年。2012年，我妈还能走，能吃饭呢，还不用人那么的全程照顾呢。
5: 老太太也不让哪个儿子照顾，
7: 我妈都会说，老霞不比你们照顾的少。那晚上睡觉说谁照顾呀？不都是他吗？
4: 陈家共有7个子女，陈女士排行老6。谈起对母亲的照料，她和排行老4的哥哥说法各异。
5: 我母亲就说了，这个地方，包括你这个残废弟弟，谁给他照顾，这房子有谁。
4: 随着母亲的病情越来越重，陈家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微妙。其中最主要的矛盾还是产生在哥哥老4和妹妹老6之间。
7: 他儿子跟这砸了2回，他砸完以后我才想起去问这些东西，
8: 谁伺候走了，这房子就归谁。
7: 感觉我就是这儿的主人，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8: 因为老太太不是说一遍，说跟孩子就说过，所以孩子就说把户我迁了。
4: 听起来陈家兄妹争执的起因似乎是因为一个户口，而我们了解到，陈家在朝阳区左家庄本有2套房子，而且这2套房子就在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同一个单元内，户型和面积也完全一样。
9: 他提供这个房子是201号，
3: 对对对，等于都跟这儿住。前期呢也是照顾我妈，我妈属于是瘫痪嘛，需要人照顾。
4: 201室到底谁在住？兄妹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不休，心态失衡，从而导致了一连串令人哭笑不得的纠葛。据了解，在本次调解之前，他们彼此之间的言辞和态度都已经相当激烈了。
3: 因为我们也没房子，就这么一套房子，对，所以我才找我四哥他们谈的。
5: 你的意思让我们走是不是？我是直接答复他了。他就是你们得腾房。
3: 我说我想的是啊，明年过完春节你给我腾房，我好装修给孩子结婚用。
5: 我说这个有点什么不现实。我说
3: 我四哥没说好，嫂子当时就说了一句，不可能，我们得住到死。
4: 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怎样？陈家兄妹各有什么诉求？调解嘉宾又会如何入手帮他们化解纠纷呢？
9: 公租房，现如今还是公租房。
3: 头2年买了。
9: 有本了吗？现在房产证的本？
3: 有，我带来了。
9: 您把那些资料给我们老师提供一下。
4: 在第一现场，陈女士告诉调解嘉宾，家里这2套同一小区的住房都是1993年房改时所获得的安置房，但直到2017年，陈女士才将201这套安置房购买成产权房。辛苦了大半辈子，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陈女士心里特别高兴。可令她没想到的是，这安稳日子没过多久就被打破了。
3: 我四哥没说好，嫂子当时就说了一句，不可能，我们得住到死。我说为什么呀？他说这个房子当初分房是没有你的。

0: 这是老太太跟五子分的房子。
1: 他这个说法你觉得有依据吗？危房改造的时候，那时候
0: 应该是，我觉着没有依据。应该危房改建的时候，我们户口上五个人，应该都是在安置范围内。
1: 有哪五个？我听听。
0: 我妈，我四哥，我五哥，我还有我弟弟。
2: 陈女士说，因为她的儿子要结婚，需要住房，所以她便找四哥协商此事，却不料一张嘴就遭到了哥哥和嫂子的断然反对。一场错综复杂的亲情纠葛也由此开始了。
1: 安置了几个房？就这一个房吗？
0: 最后最终我们就是两个两居室，一个是201，一个是501。
1: 501是谁的呀？
0: 501最后回来的时候落户口落的就是我四哥了。对，
1: 完全属于他。
0: 对，然后201呢落户口就落的是我。
1: 等于您户口在里面呢。
0: 对，我跟我妈，我五哥，我弟，我们等于四个人在这一个户口里头。哦，然后501是他自己。
1: 那听起来一共这个回迁了两套房子。
0: 对，
1: 这个四哥已经有一套了，完全占有使用，是吧？那这一套他还继续要
0: 吗？他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两居室得有他一间。
1: 有一间。
0: 对，
1: 这个从何而来呢？
2: 大家共同拆迁，都是被安置人，为何老四会独得一套房子？既然501那套房子已经全权归属了老四，他为何还要分走这201的一间房呢？
3: 当时那会儿考虑的是没考虑这件事儿，就考虑的是，就是我母亲嘛。我母亲就是说这个房子，还有我那个残废弟弟，残废弟弟呢，他说你这个要是谁把残废弟弟给伺候走了，这儿就有你一间房，这是老母亲原话。
0: 等于五哥现在不也
1: 去世了吗？
0: 也不在了，
1: 所以他认为那肯定就是他的了。
0: 对，他就认为这两居室里有他一间，有我一间，不能都给我。
1: 弟弟吗？你不是老七不？
0: 我有一弟弟啊，我弟弟人家也不跟我争啊。
1: 他也不掺和这个事
0: 儿。也不掺和这事儿。
1: 您认为两间都是您的？
0: 对呀，因为户口上户主是我，房本上的房主也是我。
1: 当初母亲在的时候，户主也是您吗？
0: 就是我，就我们回迁的时候一落本儿，一写名字就写的是我。
2: 陈女士告诉我们，家里的七个兄弟姐妹中，唯有老四还在苦苦纠缠，其他人除了已经去世的之外，都明确表示不参与此事。而说起201到底归属谁的问题，还得从20多年前的拆迁说起。
0: 我们是93年拆的，可能95年。
1: 20多年了。
0: 对，等95年回来的。
1: 那些文件什么的都没有。
0: 因为这个办房子要房子都是我哥他去办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他可能有，但是您这儿没有。
0: 对，我什么都没有。对。
1: 当年成都人的这个是谁呀？就是办之前。
0: 办之前是我妈，平房里是我妈。对，
1: 不是搬过来这个201以后，
0: 那就是我
1: 成都人，就是您。
0: 对，
1: 包括现在买断了以后产权证上的名字
0: 还是我。
1: 所以啊，这个事情感觉拖了太久了。如果说按哥哥的这个描述来说的话，就没有您的份儿，但是成都人是您，买断以后写的还是您。他也一直，而且还是您来跟他商量，不是吗？说我儿子要结婚，想把他请出去，他再提出异议，说不行。
0: 对，我们之间从来没提过这房子的事儿，我也没跟他指字提过。我就想着你伺我妈就伺我妈，就这儿住着吧。我孩子还小，我也不用房。等哪天我用房的时候，我再让你给我挪就完了。我就一直这么想的，我到现在也这么想。
1: 我听说您好像不是一直住在这个201里面，是不是？之前后来
0: 离婚以后呢，我就搬到这边来了。
1: 哪年回来的呀？
0: 我是12年，
4: 是他儿子。
3: 他离婚是在给他精神户租的户，所以他回到妈这边来的。
0: 我弟都可以说，姐，我这儿没有地儿住，我回来住，我都不能推脱。但是你就不应该这么说了，你就不应该跟那儿较劲不走了，是不是？我原来孩子小不用房，我也不提，现在用房了，我才让你给我腾房。
1: 他现在是一家三口都在那儿住吗？还是？
0: 对对对，都在楼上501。
1: 在501，他201呢？你不是他不走吗？
0: 就是他们的儿子结婚了，带着孩子跟那儿住呢。他们就打伺我妈起到现在一直跟那儿住着呢。
1: 等于是哥跟嫂子两人住在201的其中一间。
0: 08年伺我妈，等于搬下来住，一直到现在。
1: 为了孩子，你也是为了孩子，想给孩子一个单独的一个就是房间嘛，他起码可以结婚时。
0: 对。
2: 陈女士说，自己离婚后，孩子的婚姻大事就成了她最在意的心事。而调解嘉宾也了解到，在当初老母亲身体还算硬朗的时候，家里其实并没有发生过纷争，只是随着母亲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渐萌生出一场危机。
0: 其实就是说2008年的时候，我母亲就是说一年不如一年了，她是
1: 从2008年开始，是吧？
0: 颈椎压迫神经，肌肉萎缩，她是慢慢的在萎缩，先是从手，对，慢慢的就手就残废了，慢慢就转到这手去，等于是后期呢就等于是自己不是特别能自理了。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妈是雇保姆来的，雇了保姆，后来保姆呢不干了要走，一走呢那时候是快年底了，就不好找了，我妈就着急，哎呀这走了上哪再找就不好找了，着急，哎正好我嫂子接过来了，说那个啊没事，我要退休了，我照顾吧。后期就说成了，说梁二就一块照顾的时候，可能他们就招手就往下搬了。
1: 我这么听说就是住的也近，是吧？从搬过来以后，一个楼上楼下，包括后来这个保姆不好使啊，或者怎样，他们也更早的提出了去照顾母亲，甚至于照顾这个就是家里的亲属啊。会不会因为离得近，就是关系好，曾经母亲对他有过什么允诺呢？
3: 曾经写过一个，呢，后来交给我爷儿保管了。可是我爷儿呢，后来我问过他，他说这遗嘱呢，现在找不着了。具体的他怎么找不着了，我就不知道。
1: 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看，这也是大儿子，是吧？就是挨得也近，唯一的一个离自己最近的儿子，他们之间是不是关系会更好？曾经会有这种。就是比如说更多的一些嘱咐或者想法，母亲有这种说法吗？
0: 没有，
1: 没跟您交代过。
0: 对，
3: 我一直说的意思就是说，以后呢，你妈要没了呢，这个东西我这能给你拿出来做这证。可是呢，现在
0: 我说没有呢，
3: 他已经找不着了。
0: 我说又还没有
1: 呢。因为我为什么这么提问呢？记者好像前提跟我说过，好像您四哥会拿这个方向来说事儿，说是母亲曾经有过交代，这个您听说过吗？
3: 那遗嘱的大概意思我看了，大概情况，这上面写的是，我百年以后，如果我就是没了啊，这是意思。这个房子二层这个二楼这个201这房子呢，由我老四和我的妹妹宝霞，这俩人分担，就是这俩人分，就是考虑协商解决这房子问题，就是一人一间。这是老妈，
0: 我估计前期也是为了照顾方便，让他留一间跟这儿住。但是后期我妈也跟我说过，这房子不给他，这也跟我说过。这后期
1: 也跟您说过。
0: 对，
2: 在照料母亲的问题上，陈女士与老四一家的说法还是有些出入，但他们最大的分歧却显然不在这里。而是在201这套房产的归属和居住权上，
0: 因为户主是我，房主是我，是不是啊？他有支配权吗？
4: 谁伺候走了，这房子就归谁。
0: 要没分你房子，我都可以让你跟人住。问题现在是501有你的房，有你的安置房啊。
5: 这点没错，分了我房了，我是一生不染的，一成不变的，就在这儿原地踏步呢。
0: 后期我妈倒说过给我立遗嘱，什么请那公证员上家，因为我妈动不了啊。
2: 老四坚称，因为母亲生前曾有过口头承诺，201这套两居室就应该由自己和妹妹共同分配，而妹妹陈女士则认为，201早就是自己名下的产权房，于理于法都应该归自己一人所有。
0: 然后最后我嫂不是也说来了吗？你去第三调解室吧，第三调解室最公正了，他怎么调解我们怎么办。打官司没那么快的话，他要是赖的话我也打官司，我在那走，我在那明白个道理。公证处我也出去了，派出所我也去了，律师我也找了，也问了，人家一跟我说我才明白道理，哦，感情我就是这儿的主人，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4: 因为我们老太爷说了，谁伺候他们娘俩，那个就是那个伺候他还是这傻儿子，他这儿子，谁伺候走了，这房子就归谁。
0: 我回来住我得归置啊，归置时候我就说把那屋给孩子弄一床，以后孩子得回来住啊，我让他给我挪地儿，把架子挪到那他爸那屋去。因为既然你那屋给你了，那儿有地儿你就往那边挪呗，你把这腾出来。他不疼，我说不疼，这床装不下，你肯定得疼。就因为这个他翻脸了，他给这玻璃砸了，把冰箱给了哗一搂，冰箱给搂倒了。
3: 他是说过不行，把我和我牵着奶奶那儿，他怕别人说呀，怕别人说你埋这个孙子住着怎么做呀。

0: 你也不是这儿的人，不是这儿的户口，还是这么意思，别的没，他也没别的想法。
1: 你们两家不是在一块儿住着吗？怎么还能不好呢？就是你在你眼皮子底下，
2: 那我得上班呢。
1: 哦，您还上班
2: 啊？对，我上班啊，我不是在家呀。
1: 就是白天不在的时候。
2: 对，我白天不在的时候都是他们管啊。嗯，我回来以后就是我管啊。
1: 母亲跟您抱怨过？
2: 抱怨过，跟我爷儿抱怨过，跟我这儿也抱怨过。
1: 所以说您觉得就算母亲曾经有过嘱咐，后来也会改主意？
2: 对啊。
1: 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确实是啊，母亲有嘱咐也好，有遗嘱也好，起码前提是她有权利能处置这个财产。您认为她没什么权利？
2: 对，
1: 是吧？这个你是不是也是咨询过律师才会有这样的说法？不然
2: 应该也是问过，
1: 问过，
2: 对，也问过。
1: 您现在也了解一下，打红本了，产权证上面写着您的名字，是这样吧？我也问一下律师，上面是这么写的？
3: 对，这产权证上写的是程女士的名字，而且这个从这个时间上来看，应该是2017年购买的，对吧？这个房本是2018年发下来的，现在她是这个所有权人，
1: 包括当年那个购买的那个出资，是不是也是您自己出资？
2: 对，
1: 多少钱？上面也有发票。
2: 8万多，有发票在那儿，可能发了是，8万多。
3: 对，这个上面的时间是2017年6月份买的啊，总价款是8万多。
1: 刚才您也说了，哥哥那房子是一样的，其实楼上楼下也是一块买的，是吧？
2: 对，
1: 他们也买断了，
2: 对，
1: 也出了自己的产权证了。
2: 没错，
1: 所以说，如今您现在就希望哥哥能够搬回去或者搬出去吧，
2: 对，就是给我腾个房就行，
1: 给您腾个房，
2: 给我腾出来，
1: 全部诉求。还有什么其他诉求吗？仅此一点，
2: 就是给我腾房呗，腾完房我好装修，孩子结婚呢，是不是？
4: 作为2010室目前的合法产权人，他希望四哥一家尽快腾房搬走。而对于2010和501这两套房子的具体居住情况，嘉宾们也还想再了解一下。
3: 我现在问一下，因为这个现在涉及到你想让这个您四哥这块搬出去住，我想问一下，现在你们的居住情况是什么样的？
2: 现在的居住情况是我住大间，带那个阳台的，我儿子有时候回来住呢，住那个门厅，他们两口子住的小间儿。
3: 那个我刚才您说了，您四哥在那个楼上501是一个两居室，两居室是现在是那个您哥的儿子在住，
2: 对，
3: 他们现在是两个人住，还是说一家三口？
2: 三个孩子，
3: 一家三口在住，是吗？
2: 对，
3: 就是说现在来说的话，其实你和你儿子还有你四哥还有四嫂，4个人居住在一个两居室里边。
2: 对，
3: 很不方便，是吧？
2: 对，
3: 那你儿子回来住哪儿啊？
2: 住的那个门厅，
3: 住在门厅里
2: 面。门厅有一个折叠沙发床，晚上睡觉的时候给拉开，早上起来再推上去，因为门厅还得吃饭，所以说不方便，老得搬来搬去的，
3: 非常不方便，是吧？
2: 对，
5: 那当初你可以这样说，你说是父母的房子，但是最后是我来购买的啊，那一套呢是四哥购买的，就是你不认为四哥房子里有你的份儿，所以你也不希望觉得四哥认为你的房子里有四哥的份儿，对不对？但事实上是因为他一直在下面照顾着老人，是不是老人给了他什么承诺，或者说要不然他不会这么理直气壮的。因为通常啊，我只说通常，就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刚开始老人是做好了一个分配，但后来为什么会变呢？就是谁照顾他多，他在老人不认为这房子是你的，当然从法律上是你的，那老人觉得没我怎么有你呢，对吧？所以他是不是做了一些承诺，但这个承诺其实可能跟法律无关，但关乎亲情，就是他可能觉得老四照顾我多了，或者给过什么口头承诺，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承诺？
2: 那我就不知道给他承诺没有
5: 啊？
2: 他能不能拿出这些个？
5: 老人跟你说了没有？跟你说过没有？说你四哥照顾我挺好的，那个将来我想给他一套这个房。
2: 没有，这也没说过，
5: 从来没提过，是吗？
2: 只是让他可以跟这儿住着，照顾期间跟这儿住着。
5: 照顾期间住，以后可以住吗？
2: 所以说后话没有吗？就是照顾期间跟这儿住着呀。
5: 就说到这儿。
2: 嗯。
5: 并没有说要给他一套，是吗？
2: 嗯嗯。
6: 你们这么多年都没有
2: 就
6: 这房子，
2: 对，
6: 没有说法是吗？
2: 没说过。
6: 啊，那这个问题一会儿我们再问您哥哥啊。我问您一下这个房改的过程，你们这两套房子的手续是一块办的吗？
2: 对。
6: 你们俩一块去的？
2: 我哥办的。
6: 您没去？
2: 他办的。这个房子是这样子，当初分的时候分下来就2个2居室，有一个落到我哥头上了。然后第二套房子的时候说落到谁身上啊，后来人家跟我妈说， 说您呀就落一个有工作的，这样能给您交房费。这么着呢，我妈就可能跟我哥这么说的，我哥拿着房本就走了，上哪儿去了？上他们单位去了。他想把两套都落到他身上头，结果到了单位，人单位不给他落，人说了我们给只给你解决一套房子，说你这是两个户口我们办不了，说你要是走一个户口里头四居室我都给你办。
6: 啊，
2: 在
6: 您说的是这个
2: 情况下才找的我，带着我去上我们单位办的这手续，这么着落到我的名字下了。
6: 您说这是分房的过程，
2: 就是分完以后回来，入住的时候。
6: 分房的时候，这两套房子面积是相当的吗？
2: 应该是一样的，大不了
6: 多
2: 少。多
6: 少平米？六十多是吗？
2: 建筑面积可能六十多吧，使用是四十多平米。
6: 面积差不多。啊，那这两套房子有多少人的户口？
2: 当时分的时候一共就五个人。
6: 五个人的户口。
2: 对。
6: 2011有几个人？
2: 2011有四个。
6: 501有一个。
2: 对。
6: 为什么这么悬殊呢？
2: 所以就说这个房子的事儿嘛，后期当初分房的时候，我弟弟没在国内，他在国外呢。
6: 您说的是老七，
2: 对老七，
6: 对吧？老七
2: 没在国内，他在国外呢。后来呢，可能是我哥跑这房，我不知道。回来我一听他说，他说跟人分房说来的，说你看我这还有一弟弟呢，人家说的，在国外呢。说那走国外啊，我们给你记上头，等他回来他找我来。
6: 201呢有四个人的户口，501有一个人的户口，501等于就是您哥哥一个人在里边，对吧？
2: 对。
6: 201里边有您，有您母亲，有您的这个
2: 五哥，
6: 还有小弟，对吧？
2: 对，
6: 你们四个人都在里边。我刚才问您的是为什么这么悬殊，您有没有什么当时有什么依据吗？或者说为什么？
2: 所以我说半截嘛，当初分房的时候，他们家孩子10岁，不够分两居室的。说来说去，这房子他那两居室肯定是占了我跟我弟俩人一个名额才分他两居室。
6: 好，打住啊！那为什么占了你们的名额？你们的户口不在他那边？
2: 所以这个他跑，他问的吗？他
6: 您不知道？
2: 我们不知道。
6: 好，您既然不知道啊，那您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这个事儿跟您母亲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您那是承租房，对吧？咱们说，户口在里边，那他有可能就是共居人。而且这些人，你们家两套房是混在一起住的，啊，实际上是不做区分的。所以您，如果说您母亲包括。

0: 我是这么想的，那分了你房子了，要没分你房子，我都可以让你跟人住，就跟我弟弟似的，就说没房子回来找我来，我都可以回来让他住来，因为户上有他一户。问题现在是501有你的房，有你的安置房啊。
1: 因为刚才这个事儿聊完以后，我们有一些小疑问。第一个疑问，刚才老师们也在不断的去问这个妹妹啊，因为这个事儿是全程您在跑，她当时说，当初这个户口的这个就是放置是为什么这么去处置啊？501为什么就您一个人的户口，而201有四个人的户口，这是为什么呢？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2: 调解嘉宾们意识到，当初的户口如何安置，也是陈家兄妹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
3: 分回这房子以后啊，就是在办手续过程当中，人家给我分房的方案是给我两套啊，一个一居室，一个两居室。
1: 后来变成两个两居室了。
3: 给我这个呢，我说我们家住这情况住不了。后来他说：“那我们跟领导再商量商量。”我说：“我这个小弟的户口没在上，他是出国了，临时注销。”
1: 他的户口那时候已经是临时注销。
3: 临时注销，他出国啊。
0: 对，他的名字在501呢。这底下就是我们安置，我们一共安置五个人嘛。他一个人在501，剩下四个人都在201呢。
3: 我母亲跟我说的。你们就住五楼去。
1: 让您家。
3: 你们住五楼，我就跟你弟弟。就带着我那傻儿子，我们住这个二楼，
1: 这是母亲的安排。
3: 我母亲就是这么说的，
1: 所以说当时弟弟的户口，包括母亲的户口都在里面。
3: 对，
1: 但是妹妹的户口为什么也在里面呢？
3: 妹妹户口她结婚走，她没签呀，
1: 没签走
3: 啊，
1: 所以当时只是作为一个空挂户吧，
3: 对，
1: 这么理解，
3: 对，
1: 挂在那儿。好，那空挂户为什么还把这个承租人写成了妹妹的名字？
3: 这个承租人写的怎么回事呢？我去拿一下证了以后，和单位去办没有费，我拿着两份本去的。
0: 就说过这房子，我妈也没有支配权，因为户主是我，房主是我，是不是啊？她有支配权吗？得我拍板说话吧。
2: 老四一上场就透露出一些与房子和户口有关的信息，
1: 只是借你的名字，借你单位的福利，
3: 事情就是没经过
1: 用一下，是吧？所以起到他的名下，承租人是他。好。那么接下来一直到了2017年，但到了2017年这个房子可以买断的时候，进行把公租房买成产权房，这个您家应该也熟悉，因为您家也经历过这么一回，501也买了，是吧？这个时候买的时候，刚才妹妹说了，是您主动通知她说，妹妹这个房子可以买断了，得交钱，咱一块儿去给她买断吧。且妹妹说是她自己掏的钱，是吧？她掏了8万多，把这个房子买断了。且产权证上依然写的是妹妹的名字，这个事儿是为什么这么办呢？产权房没有没有费一说呀。
0: 后期我妈倒说过给我立遗嘱，什么请那公证人上家，因为我妈动不了啊，请公证人上家来给做一个什么东西，我都跟我妈说不用，我说您就放心吧，因为房子是我的名字，他又有房子，他就没必要跟那儿争。我说您这放心吧，不用写，什么都不用写，所以我就没让我。
2: 老四坚称，因为母亲生前曾有过口头承诺，201这套两居室就应该由自己和妹妹共同分配，而妹妹陈女士则认为，201早就是自己名下的产权房，于理于法都应该归自己一人所有。
0: 那房子我哥，五楼是他，二楼是我，我就那么想，很自然的，是不是？自然接班也接到我这儿来了吧？就说不写我的名字，写我妈的名字，是背着户口本上的人顺序继承啊，也继承不到你那儿去吧，是不是？我就这么想的。
1: 借他名字用一下煤火费，在我们这也出现过，但是到这么一个关键节点上，要买断了，包括后来起的是人家的这个产权证的名字，也许是他谦让，你们俩关系好，哎，没事，哥，我有钱，我来出吧。这个谦让之后，他这个关系就说不清了。因为事实是就是人家出钱了，买完以后人家写上人家名字了，这个时候如果说再来谈之一些法律问题，可能就不太一样了，这个你得好好琢磨一下。
3: 因为在家里头我们之间谈话从来没牵扯咱们利用法律去说咱们家里的事，
1: 我理解，
3: 因为我们家很和睦，
1: 对，
3: 没有造成什么之间的争争吵吵。
4: 因为刚才我听你们的陈述来说的话，是说在这个分这个房子的时候，因为有五个人嘛，五个安置人，你们呢是独立的一个户口，然后独立的分到了一个501，然后你母亲还有你妹妹还有你弟弟，他们一共四个人分到了201。但是你们认为，虽然说这个名字当时承租人写在你妹妹名下，是借用你妹妹这个单位能报销这个煤火费啊，只是借用她的名字啊作为承租。

0: 人，那你们实际上内心来认为这个房子201的房子应该是安置给谁的？
1: 老太太和
2: 安置给我母亲和我那个残废弟弟的。
1: 对，
0: 那您当时出资的想法就是说您想出资买和您那个妹妹一起来买这个房子，但实际上您已经出资买了501了，对吧？是这个意思对吧？
2: 这个房子是一块儿买下来的，都是一天去办的手续
0: 啊。是的，我就问您当时想出钱买的，
2: 我出钱是出于我们在这个一个家庭里头买妹妹买这房，因为现在妹妹居住，哎，我现在也一直在这儿住着。
0: 嗯，
2: 我出一部分钱是站在我这个良心上出的，我并没有说想去占有这间房，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这想法。
3: 刚才也提醒过各位，他们家特别是四哥夫妇俩在考虑事情的时候，很明显他们不会优先考虑的一些就是法律关系，一些财产的分配，就是很模糊的一种状态。一家人就是传统的一种理念，母亲说什么啊，母亲你来住吧，母亲说就给你一半吧，都是以家庭的这种怎么说呢，传统的这种生活氛围为前提。所以刚才这个四哥四嫂对于一些法律点表示很，我感觉就是很迟钝，有点觉得没想过这些点，没想过这些问题。所以老师们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也注意这一点，确实他们不是那种状态。
4: 把问题解释清楚，把误解都说明白，这或许可以令亲人间的心结慢慢解开。
3: 就是您觉得以前借我名字可以，但现如今哥这个五哥包括母亲都不在了，您认为你还是个户主？
5: 对，我也应该跟那住吧。
3: 所以哥哥也说了，您可以住一间房。刚才哥哥跟嫂子也说了，一人一间房，这是他认为的。
5: 嗯，
3: 您觉得不够，而是说，得整个201都是给您。
2: 你现在说的这个情况，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事儿呢，可就有点内容了。
5: 有什么内容啊？
2: 你说你。就说分了我房了，这点没错。分了我房了，我是一尘不染的、一成不变的，就在这原地踏步呢。我也是一天天活到现在，我有儿女，
5: 嗯，
2: 我儿子大了，他娶媳妇儿成家，
5: 对，
2: 我得给他创造条件。
5: 那你创造，我不创造？
2: 你我没说你不创造，
5: 还是的呀。
3: 打断二位啊，我不希望一辈子没吵过架，没有有过分歧的这个兄妹俩，但是在我们这儿反而越聊越不开心。打断一下，所以你们也稍微安静一下，我问点问题吧。刚才妹妹一个人在场的时候其实说过一句话，因为母亲可能没有权利，
5: 没有安置权利，这是事实。
3: 为什么刚才我表示我说我特别理解您啊？哥哥跟嫂子一直认为201是母亲的家，母亲在一天那肯定是母亲的家，不管写谁承租房，不管写谁的这个产权房的名字，还是母亲的家。那母亲的家，他会认为母亲当然有绝对的处置权，是吧？我母亲的家，她说什么是什么。但是在某些意义上，妹妹为什么会这么说，就因为她也了解过法律规定。在法律上，特别是在17年6月份以后，在法律上，说句让您可能觉得不爱听的话，这个房子这个家可能就真的不是母亲说了算，她也不再完完全全属于母亲的家了。所以妹妹才会说那句话，母亲说了可能也没那个权利去处置。这是哥哥一直内心中最认可的一个事情，但不得不告诉您，这是有差池的。一个在法律上也许母亲无法做主的家，他说的话还管用吗？
6: 我这么跟您解释吧，四哥，他就是原来呢，您的理解是妹妹弟弟们住着妈妈的房，其实后来2017年6月20号以后，其实是妈妈弟弟住着妹妹的房，是这么个关系。所以您后来2017年6月之后，您再过去照顾母亲住着那儿的时候，您不是住着妈妈的房，是住着妹妹的房了，是这么回事儿。我这么说，我不知道您解释吗？可能在您心里一直就觉得，我住的是我妈的房，直到妈妈过世那天，你都觉得。
2: 我到现在也这么觉得。
0: 这块刚才我问您一个问题啊，我说买房的时候您说过您和您妻子都有想法想出一点钱，然后即使用妹妹的名义买您也想出一点钱，因为您在这住，对不
2: 对，
0: 您认为您应该出点钱，所以我倒是问您是以您出这个钱是给自己出的想在这住，还是说给您母亲出的，这块假设您当时要是出钱了用您母亲的名义说给你母亲出这个资让你母亲来买这个房子和你妹妹一起买，那这个房子里头就有一半你母亲的产权，那你母亲对这个房子的处置那就按照法律来说的话其实就是应该是遵照你母亲的意愿了，但是当时您的想法其实没有考虑到这块，您说您母亲当时没有钱，没有钱来出这钱，但是你没有说用自己的钱去替母亲来出钱买这个房子，所以最终导致这个房子现在是妹妹全部出资的，那么这个房在法律角度上来说这个房子现在所有权其实是全部归妹妹所有的，虽然您现在很难接受这个一个法律上的事实，但是这是法律规定，
6: 对，哥哥一直在讲情而您一直在讲理和法，
3: 所以我不认为，刚才我说了哥哥是我们这儿最不像争房的人了，虽然他的诉求听起来是在争房要一间房，但他不像我们以往这些调解的当事人里面他们会准备一摞资料会准备一篇长篇大论来跟我们说他有什么理由来争房，哥哥只有一句话一直这么过来的，母亲说过一句话我也在那住了这么久，
2: 我现在就是有地儿住，现在我的困难我是五楼我住不了，
3: 困难都
2: 回不去，
3: 妹妹也有困难
2: 啊，妹妹有困难，你妹
5: 咱们都有困难，就互相的就
2: 可是你现在你现在让我给你腾出来地儿我腾不出来，
5: 为什么腾不出来，那你要
2: 我没进去
5: 我们家孩子怎么办，
2: 你们家孩子你可以让他爸想办法吗，他有爸呀，
5: 他有爸，那孩子是我的
2: 孩子，姓范，
5: 姓范，他也是我的孩子，
2: 是你的孩子，他断给你了，
5: 他断给我了，我就应该给他有这义务，
2: 他断给你了，
5: 再者说了我也没把这房都让给孩子，我们还在一块生活呀，你要让我让给他我也不干呢，他给我挤兜兜我可不干，是不是，我们在一块生活，
3: 那个编导
5: 是不是，
3: 二位不要吵，真的我不希望挺感情挺好的兄妹俩在这儿吵起来，你们二位把我们刚才的老师的一些话也都思考思考，我们去开个会给咱家协商一个解决方案好吧，
4: 眼看双方的情绪都有些激动，为了不让场面失控我们暂停了调解进程，调解嘉宾来到第三现场商讨解决方案，
3: 妹妹住的时间不短呀，从12年到现在也得有6、7年呢，
0: 他是那个哥哥心里内心的一种想法，就是这房子根本安置的时候就没有妹妹的份儿，他心里一直有这种想法，
4: 经过紧张的商讨调解嘉宾最终确定了一套解决方案，
5: 2008年的时候我母亲就说一年不如一年了，她是
3: 从2008年开始是吧，
5: 颈椎压迫神经肌肉萎缩，它是慢慢的在萎缩，先是从手，对，慢慢的就手就残废了，慢慢就转到这手去，等于是后期呢就等于是自己不是特别能自理了，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妈是雇保姆来的，雇了保姆，后来保姆呢不干了要走，一走呢那时候是快年底了就不好找了，我妈就着急，哎呀这走了上哪儿再找就不好找了着急，哎正好我嫂子接过来了，说那个啊没事我要退休了我照顾吧，后期就说成了，说连二舅一块照顾的时候可能他们就招手就往下搬了、
3: 我这么听说就是住的也近是吧，从搬过来以后一个楼上楼下、包括后来这个保姆不好使啊或者怎样他们也更早的提出了去照顾母亲甚至于照顾这个就是家里的亲属啊，曾经母亲对他有过什么允诺呢，
1: 曾经写过一个，写过一个呢，后来交给我爷儿保管了。可是我爷儿呢，后来我问过他，他说这遗嘱呢，现在找不着了。具体的他怎么找不着了，我就不知道。
3: 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看这也是大儿子，是吧？就是挨得也近，唯一的一个离自己最近的儿子，他们之间是不是关系会更好？曾经会有这种。就是比如说更多的一些嘱咐或者想法，母亲有这种说法吗？
5: 没有，
3: 没跟您交代过。
5: 对，
1: 我一直说的意思就是说，以后呢，你妈要没了呢，这个东西我这能给你拿出来做这证。可是呢，现在
5: 我说没有呢，
1: 他已经找不着了。
3: 因为我为什么这么提问呢？记者好像前提跟我说过，好像您四哥会拿这个方向来说事儿，说是母亲曾经有过交代，这个您听说过吗？
1: 那遗嘱的意大概意思我看了， 大概情况。这上面写的是，我百年以后，如果我就是没了啊，这是意思。这个房子二层这个二楼这个201这房子呢，由我老四和我的妹妹宝霞，有没有俩人分担？就是这俩人分，就是考虑协商解决这房子问题，就是一人一间。这是老妈，
5: 我估计前期也是为了照顾方便，让她留一间跟这儿住。
3: 嗯。
5: 但是后期我妈也跟我

0: 说这房子不给他，这也跟我说过，这后期。
1: 说过。
0: 对。
2: 在照料母亲的问题上，陈女士与老四一家的说法还是有些出入，但他们最大的分歧却显然不在这里，而是在201这套房产的归属和居住权上。
0: 因为户主是我，房主是我，是不是啊？他有支配权吗？
3: 谁伺候走了，这房子就归谁。
0: 要没分你房子，我都可以让你在那儿住。问题现在是501有你的房，有你的安置房啊。
4: 这点没错。分了我房了，我是一生不染的，一生不变的，就在这儿原地踏步呢。
0: 后期我妈倒说过，给我立遗嘱，什么请那公证员上家，因为我妈动不了啊。
2: 老四坚称，因为母亲生前曾有过口头承诺，201这套两居室就应该由自己和妹妹共同分配。而妹妹陈女士则认为，201早就是自己名下的产权房，于理于法都应该归自己一人所有。
0: 然后最后我嫂不是也说来了吗，你去第三调解室吧，第三调解室最公正了，他怎么调解我们怎么办。
5: 打官司没那么快的话，他要是赖的话我也打官司，我在那走，我在那明白个道理。
0: 公证处我也去了，派出所我也去了，律师我也找了也问了，人家一跟我说我才明白道理，哦，感觉我就是这儿的主人，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3: 因为我们老太爷说了，谁伺候他们娘俩，伺候他还这傻儿子，他这儿子，谁伺候走了，这房子就归谁。
0: 我回来住我得归置啊，归置时候我就说把那屋给孩子弄一床，以后孩子得回来住，我让他给我挪地儿，把架子挪到那他爸那屋去。因为既然你那屋给你了，那儿有地儿你就往那边挪呗，你把这腾出来。他不疼，我说不疼，这床装不下，你肯定得疼。就因为这他翻脸了，他给这玻璃砸了，把冰箱给了哗一搂，冰箱里搂倒了。
6: 他是说过不行，把我和我牵到奶奶那儿，他怕别人说呀，怕别人说你买这个孙子住怎么算啊，你也不是这人，不是这户口，还这样的意思，别的没，他也没别的想法。
1: 你们两家不是在一块儿住着吗？怎么还能不好呢？就是你在你眼皮子底下，
0: 那我得上班呢。
1: 哦，您还上班
0: 啊？对，我上班啊，我不是在家呀。
1: 就是白天不在的时候。
0: 对，我白天不在的时候都是他们管啊。我回来以后就是我管啊。
1: 母亲跟您抱怨过？
0: 抱怨过，跟我爷儿抱怨过，跟我这儿也抱怨过。
1: 所以说，您就算母亲曾经有过嘱咐，后来也会改主意。
0: 对啊。
1: 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确实是啊，母亲有嘱咐也好，有遗嘱也好，起码前提是她有权利能处置这个财产。您认为她没什么权利？
0: 对，
1: 是吧？这个你是不是也是咨询过律师才会有这样的说法？不然，
0: 应该也是问过。
1: 问过，
0: 对，
1: 是吧？
0: 也问过。
1: 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个大红本了，产权证上面写着您的名字，是这样吧？我也问一下律师，上面是这么写的？
7: 对，这产权证上写的是程女士的名字。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啊。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到那儿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出去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

0: 净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随着母亲的病情越来越重，陈家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微妙，其中最主要的矛盾还生在哥哥老四和妹妹老六之间。
3: 他儿子跟这砸了两回，他砸完以后我才想起去问这些东西，
4: 谁伺候走了，这房子就归谁。
3: 感觉我就是这儿的主人，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4: 因为老太太不是说一遍，说跟孩子就说过，所以孩子就说把户我迁了。
2: 听起来陈家兄妹争执的起因似乎是因为一个户口，而我们了解到，陈家在朝阳区左家庄本有两套房子，而且这两套房子就在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同一个单元内，户型和面积也完全一样。
5: 我们调解的方案，双方都有权利接受或拒绝。四哥表示拒绝没关系。
6: 嗯，对，没错。
5: 我们调解不是强迫对方接受，但是刚才四哥他自己也明白，法院如果判决了，那就不是说来征求你的意见了，这是一个具有法律效益的一个判决。双方的儿女们都能看见的话，我也希望能劝劝你们的父母，挺好的一家人，现在为什么要为了这样的一个财产，为了一间房，说这样重的话？可能哥哥今天情绪比较激动，我觉得。我不太希望你们在以后再去这样沟通，我希望你们回去以后起码也不用着急去沟，那个两个人坐在一起聊了，消化一个星期吧，两个星期，把我们今天所有的说的话好好琢磨琢磨，再去决定做什么事情。包括妹妹也是，你有权利去起诉，我也不希望你立马去起诉，也给哥哥一个缓冲时间，也给你自己一个消化时间，好不好？我们后续会继续跟踪咱们这个事件的进展。我希望还是哥哥能够想明白吧，不要再去，这么去执拗下去了，对自己、对家庭、对妹妹都不好。

0: 了好几个了。
1: 嗯，也换俩。
2: 王女士表示，自己最初也想让两个儿子轮班来家照顾，但大儿子住得太远，难以日日奔波。如今王女士也不想再麻烦别人，既然手里有房有钱，与其让儿子们为难，何不请个保姆来专门照顾自己呢？
3: 您是楼下有几套房？
1: 我有俩五层，俩二层，一个一层，五
3: 套房是吧？
1: 五层。
3: 这五套房都是您两位儿子现在都在出租中吗？还是说
1: 都出租是？
0: 王女士啊，为了解决养老问题而来，房子原本并不在讨论之列，但不知不觉中，她的话头又落到了房子上。为了给自己筹备养老资金，王女士不得不琢磨起家里的这几套房，可她的想法要落实，显然也没那么容易。可以说，这母子三人之间的关系啊，很是微妙。我感觉这可能和王女士准备处置房产有关系。
4: 您的事儿是赡养的事儿啊，本来房子不是重点啊，但是您刚才说了，这房子您要收回来。
1: 嗯。
4: 我就想问您，您家刚才说有五套房子，
1: 嗯，
4: 都在您名下。
1: 都在我名下，我这四个老大那儿接哥写一个。
4: 好。
1: 我还剩四个。
4: 来，您听我问您啊。您一个人怎么能分那么多套房子呀？这里边有没有您子女的呀？
1: 有，也有。
4: 有多少啊？
1: 有，老宅子是我的，盖前也不是那前我老头子都盖的。
4: 所以来，阿姨，
1: 嗯，
4: 就是您大儿子和二儿子当时拆迁的时候，他们俩人的户口都在里边，对吗？
1: 我们那儿没拿户口，就那有这俩儿子的房吧，他就给分这几套。
2: 原来，多年前因为拆迁，一家人共分得五套房，其中一套写在大儿子名下，剩余四套均在母亲王女士名下。考虑到两个儿子的生活，王女士曾主动将房子交给儿子，让他们出租。现在随着自己的养老问题迫在眉睫，王女士的想法也变了。
5: 那您是给老大了两套，给老二的两套，您现在说从他们手里一人手里拿回来一套，
1: 一个五层，
5: 一个五层，
1: 一人
5: 一个五层的拿回来，
1: 一人一个五层。
5: 为什么要拿五层的？另外一个是几层啊？
1: 我还在那五层不值钱不好，我就要那五层。
5: 哦，您要还把好的给他们留着？
1: 好的给他们，一个二层，一个一层，给他。
5: 对，好的楼层给他们。
1: 好的给他们。
5: 啊，次的您这要回来。
1: 我接个。
5: 这个房子现在是在出租是吧？
1: 啊，我接个啊，租多少钱是多少钱，实在不行我就卖一个。
5: 啊，那您收回来之后，您是要用租金是吧？租金就不再给他们了。
1: 对，我上敬老院得花钱，
5: 要钱，
1: 雇保姆也得花钱，这钱都少不了。
2: 王女士现在的诉求是让两个儿子各归还一套房屋，改由她来出租，所得租金收益可以用来支付养老费用。这个听起来颇为合理的方案，儿子们会同意吗？
6: 我想问一下您，您原来是有一套宅基地还是两套宅基地是吗？
1: 有一个
6: 宅基地，然后拆迁了，分了五套房，是吧？然后这个，你们没有分过家是吗？
1: 没分，娘仨过得好着呢。
6: 也就是说，
1: 打我有病。
6: 那你们回迁的这个房子应该是小产权的房子吧？
1: 小产权。
6: 您认为这房子里边有没有他们的份额呀？
1: 我认为有，要不这一家人给他一个人，一家给他一个二层。
7: 在交流中，虽然王女士一再强调不需要自己的儿子继续为赡养负责，但是不满的背后，我们也不难看出，在王女士的心里还是惦记着两个儿子的。能够将孩子抚养成人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因此在很多矛盾上，大家其实更多的还是要考虑到亲情的可贵。毕竟孝以顺为先，而这一次的调解，在讲法讲理之外，也要讲情。
1: 我想敬老院人多，有老人能说个话。
8: 他在他们家孤独，他在我们家不孤独，每天我都追着出去遛弯儿。
9: 你想象的觉得挺好的，就想去尝试，对吗？
1: 啊，我尝试不好，哪儿子要再收留我再收，
9: 哦，
1: 再收回去。
9: 万一好呢，就住下去；不好呢，我再找儿子。
1: 啊，儿子他接收我，我那一层给谁？
9: 阿姨，我再问您哈，老大说您偏老二，那为什么有一套房已经给了老大了，在老大名下？
1: 老大接哥写着。

0: 骗老二，我们都不知道。
1: 他说您骗老二的时候，您怎么没跟他说？你看我都没给老二房，但有一套房在你名下了，已经，我也没跟你计较。
0: 我跟他这么说，你老说我骗老二，我骗他哪儿了？我骗他哪儿了？我现在。
2: 调解现场，王女士告诉我们，大儿子名下有房的事，她也是最近才知道。为此，她还和大儿子起了争执，一种儿大不由娘的失落感更是在心中蔓延。
3: 所以在您的意识里边，应该是两套房子，每个儿子各两套房子，您有一套房子是吗？
0: 嗯。
3: 您这个事儿啊，您听我跟您说，您现在说都在登记在您名下，登记在老大名下一套，对不对？
0: 嗯。
3: 四套登记在您名下。
0: 嗯。
3: 但是呢，虽然登记在您名下四套，但是他们家没有经过分家，所以这四套房子不见得都是您的。
0: 不是我的，我现在我他们都给他租多少年，他孩子都上大学了，都快挣钱了。我现在我没有工作能力，我没有不接歌不能生活了。我
3: 就是您想要用这个房养老是不是？
0: 嗯，对。
3: 但是您也可以用儿子来养老啊，对吧？
0: 那要是儿子都行，我何必上这儿来呀？第三条也是了呀，我
4: 是大妈呀，现在有点着急，现在身体不太好。要用人了，但是有一个儿子可能他觉得指不上。
2: 提到自己如今的处境，王女士的情绪有些失控，她反复回忆着自己独自拉扯孩子的经历，不由得悲从中来。
1: 大妈，我们给您做主啊，您要把话好跟我们说清楚啊。
0: 那我就说这让你再了解是了。
1: 嗯，大妈，我们给您做主。
0: 说讲情讲理讲义气，
1: 我们给您做主，不要哭啊，不要哭，我们给您做主啊，我们给您好好。
0: 我一家给他一房就白给他了。
1: 大妈，您给我们时间，我们帮您想办法呀，对吗？啊，您别太激动了啊。
0: 没有。
4: 今天您这俩儿子也来了，我们把他们请来听听他们有什么说法，好吧？先有请大儿子上场。对于两个儿子的表现，王女士明显感到失望，调解团队只好尽力安抚，等她平复心情。看来今天的调解已经不是谁来照顾、何处居住啊这么简单了。不论是亲情层面的沟通问题，还是法律层面的房屋分配问题，都需要我们一一去核实、去解决。接下来，针对大儿子的询问就开始了。你是家中老大是吧？
5: 对对对。
4: 你们哥俩说商量照顾老母亲哈，每家轮半年。
5: 对对对。
4: 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6: 18年12月25号。
5: 是18年12月底，老太太出院，就是她那时候脑出血，住了四个月院。然后住了三个月院的时候呢，老二就说要把她接走。但是老太太那时候连起床都没起来过，她一起来她就犯晕。后来我说那就咱们再住一个月得了，前几个月都是我们轮班在照顾老太太。
7: 不是，我爱人也去照顾，你知道吧？我爱人也去，
6: 我就跟着
7: 晚上上夜班。再一个，我觉得这儿媳妇就算不错了，我觉得啊，就是平常应该咱们说以儿子为主，我这一个星期上五天班全是他，你知道吧？
2: 大儿子林先生上场后，对母亲发病前后的情况一一进行了说明。他表示，自己和妻子都为母亲付出很多，尤其是在母亲住院期间，几乎所有的看护工作都是他们完成的。
5: 就是说，当时我是有几个想法，然后跟我弟弟也发微信跟他沟通了。如果说我说你要是觉得我这不行，你也可以提出你的这个观点，是吧？
4: 嗯，
5: 咱们就一块儿把老太太照顾好。我当时那个话说的时候，我说咱们哥俩这一个老妈照顾不了吗？
4: 嗯，
5: 是吧？但是最后这个结果，我真是没有想到，就是说最后咱们到第三调解室来解决这个家里的问题。我觉得这因为其实哥俩挺好说好商量的。
0: 你就这么找我这
8: 说是说了，做没怎么做就是了。
2: 目前在母亲的赡养问题上，半年一次的轮住模式是家里争议最大的，也是最令母亲反感的。
5: 这老太太来半年雇了三个保姆，就是来照顾老太太，就不是说同时雇啊，就是走一个来一个，走一个来一个。 这个半年都是在保姆在照顾的。
4: 因为那时候你也没时间，你爱人也没时间。
5: 对对对对对，
6: 那时候还上班，
5: 咱想着把老太太能给她照顾好了。
4: 这后来怎么这保姆不行啊？都啊，
5: 老太太脾气也不好。
2: 大儿子林先生说，虽然自家的居住条件不好，但他们尽量在保障母亲，也试过给母亲请保姆，但前后几任母亲都不满意，最终大儿媳只好辞职回家，便于专门照看母亲。
7: 我说那个，要不然这样，我说您让小二啊在通州给您找一敬老院，您
0: 觉得？
7: 对
0: 他自己说，
7: 对 他说，他说我上通州，我上大兴敬老院干嘛去？我上通州敬老院。我说行，我说那您就让小二帮您找找通州敬老院，您让您找好说环境不错，我说我出钱，你知道吧？我弟弟也不干，那您说我能怎么着啊？我只能是接到这儿来，把我们家。把孩子那床给腾出来，我们仨人现在这样睡，横着睡，那躺不下呀。
2: 大儿子说自己也曾提出过几个赡养方案，但弟弟一概不予认可，而母亲的立场显然也是站在弟弟一边。
5: 是，确实是偏向，您知道吧？就是从这心里，我就是特别接受不了，就一点小事儿。
4: 你怎么老觉得他偏向老二呢？
5: 时时刻刻他在把他说在前边，比如说啊。我也推着老太太，就是说上，就带着她扎针去啊。夏天我因为夏天是我弄，因为我这环境不太好，捂得满头都是汗。有人家就说这个，这儿子真不错。他马上他就是他接过来就是说，我二儿子也这样，你知道吧？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得把他二儿子摆在前面。我说呀，在谁家？我其实我教老太太，我说您在谁家呢？您就说谁好。都得好好照顾您，您知道吧？我就觉得，
8: 对，我也想纠结这个事儿，我也纠结这个。
5: 到我们家都哪看着都不顺眼，您知道吧？闺女也不顺眼，是这个媳妇儿也不顺眼。我说媳妇儿，您现在需要人了，需要人照顾了，您别老是这个老找毛病了，就老各种挑毛病，知道吧？
4: 你这个就是说跟老太太老念叨说这个老向着老二，老太太可能有点不爱听啊，你的爱人是王女士哈，你怎么你是觉得有点委屈吗？
6: 太委屈了，跟家里那闹这儿的一点好都没有，不是看不上我。
9: 他太委屈了，他太委屈了。
2: 尽心尽力的付出，却得不到一句夸奖，这个局面让大儿子夫妇深感委屈，再加上弟弟的不理解不支持，导致大哥夫妇心中渐渐升起了壁垒。这个心结能否解开？母亲的赡养究竟该如何安排？
9: 我到这前了，我生活不了了，谁都不来要我，我不。
7: 感情上这份投入，他跟我对我一点爱都没，一点爱心都没有，现在就都是恨，我不知道为什么。
8: 我的意思，我愿意这样，就是各负其责。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林家父亲在他48岁那年因工伤去世，留下妻子王女士带着两个儿子共同生活。后来儿子们长大成家，王女士呢也进入了暮年。78岁的她被脑出血后遗症困扰了好几年，平日里只能依靠两个儿子轮流照顾，一个儿子家待半年，就是王女士现在的一种生活模式。
10: 而且今天这个矛盾主要还是关于林家母亲这个赡养问题。然后她前几年因为脑出血，然后现在有后遗症，也已经4年了。当时重病住院，然后也是两个儿子轮流照顾，后来就是身体稍微好一点，
3: 是出一部分钱给母亲进行赡养。
5: 我愿意，
3: 没问题，
5: 我出钱呀、啊，
3: 可以是吧？那你们愿意出多少啊？
5: 出多少根据情况、啊。
3: 每个月，假如花费6000块钱，您愿意承担多少？
5: 6000块钱我就承担一半。
3: 好，
7: 就是各有各的理，他说他的理，我妈说我妈，谁也说服不了谁。我现在怎么弄都不行，老太太这全是力气，对我一点好都没有。
2: 因为母亲的养老问题，也因为母亲要收房，如今的母子三人关系十分紧张。尤其是大哥与弟弟之间更是出现了深深的隔膜。
11: 刚才您说了，就说是哥俩好好商量，就把母亲 就是养老的事解决好就可以了，是吧？
12: 对对对。
11: 我想说，咱们这个孝顺孝顺是吧？顺为先。你刚才也提到了关于房子，你也说了这个房子，按道理应该是多少人的，等于大家共有的。
12: 对。
11: 但是现在母亲养老有需求，她有愿望。刚才这儿媳妇也表达了，是吧？这个大嫂也表达了愿意出钱，
0: 不要钱。你说我告诉你吧，这回弄不了他，到时候他没钱了，他说他。

0: 孩子上学，他媳妇儿有病。
1: 老大的意思就是这房得我租出去，然后收拾这租金给老太太，
2: 是这意思。
1: 老太太收回来，我自己租那是另一回事，
3: 对，
1: 这意思吗？
3: 对对对。
4: 但是老太太心气儿上，她就服顺了。
2: 不是，
4: 我是想说这个问题。
1: 据了解啊，王女士名下的四套房目前被林家兄弟分别出租，房租呢也归两人收取。但大儿子表了态，说母亲没必要收房，自己完全可以承担母亲一半的养老的花费。对他的表态，我们还是比较欣慰的，毕竟一半的养老费用已经有了着落。那么接下来上场的将是林家的小儿子，他会做出怎样的表述呢？刚才我们听老太太说呀，对你啊和你爱人比较满意，说你们家轮半年的时候，他就哎住得挺舒心的，
3: 可以出去遛弯儿去，每天都想吃什么我给他弄什么。
1: 但是现在有问题，就是在你哥哥那儿住着，一个是环境不好，这可能是一个主要因素，还一个呢就是跟那个叫嫂子吧，可能是看不惯，合不来，处不到一块儿。刚才你哥哥提了好几种办法，说你都不同意。
3: 不是我不同意，这个他愿意这么做，他可以去做去。他想租房子，他给想给我妈租个房子，他可以租去。他凭什么他非让我给他租去呀？
5: 你有没有条件？你跟别人说不着。你有赡养的义务，你有责任。
6: 提到大哥对母亲的照顾，林家小弟显得不以为然。同时，对于大哥所提出的几种赡养方案，他显然也不感兴趣。
3: 养老院，我自开始我就不大愿意去养老院。你两个儿子去养老院，我觉得不大合适这事儿。嗯，最开始我妈刚得病，他就说给我妈送养老院去，我就不同意。我开始我没让我妈上他那儿去，我说我养的，他一辈子都不容易，我应该我付出点东西，我给他付出点东西的。
1: 在你那儿住着舒心，那就在你那儿住不得了吗？
3: 这个是他提出来的，一家半年，他给我发了一个微信，他说一家半年。
1: 现在不是出了这个状况了吗？
3: 但是这个东西现在，那你是这家的老大，你是不是应该你也得付出点什么呀？
7: 他说了，
5: 我付出了，我不是不付出了。
1: 他说了，出钱出人出什么精力都可以啊。
3: 不是，我最开始说是什么呀？没地方就放我们家这儿。如果哪天要是实在倒不开了，你给来一天，不成一家半年，谁你到你那儿我也不管，到我这儿你也别管。
1: 哎，等会儿。
3: 这是他说的。
1: 他当时说不用。
3: 对，
1: 就是一家半年。
3: 对。我这有他给我发的微信。
1: 那现在提出来行吗？就比如说这老太太在你那儿住，偶尔有事儿了让老大去，
3: 那不成。
1: 你看
3: 他现在跟我这样，我不成。
1: 那时候能行，这时候为什么不行？
3: 因为他现在他跟那会儿不一样了，
1: 他这人变了，
3: 他跟我丁是丁，卯是卯，他哪儿都跟我较着劲。
5: 我不能老长期请假，一个月两个月我可以跟领导请假。
6: 林家小弟说，面对大哥所表现出的冷漠，自己深感心寒。现在他已经不愿再与大哥进行任何沟通，包括母亲的赡养问题。
5: 那会儿都挺好的。
8: 那您觉得就是因为母亲
5: 然后
8: 什么原因导致就是您之间变了？然后
5: 什么原因他现在不愿意，他从心里他不愿意管这事儿。
6: 出于对大哥的质疑和不满，林家小弟拒绝了大哥提出的所有赡养方案，坚持要半年一轮。但这种模式是母亲最为抵触的。作为儿子，小弟难道不顾及母亲的切身感受吗？
1: 你母亲刚才你看在场上你也看到了，哭得像个泪人，现在挺委屈，而且也挺那难受的，我们看着说实话心里也不好受，
3: 我也不好。
1: 在老大那儿住着，他确实不舒心，就是想呢找一个什么方案让你母亲安度晚年，我觉得你作为儿女，也应该考虑考虑，不要说认定了每家半年必须是每家半年这个。你听明白了吧？
3: 我听明白了啊，
1: 咱们得想一个办法让老人舒心的来度过晚年。所以刚才提出了几种方案，一种你母亲也提出来，她说想去养老院，
3: 我尊重她想怎么，她想怎么，
1: 哎，对啊，
3: 孝顺意见，
1: 孝顺嘛，不就顺着吗？
3: 我没
1: 找一个，你们哥俩找，你找他找都行，他愿意在哪儿找，老家说我在通州找，让老人试试，不行了再接出来呀，
3: 对，
1: 这都可以啊，
3: 可以，
1: 不是说这一辈子就给他扔那儿了，
3: 对对对，啊，对，可以，
1: 我觉得可以找到折中的办法，
3: 可以，没问题，
0: 保证上敬老院。
6: 林家小。

0: 老弟表示，如果是母亲自己提出的要去养老院，他可以配合和接受，但是对于大哥所说的房子归属问题，他却无法认同。
1: 还有就是你们家房产的问题，嗯，现在你们哥俩是一人两套，嗯，是吧？嗯，出租，
2: 不是一人两套，
1: 有一套写在他名下了，
2: 对，有一套写在他名下了，剩下都是我妈的。
1: 但是刚才律师的解读你也听了吧？嗯，那个宅基地的拆迁它是有政策的，嗯，也不是都是你母亲的，嗯，这一点你认可吗？
2: 我不认可，这个房本身就是他盖的，就是。
3: 你认为五套房都应该怎么分呀？
2: 我认为都是老太太的，
3: 包括登记在哥哥名下的也是老太太的吗？
2: 应该是，因为他没付出一点，这全是老太太那会儿那。多不容易呢，盖那房啊，那会儿啊，现在
3: 听我跟你说啊，拆迁政策，你们原来的房未必跟新的楼房直接挂钩。嗯。然后其次呢，我想问一下，哥哥是在本村还有其他一处宅基地吗？就是你们在本村有两块宅基地是吗？
2: 嗯，对。
3: 母亲一块，然后他一块。
2: 对。
3: 是吗？
2: 对。
3: 如果母亲一块，他一块，那他自己没有自己的房子吗？
2: 那会儿他才十几岁。
3: 但是那块宅基地是他的，是吗？
2: 那我不太清楚啊。那会儿我更小。
3: 那我想问一下，那您认为开始分的三套房子应该怎么分？
2: 开始分的可以一人一套啊。
3: 开始分的三套房子应该一人一套。
2: 对。
3: 后来分的两套房子呢？
2: 后来分的两套房子全是用他养老啊。
3: 应该都是你母亲的。
2: 对。
0: 林家小弟对于家中五套房的认识，显然与哥哥大相径庭。而这个冲突也令原本看到了成功希望的调解再次陷入了僵局。
4: 此次林家母子三人的矛盾不仅仅是老人养老的问题，其实和林家这五套房产也有很大的关系。在我们这么久以来的调解经历中，因为老人养老引发出其他矛盾的事件也不在少数，但为人子女更需要考虑到，想要解决此类家庭问题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让老人安度晚年，而非为了房产争一时之气。
3: 那您的意思是
2: 房子要过来，他去养老院是去哪儿去？他想去哪儿他就去哪儿。
5: 好，另外我建议你们家这个房子啊先搁置，等老人百年以后你们哥俩再分。刚才老大爷说了，那个房子出租，那钱拿出来给老人养老院使，这都可以啊。
2: 现在想把房子要过来，他想这什么？再说了，如果钱不够了呢，那可以卖房子。
6: 卖房先卖那一层啊，不就完了吗？
7: 买一层，我市场要是不够，我就买一层。
4: 就是关于房子的事儿，我知道你们一家三口肯定是非常关心的啊。房子是我们老百姓家里边的一个大格局，嗯，我们其实轻易不愿意给你们动的。但是啊，这个房子的事儿啊，您得看出谁主动谁被动的。我不觉得您在这个房子的事儿上啊比较主动。
2: 我没说主动啊，我一直也说没有我的，这全是我妈的呀。
4: 来来来，全是你母亲的意思。嗯，我往下推测一下，那不就是母亲去世以后那是俩人的吗？嗯，对吗？是这意思吧？嗯、
2: 对，
4: 均分的事儿，您有意见吗？
2: 我有意见。
4: 今天这机会既然来了，您简单说两句。
0: 调解现场，林家小弟坦言自己不同意与大哥均分房产。对于房屋分配，小弟又是如何考虑的呢？
2: 我现在就解决我妈养老这个事儿。
4: 所以您有意见不想说？
2: 对，
4: 我跟您说啊，嗯。刚才您哥哥拿上来一个东西啊，这个材料叫北京市耕地占用税纳税通知书，这个日期上面写的是1988年1月3日。如果这个耕地跟您家现在拆迁这房子这个地是一个地的话，他在这里边的权益有可能比您要主动。
1: 就是我觉得你们家这个事儿啊，像你说的，老母亲名下的房子现在我们就认为是老母亲的。
2: 对，
1: 我就是说把这个搁置，百年以后你们哥俩再处置，然后把他的养老问题先解决了。
8: 对，我也是这意思。
9: 那怎么处置这几
8: 个？别老说这房子的事儿，老说这房子，他一说房子，跟我妈一说，我妈得跟我打架。
9: 把他的养老的，
8: 对，能先解决老太太养老问题不就得了？
9: 听老母，
6: 跟养老是什么养？
8: 老出钱呀，一人一半儿。
6: 我也要他房，也要你房，一样。
3: 刚才你也说了，就说是妈妈说了算，是吧？嗯。妈妈刚才说了，想把那两套房子，五层的两套房子拿租金拿回来，自己来养老。嗯。用于养老，你同意吗？
2: 同意。
3: 同意。
2: 同意。啊，
3: 然后呢？妈妈也说了，想挨着通州近一点，搁您那儿选一个养老院。嗯。您是不是得考察一下呀？嗯。啊，这块儿。嗯。
2: 可以。
10: 老二，我跟你说两句哈。嗯。我刚才也跟你大哥说了，我说你希望他能积极配合调解，我也想跟你说，就是。我知道你可能对大哥有一些怨气，或者说有一些不满，但是咱们现在老人在呢，这个老人再怎么，他也是他都是他的心头肉，
2: 对，是
10: 是吧？所以咱们为了老人，我也希望你能积极的配合这个调解，好不好？咱不生气，也不置气，不跟谁赌气，一切为了老人好，把这事儿咱顺利的给他解决掉，找到一方案。咱不惩罚谁，也不赌气谁，也不跟谁较劲。
2: 好，
0: 随着母子三人各自说出心中想法，调解工作也走到同台沟通这一环节。此次同台，他们能否心平气和地面对彼此，能否真诚理性地解决问题呢？
1: 他们啊，都是好孩子，都挺孝顺的。刚才你这小儿子特别表达了，说愿意遵从你的意思，你的意愿。所以呢，现在你当着俩儿子的面说说您想怎样养老。
7: 我想还要那个那一家要一五层，我自个儿我不要他们钱，我上敬老院。
1: 还有一个问题，大妈，就是您老说五层这俩房子我收回来收回来，现在您谈不到什么收不收，这本身就是您名下的房子，
7: 对对，
1: 所以您没有什么收不收，只不过是这两套房是出租也好还是怎么样，这个钱拿出来用于你去养老院的费用就得了，如果不够的话，你们哥俩还得给我出，不得了吗？
7: 对，挺好的。
1: 等您百年以后，这房子他们哥俩再分去，您就不操心了吗？调解至此，我们最关注的问题，也就是母亲的赡养问题，其实已经基本解决了。母子三人都同意养老院这个方案，也都同意由两个儿子分担费用。那剩下的事儿，似乎就是去寻。

0: 病、带状疱疹及后遗症等皮肤病颇有研究。医术精湛，为众多皮肤病患者解决冰。
1: 皮肤科专家，中国中药协会皮肤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皮肤病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在国家级医学杂志发表皮肤病专业论文多篇，尤为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真菌性皮肤病、湿疹、带状疱疹、银屑病、老年斑、扁平疣、白癜风等常见病及疑难皮肤病，深受广大患者的信赖和好评。
2: 老年斑就会癌变吗？施医生，
3: 确实是有这个可能的。一般的人老了之后长点老年斑，不疼不痒的，好像是很正常很常见，是吧？其实往往又提示了一个皮肤啊、内脏啊的恶性肿瘤的一个风险。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皮肤上呢一开始长的这个东西呢，它性质就是恶性的，但是它看起来像是老年斑。
2: 哦，就是我们皮肤上面当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以为是一个小点儿，但它可能是在给你做提示。那接下来呢，要邀请观察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我们皮肤出现的问题。我们一共有6张图片，大家可以来判断一下，你觉得哪几张或者是哪一张图片上的这个斑斑点点是在提示我们身体出现了问题？
4: 我觉得是3图片它有问题，因为它这个图片它有黑色的，而且还有凸起的症状，应该是比较危险了。
5: 我觉得5，因为它这个表皮已经脱落了，再往深度再进深，也是一种病变的表现。
6: 我觉得1、3、5都是。
7: 我先说2个没有危险的。第一个图片呢，红色的点子，临床也叫樱桃状血管瘤，它呢是由于皮肤老化造成的，这是不危险的，大家放心。如果觉得它难看呢，用激光一点就可以掉了。第二个图片呢，老年点状白斑，这也是因为人老了，色素细胞萎缩不工作了，出现一个点状白斑。一般的来讲呢，随着年龄增长，它会越长越多，不会越来越大。如果临床上变形了、长大了，大伙就要重视了。看是不是患了白癜风，可以做一个伍德登检测、皮肤 CT 就可以确诊了。
2: 那接下来看起来后面4个都不太好吗，石医生？
3: 第3个图片呢？这是我的一个患者，他是顺义的一个老大爷，他呢长了大概有7、8年吧。也不疼也不痒，家里人呢也一致认为年纪大了长一个老年斑，也不疼也不痒也不碍事儿，所以呢也没有特别关注，没理他。但是呢他有时候呢也觉得不好看，觉得有个东西有时候呢就抹点药膏看看，你看涂上还抹的有药膏，也不管事儿。找到我的时候的话，他是来看湿疹的，他不是挺显眼的嘛，我一看这个东西不太好，我就提醒他，我说您这个呀不太好，目测呢像是一个基底细胞癌，咱们呢最好还是给他手术切掉，这样比较放心。他呢一想，这么多年了不疼不痒，切个手术不值当吧，就这种想法。因为我看他不好嘛，我还是给他说，我说这个其实挺简单的啊，是一个门诊的小手术，局部呢点一点麻药，然后20分钟也就搞定了。到了一个星期以后过来之后呢，看他湿疹的时候呢已经就说好了很多，也不怎么样了，湿疹大幅度消退的挺好的。他就感觉我这个大夫还
2: 是靠谱的，
3: 哎，比较靠谱，还觉得说还可以哈，值得信任吧。我还提醒他好几遍嘛，上次，然后他说我还是决定了，听你的，切了吧。然后就门诊切掉了嘛。切掉之后呢，病理出来以后一看，的确它就是一个基底细胞癌。基底细胞癌呢，它是一个原位癌，这种早期切掉是完全可以治好的，它不会没有转移，切干净以后就是治愈了。
2: 但他如果不切的话，
3: 那不切它是有风险的呀，它会转往深了，侵入到基底层，侵入到皮下，有的人能侵犯到肌肉层，侵犯到骨质骨膜。所以这个老大爷呢一看这个病例，自己也觉得哎呀我非常的幸运，哎，然后就是说那个你看我看了一个湿疹，然后大夫还这么用心，看见我这个还给我治了。
2: 实际上最后这个手术做完了，它是很美观的，没有任何影响吗？
3: 皮肤科的手术很讲究外在这个美观，我们一般会使用美容针啊、美容线呀、

0: 美容缝合。他这个手术做完以后呢，这个留了一条小细线，随着时间延长以后，它和皮肤呢融合，视觉上是看不出来的，不留疤痕。
1: 重要的是前面这个部分，因为它是真的由一个皮肤上的斑点引发了恶变。在这儿不仅是要提醒刚才求助的那位观众，我觉得他的担心是有理由的，应该去求助一下医生，看一看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0: 毫米的可以手术切掉。
1: 第二个问题，脸上长了黑斑就是老年斑，不疼不痒不用管它。
0: 错误，我们所说的这个老年斑呢，它有一定的恶变的几率。有学者呢发现，临床上脂溢性角化的标本有1.4%的概率它就是含有鳞状细胞癌。
1: 第三个问题，老年斑已经长了很多年，没有恶变也不用管它。
0: 错误，这个老年斑时间越长，它这个是容易发生一些变化，过度的暴晒，经常的一个搔抓呀、刺激呀、摩擦呀，这种慢性的刺激积累以后，它可以导致一个病变，叫鳞状细胞癌或者是基底细胞癌。
1: 好的，我们刚才让观察团的朋友找出致命斑点，前五章说完了，我们来看看第六章，这是致命斑点吗？石医生。
0: 这个第六章这个图片呢，它不是老年斑，它是一个扁平疣，是一个 HPV 病毒感染，它是有一定的传染性，跟个人的免疫功能低下，感染了 HPV 病毒，然后复制繁殖长一个皮疹，它有一个慢性的传染，接触传染，所以它会越长越多。好发部位呢，一般就是面部、颈部、手背、上肢是它的好发部位。我原来有一个患者，就是得了扁平疣的。
1: 今天来现场了是吗？
0: 对，
1: 这位阿姨。
0: 对对对对，
2: 我是几年前得了扁平疣，起初吧，就是手上长了一个小痘痘，还扁扁的，不痛也不痒。由于我对这个病吧也不懂，也认识不到，抓呀抠啊就这样的也不在意。后来呢，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就这个小痘痘吧越长越多，再后来发现脸上都长了。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就非常的着急了，着急这样的话我就去了医院。去了医院以后吧，他就给我开了口服药和外服药，就吃了一段时间吧，也不见效，也不管事儿，比以前还多了，反反复复。就是说外敷你也用了，吃药你也吃了，该做的你都做了，可能也就剩中药了，再试一试吧，就抱有这种想法。我又吃了中药，吃了中药以后也是没有效果，没有效果我就心灰意冷了。我说左右这个病还也不疼也不痒了，我就不治了，就放弃得了，就想放弃了。完就后来我就经我一个朋友吧，就介绍就说施主任，皮肤科专家，他说他治得挺好，你去看看。我说我都看了这么多，不一定有啥效果，但是没办法，死马当着活马医吧，我再去看看。这样我就来到了司主任这儿，我就和司主任就简单的把我这个病情发展的经过啥的就跟他简单介绍了一下。针对我这个扁平疣吧，他所说的就是在病毒上的，他就叫什么 SPV 是什么，这个我也整的反正不太记不太清了吧，这种病毒。他说吧，单纯的一种方法还是不行，你要是相信我的话呢，我就想通过那一条外痔加湿敷我给你调理一下，如果剩下个别的呢，咱们再用先进的激光再治疗一下子，应该是差不多。我一听他的说这个说法吧，我觉得好像挺靠谱，就是老百姓讲话挺靠谱。这样的话我就欣然的就接受了施主任的建议，就在他这里治疗了。就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发现我这个扁平疣吧逐渐的就是少了，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吧好像就完全消失了。哎，这时候我的心里特别特别的高兴啊。我说真是谢谢那个施主任，专业的病呢就专业人治，不然的话不找对的人呢，花了不少的钱还遭了不少的罪，结果承受的压力还特别的大。因为什么呢？你说这个病吧，虽说它不要人的性命，但是吧在接触人的时候也挺，就是既不美观也挺膈应人的，也怕别人嫌弃，就和别人接触啊我就想握手我都很怕人嫌弃，就是到这种程度。所以说这回我一下让施主任给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别提我心里有多高兴了。我的家人也说，你说你这个病，你说你要早点要是遇到施主任不就好了吗？我说这不就是走了这么多弯路，我也得了这经验了教训。哎呀，后来呢，我呢，因为啥我在社区吧，我们都老年人都喜欢跳舞嘛，我有一个舞友，他的脸上长了老年斑也挺多的，就问我就是搁哪儿治的，我就把他介绍给施主任了。他老年斑特别的多，皮肤也不好了，完了他讲话经常出去跳舞啊化妆啥的，就影响他的美观美容了。完了他又跟施主任说之后，施主任针对他这个病情，就他这个情况 就给他做就。

0: 行了调理，给他治疗一段时间，后期他的老年斑全没了，而且皮肤也特别光滑，哎呀，就人就像换了一样，就年轻有10岁左右，这样就这种感觉，太好了。这次我来吧，他就让我说，你代表我呀，谢谢司主任。这是司主任给咱们重拾了信心，在就是说能就能在公共场合能和大伙儿一样平起平坐，也敢接人待物，就是说参加活动也有信心了。所以说再次表示谢谢司主任。
1: 好的，谢谢您，都可以开开心心的跟舞友一块跳舞了啊，享受快乐的老年生活。刚才这位阿姨提到自己是这个扁平疣，但是呢还介绍了治老年斑，这两个病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它有什么区别呢？
2: 它这个扁平疣啊，它是 HPV 病毒感染，这个 HPV 病毒呢现在分为130多型，它有高危的，有低危的。那么高危的就是引起女同志的宫颈感染啊，然后这个低危呢，一般就感染在皮肤上，它会长一些赘生物。感染这种 HPV 跟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功能是有关系的。这个病毒呢，在你这个皮肤里头，它繁殖复制，那么就会长一个扁平疣，因为你这个免疫差，它是没有把这个病毒给杀死嘛。就像刚才这位大姐哈，切肤期的在皮里头，她也看不着，也没法去掉，所以这种的话呢，它就会再反复再长起来。所以我们的话治疗这个病毒感染扁平疣，我采用的就是中西药结合治疗，提高它的免疫，给它就是内调嘛。它这个体质的话，整体一看就是气血虚一些，免疫差一些，给它把这个免疫功能提高，用一些这个补益气血的、抗病毒的。这样的话一段时间调理之后的话呢，大概有个6-7天吧，扁平疣体明显的看得有一个变小，然后大概有个2周的时间一部分就脱落了，到1个月的时候的话大头就脱落了。
1: 刚才阿姨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这个中药师傅，看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治疗方法对他的触动特别大。
2: 中药师傅呢是我们就是皮肤的也说算一个位置的方法，根据皮损的一个病变的一个情况，是褐色的还是皮色的还是淡红色的，用药是不同的，每个人是一人一方。比如说一开始初期的得的这个扁平疣还是淡红色皮色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清热解毒的抗病毒的药物，板蓝根、大青叶、木仔草这一类的，时间一长日久它就变褐一点。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一些软结散结的活血化瘀的，比如说红花呀、丹参呀、夏枯草啊、牡蛎啊，能够软结散结，让它散开行，就是新陈代谢掉。这个中药师傅呢，就是把这个根据每个人调理的这个配方呢，药液，这样对这个病毒能够起到一个拔毒，然后促进这个皮肤的血液循环、排毒的一个作用，帮助这个疣体的脱落。通过这个师傅和内在调理，实际上这个扁平疣呢，治疗起来非常的效果好。
1: 就是我们脸上身上可能会长各种各样的斑点呀，然后小疣呀，但是都不要太担心，我们都是有方法去掉的，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没错。无论是扁平疣或者是这个脂溢性角化呀、老年斑呀，这一类的都可以透过我们中西药结合，而且我们有一些物理的方法，比如激光啊、冷冻啊，还有可以手术，就根据个人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法，都可以治疗的。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老年斑，或者是皮肤肿物，或者其他的一些斑斑点点，以及其他任何的皮肤疾病，想要找到黄慧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诊疗。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解答我们的问题，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我的背影书呢是一个导文集，我写了很多跟我有交集的亲人朋友啊，还有熟人。这里有年长的，也有年轻的。年轻的呢，比如本集的主人公吴红先生，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只有46岁。46岁是一个人的黄金时代，既有生活的积累了，未来又有无限的空间。可惜呀，天不假年，你在这个世界能逗留多久，不是你自己能够决定的。吴红先生呢，是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集团，叫时尚集团的创始人。时尚集团啊，高峰期的时候有18家杂志，大家知道的有时尚先生啊、时尚芭莎、时尚家居、时尚旅游、时尚手表，还有萝卜报告、男人装啊、华夏地理等等等等，将近20本杂志，每个月轮番的出版，每本都精美绝伦。杂志这个东西今天大家都觉得特别不重要，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获取信息都已经通过手机了，通过网络了。那在20年前、30年前特别重要。我们这个时代改变太快，这次信息加智能的革命呢，使我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变得比较的单一，都是通过网络，不管是图片还是视频还是文字。那么你每天通过手机都会阅读大量的信息，可仅在30年前，那么20年前，那时候我们获得信息呢有多个途径啊，首先有报纸，大量的新闻是通过报纸了解的，然后其次有杂志啊，还有电视、广播，途径很多。杂志呢是在过去的啊这个媒体传播中呢最奢侈的一段，因为它一般情况下是定期的，一个月一本。杂志呢，好的杂志呢又成本很高啊。杂志这个词儿呢其实很久远，宋代就有了。宋代就有，你比如清波杂志。杂志呢就是杂，什么都有。那么时尚杂志呢，它实际上是每一本都很专业，比如时尚先生就写男人时尚的东西，时尚芭莎就写女人的时尚的东西，那时尚旅游你不用说了，一听就知道干嘛的，时尚钟表你看就是男人玩的这钟表啊，比如华夏地理都是这样。那个时候啊，时尚集团经常有大活动啊，一有活动呢，有时候就请我去。现在这种活动也基本上绝迹了，很少，一年零星的有几次。那时候几乎是每周恨不得都有活动。你想，18个杂志，时尚杂志当时出版的时候最巅峰时期呢，一本这么老厚，里头的广告将近100个。你想想，一个广告便宜的几十万，贵的都将近100万。这一集杂志出去，光广告费就大几千万，这一年下来广告费就多少个亿。那时候你想挤进这种时尚杂志做这个重要的这个广告位，那都会花很多钱，所有世界级的品牌都想方设法的挤进去。那么一旦活动啊，各路明星啊云集，明星啊都以不能进入这里呢为耻，以进入为荣。所以那时候一到这种酒会，那明星都是花枝招展的啊，互相打着那种社交的招呼。什么叫社交的招呼啊？就是真真假假，也许这俩人背后都互相撤梯子了，但是见面都高高兴兴的，让你看着都很好。

吴洪先生，包括他们后来的共同创始人刘江先生都比较熟。他们当年创业的时候呢，其实今天想起来还是很穷酸。过去美国人创业，我们都知道，像苹果公司啊、微软公司，很多公司的创业好像都是从车库开始的。他们创业呢，就是北京的过去的小院，不是那深宅大院啊，过去没有人租得起深宅大院，都是那种小院，当时在北京的这个东单的东表背胡同那个小院，我去看的，很窄泽的小院啊。吴洪先生跟刘江先生就在里头办公，就开始了时尚集团的创业之路。那时候主要的任务是出版，因为那时候我也在出版社，我主要是文字的编辑，他们是以图片为主的。文字编辑看图片编辑都比较简单，不就一张图吗？漂亮往上一按就完了吧。但文字也需要修改，但其实不是这样。时尚是一种思潮，全世界啊，有文字记载或者说有图片记载的这100多年以来，能看到每个时代的时尚的风向标。比如上个世纪30年代，说起来100年前最时尚的地方是哪儿呢？是我们的上海，国际大都会，灯红酒绿。那时候拍了很多电影，出了很多杂志啊。那么100年来，我们都是通过杂志来传递这种时尚的信息的，所以我们很多知名的世界级的时尚品牌都是在这里出现的。我们大部分人也是通过这些杂志去了解这些世界级的时尚品牌，传递这种生活中见不到的时尚的信息，让我们社会都充满了一种活力。想一想啊，那时候时尚的大活动，几百人参加的群星璀璨呢、啊。今天真的是很怀念那个时候，怀念你和刘江创立的这个时尚集团。尽管啊，我们曾经谈的项目最终没有做成，啊，历史没给我们这个机遇，但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有机会去探讨怎么能把时尚和古典结合在一起。今天你去了天国，我还留在人间，我们隔空对话，这种对话无非就是在传递我们的时尚和古典之间的一个关系。虽然我们在两个领域，但我们之间所有的谈话都特别融洽，没有任何抵触，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吴洪，你先走一步，我给你鞠躬了。

人呢，一定要相信命与运，命是注定的，运呢，是你的运气。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们这一代人运气非常好，生下来新中国成立，跟着这个国家一起腾飞，学到了很多，啊，也享受了这个国家腾飞的好处。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昨天呢，我刷视频的时候啊，刷了一个90多岁的老奶奶，哎呀，生病啊，生糊涂了，很多事儿都不记得了。哎，平时都是儿媳妇在家照顾她，但是她却不认识儿媳妇了。你猜她问？

0: 谁呀？嗯，你多大年纪了？嗯，有没有对象啊？嗯，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啊。哦，
1: 儿媳妇照顾老婆婆，然后老婆婆要给儿媳妇介绍对象。
2: 是啊，因为得了病了，不认识人了嘛。别说是儿媳妇了，就连儿子都不认识了。
1: 哎，怎么说的？
3: 对，
1: 既无奈又心酸。
3: 是挺无奈的，谁都不认识了。那这老太太生活的怎么样啊？
2: 从那个视频里看吧，还挺好的。说话这个逻辑什么的吧，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认识人了。哎，穿的挺干净利整的啊。一点也不像在家受委屈的老太太。
3: 那还好。这老太太的生活质量有保障。说明啊，这个儿媳妇啊，照顾的很用心。
1: 对。
3: 要不然这老太太她也不会说给儿媳妇去找对象。像啊，对不对？虽然他不认识儿媳妇了，但是他能感觉到这个人呢，他对我好，他照顾我，照顾得很用心。
1: 对，
3: 所以呢，他才想着为这个对面的这个女孩子，我去给他找个对象啊，不然的话呢，他不会想到这些，想让这个女儿有个家呗，对不对？
1: 哎，就是这老人哈，他要是真心的对别人好，他基本上都会考虑这个问题，找对象。
3: 这话说的对，我跟你们俩讲啊，我以前了解到的一个老人，也是不记得事情了，也不认识人了，没人注意呢，他就往外跑。有一回呀，他趁着儿子出去了。自己在家里一个人呢，他就走出去了。知道走哪儿去了吗？
1: 走哪儿去了？
3: 在高速路上自己走了十几公里。
1: 哎呦，多危险呐！
3: 他一边走一边嘴里还嘀咕呢，我去找老伴儿，老伴儿，我去看看我老伴儿，就在高速路上走。这是高速多危险呐，哪有什么一个人在那走的？被那个过路的司机看到了，下来了。说您怎么回事，我找老伴儿。老伴儿在哪儿？不知道。来，您上车吧，我送你去找老伴儿。直接给他送警察那儿去了。这才找来找去，联系东联系西，联系到儿子那儿。你们俩说说，这是被看见了。这要是晚上没人看见呢？
1: 对。
3: 那不一定闯什么祸呀，在高速上。对呀。
1: 而且这种哈，就是说到处乱走的、乱跑的、找不到的人，就是可多了。
3: 是。
1: 就有时候那个开车的时候听那广播里头，经常能听到找人的哈，
2: 寻人，
1: 对，寻人的，就看找不着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有看着的那给吱个声。
2: 对，
3: 那我刚才说这个事儿还是乱走的情况，有的人他得了这个病，他倒是不像刚才那个老人一样，他不乱走，但是他在家里待着，他不认人，他也不记事儿，
2: 那不就像孩子一样吗？那我觉得这种好吧。
3: 还好什么呀，他是不乱走了，但是他的生活不能自理了，他饱了饿了他不知道啊。你让他吃，你不说那一锅饭他都能给你吃完了啊，你不让他吃没饭他也就坐那儿不吃，也没人告诉他你上厕所你要去那儿，他也不知道，想拉他就拉，站着坐着躺着他都能拉，然后桌上墙上地上糊的到处都是，你说家里有人回来一看见，及时发现还好，给你及时处理掉了。要是发现不了呢，好家伙，手上抓的，你回家你都不知道这个家怎么办了。墙上给你糊的全是，有的还往床上蹭，往衣服上蹭。就这个场景，你们俩就别提了。就哪个家庭，无论是谁遇到这个事儿，那就一个词儿，崩溃。
2: 崩溃。
3: 对，那不。光是收拾不过来的事儿，那以后的日子像这种现象是无穷无尽的出现，你每出门一次你回家一看家里老人他就这样了，所以你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对家人来说他就是一个相当相当大的痛苦了。
2: 天哪啊！就我现在听您这么说，就那个场面就在我的眼前。哎呀，我都觉得痛苦，何况是家属啊。
3: 那痛苦不说，最关键的是你说老人有这个病了，上医院治呗，他治不了。就是目前还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去逆转这个病，

0: 咱们经常要算算，让我们的脑子呢转起来。我们可以做做手指操，让我们的脑子，就脑子你发出指令，你这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三就是三，对不对？脑子发指令了，说三你就出这一个，那不就是少了吗？你们听说过那个打四吗？
1: 打四啊，打四是啥意思？
0: 打我告诉你，
1: 一手比划枪啊，一手比划四，
0: 没错啊，就这个，
2: 就这个，
0: 你看是不是打四？然后换过来比划枪。这边比划四，再换过来，比划枪，比划四，咱们仨一起做啊，从慢开始啊，
1: 好，
0: 开始啊，我说一就开始换，二再换啊，开始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2: 不行，
0: 我都被你带错了，
1: 乱套，
0: 这个东西很快的，对不对？
2: 你看我一伸就是五个手指，我这还往里头了，你看看，
0: 你好好没事干，
2: 这什么姿势？
0: 得了，回家好好慢慢练吧，啊，慢慢练啊。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我估计你们也都在那儿打，有的可能打成这样，有的可能打成这样，这是一个锻炼脑细胞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我没事干就干干这个事儿。
2: 别说，阮老师，这个真的挺有意思啊。
0: 有意思吧？
2: 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要一定要学一学，跟着做一做啊！
0: 对对对。
2: 但是我觉得这个手指操可以做啊，但是吃也不能少啊，是不是？
0: 哎呦，你呀就知道吃，手指操你就给马虎过去了。不过你说的也没错，我们在锻炼脑细胞的同时，这个吃啊，营养的补充它也不能少。
1: 对，
0: 尤其是神经酸的补充，你就该多补充点。
2: 是，
0: 打个四都打不成。啊，比方说了，回头下了节目去买点什么核桃啊、蓝莓呀、南瓜呀、木耳啊，这些里边都含有神经酸啊，你可以多吃点啊。还有什么呢？经济条件好的，咱买点深海鱼，像这个三文鱼啊、沙丁鱼啊、金枪鱼这类的，就是大家呢都要多吃点儿，因为这些鱼里头的神经酸要比那个木耳、南瓜里的神经酸多。
1: 三文鱼，我记得好像在哪儿看过哈、那个三文鱼还有一个名字叫说健脑鱼，是不是？
0: 哎，你说的对了，那怪不得我们经常说你是才子呢，那你看到的东西你都记得住，学的知识呢确实也比刚子多，
1: 就是过在脑子里过了一下，
0: 你可能就知道三文鱼好吃了
2: 啊，对
0: 对吧？这个刚才立冬也说了，三文鱼叫什么叫健脑鱼，你是偶尔是吃，你也不能天天吃吧，
2: 那是
0: 那多贵呀、对不对？
2: 吃不起呀、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多吃三文鱼对预防这个痴呆症啊真的是有帮助的。我记得啊，曾经看过一个杂志，他就发表了相关的研究，说四年时间啊，经常吃三文鱼的人就痴呆的这个风险呢什么的能降低44%呢。
2: 这么多
0: 啊？
2: 哟啊，
0: 就因为三文鱼里头的神经酸的含量比较多，所以多吃三文鱼之后呢，就会给咱们的脑神经补充神经酸，让这个大脑这个总指挥部啊，它能够非常的灵敏，准确的下达各种命令。同时呢，神经酸也会帮助啊修复各个部门的神经，维护好每天这个电话线的运作。有了足够的营养了，神经它也没有损伤了。那你身上的这些个小毛病、大毛病的，是不是离咱们就越来越远呢？
2: 就是
1: 啊，是挺好啊，三文鱼是挺好。关键这个价格也挺好，
0: 挺好，
1: 不便宜。
0: 对对。对，我家楼下超市有卖的，我天天上的超市看得到，50多块钱也就半斤，就半斤的量，那比牛肉、猪肉这些肉类要贵一些了，
1: 贵不少呢。
0: 对呀、但是大家要知道，神经酸这个营养元素，它本身它就贵。那前两天我跟大家讲，说这个神经酸能补充脑神经的时候，刚子，你也说要吃点，对不对？你去找了吗？神经酸多少钱呢？
2: 哎呀，我找的都是上千的，就那小瓶。

0: 对，那很多人都吃不起，估计
1: 是啊，真是吃不起，特别是这个进口的好点的神经酸，那在以前一公斤卖一，
2: 是，
1: 后来呢也是经过一些原材料的更换，就之前呢是鲨鱼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然后更换呢就变成了植物元宝峰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这个成本呢才降下来一些。不过呢，虽然原材料的成本它是下来点了，但是它那个提取的那个技术，那个加工的那个工艺呀、设备呀等等，这些费用可真不低。所以你们俩去看呢，哟，这神经酸这么贵呀。
0: 就是杨老师啊，咱们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其实都在说哈，
1: 说啥？
0: 说这个实在不行
1: 啊，
0: 咱吃点那个国内的神经酸呢，是不是也行啊？
1: 怎么说呢？也行。
0: 嗯，
1: 比这个咱吃那个南瓜呀、黑木耳啊，比这个吃食物补充神经酸来说，肯定是要好很多。
0: 那对，那肯定比那个好得多。
1: 但是咱们相比进口的神经酸来讲，它就没那么好了。毕竟呢，这种新的营养元素，它在科技方面还是国外比较先进一些，他们提取的那个纯度也好，它那个神经酸的含量也好，这个之间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2: 哎，伊藤老师，我发现了啊，这个神经酸呢、我是不一定能吃得起的。不过这三文鱼、我还是能吃得起的、我还是多吃点三文鱼得了。
0: 我觉得你不是吃不起这神经酸、你是更喜欢那吃那三文鱼。
2: 哎，伊藤，你这就不对了、
0: 更喜欢这口感。
2: 哎呀，看破不说破呀。
1: 他老是拆你是吧？
2: 就是老是拆穿我。
1: 是是，不过刚子你这点小心思，小心思不用他拆啊。这很多朋友一看，哈哈，就知道接下来是怎么回事啊。大家都知道了，不过我要问问你，这个三文鱼你怎么吃啊？
2: 怎么吃啊？就生吃啊。
1: 啊，
2: 还能有什么吃法吗？哎，阮老师
1: 啊，
2: 你是不是有什么好的吃三文鱼的做法啊？您快教教我呀，让我尝尝不一样的三文鱼。哎，您都说了啊。哎，
1: 我都这样了。
2: 说漏嘴了，
1: 说漏嘴了。哎，不过刚子、做法倒是有，毕竟不是谁都能吃、这个能吃得下这个生的三文鱼的，对不对？很多人都是吃熟的鱼，这生三文鱼营养那么好，他也吃不下呀。所以呢，我琢磨了一下呢，我研究了一个做法，叫照烧三文鱼。哎，咱们自个儿呢调酱汁儿，咱们自个儿在家做，这种做法呢就适合大部分人的口味了。
2: 那阮老师，咱就别等了，快教我们吧。
1: 做这道照烧三文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三文鱼、柠檬。第一步呢，三文鱼我们去去腥，先用柠檬片把三文鱼腌制10分钟。第二步呢，我们让它入味儿，把三文鱼呢切成片儿，然后用酱油、白糖再腌制15分钟。这第三步啊，就是煎鱼，热锅刷点油，中小火放入三文鱼，煎到两面金黄。然后呢，我们再倒入腌制三文鱼的那个料汁儿，再煎一会儿，三文鱼熟透即可盛出。最后撒点葱花和白芝麻点缀一下，今儿这道照烧三文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袁老师啊，您做的这个味道真好，哎，比那生吃的味道要好啊！您什么时候再做呀？一定叫着我呀，我可没吃够啊！
1: 不像话了，
2: 这刚吃完就想下一顿，
3: 是
2: 哪有这样的啊？
3: 才进嘴，这还没消化呢。
2: 对，
3: 不过刚子，你确实要多吃一吃三文鱼，因为这个三文鱼里头它那个神经酸不仅仅是能够帮助我们预防记忆力减退、预防老年痴呆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它对于这个血脂方面啊，它也有很大的帮助啊，还能促进咱们降低血液当中的脂肪、胆固醇等等一些垃圾，帮助降低血液粘稠度。这样一来，咱们就避免很多由于这个血管垃圾多了造成的那些个问题，比如说栓塞呀、斑块啊等等，那这些问题也会远离我们。那么还有一些，就像神经疼痛的，或者是呢，我们有些朋友由于神经方面。

0: 处理一些问题，比如说影响到我的视力了，视神经有问题了，我看东西看不清了，或者是我睡觉睡不好了，睡不着了，还有我经常生气啊，那还有呢，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我看他也不顺眼，我看他也不顺眼，我看谁都不顺眼，这一系列的问题，神经酸他都能给你帮上点忙，总之就是跟脑神经有关的一些问题，您就吃点神经酸来补充一下营养，那就没错。
1: 养护脑神经，你就补充神经酸就完事儿了。
2: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李东，
3: 好，微友叫人生，他说他以前呢就看见过那个老年痴呆的人，有一次呢在路边看一老爷子啊站在那个马路边上，就特别迷茫啊。说他以为呢就迷路了呢，问他说你想去哪儿啊？那老爷子说不知道啊。那你知道孩子的电话吗？不知道啊。那你兜里边有没有纸条什么的？还是不知道。
1: 这不是一问三不知吗？
3: 对，
1: 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办啊？
3: 所以说这位微友当时也是好心的，一看老爷子什么都不知道，就想着在他身上找一找吧，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电话啥的。结果那老爷子一看他翻兜，以为他抢东西呢，反抗了，反过来说你是要抢东西还是怎么地？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把这老爷子就送到警察那儿去了。回家的路上啊，他就在想，你说以后自己啊，可不能活成那个样子，太遭罪了。
0: 确实，如果说一个人呢到了那个时候，真的是挺受罪的。他不光是他自己受罪呀，你说你爱人、你家里的孩子也跟着受罪呀。
3: 对，
0: 回家一看你跑哪儿去了，全家出动到处找你，多担心呢。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一定要养护好自己的身体。当你有这些情况的时候，丢三落四的时候，你以及平时在吃的方面要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多给自己补充营养。咱们在锅碗瓢盆当中吃出一个营养的身体，一个营养的脑袋瓜子。咱们在这个病啊还没到的时候，咱们就先给它预防好。哪儿的营养不足了，咱就给哪儿补点营养，尽量把一些不好的事儿都扼杀在摇篮里，这样我们的身体不就越来越健康了吗？大家说对不对啊？
1: 话是这么说呀，不过阮老师
0: 啊，
1: 像这位朋友说的，避免那个老爷子的情况，是不是就得给咱们的脑神经补充补充营养呢？
0: 没错呀，我以前不经常讲吗？有了这个神经酸不怕老糊涂，想要避免那些情况的发生，补充点神经酸那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神经酸它就像是一个这个修理工一样啊，那个扳手啊或者什么，它不仅仅是能够给大脑这个指挥部补充营养，让这个大脑呢能够及时的反映出身体的各个问题，还能把指挥部下面的那些个电话线都给它修修好，通一通，让大脑的指挥信息呢能够完整的快速的传达到各个地方。那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什么记不住人呢、不明白啊、老糊涂啊，甚至生活不能自理等等等等一系列事情的发生。所以说到这儿，我就建议咱们很多朋友了，咱们平时要多补充一些神经酸。条件好的朋友，您可以买点进口的神经酸吃一吃；条件差点的呢，那咱们就多吃点含神经酸的食物。大家应该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啊。
1: 能买神经酸的就最好吃神经酸，不能买的呢就多吃含神经酸的食物，也能补充神经酸。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说到这儿了。
3: 为有开心果的两条语音留言，我们先来听第一条。
4: 袁老师，您讲的太对了，这个神经酸啊对我们的脑神经帮助真的是太大了。我以前啊就用过神经酸，还是进口的呢，可好了，是我女儿啊在国外给我邮寄回来的。那段时间呢我是神经衰弱，晚上睡不着觉，有一点声音呢我都会醒，白天啊还没精神，什么都没干啊就觉得累，而且我这耳朵呀也偶尔会出现嗡嗡响的情况。我女儿说了，这就是脑神经出问题了，还说国外有一种神经酸就管这个，所以啊我女儿就给我买回来吃，这么长时间吃下来我感觉可好了，睡觉都香了。
0: 这个感觉好就对了，毕竟那是国外进口的神经酸，能给您的脑神经、听觉神经补充一些营养， 所以您呢，只要女儿寄回来，您就坚持吃，哎，您就会看见自己身上的很大的一些改变。
3: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真的特别感谢这个社会的发展，这个时代的进步，这才能够让我们了解到，甚至用到这么好的东西。这要是在以前，别说用了，可能听都没听说过，
3: 对，
0: 什么叫神经酸的东西啊？还有什么能给我们的脑神经来补充什么营养？但是现在我们不仅能用到它，甚至还有像刚才这位微友一样，能够用到进口的神经酸，这个就是好事儿。
3: 对，
0: 毕竟啊，这个现在在神经酸的研究以及发展方面，国外的一些技术它是非常先进的，所以呢，在这个提取出来的含量等方面呢，相比国内而讲还是比较领先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你要用呢，最好就用进口的神经酸的原因。
1: 是啊，幸亏他女儿在国外啊，所以第一时间就让他吃上了神经酸。
3: 对，所以说他才有这么好的收获。来听第二条吧。
4: 袁老师，您能帮我找找这个经济实惠的神经酸吗？我女儿是在国外留学之后就在那安家了，所以我能吃到进口的神经酸，但价格也太贵了，都上千了。我想给女儿减轻点经济负担，可我又想继续吃神经酸，毕竟到我这个年纪啊，多补充点营养就能多预防疾病，我不生病女儿就没那么惦记我了。所以啊，我想求您帮我找找好的价格低的神经酸，让我可以继续用。
0: 我现在发现这当妈的什么时候都会惦记着孩子们啊，特别是这离着远的常年看不到的，那更是想更是担心，就想方设法的要给孩子们减轻负担，其实都一样啊。行，这位朋友，既然您来找我帮忙了，那我就帮您去找找看。您放心，只要我找到了，我就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的。
1: 那这位朋友啊，您最近可要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阮老师已经答应您了，帮你找好的神经酸。那如果找到了，阮老师肯定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您到时候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好，这条也是一条语音的留言，它的名字叫舒芳，咱们一块来听。
5: 阮老师，我这个右边的脸疼，就像有人拿刀割脸的那个感觉，完有的时候吧还感觉像牙疼一样。我去看过了，医生说我的牙吧好好的，就一点毛病都没有，说我这是神经疼，给我开了点药，完我觉得那药吧有点像止疼药，吃的时候吧就不疼，隔一段时间就又疼了，有的时候吧疼的实在忍不住了，哎，我都往脸上打两下就又皮疼了，好像里面就不疼了。不过吧，最近我看您节目说神经酸就是管神经问题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但是我又不懂，您看袁老师能帮我找找吗？
0: 这位朋友，听您刚才这一番话，我就知道你这个日子过得特别痛苦，这个神经经常疼那是一件非常非常受罪的事儿。就您说的又是脸又是牙，我猜测有可能您是三叉神经疼。
3: 三叉神经疼，
0: 对对对，
3: 天下第一疼，疼起来要命啊。
0: 是，
3: 而且啊，就是因为您也不知道是具体哪个地方疼，好像哪个地方都在疼。
0: 是
1: 啊，这个微友不是说了吗，疼起来自己打自己啊，那肯定是要命的呀。阮老师再帮这位朋友出个主意吧。
0: 刚子不用我出主意，他自己就想好了。你没听啊，他刚才都说了，咱们这个节目他看了，知道神经酸是管神经的，所以呢他就想吃一吃神经酸。不过这位朋友啊，您选择神经酸还真选对了。我经常讲神经酸呢，它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它主要就是给我们脑神经提供营养的，帮助从脑神经往下的各个神经，就看哪条神经它不通畅了，哪个神经它是出问题了，它就帮着修一修，让这条神经呢保持通畅，这个就是神经酸它干的事儿。那您这种神经疼呢，也是神经不通畅的一种表现，因为呢有了神经酸咱不怕老糊涂，它是对神经组织和脑组织以及视网膜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还可以 可以对已经受损的我们的神经细胞、神经纤维进行修复，使它再生，从而呢，让我们重新恢复我们应该有的那些个功能。所以呢，您补充一点神经酸，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3: 啊。对，您说的对，阮老师。但人家说的可不是这事儿
0: 啊，对，
3: 人家是让您帮着找一找他。

0: 块钱。五福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代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价订购吧。
1: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的不得了。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好东西。我坚持吃了一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且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代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4: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
3: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4: 是，
3: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生趣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代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

0: 是在家还是出门呢、啊、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
1: 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
3: 是。
2: 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
4: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2: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4: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2: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4: 啊。
2: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4: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1: 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

0: 身伤痕，
1: 又痒又疼，每天抓的都全都给抓烂了。
0: 重度湿疹让他最终坐上轮椅，
2: 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
0: 湿疹反复难治愈，中西医结合显奇效。如何摆脱恼人的湿疹？职场健康说为您支招。
1: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3: 海鲜毛血旺，
4: 葱烧海参斑，
5: 陈记烤鱼。
6: 掌门私房菜，葱爆羊肉。
7: 大家好，我是古罗经济涮肉的味道掌门李东城，今天由我为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葱爆羊肉。第一步，先把羊后腿肉切成厚度五毫米的薄片，咱们的大葱根部去掉不用，因为这一部分太甜，咱们这道菜用不上。剩下的部分呢，咱们用滚刀切的方式，防止这个大葱在入锅之后会被炒散。接下来我要给咱们已经切好的羊后腿肉进行一个上色，我选用的是原酿酱油，它的特点是零添加少盐，可以增香提味，而且可以使咱们的肉的口感更好。咱们只需要倒一小盖的量就可以了。第一步，起锅锅烧油，热锅凉油，咱们煸的时间不要太长，防止这个肉太老，它稍微变色就可以腾出备用了。下一步，咱们加入少量油，先放姜片炒香，再放葱段，炒出葱香，葱段变软就可以下肉。加入少量原酿酱油以及同比例的水，调成大火，咱们爆炒收汁即可出锅啦。这道菜是咱们羊肉不用腌制的版本，成菜葱香浓郁，羊肉滑嫩鲜香，没有膻味儿。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8: 闻着也特香啊！
1: 嗯，
8: 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1: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8: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1: 是，
8: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1: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儿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
8: 哎呦喂，
1: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8: 真不错呀。
1: 嗯，
8: 这是个快手菜，
1: 对，
8: 加热就能吃。
1: 是，
8: 哎呦，我真喜欢呢。
1: 嗯，
8: 有没有优惠啊？
1: 嗯，
8: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
1: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9: 主持人好，阿姨好，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1: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8: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1: 哎，
8: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做的是真不错，
1: 嗯，
8: 值得表扬。
10: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8: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10: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8: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10: 嗯，
8: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

0: 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1: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2: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3: 您尝尝，
2: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1: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0: 这每天做饭呐、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2: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3: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8大袋，您看值不值？
2: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3: 10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2: 对，
3: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2: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0: 对，
2: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0: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2: 是
0: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2: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啊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2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3: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这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2: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3: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2: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3: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2: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0: 那我先来一组，
2: 没错啊，
3: 那得嘞，
2: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十。 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这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个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3: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
0: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哦，哎，直接呀、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哦，直接往
1: 里边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哎，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哎，地道了，
2: 也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哎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你看看，
1: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这在饭店
1: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1: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1: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2: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呀、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儿，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儿，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2: 40多？60都敢要？
0: 嚯，
2: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1: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都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2: 又香又有嚼头，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2: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了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

0: 给我们说的说的。
1: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啊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十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淋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斗，越嚼越香。
2: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1: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2: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0: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两袋凑十袋。
2: 对啊，
0: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我再塞两袋，
2: 再放两袋，
0: 要我再塞两袋。
2: 对呀，能塞下，
0: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2: 真是啊，
1: 十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2: 哎，差不多，
0: 差不多。
1: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2: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在啊，哎呦，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两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0: 能能能，肯定的。再塞下两袋，也就12袋了。
2: 对，
0: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2: 哎，真是。
0: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2: 就是
0: 啊，多实惠呀、啊！
2: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呢、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1: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得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呢，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2: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个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0: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2: 对，
0: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2: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价，好不好？
1: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是8块多。
2: 对，
1: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2: 嗨，
1: 得了，就这么着了。
2: 好，
1: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2: 哎呦，太棒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2: 好，
1: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2: 行，
1: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2: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0: 太好了。
2: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0: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首饰，
0: 这是多少啊？十个？
1: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二十袋，再加二十袋，四十袋。
0: 不是，这四十袋？
2: 对，
0: 四十袋。
2: 就这意思啊。
0: 这合着两块多钱一袋？
1: 对，我就是想让两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十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十年。
1: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1: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0: 推广费？
1: 推广费，
2: 推广费帮你宣传。
1: 哎，
2: 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0: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啊、帮我多多推广。
1: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太值了，这价格
2: 这回真是买值，我一定要多囤点。
0: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两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1: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实了啊，那麻烦可就真大了。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呀，也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

0: 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2: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这住着多踏实。
2: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0: 嗯，
2: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得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定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出身中医世家，拥有深厚的家传医学功底。
1: 大夫，我就是这个腿疼，这一条腿好像筋短似的，实际上经过确诊以后就是腰椎间盘突出。
0: 运用一针二症三药的中医策略治疗骨科顽疾。
2: 王主任那个穴位找得特别准，一扎就有感觉，扎腰以后嗖一下就到这腿了。
3: 左边一直穿着腿底下疼，现在扎完针了就立马不疼了。
4: 巨痒难忍，出血结痂，满身伤痕，
5: 又痒又疼，每天抓的都全都给抓烂了。
4: 重度湿疹让他最终坐上轮椅，
6: 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
4: 湿疹反复难治愈，中西医结合显奇效。如何摆脱恼人的湿疹？职场健康说为您支招。
7: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8: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7: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9: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7: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8: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0: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1: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2: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3: 谢谢。
7: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4: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5: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6: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7: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2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何家记在三元桥附近经营着一家东南亚风味小馆。何家记没有学过餐饮，2011年正在美国攻读经济学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碗越南河粉竟成了自己安身立命的职业。
1: 我那会上学在中西部比较小的一个城市，越南粉在那边还是比较多的，一碗粉也就是相当于那边一顿麦当劳的一个价格，又便宜又能饱腹又符合一个中国人的胃，所以我们经常去吃。直到我回国之后，我当时还是特别怀念这个越南粉的味道，就把北京的所有越南粉都吃遍了，发现再也找不到我当时吃的那个味道了。
0: 既然在北京找不到满意的味道，何家记便决定直接去源头寻找答案。
1: 我自己就飞了越南去吃，去品尝当地的各种粉，一共去了5-6次，大概那会儿是每一天能吃6碗粉。后来发现真的是比国内的好吃太多，那会儿才去坚定了说我要做越南粉这件事儿。我就在那边找了一个翻译，想学一下那边越南粉的具体做法和配方，因为他们越南本地的越南粉不是说像一个午餐，他可能早上就开始吃，所以我们当时去学的话真的是早上5点起来跟着当地人去学。
0: 评判一碗越南河粉是否正宗，汤是它的底色，更是它的灵魂。
1: 牛棒骨稍微带一点肉，我们是选用新鲜的牛棒骨和老母鸡。
0: 这个灵魂除了食材，也需要时间的转化才能成就美味。
1: 一直炖一直熬，炖成一个白白的一个浓汤，把骨头熬碎，骨髓也进去了。这就是我们熬了12小时原汤，大块的棒骨已经就熬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长时间的熬煮赋予了汤头醇厚的底味，可这功夫到了，麻烦也来了。地道的越南河粉汤讲究的是汤色清亮，该怎么让浓汤变清？何家记借鉴了国宴名菜的做法。
1: 这是鸡芹、胡萝卜、洋葱、鸡蛋清、越盛斋的牛肉馅儿，整个去打碎，弄成一个肉泥，去扫汤。
0: 扫汤的技法出自于国宴菜开水白菜，精髓就是得慢工出细活，把打好的肉蓉倒进浓汤里，慢慢熬煮。随着加热，肉蓉中的蛋白质逐渐变性凝固，吸附汤中的悬浮杂质，汤色随之变得清亮，鲜味却一点不丢。
1: 这些蔬菜也是当时我们在越南本地学的时候要加的这些蔬菜，所以就想也把这些所有的蔬菜弄成泥，然后去扫这个汤。因为我本身骨汤是牛骨居多去熬的，所以其实牛肉馅的作用它其实不只是吸附这个杂质，而是要把牛肉的鲜味入进去。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有食材打出来的肉泥下入锅中，大概要慢煮6个小时。这锅汤就是我们经过扫汤已经很清澈了。
0: 美味的奥秘在于大道至简，足够醇香的汤底只需少许调味便恰到好处。
1: 鱼露、胡椒和盐其实就是咸鲜的味道。
0: 再将米粉、牛肉丸、蔬菜依次码放好，浇上滚烫的鲜汤，热气蒸腾，让所有食材的鲜香被一起唤醒。从何家记开第一家越南粉店到现在已经6年了，他在餐饮的赛道上越走越远，店里的菜品也从一碗粉慢慢扩充到了更多的东南亚菜。
1: 哎，志涛，您一块尝尝吗？尝尝皮，我这肉我尝了，这比刚才脆好多。
0: 午餐时有客人反映，店里的烤马有鱼，鱼皮不够脆。这话落在了何家记的耳朵里，就成了天大的事儿。他马上进入后厨重新调试。
1: 马有鱼从今天晚上开始就要给它切着上，吃这个鱼皮，你们现在感觉这个脆度和其实和三四分钟的脆度就不一样，一定要提醒客人咱们尽快吃。我接下来会一道一道菜的把这些东西都会让你尝一遍，尝一遍以后。
0: 学经济出身的何家记会对餐厅的每个细节小题大做，店里的另一道招牌菜咖啡羊排也是被这样磨出来的。
1: 口味这个事儿呢，就是大家很多人现在觉得都可以乱融，但是其实它是有一套自己的根本的逻辑在的。当有咖啡和羊排这个想法的时候，我脑子里边也会觉得很突兀，越往后是越会发现这道菜，哎，它特别有意思。东南亚人喝咖啡其实特别频繁，特别多，尤其是越南。越南咖啡是一种文化，有一个故事说咖啡豆的这个来源怎么发现，是因为牧羊人发现自己的小羊吃了一个豆之后异常的兴奋，然后他就去探究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后来发现它是咖啡豆。所以其实无论说是从属地上还是从文化上，咖啡和羊这个结合是成立的。
0: 做咖啡羊排，何家记要调制一个特殊的咖啡酱，
1: 各种各样的一些咖啡豆，包括越南本地的一些咖啡和云南的一些咖啡。试过之后会发现，我目前选的这款云南的咖啡整体和羊肉搭配起来比较平衡，羊排的话是选择一个内蒙羊排，也试了好久，搭配了海鲜酱、生抽、盐。
0: 调味看似简单，比例却需要十分精准。
1: 咖啡不能盖过羊肉的味道，因为本身现在吃饭的话也是食材本身的味道要大于一切，所以那我其实在加咖啡水的时候，它的比例是我们经过好几次调配，我想让客人第一口吃到是吃到羊肉的一个鲜美好吃，同时还能细品有这个咖啡的这个香气在，我觉得这样才是这道菜的一个特点。
0: 将秘制的咖啡酱刷在羊排表面，进烤箱烤至表皮焦脆，咖啡的醇香会渗入肌里，巧妙地平衡羊肉的膻味，同时也会增添一抹深邃的回甘。两种看似不相干的食材就这样被何家记完美的融合。何家记琢磨着为小店增加一道越南火锅，
1: 他们就六样东西，里边有牛肉，有海鲜，有菌类，其实还可以再搭配一个单独的一个蔬菜，保证两个人吃这个或者是一个人吃这个都是没有负担，刚刚差不多饱的一个状况。
2: 我们拿越南粉的汤底去做一个 set 的火锅给客人呈现。

0: 大家对于我们现在这个餐厅的认知，其实逐渐的超脱云南粉了。它是一个东南亚小馆，还有自己特别有意思的一些东南亚品味的一些菜，还有一些东南亚炭烤。我其实就在问自己，最开始为什么要做餐饮？你到底做的是什么？然后我就回想起来，我那会儿做餐饮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这碗云南粉。我不要忘了初心，我还是要专门把这碗粉做好。
1: 从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到成为一份为之奋斗的事业，时光流转，何家记对越南粉的信心却越发坚定了。他希望能让更多的食客从这碗粉里尝到它滚烫的诚意。
0: 我的理想状态就是大家在吃到这个越南粉的时候，其实不会认为它是一个舶来物，就会认为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平常常吃的一个口味很不错的一个粉，就像大家聊起来螺蛳粉。我就希望这碗越南粉能够不止让北京的人能够尝到，也可以让其他各个地方的人可以尝到。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三三东南亚小馆味道掌门何家记。
2: 掌门私房菜，泰式捞制鱿鱼。
0: 大家好，我是三三东南亚小馆的味道掌门何家记，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特别简单一道菜，叫泰式捞制鱿鱼。我们用到的原材料有大叶香菜、普通的香菜、小米辣、蒜、白糖、鱼露、酸甘水、阿根廷红油，最主要的是我们来自首农六必居的原酿酱油。这款酱油最大的特点就是配料表非常干净，而且味道咸鲜，特别适合搭配我们的泰式捞制鱿鱼。先把这个香菜整个去根儿，切几大段，这个大叶香菜也同样是去根儿，同样切成两到三段就可以，小米辣一半切就可以。我们把所有这些调料放入到这个破壁机里边打碎，往里边加入适量的酱油，适量的酸甘水，
2: 没有酸甘水可以用柠檬汁代替，
0: 适量的鱼露，适量白糖，然后咱们给它搅拌到这种细碎的程度就差不多了。咱们往锅里面加上清水，水开锅之后，咱们把处理好的鱿鱼下入锅中。选用的阿根廷鱿鱼质量比较鲜美，所以白灼时间不用太长，两三分钟其实就差不多了，可以捞出来。咱把焯好的鱿鱼切成鱿鱼圈，咱把刚做好的泰式酱汁淋在鱿鱼上，让它更入味一些。我们最后这道菜泰式捞汁鱿鱼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0: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说到北京的望京啊，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在《日下旧闻考》里边就记载了望京馆这么一。

0: 的地方。这望京馆是干嘛的呢？就是供当时啊这进出北京的使臣包括客商在这儿住宿歇脚的地方。等到了明朝景泰元年，当时明代的大将于谦给皇上上了一道奏折，希望呢在北京四周啊建立高台瞭望敌情，为的是军事防御。您看这明朝的望京呢算是军事前沿，但是今天的望京啊是著名的商圈，在这云集了各地美食，所以呢要想在这儿站稳脚跟没点真功夫绝对不行。咱下边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就有十足的信心，把东北老家的风味带到了北京，而且呢还闯出了一番名堂。
1: 你好，你好，
2: 今天挑点螃蟹，
1: 对，来，
2: 要点3两3两半的，壳硬，肉质饱满。这个不行，这儿软了。它这个
3: 除了应季的海鲜，何承泽还专门从老家空运来了酸菜。
2: 我们黑龙江的酸菜呢，都是用的那种秋白菜，大白菜一颗很大的，然后取里边的芯儿的部分进行腌制，芯儿的部分腌出来的酸菜就会黄。来东北发过来这个酸菜啊，必须先洗一下，放到开水里边焯一下。能降低它的酸度。小的时候在秋天，我姥姥会采到那个白菜回来，那个白菜到我腰那么高，放在酸菜缸里边放一层，然后撒一层大粒盐。然后那会儿我还小嘛，我姥姥就让我去采着这个酸菜把它压实。
3: 酸菜的爽利通常要用大荤来拍，
2: 这个酸菜和猪油的结合是最好的，酸菜吸油，猪油香。
3: 除了猪油，何承泽还加入了用老鸡棒骨熬制的高汤，这样肉香味更浓了。
2: 加入刚才啊我们留着的汤海鲜的水，因为我们这道菜的鲜啊主要来自于好的海鲜，所以说我们这个海鲜的汁儿就是原汤化原食了。接下来下入呢就是我们每天早上用纯水烀的五花肉，给酸菜更丰富的味道。大概煮15到18分钟，把咱们刚才焯好的海鲜啊都码上。老式的东北汆锅里边就有羊肉、鱼香鲜嘛，最后再点缀一点粉条。咱们这道菜还可以搭配蘸料，有麻酱、有酱豆腐、有蒜、有香菜、有葱，还有韭菜花。海鲜酸菜锅好了，走菜。
3: 满满一盆海鲜酸菜锅，咕嘟咕嘟上桌，香气扑鼻，既体现了东北的炖菜文化，又展现出了东北人的实在热情。按地道的吃法，先喝一碗汤，从头暖到脚，再大快朵颐，享受酸菜与海鲜碰撞出的鲜爽滋味。
2: 每天这个出品卖的非常多，所以说大家一早上来都先把这个蘑菇摘了，后边这些根儿啊不好的都去掉。
3: 酸菜海鲜锅的成功让何承泽更有信心了，他看到了东北菜在北京受欢迎的程度，所以他决定把更多东北风味带过来。
4: 从小在村里长大，家里会养鸡，从夏天养到秋天，到入冬的时候杀掉，炖什么呀？炖咱们东北山里边的特产榛蘑。这个榛蘑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和小鸡儿碰撞在一起，激发了鸡肉的香，然后鸡肉呢又把油脂给到了榛蘑。
3: 在东北有句俗话叫姑爷进门小鸡儿断魂，小鸡儿炖蘑菇不仅是东北的待客大菜，更是家家会做的家常味儿。做这道菜绝不是简单的乱炖，而是食材和调味的双重把控。榛蘑得选来自长白山的，鸡也有年龄的要求。
2: 这道菜咱们选用的是东北的当年鸡，鸡的年龄通过这个鸡来看，大概到第二个指节这么长就是当年鸡，这样的鸡肉软硬正好合适。第一步就把鸡肉煸香，大概3到5分钟，下入姜和葱、干辣椒、八角，接下来咱们就要烹入原酿酱油。
3: 东北人做炖菜喜欢用酱油增色提鲜，鸡肉炒至鸡油渗出，就倒入高汤，撒入榛蘑，进一步升华味道。
2: 把这一下去之后，蘑菇的香气马上就上来了，收汁阶段了。用咱们这个铝

0: 锅收汁啊，因为鲤鱼早热更快，会使我们的整个汤汁更浓郁。
1: 从小我是姥姥姥爷带大，做这个餐饮这个事情是因为当初姥爷那句话，但其实开店的时候两位老人都已经去世了，我手机里一直保存着两位老人的照片，当我想念他们的时候我就看一看他俩的照片，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信念的支撑。
2: 姥爷当年的那句肯定，何承泽一直记在心里，如今他有着更大的目标，他要把那份被认可的味道带到更远的地方，稳稳地扎根。
3: 很多的时候你得不到所有人的认可，但是只要在这条路你坚定走下去，有一个人的认可，一个人的喝彩和掌声，那么对我来说就是无限的这种自信就来了。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真实关东宴味道掌门何承泽。
4: 掌门私房菜，老黄瓜炒土豆片。
0: 大家好，我是真实关东宴的味道掌门何承泽，今天我来教大家做一道我的家乡菜，老黄瓜炒土豆片。第一步，我们先将清洗好并去皮的老黄瓜和土豆进行改刀，先把黄瓜切成菱形块，这个土豆啊根据咱们喜好来切它的大小，我就喜欢切的这种2毫米左右的小片，炒得快。下面我们开火，咱们先把土豆片焯一下，焯一下炒的时候熟得快，大概焯个2-3分钟。接下来咱们起锅烧油，放入葱花和蒜末，接下来我们下入土豆片，咱们加入一勺盐，这会儿接下来我们加入黄瓜片，翻炒几下，加入点辣椒调色，接下来加入我们这道菜的灵魂龙门白醋，最后烹点醋啊，能保证它口味更好。好，关火，那么这道菜就做完了。

0: 出身中医世家，拥有深厚的家传医学功底。
1: 大夫，我就是这个腿疼，这一条腿好像筋短似的，实际上经过确诊以后就是腰椎间盘突出。
0: 运用一针二症三药的中医策略治疗骨科顽疾。
2: 王主任那个穴位找得特别准，一扎就有感觉，扎腰以后嗖一下就到这腿了。
3: 左边一直穿着腿底下疼，现在扎完针了就立马不疼了。
4: 治疗第一次这个酸胀麻的感觉就已经没有了。
5: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人啊一旦上了岁数，各种颈肩腰腿疼的老毛病呢就会找上门了。而现在不仅仅是这个中老年人哈，有不少年轻人也正经受着颈椎腰椎病的困扰。那中医有什么好办法来帮助患者缓解病痛呢？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北京正中堂中医医院的王改兰主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王主任是怎么说的。王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好。
0: 王改兰出身中医世家，拥有深厚的家传医学功底，从事骨科临床多年，运用一针二症三药的中医策略治疗骨科顽疾。他年逾七十，仍心系患者，每周坚持出诊治疗各种跌打损伤、新旧骨折、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急性滑膜砍顿、强直性脊柱炎等。
5: 您呢是出生于这个中医世家，爷爷爸爸都是中医大夫，您呢从小是耳濡目染，据我们了解，您是很小就开始来这个用中医来给患者治疗了，是吗？
1: 是，受家庭的影响，从小自己就喜欢这个专业。最早时候在上六年级、五六年级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我们同学举行这个运动会体育课，女同学跳远的时候把胳膊摔伤了，完了以后当时疼痛的厉害，我当时也挺紧张，给试一下看看，一看以后这个病人这个肩关节两个一比较他就下垂了，一住诊他就是一个肩关节脱位。当时在老师的帮助下，我自己给他进行了立即进行

0: 经整复，这个同学呢就立马肩关节就活动都正常了。
1: 不是吗？五六年级的时候可以说是您第一次来看诊的经历是吗？
0: 第一次接触病人。
1: 好，不少的年轻人和老年人其实现在在出现了这种颈椎病腰椎病之后呢，他会出现一些疼痛和活动受限，往往有不少人呢在这方面呢也会出现一些误区，容易踩坑。我想这样吧，主任，咱们今天上来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误区好吗？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误区是什么，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经常头晕头痛，血压波动异常啊，这个会是高血压的前兆吗？我相信可能我们电视机前不少观众也会有这样的经历，通常大家会往高血压方面想。
0: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高血压病人相当多的，但是很多经过一段治疗以后有一部分效果不好，但是这一部分病人呢，他都同时存在有颈肩疼、颈部发硬，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考虑到有另外一种的特殊性的高血压，叫颈源性高血压。原因就是颈椎的生理曲度改变，椎间隙的狭窄压迫到椎动脉，引起大脑动脉供血不足，引起的头晕、头疼、头胀、视物模糊，这些的我们就确诊是叫颈源性高血压。所以治疗颈椎以后，这些症状就都缓解了。
1: 其实这也是大家可能通常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个误区哈。
0: 误区，对。
1: 对，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哈。心慌、胸闷、失眠，而且往往呢还会出现这种心跳的忽快忽慢。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我们首先会往心脏病方面想。
0: 对。出现这些症状呢，往往咱们都是按心脏病去治疗，结果治疗一段时间，这些症状都缓解不了。其实这些症状呢，一部分也是颈椎引起的，因为这个颈椎靠下端的狭窄，它压迫这个椎管狭窄，椎管狭窄以后压迫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就是会出现心慌、心烦、胸闷，还有一些出现这个恶心这些症状。在这种情况下去检查心脏，心脏一切都属于正常的，心电图啊，这个心超啊，或者是做一些冠状造影，心脏都没什么问题。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考虑到交感神经性颈椎病。
1: 真没想到，其实往往有的时候有些症状表现哈，它真的不是特别明显。
0: 对对对，
1: 像您刚才讲到的这种颈椎病，它会出现有心脏不适的这种症状。
0: 对，
1: 所以如果我们第二季线的观众真的有过类似的经历哈，我们又去医院做了这种心脏彩超一系列的心脏的检查，如果没问题，多想想啊，是不是可能和这种颈椎病有关系？
0: 颈椎有关系。一般腰椎不好的人，颈椎肯定也不好。感受好，
2: 因为我是腰椎间盘突出，然后治疗的话是需要让我拍这个全脊椎的核磁才给我看诊，然后我跑了四家医院，就拖的时间太久了，因为腰特别难受。主任呢，主要是有一点，就是他可以就徒手摸骨，然后就可以不用看片子，你的所有的这个症状，他就能精准的去诊断，主任去摸诊。摸完了之后呢，除了我这个四五和底一的这个突出，还判定了就是我的这个骶髂骨炎，因为我这有个骨头是突出的，我自己平时都能摸出来，而且还也就是坐下去的时候也很不舒服，根本就坐不住。然后包括我的颈椎也不好，主任因为他一摸就问我，就是非常的精准，说你是不是颈椎也不好，平时会头疼。对，确实是，因为之前在别的医院医生没有去问过我这个问题，可能我的关注点都是在腰上面。
0: 患者颈椎腰椎都不太好，腰椎呢是腰椎三十四五椎间盘突出，腰无底翼呢腰椎骨狭窄，它这个突出类型属于中央性突出，中央性突出影响是两条腿两侧坐骨神经都受影响，有时是左侧有时是右侧，它是随着腰椎体位的改变，压迫的症状也不在一个地方，所以治疗几次的好一些，现在再巩固一下就好了。刚打完局麻，真到松解，这是等于就是骶髂关节炎，做一松解。 来面对我，把这个骨盆，
2: 我一起来这儿嘎嘣一下，
0: 是把这骨盆倾斜的给它矫正一下，这个伸直，啊，放松了，嘎噔响一下，哎，迪卡关节这位置就是正好，好，起来吧，
2: 谢谢主任，
0: 不客气。慢一点，今天咱们不洗澡啊。
2: 今天来做的是第三次，第三次的话就是我现在从原来根本就坐不下，也站不住，然后到现在我能站住了，也可以坐下了，我觉得这个很好。然后刚开始来的时候腿还是麻的，就我一坐下的时候，因为它是压迫我这个坐骨神经，我的腿是包括带动的我整条腿就是酸胀和麻啊。现在的话就治疗第一次，这个酸胀麻的感觉就已经没有了。
1: 王主任在这个骨科的临床治疗经验非常丰富，而且治疗的这个手法和方法也是非常的独到。您还有过从事西医的经历是吗？
0: 在参加工作以后，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技术，完了以后医院推荐又上了医科大学，学的全都是西医的知识。以后在临床上就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这样子治疗病人效果会更好的。
1: 那您是不是觉得您的这个独特的手法和您给患者进行治疗的时候这种独特的优势，其实和您从事这个西医或者说曾经有过这种西医的学习经历有关呢？
0: 对，针灸吧，咱们常规的纯中医治疗就是根据经络什么穴位进行针刺，而我的针灸呢，在中医经络基础上再加上西医的神经解剖，是神经走形，再去寻找这些相应的部位进行针刺，这样的话能取得更理想更快的效果。
1: 传统的这种中医针灸，
0: 对啊，
1: 加上有这种从事西医的这种经历，
0: 是
1: 您的这个功底是非常扎实啊，也很深厚。那其实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腰椎疾病它的疼痛它不仅仅是表现在腰部，对吧？
0: 是
1: 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表现。
0: 对，一般的腰疼很轻微的，就仅仅局限于腰椎活动功能受限、腰部有点酸困这些轻微的症状。但是椎间盘突出的压迫严重的情况下，由于椎间盘的水肿，这个压迫水肿会造成坐骨神经的伤害，或者是造成马尾神经的损伤，带来一系列症状。坐骨神经有几个敏感的地方，一般就是臀部最敏感，完了以后膝关节的外侧也是一个敏感点，另外一个小腿的外侧会出现酸困胀麻疼痛这些感觉，严重的时候放射到脚上甚至拇指，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考虑到是腰的问题啊，不是腿的问题。临床一些病人都一开始去就不是看的腰的问题，大夫我就是这个腿疼，这一条腿好像筋短似的，实际上经过确诊以后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坐骨神经冷和麻尾神经症状。这位患者呢是一个急性的腰椎间盘突出，当时来时候弯个腰支不起来，行走比较困难，

0: 上头写干部联欢晚会，是一个红的布，土布，上头写贴的白的纸上写的黑字，干部联欢晚会，这词儿我都是第一次听说，我一下子就想到丁玲写的那些个哈，我说这真非常，自己就感觉这个地方非常富有浪漫主义气氛啊，自己就非常兴奋的。
1: 于兰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延安是世界上最艰苦也是最快乐的地方。
2: 1939年2月17号的一个晚上，在延安的窑洞里，油灯闪闪，映着墙上鲜红的党旗，一个年轻的女孩举起了自己的右手，庄严地宣布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就是当时年仅18岁的于兰。尽管延安的生活极为简朴，物质匮乏，但是于兰呢，却始终燃烧着革命的热情。她曾经梦想着自己能像银幕上的英雄一样，拿起钢枪，英勇作战，抵抗敌人。然而现实却给了她另外一个安排。
1: 到达延安的第二年，于兰入了党，并先后就读于抗日军政大学和女子大学。那时候每天除了学习劳动，让于兰印象最深的还有每晚的联欢。因为口音不重，普通话说得不错，很快爱唱爱笑的于兰被选中出演了一部舞台剧的主角。
0: 我心想我哪会演戏，结果挑上我了，非让我去我就去了。但是有那些老演员呢，像熊，他叫熊赛生，这老太太她先参加革命，她就来给拍戏。比方我化妆嘛，都化得挺漂亮的，也年轻嘛，结果怎么能这样呢？你这就叫英雄和美人，这根本不是演戏，就是演英雄和美人呢，没演这抗日战争，没演老百姓。然后这时候我才知道演农民应该像农民哈。
1: 在延安抗大简陋的排练场上，18岁的于兰第一次接触到了表演。经过紧张艰苦的排练，于兰登上了他人生中第一处表演舞台。
0: 一上台，关了灯，幕是黑的，然后一打开，台上是亮的，底下是黑的，大家都等着你们，观众就等着你们说话了，结果我们也都不说话，在台上这么站着。后来我才意识到人家在等我们说话了，之后我们就才开始说话，就是台底下静极了，不由得你自己就严肃起来了，也不敢笑，胡笑，有时候排练的时候还笑场啊，这也不笑，就按着说的排的演戏，演戏哗哗哗鼓掌，自己都没有想到人家还要给你鼓掌啊，这时候才体会到这演戏的这种幸福啊，这个甜劲儿啊，挺满意的，自己这挺好。
1: 第一次登台，让于兰体会到了做演员的成就感。从此，他爱上了表演，喜欢上了演员这一行。后来，他渐渐地领悟到，演戏不是游戏，而是一种事业，它是宣传和战斗的工具，可以唤醒民众进行斗争。从此之后，于兰开始在表演上苦下功夫，参加的话剧表演越来越多，演技也得到了不断的提升。
0: 好吧，就特别受欢迎，一下子全延安都知道了，那就这样，所以就这样就奠定了我这演戏的这个基础了，就以后就不断的找我演。
2: 当时延安是全国的热血青年向往的圣地，艰苦的生活条件阻挡不住精神的富足，在同一片蓝天下，大家友爱互助，课间饭后都能够听到同志们嘹亮的歌声。于兰说，在这种生活环境当中，真正感觉到革命队伍里的歌声震动了整个延安的山谷。1938年10月的一天，抗大文工团正在礼堂演出话剧《到马德里去》，这是一出表现西班牙士兵为正义而战的戏。当大幕拉开，舞台上的一位饰演西班牙战士的男演员一下子就吸引了于兰的注意。 只见他穿

0: 着简朴的布衣，赤脚踩着草鞋，情感充沛地念着台词。于兰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他吗？像他这样的大明星怎么也会出现在延安呢？
1: 在舞台上，我忽然看见一个人的眼睛画的蓝色的，是那个眼皮上是个外国人，再一看眼珠子，哟，这不就是那个壮志凌云那个男演员吗？他怎么也到这儿来了？
2: 于兰口中的这个他就是著名演员田芳。说到田芳的名字，观众也许感到有些陌生，但是提起他扮演的角色，影片《英雄儿女》中那个坚毅沉着、凝重温厚的军事指挥员王政委的形象，你一定印象深刻。
3: 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
2: 1935年，15岁的于兰偶然观看了由金燕和田芳主演的电影《壮志凌云》。田芳在影片中扮演青年农民田德厚，他那深邃而诚实的目光和淳朴的农民形象，深深地印在了于兰的脑海里。
4: 怎么这眼怎么像那个田芳啊？怎么像那个演员呢？不可能吧？他是一个名演员，怎么可能到延安来呀？这是舞台呀！哎呀，就是田芳，一下子这个人就在我心里就很高大，因为他已经是明星了，生活是有保证了，是不是？而且是受人爱戴的。那么他干嘛丢掉那些像我们一样穿着破布衣服破草鞋到这儿来当兵啊？为什么要这样？那不就是因为要抗日吗？哎呦，我觉得一下就觉得他的形象很高大。
2: 昔日心中的明星竟然会出现在舞台上，这让于兰又惊又喜。在于兰的心目中，电影演员原本是一种身在十里洋场、日子过得流光溢彩的遥远形象，而田芳这个他喜欢的大明星，居然也和他们这些学生一样，为了抗日救国来到延安参加劳动，穿草鞋、打赤脚、喝小米粥、吃野菜。这让于兰对田芳多了一份深深的崇敬之情。一天，与于兰同赴延安的好友赵露告诉于兰，熊赛生大姐给赵露介绍了男朋友，那位男同志正是田芳。
1: 在延安，你想，男同志特别多，女同志比较少啊。这样子呢，男同志好多人都没有结婚呢，因为抗日嘛。就有热心人就给他介绍。介绍了我的同学，我的好朋友。
5: 哦，还不是介绍您？
1: 不是我，
5: 这介绍别人。这你看，这怎么那么瞒您了？
1: 好朋友啊！第二天呢，那个介绍的大姐呢就说：“哎呀，我给搞错了，人家不是喜欢他，是喜欢你，就是喜欢我。”我说：“这胡说八道！昨天还喜欢这个，怎么今天又喜欢这个了？”哎，我就很不满意了，我就批评他了。我就是找他。
5: 您批评谁呀？
1: 批评田芳，我就去找他去了。我说你这样太不好了，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他说我根本没有说过我喜欢他，是他们搞错了，我从来都没有说过。后来解释清楚了，哎，这样我们就也就是工作。然后由于这样解释清楚，不由得呢，他也更多的接近我。他就说他本来就是很喜欢我吧，就是这样。
5: 那个时候就是您知道介绍了您的一个好朋友，那您不是心里也挺喜欢田芳的吗？那您那个
1: 什么滋味啊？那我那个时候并没，我觉得我那个好朋友也该谈恋爱了，他也应该考虑这个婚姻问题，他比我大，他应该结婚，那他们俩人也好，我觉得也很好，所以我还真祝福他们。结果
5: 您不难受啊？
1: 没有，我那会儿对他没有，我一点没有想啊，没有，只是说这个人不错，没有想跟我怎么样，
5: 没想进一步。
1: 他们要给他介绍以后呢，那我又觉得好像心里像丢了点什么东西啊。
5: 那还是有点儿，那心里想丢了点。
1: 后来自己慢慢的才觉得，这就是说实际上心中间对他所有的接触我的同志对他印象最好了，那么这就明白这个道理。很奇怪，我们两个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天津北京，天南地北，怎么会跑到一块儿了？真的是好。

0: 好像是说是缘分一样的啊。
1: 那您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0: 我40年的11月7号。
1: 那个时候婚礼是什么样啊？在延安时候
0: 那时候的婚礼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大家就非常高兴，因为是剧团嘛，就把那个胡琴啊、唢呐呀都拿出来，大家就这样拉起来，就给我们奏乐，然后就举行。
1: 哦，还有文艺演出呢？哈，
0: 也不是演出，就是闹，就跟你们开玩笑一样的，又像开玩笑，又像很隆重啊，就是把你们两人拉到一块儿，就是要好像拜天地啊，应该怎么。那些我现在也记不得，还有好几个人都讲话，我现在都记不得了。只是还记得我哥哥也讲，就说希望他不要，就要好好的对待我妹妹。
1: 啊，哥哥会舍不得吧？
0: 反正他也知道，我也应该，到延安呢，到我们这个年龄那时候也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不过我那时候确实还没有考虑，还比较幼稚吧，没有想这个事情，那时候非常单纯。
1: 在这个生活当中，田芳是一个什么样的同志啊？
0: 他比我大一点了，比方知道节约了，像我爸爸这鞋发完了，这个冬天穿完就扔了，他都说你应该收起来，明年还可以穿。我好像都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就是谁发给我什么我就穿什么，然后该扔了就扔了，就是那样的。但是他都比我会生活，告诉你怎么样的节约，怎么样的生活什么这样的。
1: 我听说您一直不会做饭。
0: 对，不会做饭，是，我就给他病了，要给他做一点挂面哈，那时候有卖挂面的，结果把手还切西红柿，还把手切了，所以都不会做饭。后来呢，后来我也没有做饭，我们都吃食堂的饭，就是伙房的饭。
2: 这张珍贵的老照片是上个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在香山接见包括于兰在内的很多演员的时候，被摄影师抓拍到的。当时的于兰呢，一头短发，白衬衫显得特别的洁净，微笑挂在他的脸上。于兰怎么也没想到，总理能和自己握手，并且在大家面前高度评价了他的演技。我身后的这张照片是1961年在《革命家庭》这部电影当中，于兰成功地扮演了周濂这个角色，并且呢，在第二届莫斯科电影节当中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的奖项。当时周总理给了她非常高的评价，说她演了一位好妈妈。
0: 他说的就是她演了一个好母亲。
3: 指的就是周濂这个角色，在跟周围的人说，就是他，就是您饰演了这样一个好母亲。这是对自己最大的鼓励吗？
0: 那当然。现在我家里也摆着这个照片。
4: 上世纪50年代，当时在我国的电影院里，都悬挂着苏联的22位明星。1961年，周恩来总理提议评选中国电影界自己的明星。最终经过基层上报审慎选择，确定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林、秦怡、王丹凤，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谢天、崔伟、陈强、张平、于兰、于洋、谢芳等22人入选，其中男演员10名，女演员12名，定名为新中国人民演员。这就是俗称的22大电影明星。1962年春夏之交，全国有条件的电影院里几乎同时悬挂上了22大电影明星的大幅照片，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追星旋风。1961年，于兰已经调入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有一段时间她因为生病住进了医院，在病床上养病期间，他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了小说《红岩》的连载，一下子就被作品里的英雄人物深深地吸引。
5: 住在医院里看，我就觉得非常好，我就给大家伙儿念，同病房5、6个人呢都听了都感动，我就非常的喜欢这个戏。
4: 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逸言都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亲身经历了黎明前血与火的考验，目睹了很多革命烈士为革命牺牲的壮烈场面。根据这些亲身的经历， 他们于1957年写出了《革命回忆录》，《烈火中永生》。随后，在这一基础上创作了长篇小说《红颜》。当时，于兰一下子就被小说里的英雄人物深深打动了，他觉得应该把这些英雄们搬上银幕，让更多的人知道英烈的生活。出院之后，于兰找到了曾经多次合作的北影厂导演水华。
5: 这个时候，这就是我的主动了。我呢，就跟导演介绍这个情况，导演呢也觉得挺好，他就也愿意来拍这个戏。这我就跟罗广斌啊、杨一言啊见了面了，后来又跟刘德斌最了解江姐，跟江姐一块儿战斗，我都见到，就是跟我谈了很多材料，我们寄了很多很多的材料，所以这个时候就对江姐就产生一个很深厚的感情，就搜集了很多江姐的材料，这慢慢慢慢的呢。导演呢还是从我这儿来找到这些材料了，然后我们就把它丰富起来给导演汇报。
4: 就在于兰调查采访的时候，电影剧本的编写也在同时进行。20多万字的采访笔记，加上原小说情节复杂，涉及的人物众多，线索纷繁，剧本在2年时间内修改多次，始终未能尽如人意。最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提出了关键性的建议。
5: 因为夏衍同志经验比我们丰富，并不要把你的事儿全写出来，只要抓住那个画龙点睛的事儿啊，他就好是吧？所以他的那个结构啊，他的组织都是非常顺畅、非常好，也就是很容易进行拍摄的。这个戏后来也就成功，要没有他改编，也是成功不了。
4: 1965年，电影终于开拍。于兰不仅扮演江姐，同时还兼任副导演的工作。
5: 我这很多的工作都是我帮着布置现场啊，干什么？后来他说：“你别这么做了，该演戏了，在那是该演这个江姐要进场了。”比如第一场是许云峰在街头，那都是我亲自参加去布置的这个街头啊，跟着拍摄下来的。然后是船上的，船上也有别的人的戏呢，先拍了，他就说：“你别弄了，你就该你准备角色了，你是你，你怎么是江姐要出场了？”啊，就这样。
4: 为了专心演好江姐，于兰辞去了副导演的工作，凭着前期扎实的调查工作和对江姐满腔的钦佩之情，于兰把江姐作为革命者的理性、沉着、坚贞不屈表现得淋漓尽致。
6: 你要用眼泪告别，同志们，让我们用欢笑来迎接胜利。

0: 实就是最后这个场景。
1: 嗯，
0: 本来这个戏里头没有
1: 哦，
0: 就是敌人把我们拉出去了，要就义了。
1: 嗯，
0: 观众也知道了，敬爱的周总理，他看了以后他说：“不对吧？你们忘记了。”每一个共产主义者在他牺牲的时候都要高喊共产主义万岁。
1: 嗯，
0: 这样呢我们才加上了这个情节，而就因为有了这个情节，更使得千百万的观众心情是激动的。
1: 嗯，
0: 那个时代里头有很多的人像江姐那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 嗯，
0: 所以我特别特别的佩服江姐。
2: 62年的冬天发现小说，63年修改，64年完成。
1: 嗯，
2: 后来周总理还给起的名字，原来说这不是叫江姐，那我们说还有许云峰呢，后来就周总理就说就用这个《烈火中永生》，就只有这样。
1: 哦，这个名字还是周总理亲自定的。
2: 啊周总理
1: 亲自审的。
2: 嗯
1: 啊，听说你有很多次和总理接触的故事。
2: 是是，总理对演员不是对我一个人，每个人都会想起很多总理对他们的爱护。我也是跟大家一样，确实总理对我们演员是关心极了。
1: 嗯，有一次听说您生病了，总理还特地来看你。
2: 啊，总理那是影超，邓影超大姐，我们也管她叫邓妈妈了哈。邓影超大姐，她听说我要去杭州休养，正好总理陪着弗洛西洛夫在杭州，那么他就去问那个疗养院哪有有没有于兰来住，都没有。他就很奇怪，他又给邓大姐打电话，邓大姐又问了田芳，才知道我还是住在美术学院，那个院长叫莫普，是我的同学，我们鲁艺的同学，我们住在他家里，这还没住进疗养院。
1: 嗯，
2: 那时候就后来总理知道了，就专门还让人来请我们吃了一顿那个花子鸡。
1: 是吗？
2: 非常好啊。叫花鸡，
1: 叫花鸡。
3: 于兰性格直率，工作当中风风火火，雷厉风行。于兰曾经主演《白衣战士》《翠岗红旗》《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等电影，在新中国银幕上塑造了许多光彩夺目的英雄人物的形象，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荣誉奖，是一代人青春的回忆。老一辈的表演艺术家们用生命去体会舞台角色那种精神世界，渐渐的也将生活变成了舞台。于兰和田芳的感情是从战火纷飞当中走出来的伉俪情深，然而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因为各自的性格不同，有的时候也会吵架，甚至有一次两个人提出了离婚。
2: 结婚以后这年龄啊差9岁多10岁吧的样子，还是有一点差距。我还是希望像小说里那样对我多温柔多周到，但是呢在生活里田芳不是这样，他的整个的心都是为工作。他其实要我们出发啊，到农村去下乡演出，他都是帮着别的女孩子在打行李，就不管我，把我气的，我觉得算怎么回事呢？我也知道他并不是跟人好，但是他怎么这样子呢？一点都不照顾我，气的我都把行李都给踢到山底下去啊，脸盆什么都踢坏了，就是气的不得了，就是觉得好像对我缺少温柔，对我缺少在别人面前的温柔，还并不是对我不温柔，就缺少在别人面前的表现，我就有点不舒服了啊，就是这样子。实际上我真是不理解他啊，真是不理解。哎呦，田芳这个人真是不得了，他说不管你怎么样我都会永远爱你，就这一句话，以后在我遇到很多很多困难的时候，他都是无私的帮助我体贴我，这并不是别人看见，而我所需要的是让人家看见，那当然就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虚荣的感情了，而他这个是实实在在的给予你的感情。所以我就是说他对朋友对亲人对党 对组织都深深的影响着我。我就觉得我自然而然的，我这家里这个家风就得是这样子的，他就使得包括我的孩子都能掌握这一条，不会跟别人斤斤计较自己的得失，而是更多的去关心别人，关爱别人，是这样的一个人。
4: 1974年8月27日，田芳因病去世，他留给于兰的是美好的回忆与自己的牵挂。
2: 他就在那个临死前呢，他就是说，现在你是很苦的，我的抽屉里头有一个钥匙，你可以拿去开开我的那个柜门，我那柜门里头有抽，我那个抽屉里头还有日记，还有你可以看，组织上可以看，但是也还有只有200块钱。那很不容易，现在200块钱太少，那时候他也不知一个月他才发他20块钱，他还剩下来了200块钱，你想想他怎么过的。他说这200块钱对你也许有用，他大概知道他不行了，但是你还是很需要的，咱们那你去拿，在我到怎么去拿，我说我不，我要等你好了我们再去拿啊。就是这说完这个，第二天的这个10点多钟时候，他就这个心脏就不行了，就不跳动了。哎，这样的他就连死的时候眼睛还没有闭上，就是那样。后来我给他轻轻的把这眼睛给抹下来，那时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就是他还很悬念，因为他还想着我们这些人怎么办，知道我们很幼稚，还不会生活啊，
1: 哎，
2: 他是在想这些事情，所以他很悬念这些亲人啊和这些革命的同志、好同志，他也是心里头很难过的啊，很惦念这些人的，但是他也是无能为力的，就是希望我能够看得远一点，想得清楚一点啊，这个把这个钱拿去，就是好好的照顾孩子。我呢还真没明白这个意思，我就说等你好了我们再去拿吧，也不需要啊，就是这样。哎，但是他第二天就走了。
1: 我听说在那个时候您自己也是出了一件事情，让您在这之后和舞台就失之交臂了。
2: 我是因为那个劳动的时候从房上摔下来了。那一天主要是气候太热，我们呢吃的东西又比较简单，是吧，要到房顶上去拆那个旧的瓦，我呢还做一个小组长，劳动的小组长，我要怕别人摔掉，我得让他们都待好了，我也待好了，大家都坐稳了，这才拆这个瓦。谁知道那天太热了，我就一呼吸不上来了，就等于没有法有氧气，就没法进来了，然后我自己就觉得我好像做梦一样的，好像脑袋在底下就先下去了，以后我就不知道摔死过。
5: 觉得很好，我们就可以就让你做导演，就是这样的。
4: 于兰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热心人，是由后来的著名导演冯小宁扮演的，当初那套太空服也是由他亲手制作的。受到霹雳贝贝的影响，冯小宁在不久之后拍出了他的电影处女作《大气层消失》。
5: 这题材很新颖，又是啊保环保的，所以当时我都很高兴，都让他们当了导演，都成了有名的导演了。
6: 什么动头了、断头了，什么这样子那样的啊、然后这个身臂呀、
3: 2020年6月27日，于兰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生活当中，他用火一般的炙热温暖家人；银幕上，他用火一般的角色鼓舞人心；生病的时候，他用火一般的坚韧坦然面对；困难时，他用火一般的执着披荆斩棘。81电影制片厂原厂长、电影表演艺术家王小棠在悼念于兰老师的文中写道：于兰是我敬重的前辈，是最美奋斗者，是中国电影界的骄傲。于兰永生，时间会过去，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于兰的烈火人生。

0: 告别。到那个时候，妈妈怕头发也白了。
1: 辛苦。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旅游，快乐相随。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0: 巨痒男人出血结痂，满身伤痕，
1: 又痒又疼，每天抓的都全都给抓烂了。
0: 重度湿疹让他最终坐上轮椅，
2: 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
0: 如何摆脱恼人的湿疹？职场健康说为您支招。
3: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4: 您好，我是一名湿疹患者，得湿疹6年了，一直反反复复，每次发作奇痒无比，尤其夜里痒得睡不着觉，手挠都不解痒，必须用小刀的刀背去刮才行。这么多年了，看了各个医院，抹药膏不管用，吃过敏药也不管用，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给我治好？
3: 好的，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今天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崔英主任，欢迎崔主任。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3: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回志勇医生，欢迎回医生。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观察团的成员们，也欢迎大家。
0: 崔英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病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常务理事，擅长治疗湿疹、皮炎、荨麻疹、银屑病、带状疱疹等皮肤疾病。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3: 今天录节目之前，其实我觉得湿疹不算一个大病，但听完了他的求助呢，我没有想到为什么会这么的痛苦。回医生，
6: 这个湿疹呢，它是属于一种慢性的炎症性瘙痒性的皮肤疾病。湿疹是皮肤科里边最常见的一个皮肤疾病，你比如说咱们起几个小疙瘩叫什么呀，也叫湿疹。你全身大面积的溃烂瘙痒，这种它也叫湿疹。有的湿疹非常重，在我们这个临床工作中啊，就比求助者这种严重的湿疹是多得多的啊。我给大家看几个照片。你看这个第一个照片，它是面颈部的这个湿疹，这个呢就是有脱屑然后红斑。第二个照片是这种糜烂渗出，这种急性湿疹。第三个照片你看脚上这个是属于皲裂干燥的。第四个照片是属于全身大面积的，你看抓痕，然后痒得非常重。这个湿疹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
5: 听了何主任说呢，我想起我们病房曾经收过的这么一个老爷子，姓张，70多岁了，他当时的这个病程已经7、8年了。然后他到我们那儿去的时候啊，打开衣服我们就吓了一跳。为什么？你整个看他的身上就像一个木头桩子一样，一开始是以痒的这个症状出现的，然后他自己就买点药，觉得我痒我就上点药吧，结果他上药不好他就再买点药，别人给他出什么偏方他也用，什么醋泡啊什么，然后整个皮肤没有一个地方不出现皮疹。而且这个老爷子还和别人不一样，因为他痒得太厉害，他一边抓就一边抠一边抠，所以抠的地方就出血，身上是斑斑点点的，这个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结痂啊脱落的到处都是。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他因为痒啊，他晚上睡不着觉，就怎么办，就在那走廊里一圈一圈一圈走啊，走的累的是实在不行了，然后回去休息一会儿。所以这个老爷子跟我们说，想办法给我们治好吧，给我治好吧。他说我现在就想放把火把我自己烧死，这样我就解脱了，
3: 就已经痛苦到这个程度。
5: 对对对，他很崩溃了。
3: 可能没有得过湿疹的人，
6: 对他
3: 很难想象这个级别。
6: 晚上你看在楼道里边走
3: 不睡，
6: 对，睡不着觉。为什么这个好多痒会晚上重呢？这个《黄帝内经》里边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夫百病者，多以旦晦昼安，夕加夜甚。夕就是傍晚，夜就是夜间，就是傍晚的时候会加重，夜间会更重。 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阳气在傍晚到晚上到夜间的时候，哎，会越来越低，这个时候邪气就会上升。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养啊，晚上养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其他的一些个疾病的发生。嗯，因为晚上你休息不好以后呢，它会导致比如免疫功能啊、肝肾功能啊、血压呀，还有心脏啊，所以它不光是说对皮肤的影响，它对整个身体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3: 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老爷爷，他后来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因为我们其实很想知道他这个养能不能止住，能不能给他治好呀？
2: 住院以后，然后呢，我们帮他查找病因，是根据他自己的情况，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制定了一套治疗方案。这个老爷治疗的效果挺好的。
3: 嗯，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怎么治了。
6: 像这个叔叔，因为他年龄比较大嘛，他孩子的年龄也很大，所以在家里边照顾他可能不是特别方便，我们就给他收住院了。我们收他住院以后呢，给他系统的检查了一下，包括过敏源呐、免疫呀、还有这个生化的一些个指标，我们都给他查了一下。肾功能不好，你看免疫功能也不好，你看 IDE 大于2500，非常高，因为他有抓痕呐、感染呐，这些皮肤都抓的都有感染了。给他做了一下那个细菌的培养，给他详细的排查了一下，这样呢才能够给他更有针对性的系统化的治疗。这种严重的慢性的湿疹，我们一定要中西医结合治疗。西医可以快速的控制它的症状，中医来调理它的体质，调理它的免疫功能，这样才能让它的疾病快点恢复过来。我们提出什么呢？叫医养结合。医就是快速的治愈它的疾病，养是养护好它的这个一个身心的健康，来养护它的皮肤的屏障，让它皮肤有抵抗力，这个时候才能对外界有这些个免疫功能，这样他的湿疹好了以后呢，才不容易再反复发作。嗯，啊，我们做药浴，然后照光、针灸，然后调理他的中药，2周，皮肤就恢复得非常好，然后痒也没事了，然后这个身体的这些皮疹都消下去了。所以恢复得非常快。
3: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药浴，
6: 对，
3: 这会对它的马上修复皮损有一个快速的帮助。
6: 我们做小分子，它是属于把中药的一种离子化。你小分子的药浴呢，它可以更好地渗透到皮肤里边去，能够直达病灶深处，让它的这种炎症和瘙痒能够快速地解决，没有副作用，不会对它的身体呀、对它的皮肤造成二次伤害。所以很安全的一种治疗方法。泡了一天，哎，他就觉得这个身体感觉就会舒服一些，4天以后，他的痒就止住了，他的那个坏的皮肤就开始脱落，能看到他皮肤好的肉芽组织就开始生长，这样他又连续的治了10天，皮肤就干干净净的，痒也完全都不痒了。他所以出院的时候，孩子来接他也很高兴，然后自己也很满意。到现在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
3: 没有复发，
6: 对，没有反复。
3: 刚才二位说的这个情况，应该也给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很大的信心。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历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刚才我们这位求助的观众，他很担心说为什么一直不好。
2: 湿疹因为它发生在皮肤上嘛，皮肤在外面，护理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急性湿疹的渗出啊，是不是亚急性湿疹的脱屑呀，慢性湿疹的角化呀，用药也不同，护理也不同。如果我们找出病因来，在治疗上那就容易多了。
3: 其实是没有对症。那到底会有哪些原因引起我们得湿疹？
2: 湿疹的原因真是包罗万象，但是也不是说没有规律可循。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总结出来一般是分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内部的原因呢，你比如说我们常常说的，哎呀，遗传的体质啦，过敏的因素啦，过敏有食物过敏，甚至药物过敏，像中老年那病因就比较复杂了，就内脏疾病啊，现在看来是湿疹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比如说糖尿病，像糖尿病的患者，很多人他都知道我身上痒，抓来抓去抓成湿疹了。除了糖尿病，你像肝胆疾病、胃肠道的疾病，甚至脾脏的疾病、血液的疾病，甚至我们常说的肿瘤啊，
5: 也可以导致湿疹。
6: 总结一下呀，它引起湿疹的主要就是几方面的因素，一个是过敏的原因，一个是干燥，还有内脏因素。所以我们治疗慢性湿疹一定要找到它的病因，然后找到病因以后对症的治疗，这样中西医结合治，才能够让它湿疹快速的康复，才能够达到临床的痊愈，才能够让它别总是反复。
3: 那我们今天也重点的来分析分析这三大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过敏，

0: 给你长出来是好的嘛。你刚才说到这个师傅照光，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1: 师傅照光呢，就是我们中医的一种外治的物理方法。所有这个敷的药一定要针对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比如像这个大爷这个，他是有厚皮，有裂口，所以我们要用到抗炎的消炎的中药，比如黄柏呀、黄连呐，同时还要用一些个收敛的，比如侧柏叶、仙鹤草这些，然后同时还要有一些个生肌长皮、帮助皮肤代谢的，比如乳香、没药这些中药，我们都要给它综合的配到里面去。敷上以后呢，它那个药物能更好的渗透到里边去，同时还能让它的这个口快点收住，哎，还能让它炎症菌给它消下去。做一次、做两次，它的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所以这个大爷他一个礼拜就完全可以自己走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物理治疗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0: 而且他是每一次去做完了以后都肉眼可见的更好了，更好了。
1: 对对对，
0: 说一下这个照光。因为现在家里边的仪器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能在家照吗？能随便照吗？
1: 不可以。在临床的这个实践中，我们都要根据它不同的病损的形态，我们选择不同的光源，比如说600多纳米啊、1000多纳米、2000多纳米或者3000多纳米的不同的光源，来针对不同的皮损。它照光的好处是什么呢？它可以透皮、杀菌消炎，促进它的血液循环，促进皮肤的代谢，这样可以让它的皮肤能够快速的炎症消退，皮肤的这种厚皮能够快速的代谢掉。所以它有很多的这个好处。如果说你其他的一些光源，它比如你更深的光源，它在皮肤作用不到，同时可能还会刺激皮肤，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像这个大爷，我们给他治疗一周以后啊，他就没问题。他一周以后来了复诊的时候是自己走着来的，所以就很高兴，一个礼拜他就能自己下地走路啊，

0: 人的时间就始终没有停止。
1: 张自忠将军于湖北宜城十里长山血染征袍，壮烈于外侮的疆场上。虽然将军还移葬重庆，魂归巴渝，但宜城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土地，从未忘记这位民族脊梁。1937年7月7日，中华民族全面抗战自此开启。烽火虽远去，历史永铭记。14年浴血抗争里，左权、张自忠是两颗永不黯淡的英雄星辰。两位将军在民族危亡的至暗时刻，用生命共同谱写了气壮山河的爱国华章。记忆邀请左权将军外孙沙峰、张自忠将军外孙车勤、车林为您讲述先辈的热血往事。1940年，张自忠将军血洒长山，他带着我死则国生的信念战至最后一刻。也是在风云激荡的1940年，百团大战正式打响。彼时左权将军作为八路军的核心将领，肩负着重大使命。考虑到战役打响后战事瞬息万变，危险重重，他忍痛将妻女送至后方。此后在与妻女分离的21个月里，左权将军将无尽的思念与牵挂倾注于家书中。
2: 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
3: 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趴着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块儿的话，真痛快极了。
0: 除了这个照片之外呢，我知道这个左权将军在他牺牲前呢，他也写了好多的家书。
2: 对，11封家书，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包括三大部分内容。第一个呢，讲的就是我们在抗战前线，从国际局势到抗战前线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国际局势上是什么样的，我们的部队现在是什么样的。
0: 它会简单，
2: 讲
0: 在家书中，
2: 家书会讲这
0: 些。
2: 对，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讲到其实在前线见到的这种日本侵略者这种暴行，包括三光政策，然后包括我们的八路军的孩子被杀害，和奶娘一起被杀害的这种经历，还有我们八路军的孩子因为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战斗环境中成长的时候，因为不断的转移造成的这种疾病重病而死了，这种经历都有，就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这些事情，包括日军的投毒，造成我们的这个一位女县长的2/3的皮肤都已经因为中毒而脱落了。就是可想而知那种残酷，那种痛苦吧。还有一部分当然就是指的跟我姥姥和我母亲的这种对他们这种思念，这种关心的这种表达。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他这11封家书是一种特别好的一种研究抗战的一个史料。而对家人来说，姥爷的这些情感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姥爷他自己讲，他是一个不苟言笑，他不是个很擅长言辞的这种一个人。但是呢，在家书里面，我姥爷把他最内心的东西全都写给我姥姥了。所以您看，像讲到我姥姥，他其中讲到志兰亲爱的，我的终生情侣，就用到这么浪漫的词。现在听我们年轻人听到这个话，都会觉得哇，这个是充分的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这种爱和思念。然后讲到我母亲，像什么用到小天使、小可爱、小宝贝。对我们家人来说的话，就是最后一封信，就像我今天带来的这封信，是我们最为就是感受是最深刻的，在他牺牲前5月22日晚上写下的最后一封信，讲到了我们的抗战前线的情况，讲到了国际局势，然后就转过来讲到了他对家人的这种生活场景里面的这种思念，想象着自己的女儿很淘气，一会儿在地下，一会儿在爬到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就这种在一家人三口在一起的这种幸福的场景，他在这封信里面写的，就是我觉得是爆发式的他那种对于家人的这种幸福的这种想象。但是转过来，他就紧接着到了下一段话，他就讲到了说，如果时局有变，祝福我姥姥你可大胆案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这个大胆案情处理，其实在第10封信里边，姥姥问到过他，说如果我们这边遇到了发生时局有大的变化。

0: 遇到了危险该怎么办？老爷当时写到说，寄养到老百姓家里或者寄养给咱们的同志们。然后他还讲到了说，那个还要给人一些钱，如果你没有先借上，等到将来我回去了，我们再一起凑钱还给人家。他其实考虑的已经很周到了，但他依然在跟姥姥表达说，我没有在你身边，不能帮你做出更准确的判断，是还请姥姥谅解他。但是呢，在这封信里，在最后一封信里面，他再次嘱托我姥姥说，如果时局有变，我们的女儿是可以送出去的。其实这一点的话，我母亲她自己讲过，她说看到这封信里边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她总是会觉得心里很难受。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就讲嘛，我是我父亲最宝贵的财产了，他没有其他东西，我是他最宝贵的财产了。但是在面临着对于我们的这个民族解放的这个大业，对于我们，他对于他的工作，对于他们的这个要做进行的这个事业，有遇到情况，遇到阻碍的时候，那我只能放弃我的家人。他既无限的思念着家人，同时又讲到说，为了我们的大家，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民族，我这个小家，我们只能选择放弃，在关键的时刻只能选择放弃。所以这一点的话，我母亲她最开始才是说，我看到这个总是会觉得特别伤心，特别难受。但是在对父亲更多了解之后，她说我是能明白他的这种选择的，我是能够接受的。
1: 之前我们也听到过一句话，叫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刚才沙峰先生的这个讲述，我们能够充分理解这句话背后的深意，而且这里面埋藏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就是把自己的女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送出。当时这个无论是长征路上，还是抗日的过程当中，还是解放战争的过程里，我们所有的很多的这些革命者都是这样做的。
0: 他前面家书里面讲到过，有当地的奶娘和孩子一起被日军杀害了，而且他当时描述的那个场景真的很残酷，就是说这个孩子两岁被打了一枪以后，疼痛了几个小时以后才死的。所以他其实很清楚，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可能交到了当地的百姓里边的话，并不一定真正的保存下来，因为很多的包括敌人扫荡了，整个村子都转移了，然后这些老百姓带着孩子走了，再也就没有回来，所以的孩子再也找不到了。而且也有这种被日军杀害的，还有像疾病啊各种情况，就是不幸夭折的这些。面对着这个国家大义，我们只能舍弃自己的小家。我母亲等于是跟自己父亲在一起待的也就三个月的时间，就这点。所以他对父亲，那是襁褓中的婴儿嘛，对自己的父亲是不可能有任何印象。
2: 1942年5月，日军纠集30000多兵力，再次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5月25日，左权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附近十字岭指挥部队突围时，被日军炮弹击中头部，壮烈殉国，时年37岁。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为吾华，太行豪气传千古，留得清漳浦雪花。这是朱德元帅在左权将军牺牲后撰写的缅怀诗。作为八路军抗战牺牲的最高将领，他以铁骨担当为民族解放建立不朽功勋，同时山河破碎时的铁血脊梁，张自忠将军留下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左权将军传承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担当，早已化作融入民族血脉的精神基因。这精神会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这名字会永远被后人铭记于心。

0: 5年了，我总在想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还是一片荒芜。陈李阳拿着图纸告诉我，这里会是一个游乐场，是我们新的开始。结果他死了，留下一片荒唐。陈李阳的样子我居然记不清楚，奇怪吧，人的记忆啊就是荒诞，有很多该记得的人和事都模糊，不该记得的却刻在心里。都说我欠陈李阳的，我欠他吗？
1: 都过去了。
0: 都过去了。以后我想让它亮多久就亮多久，我关它才能关。
1: 这儿都安排好了，您还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陈总在武林物里留的是钱，有3000万。
0: 之前你说那个新房主叫于什么来着？
1: 于明。
0: 把他电话发给我。
2: 请问您需要什么服务？
0: 换人。

0: 李锦，陈子诺他妈，你看是不是他？
1: 我看有什么用啊？我不认识他。
0: 有期徒刑5年，哎，他这也没到5年呢。
1: 提前说啊，表现良好。
0: 你接他电话的时候，你听着他这个语气正不正常？什么情绪？
1: 冷静，很冷哦，像那个被冻结的冰面。
0: 这看着也不太正常，这陈子诺就不太正常。他不是说宁可露宿街头也不要钱吗？嫌钱脏。这小的没处理完，又来个老的。
1: 刚来了个孙行者，左右来了个左行孙。
2: 救助他，
0: 来者不善啊。
2: 我们才做来者，想好怎么对付他了吗？
0: 就不给。
2: 对，绝对不给。
3: 侵占他人财物是违法的，我一旦起诉你，你们不仅要偿还本金、诉讼费、逾期的利息，要承担3000万，数额巨大，是要坐牢的。你们可以豁出去不管不顾，父母呢？子女呢？升学考公还有希望吗？
2: 那么请问，你怎么能够证明这笔钱是你的？
0: 你这笔钱的来路你敢说明吗？
2: 你敢说明吗？
4: 几万、十几万、几十万，都会闹得人仰马翻，把人心里点脏劲都得勾出来。那你觉得3000万会怎么样呢？嗯？
2: 那钱我们一分都没有花，我们不怕啊。
4: 不敢花那么多钱，天天盯着不难受？
0: 不难受。
2: 嗯，
3: 来的时候商量好了就是不给，对吗？
4: 好，
3: 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2: 没有。
3: 我知道了。

0: 他是走了吗？
1: 他上厕所了。
0: 不会，座里边有厕所啊。
2: 好像，女娃儿没得，男娃娃、女娃娃。
3: 有噻，是个女儿，今年都32岁了。看，她叫瑶瑶，
2: 乖娃儿，好乖哟、哦，她和文文一样大。在哪里读书？
3: 在镇子上，娃儿让她爸带起了，那么多年我们都不得见。
2: 为啥子？娃儿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哎，哪个说断就断了嘞？
3: 哎呀，你是不晓得她老孩那个脾气。喝酒喝多了都打人，
2: 好紧哎！
3: 哎呀，我求饶的没得用啊，
2: 没得用再抱哎。

0: 过了个懒人就是个混人。当我生了幺妹儿，天天出去耍哟，到后来活不见人死不见鬼的，偶尔回来一趟，不是要钱就是偷钱。你最后一次回来3年喽。
1: 我们说童妹也是个苦怜的娃儿哦，
0: 从小就跟他担惊受怕嘞。他小时候我就想着，大了让他找个好点的老公，像管教女儿一样管教他，也算是补偿。万万没想到，他嫁给鱼没有那么个窝囊废，
2: 受罪受气不说，
3: 关门
2: 都不让生。
3: 你们家渔民哦，跟我一同到底在哪里的？
4: 癞蛤蟆问青蛙，长得丑，玩的花，去换一下我们家孩子好几万的饭钱哎！
5: 做啥子？
6: 这是还要动手噻？现在你们玩老外，现在你们两个又来闹。
7: 我跟你们说，我们可是病人哦，从头到脚都是有问题的，你逗我们试一下？
3: 你闪到一边的，做啥子？万美娟，你们家的钱在哪里了？还钱来了，两个人还给我关机了。
7: 哦，你们这是在要钱来还是抢钱来？那么大年纪了，我看都像是个贼娃子，这现在都报警，
3: 你根本就是流氓的。
4: 无赖
3: 啊，骗子的。阿炳哦，自己以为哦，他跟那个中彩票的人哦长得很像的，他够在外面摇摆了，还要摆各种谱的。
2: 哪个说我家中彩票了？都是你们自己说的。
7: 就说人家两个人中没中的彩票和你们有啥子关系哦？你们是以为人家中的彩票了，恨不得跪到地头舔，那现在觉得人家没得中彩票了，哎呦，又跳出来吆五喝六的横加指责，你们还算是个人吗？你啥子牛？
3: 我不爱跟你讲了，
7: 讲啥子讲？讲不出来都不要讲了嘛！你躺儿下水滚了！
3: 滚！我滚你个头了！你等着。我告诉你啊，你告诉阿明跟他一同的这件事情，我们跟他们哈没完没了了。那你走，
4: 钱，
7: 走，再见喽，再也不见喽。
1: 啥子人嘛？没事吧，亮亮？
0: 你看起弱弱弱弱的，硬气得很嘛哟。
1: 亮亮，我接个电话。
0: 要得。
1: 不是说不打电话了吗？发信息没得声音哦。
8: 你自己看好方便吗？

0: 我心眼儿，马上都去做。不是你这得处理一下啊！
1: 你还做啥子烦呢？我的什么的事？报警啊！不行，明凯，你能不能听我一次？
0: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你现在不会害怕性命吗？我看那么多钱，我都很怕的。
1: 我也怕，可能我现在我的这个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了。
0: 犯什么罪啊？你把钱花了？花了。哦，不是，我没有花这里的钱。这个事情他就是。
2: 他越拖就有越有问题，你知道吗？如果陈子诺他妈插一脚，你怎么办？到时候警察问你，你为什么不报警啊？你怎么说？如果陈子诺他妈有问题，他就一口咬定你们是一伙的，你又怎么说？而且你不都说了吗？第一任房主胡德帅死了，对不对？他们怀疑你跟他有关系，那最后怎么办啊？
0: 都会一样，我不知道。你说我又已婚，觉得没有啊，然后我被安上一个那个谋财害命、知情不报罪名，我怎么办呢？那到时候我们怎么办？
2: 我老婆怎么办？我妈怎么办？那太多怎么办呢？喂，怎么被打了？好，我去接。谁被打了？那个我丈母娘找了一个保姆被打了，然后我老婆让我去接文文。为什么被打？她就被打了吗？我也不知道啊。
3: 哎，红老板，忙什么呢？最近，
4: 小四眼，有事说事。
3: 这一听，这是挣钱了，说话都这么硬气吗？我呀，我最近下了一笔小钱儿，我想呢，咱一块玩啊。
5: 你不是说跟于明合作一个大项目吗？
3: 别老给我提于明行吗？劈头就来气，我告诉你啊，于明这个王八蛋根本就没中彩票，
4: 他把我们团队忽悠了。
3: 不是，那。
5: 那我借你钱怎么算啊？
3: 我跟你讲，哎，小三儿是这样啊，你可不是借我的，你这钱借于明的。
6: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你儿子跟他闺女是同桌又同学的吗？
3: 主动要借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不用跟我打电话，你找他去。
5: 老板，这多少钱？
7: 你看，你有钱，我有投资，我有项目，我建厂，您投资，咱俩双汇互赢。您相信我，投我，您肯定是挣钱的。
8: 穿的跟个人似的，脸都不要了。哎。
7: 搞什么？我说你岁数跟我差不多了，怎么一天天嘴里一时话都没有？我让孩子跟你学啥呀？学些闯剧啊？你还中个奖？你这不说自己中状元了呢？
8: 啥意思啊？中彩票假的？啊？
7: 你看他这样，还像中奖的人吗？那连再来一瓶都没中过。来来来，你爹都拿着。
9: 爸，你干啥呀？
7: 你别管，生。
10: 真能编！文文，
7: 什么不是文文？整个罗密欧朱丽叶死时候腿腿腿一放啊！先回顾啊，前面车多啊！
10: 爸，咱们走。
7: 我先给我车。
10: 我想安静一会儿。

0: 我叫陈子诺，我的身份证号是881234199503220130，现实名举报我的母亲，胜利集团工程设计部总监李锦。李锦在职期间曾多次与达拓重型机械厂存在收受型受贿，我曾听到两次他与松实力的受贿电话。松实力是达拓机械厂的采买部副主任，目前达拓已经停工倒闭，证据也已经被销毁，但我相信警方一定能找到线索，及时查处我母亲李锦的违法行为。
1: 举报我你！你凭什么告我？你这什么丧心病狂？你冷血狗废！
2: 冷静冷静！
1: 走啊！

出来之后，看什么都新鲜，树也好看，草地也好看，人也好看，这可能就是自由的味道吧。我在里面很想你，想你是胖了瘦了，有没有长高，有没有好好的吃饭，晚上睡觉还需不需要吃药，吃芒果还会不会过敏。

我们是母女，母女有羁绊，你承不承认它都存在。

0: 这是我新租的房子，进来啊。虽然没有以前505的地方大，那也够住了。你想要增添什么样的物件都听你的，我现在就想热闹，东西越多越好，以后你陪着我
1: 住一起。你不怕我再捅你刀子吗？
0: 不怕，我怎么会怕呢？以前是你小时候不懂事，我怪不着你，我也不会怪你啊。
1: 那我怕你能为了自己逼死陈礼阳，那对我呢？
0: 那是陈礼阳他自己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买单，我欠的债这5年我已经还清了，已经还够了。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只想做一个好梦。

0: 我可以的，我们从头来好不好，诺诺？怎么从头来啊？你能把我爸还我吗？
1: 他已经死了，你能不能从以前那件事心里出来呀？他死了，我们要活着，我活着，你才能活着，这才是我留下来的意义，你知道吗？
0: 谢谢，我不需要。
1: 诺诺，

0: 好，欢迎光临。
1: 两杯意式浓缩。
0: 好的，两杯意式浓缩。您的两杯意式浓缩。
1: 谢谢。

0: 二，再来两杯意式浓缩。
1: 女士，不好意思啊，我们不是很建议这样喝浓缩，有些人可能心脏不舒服。
0: 我确实心脏不舒服，我嫌它跳得太慢，心跳一慢就像死了一样。我不跟你找麻烦，四杯意式，我到外面喝。嗯，
2: 那就做四杯意式，别招惹他。

在里面我想了很久，出来看你的时候拿点什么好，想了一整夜，就想到了这个。这是诺诺喜欢的，说好的一个人扛下所有，另一个人照顾诺诺。诺诺的后半生你给不了，所以我留下来了。就是没想到你的无能成为我的罪过。我从来没有跟诺诺说过我们当年做的事儿，你也有份儿。诺诺把你死这件事儿全算在我头上，我该怎么向他解释？他满心满眼都是你。不过也没关系，他不理解也没事，我会把我的一切给他，哪怕是我的命。你藏在别墅的钱足够我东山再起，我会给他一切，全部。

0: 这曲子的演奏，直到今天，我也没能超越裴师姐。
1: 你的琴还没有修好，过些天再来拿。

于老师，今天我来找您，是因为您就是于十一。我在德国的时候，陪伴我时间最长的就是裴师姐。她把除了恋情以外所有时间都给了我。她跟我说了一个男人，说他的才华，说他的自卑。 说他窒息的婚姻压得他喘不过气，说命运的不公让他一蹶不振。可即便如此，他的光芒依旧耀眼。我相信我不是无缘无故站在这里，我只是来告诉你，裴师姐说她不会再和你见面了。望你安好。

0: 上周排练杰奎琳的眼泪，钢琴、大提琴，明明音色那么契合，却始终隔着一个乐章，只能在不同音高、不同时空里呼应。我不想当永远追赶的大提声部。
1: 复调的魅力就在于各个独立的声部永远无法真正重合。对不起。

0: 我看见你了，王小田，你过来。
1: 江小玲，黄老板，前两三年我们连您的影儿都看不见，现在您一周来五次。
0: 你少给我扯啊！哎，上次我是不是在这儿亲自输的密码，给你们交的505物业费？他们就都在，都承认。我告诉你啊，现在我跟505现任业主于明，我们之间有经济纠纷，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我有权利要回这12万，给我退了。
1: 这钱都已经入账了，而且上次您交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任何强迫行为，监控录着呢。再说您跟于老板的经济纠纷，你俩自己解决。
0: 你少跟我扯那有的没的啊！你也不用拿那破监控吓唬我，你就跟我去通个话，今天这钱退是不退？你要不退的话，我立马给你们上级监管部门打电话。另外，我再到消协，我投诉你们，然后我再找这个媒体，我曝光你们，退是不退吧？你让。
1: 黄老板，麻烦你把手机拿出来。
0: 哎，早这态度完了嘛？我也不愿意难为你们，是不是？来吧。我推微信里。
1: 您现在就给监管部门打电话。

0: 我可算他妈逮着你了，你躲啊，你躲呀、啊！
1: 干什么？
0: 一面我告诉你，你这纯纯就是诈骗。
1: 我什么都诈骗啊！
0: 你少在这儿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一百两万你揣多少？揣挺鲜利得呀你啊！要不是有人告诉我你没中彩票，我在家做美梦呢。
1: 我和你说过我中彩票吗？我有亲口说过吗？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0: 你别扒拉我啊！我告诉你，
1: 你先扒拉我的。
0: 明儿，我问你，你这房子里边是不是藏了三千万？是不是？
1: 你在说什么啊？一会儿一亿三，一会儿三千万的，你能不能有一点自己的判断？我房子是我的，这里面有多少钱是什么，我不知道吗？
0: 这房子是你的，
1: 当然是我的了。
0: 说这话怎么那么不要脸呢？你啊，
1: 你才不要脸！
0: 我替你还了90万高利贷，还有12万物业费都还给我，还有屋里的东西也都分给我。
1: 凭什么归你？我们签过合同，这里面一切都归我，白纸黑字，你忘记了吗？
0: 都是你的？
1: 怎么？
0: 怎么这我该动手术？你说动手啊？啊！
2: 什么事？
3: 于老板，我的命是难救的，我能为你去死。

0: 事情就到这儿，
1: 先
0: 跳起来。
1: 建刚就好，那两百万弄清楚以后，我一定会完璧归赵。
0: 好，
1: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赶紧把洞填起来，好不好？
0: 哎，
1: 洞一进来。
2: 前两天没这么闷，啊！哎，渴死我了。哥，你等我，我上去给你要两瓶水。
3: 别，什么屁还堵着？
2: 走，买两瓶水。
3: 大哥，咱买点吃的。
2: 行，
3: 你们先干着啊。
2: 休息会儿，
3: 坐会儿。
4: 于宁，你个王八犊子！你就仗着自己有帮手人多，等哪天你落了道儿的，我弄死你！我，不好意思啊。

0: 这婊子怎么进来了？他怎么能知道这个洞呢？
1: 难道是跟着我来的？

0: 巨痒男人出血结痂，满身伤痕，
1: 又痒又疼，每天抓的都全都给抓烂了。
0: 重度失智让他最终坐上轮椅，

0: 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
1: 湿疹反复来治愈，中西医结合显奇效。如何摆脱恼人的湿疹？职场健康说为您支招。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国宝亮相，闪耀首博，仙丝凝铸，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九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1: 1905年，风雨飘摇的清帝国正处于一个变革与动荡的巨大转折之中。位于中原交通枢纽地带的河南洛阳，两条新的铁路正在修建。这是清政府向比利时借款修筑的汴洛铁路与洛同铁路。一天大雨过后，洛阳金村以东的一个农田突然泄出一个水洞，好奇的工人们继续挖掘，突然他们发现了几个神秘的器物，于是一个惊天的秘密被慢慢揭开。

0: 这些器物是一些青铜器，而青铜器只会是墓中的陪葬品。人们意识到，这可能掘开了一片重要的墓葬区，仿佛是阿里巴巴叩开了一个藏宝洞的大门。层出不穷的墓中陪葬品引起了在场的外国技师极大的兴趣，他们大量收集这些青铜器并寄回欧美。古老的中国艺术品立刻在西方市场受到了极大关注，越来越多的外来者也被吸引到此，开始有计划的大量挖掘。中外的古董商也纷至沓来，他们在洛阳重价求购，以各种手段将发掘的器物倒卖倒运出去，一件件出土文物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流失出去。后来出现在美国芝加哥美术博物馆、纽约艺术博物馆、英国伦敦博物馆、法国巴黎博物馆、加拿大多伦多博物馆、日本东京地质博物馆等地方。金村大墓被考证为周代的王陵区，大墓被盗掘达六年之久，发掘的陪葬品从青铜器到陶器、玉器，种类纷繁，多为重器。突然间，一个地下墓葬的魔盒被打开，一个中国重要的墓葬区引发了世人的关注，一个伟大的文明从地下显现出了它灿烂的光芒。为他建造起上天的天梯，以便他可由此上到天上。这是古埃及金字塔的铭文。4000多年前，崇拜太阳神的埃及人建造了宏伟的金字塔，作为法老们的陵墓区，这已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建筑群之一。这是人类的奇迹。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另一个古老的帝国，千百年来风云变幻，多少帝王将相、才子名人，将他们的人生归宿赋予何处呢？中国如同金字塔区一样，集中着大量帝王名人的墓葬群，又在哪里呢？西安，作为中国千年的帝都，为何河谷？这里是众多帝王级的墓葬聚集区，秦始皇陵，11座汉帝陵，18座唐代皇陵，更是世代的奇迹。而同时，在黄河岸边，华夏文明的另一个起点——洛阳，金村大墓的挖掘，让人们再一次看到了一片重要的墓葬区。在这里，从裴里岗文化遗址、孟津妯娌遗址、仰韶文化遗址、二里头遗址，都能找寻到最早的墓葬痕迹。在上古时期，生活区和墓葬区基本还在一起。历史进入到了王朝的时代，从夏到商，商汤定都西伯，即今日洛阳偃师商城的所在。偃师商城是商代第一座都城遗址，城址始建年代约为公元前1600年，历城200多年，距今已有3600多年的历史。在商城附近发现的墓葬多为中小型，文物多为陶器，一些器物被人为打碎，这种葬俗被称为毁器葬。古人以这种形式希望这些陪葬品永远属于逝去的亲人。公元前1048年，周成王继位，接着周公奉旨东征平叛，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正式建议周成王迁都成州洛邑，即今日的洛阳。此谓之 宅词中国，这是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这时的中国指的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周公辅佐成王在洛邑治理作乐，为王朝制造了礼仪的规制。2002年7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洛阳市中心发现了一处东周时期的大型墓地及车马坑群。该坑长42.6米，宽7.4米，葬车26辆，残留马匹个数达70匹，规模为国内少见。最为重要的是，西排2号车为6马拉1车，正好合乎周代天子驾六的技术。这是周代葬仪礼制的真实证据，成为了新世纪最重要的发现。这正说明，葬仪是周公所制作的礼仪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葬制，特别是王室贵胄的葬制，在周代开始逐渐成型。
1: 西方人信奉上帝，中国人崇拜祖先，人们对生死的观念说，生是人之始，死是人之终。中国古代存在着尊敬祖先，认为人死了以后好像跟活着一样，叫死死如生。古人认为灵魂不灭，人埋葬在地下还像跟活人一样在地下边生活。同时人们还认为祖先的灵魂会保佑他的子孙安康幸福。因此中国古代对陵墓葬营建修缮以及保护，或者后来的祭祀敬奉一直都非常重视。
0: 今天洛阳三山村西的周山雄伟高峻，气势壮观，虽被称为山，但实为四座高大的陵墓。大墓以山势东西排列，东边三座大冢紧密相连，外观状似山字形，有夯土筑成，顶部较为平坦，呈覆斗形，名为周三王陵。西边的一座大冢也呈覆斗形，为周陵王陵。

0: 从周代王陵就能看出，此时的墓葬已经移出了城市，生活区和墓葬区分离，这代表了城市的完善，这是文明形成的标志。
1: 文明形成的标志呢，实际在国际上呢，曾经有三大标志，一个是文字的使用，一个是冶金术，青铜器的制造，一个是城市。但是现在实际上呢，我们在做中华文明研究当中，我们提出了自己的标准，因为在世界上呢，有没有文字的文明，也有呢，比如没有青铜器的文明，比如说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它就没有青铜器，但是也很发达的文明。所以我们现在提出的国家是文明形成的一个基本的标志。什么是国家呢？它就有王权，有

0: 高额返利、低成本投入的这些投资平台和软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这个交易平台。
1: 说啊，孩子的手臂被民宿戏水池的地漏吸住了，消防员及时到场破拆，孩子被解救出来时手臂明显的红肿，当地的文旅部门组织调解，将移交执法部门来判定民宿是否存在违规。孩子为什么会把手伸进下水管道？家长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并且制止呢？虽然事出反常，但也暴露出民宿安全管理存在隐患。经营者的风险预判要跑在事故之前，尽量将安全防范做细致。家长则更要尽到监管的责任，时刻掌握孩子的一举一动，保护孩子。晚高峰，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敖翔正在路上执法，远处驶来一辆大货车，前号牌有些掉色了，敖翔赶紧把车拦了下来。
2: 驾驶室这
3: 执行部是吧？这边的。
2: 我刚才在你车前边，我这扫挺长时间都没扫上，那色儿呢？
4: 哎呦，买的都这样。
2: 那买完了是你开着吧？
4: 买完了是我开着。
2: 咱有一说一，一个是说呢，咱们这个时间段不让走，那你要走，这个可能就是要走的一个底气。
4: 这个我真没动这个牌子，我买车的时候就这样，这一车以前的牌照什么样您都可以查，真不是我弄的，我真没动。
2: 是你开的吧？
4: 是我开
2: 的。是你开的这事没问题啊？
4: 没污损呢、啊、
2: 都这样都没色了还不要污损？没问题，
4: 没污损。
2: 你也可以用手机照张照片，然后对我们的执法进行一个复议，都是你的全部。
5: 原本黄牌黑字，如今黑色的字符几乎没有了原本的颜色，难怪司机心有底气闯禁行。
2: 你这灯是原装的还是后装的呀？
4: 这个是倒车灯。
2: 但是说呢，加装这个灯是违法行为。一个是呢，毕竟咱的货车人些车不歇，容易造成短路，造成一些火灾隐患。再一个呢。你加了这灯，你倒车的时候人别人看不见了。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经行通行禁令标志行驶，100元记一分。我不管你挣多少钱，
4: 对，
2: 你要想来你就来，没问题，咱就到这儿来，只能马路上见了。你要说按着点来，咱踏踏实实的守法出行，那我们欢迎。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再有一个，驾驶器件不符合技术标准机动车的，这灯想拆了它，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
5: 这边刚处罚完货车司机，民警敖翔发现不远处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了剐蹭事故。
3: 左边着急了。
2: 谁着急了？
3: 我着急了，人执行的，我是右边，我着急了。
6: 我打什么？我打
2: 112112就行。
6: 112
2: 师
6: 傅，我在哪儿啊？
2: 这个是哪儿？叫来过人西路。
5: 经了解，右转车辆的司机因为着急一时抢行，车辆的左前侧与直行车辆的右后部发生了剐蹭。
2: 931，
4: 对，
2: 小客车由北向西行驶，
4: 对，
2: 然后小吴呢，驾驶85小客车，由东向西行驶，发生交通事故，没有人伤，俩车损呢咱都照完了。右转弯车辆未让被放行的车辆先行的，定的你的责任。
3: 啊，对，
2: 啊，转弯的机动车未让直行的车辆先行的违法行为，这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依照交警法90条规定，啊，就到路口先站一步，这人没事儿，没碰上自行车多好说。
5: 这边刚处理完剐蹭的交通事故，一辆用黄色纸板遮挡号牌的大货车被拦了下来。
7: 刚才也给你拍下来了，那咱先别等了啊！
2: 我说您是白说了，怎么还得下车这样？
5: 一见到民警，司机下车就将遮挡号牌的纸板摘了下来。为了躲避违法抓拍，司机真是用心良苦，就连后车牌也动了心思。
2: 按说这个长短够啊，怎么还给撂下来了？
4: 不能，
2: 能安上吗？这车厢门。那你这干这事儿都得是罚分的事儿啊。
4: 错了，下回不干了。
2: 嗯，
4: 好事，好一个月。再洗这事还10个月。
2: 你那纸呢？你把那纸拿过来。对，这个一会儿咱就给它扔完了啊。我就扔了啊，你就别使了。
5: 前车牌用纸板，后车牌有车厢门遮挡。如此一来，司机开始放心地闯禁行了。
2: 这个车厢门该关上关上，啊，这对你做出提示不处罚。同时呢，这个反光标志 你也贴好了。
4: 行行行，
2: 就这儿拴着一个，

0: 那边不挂上，只要掉下来很危险。
1: 哦，
0: 这该修修去。
1: 哦，行行行。
0: 啊，
1: 哦，
0: 好吧，这三个对你做一个提示，
1: 哦，
0: 对你不做处罚。
1: 哦，
0: 啊，想该修修，然后呢该贴贴。做出处罚的呢是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志指示，100元驾驶证记1分，就是这个时间段你车不能走5环路以内啊。同时呢，还有一个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两项违法行为一共300元记10分。能跟你说指正的，让你改正的就改正；能帮你的尽量帮你。但是说呢，毕竟咱们是《道路交通安全法》，是一部法律，您得遵守了。这钱咱可以挣，是吧？就按着点儿出来，这钱就能踏实装你兜里头去。那你要不按点儿，你晚高峰这么多车呢，你跟他挤着，那只能说就是进一步的处罚了啊。
2: 全民普法走过了8个5年，法治之光照亮金华大地。2026年九五普法正式开局，这是新征程的起点，更是全民法治素养再提升的动员令。今年4月，法润金华3V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全面铺开，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百姓用镜头讲述法治故事，用创意传递法治信仰。
3: 充斥着不良内容的网站和 APP， 用限制观看的方法吸引骗取森林里的动物们用零花钱付费充值，他们最喜欢的就是你迅速划过充值阅读完整内容，看也不看那些所谓的安全提示。
4: 画面中展示的是本次活动收到的参赛作品。据了解，2026法润精华3V作品征集展播活动自4月启动，整体分为启动动员、作品报送、专家评审、集中展播4大阶段。目前全市作品报送已完成。本次征集的3V作品包含微电影、微动漫、微视频3类，聚焦宪法、民法典、国家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重点法律，结合民生维权、邻里家事、基层治理、城市精细化管理、反诈普法等群众身边真实场景，用镜头记录首都依法治理、群众学法用法的鲜活故事。
5: 3、2、1，开始。
6: 民法典规定啊，小区的全体业主呢，对小区的公共设施以及绿地享有所有权。
5: 哎呦，谁呀？
7: 谁呀？我。
5: 楼下那位。
7: 不是，你们家孩子怎么了？得高症是怎么着？
4: 自活动启动以来，全市各区积极动员组织、专业创作者与基层群众踊跃投稿，部分精品作品将通过各类线上平台、社区线下阵地持续展播，并结合宪法宣传周开展集中推广。
2: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自己原创的短视频发布时选择了禁止下载，但有人利用一款软件把视频提取下载，还去除了我的水印。我找到这个软件公司，对方说他们只提供软件技术，不构成侵权，真的是这样吗？
9: 不是这样的，技术本身属于中立工具，对相关行为的评价应当聚焦于使用者的行为目的、技术的实际用途等方面。江先生开启禁止下载功能是为了保护著作权。该科技公司的软件虽然具备多种功能，但提取视频、去水印的功能可以避开甚至破坏短视频平台的技术管理措施和原创保护规则，让网友能获取使用他人的原创作品，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是对技术的不正当使用。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实施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因此该科技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相关责任。
2: 观众林女士的小区召开业主大会，业委会要求大家用第三方微信小程序进行投票，再打印成纸质的选票。可小程序投票发起方可以设置单个微信号投票的次数，修改业主投票时填写的房号等关键信息，投票者也无需实名认证。林女士想咨询一下，这种投票表决合法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9: 不合法。根据物业管理条例规定，业主大会的会议可以采用集体讨论或者书面征求意见的形式，采用电子投票等新形式，其核心前提是必须确保业主的意思表示真实有效，并且能核实业主的身份。本案中，使用第三方微信小程序投票，投票的过程不是实名，并且可以重复投票，发起方还可以随意修改关键投票信息，既无法保障投票结果是业主的真实意愿，又无法保障投票过程公开透明可追溯。所以业委会采用第三方的小程序存在多重技术缺陷等问题，因此该业主大会的表决程序是违法的，实质上侵害了林女士以及其他业主的参与权、知情权和决策权。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0: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1: 加了4-5千人吧，
12: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3: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4: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6: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6: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7: 好风凭借力，
6: 送您上青云。
17: 上青云。
6: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8: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9: 颈椎压迫神经，肌肉萎缩，它是慢慢的在萎缩，等于是后期呢就等于是自己不是特别能自理了。
20: 2008年的一天，北京市朝阳区的陈女士收到一个紧急通知，说她的老母亲突发疾病，情况不太乐观。这个消息让陈女士万分焦急。
10: 咱不说，就是我结婚就没离开过我母亲，一直照顾。
21: 下个世纪。
22: 所以他老说他照顾老太这么多年。嗯。12年，我妈还能走，能吃饭，还不用人那么的全程照顾呢。
10: 老太太也不让哪个儿子照顾，就说让老四照顾。
22: 我妈都会201，一个是501。
23: 501是谁的呀？
22: 501最后回来的时候落户口落的就我四哥了，对，
23: 完全属于他。
22: 对，然后201呢落户口就落的是我。
23: 所以您户口在里面呢？
22: 对，我跟我妈、我五哥、我弟，我们等于四个人在这一个户口里头。哦。然后501是他自己，他
23: 听起来一共这个回迁了2套房子。
22: 对。
23: 这个四哥已经有一套了，完全占有使用，是吧？那这一套他还继续要
22: 吗？他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两地室得有他一间。
23: 有一间。
22: 对。
23: 这个从何而来呢？
20: 大家共同拆迁，都是被安置人，为何老四会独得一套房子？既然501那套房子已经全权归属了老四，他为何还要分走这201的一间房呢？
10: 当时那会儿考虑就是没考虑这件事儿。就考虑的是，就是我母亲嘛，我母亲就是说这个房子，还有我那个残废弟弟， 财会弟弟呢，他说你这个要是谁把财会弟弟给伺候走了，这就有逆天房，这是老母亲原话。
19: 等于五哥现在不也
0: 不在了
19: 吗？也不在了，
0: 所以他认为那肯定就是他的了。
19: 对，他就认为这两具石里有他一间，有我一间，不能都给我。
0: 弟弟吗？你不是老七不？
19: 我有一弟弟啊，我弟弟人家也不跟我争啊。
0: 他也不掺和这个事儿，
19: 也不掺和这事儿。
0: 您认为两件都是您的？

0: 因为户口上户主是我，房本上的房主也是我。
1: 当初母亲在的时候，户主也是您吗？
0: 就是我，就我们回迁的时候一落本一写名字就写的是我。
2: 陈女士告诉我们，家里的七个兄弟姐妹中，唯有老四还在苦苦纠缠，其他人除了已经去世的之外，都明确表示不参与此事。而说起201到底归属谁的问题，还得从20多年前的拆迁说起。
0: 我们是93年拆的，可能95年。
1: 20多年了。
0: 对，等95年回来的。
1: 那些文件什么的都没有
0: 了。因为这个办房子、要房子都是我哥他去办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他可能有，但是您这儿没有。
0: 对，我什么都没有。对。
1: 当年成都人的这个是谁呀？就是办之前。
0: 搬之前是我妈，平房里是我妈，对。
1: 不是搬过来这个201以后，
0: 那就是我。
1: 承租人就是您，
0: 对。
1: 包括现在买断了以后，产权证上的名字
0: 还是
1: 您。所以啊，这个事情感觉拖了太久了。如果说按哥哥的这个描述来说的话，就没有您的份儿。但是承租人是您，买断以后写的还是您。
0: 嗯。
1: 他也一直，而且还是您来跟他商量，不是吗？说我儿子要结婚，想把他请出去，他再提出异议，说不行。
0: 对，我们之间从来没提过这房子的事儿，我也没跟他指字提过。我就想着你伺我妈就伺我妈，就在这住着吧。我孩子还小，我也不用房。等哪天我用房的时候，我再让你给我挪就完了。我就一直这么想的，我到现在也这么想。
1: 我听说您好像不是一直住在这个201里面，是不是？之前后来
0: 离婚以后呢，我就搬到这边来了。
1: 哪年回来的呀？
0: 我是12年，
3: 是他儿子。
4: 他离婚是他给他精神户住的户，所以他回到妈这边来的。
0: 我弟都可以说，姐，我这儿没有地儿住，我回来住，我都不能推脱。但是你就不应该这么说了，你就不应该跟那儿较劲不走了，是不是？我原来孩子小不用房，我也不提，现在用房了，我才让你给我腾房。
1: 他现在是一家三口都在那儿住吗？还是？
0: 对对对，都在楼上501。
1: 在501，他201呢？你不是他不走吗？
0: 就是他们的儿子结婚了，带着孩子跟那儿住呢。他们就打伺我妈起到现在一直跟那儿住着呢。
1: 等于是哥跟嫂子两人住在201的其中一间。
0: 08年伺候我妈，等于搬下来住，一直到现在。
1: 为了孩子，你也是为了孩子，想给孩子一个单独的一个就是房间嘛，他起码可以结婚时。
0: 对。
2: 陈女士说，自己离婚后，孩子的婚姻大事就成了她最在意的心事。而调解嘉宾也了解到，在当初老母亲身体还算硬朗的时候，家里其实并没有发生过纷争，只是随着母亲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才渐渐萌生出一场危机。
0: 其实就是说08年的时候，我母亲就说一年不如一年了，她是
1: 从08年开始，是吧？
0: 颈椎压迫神经，肌肉萎缩，她是慢慢的在萎缩。先是从手，对，慢慢的就手就残废了，慢慢就转到这手去，等于是后期呢就等于是自己不是特别能自理了。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妈是雇保姆来的，雇了保姆，后来保姆呢不干了要走，一走呢那时候是快年底了，就不好找了，我妈就着急，哎呀这走了上哪再找就不好找了，着急。哎，正好我嫂子接过来了，说那个啊没事，我要退休了，我照顾吧。后期就说成了，说梁二就一块照顾的时候，可能他们就招手就往下搬了。
1: 我这么听说，就是住的也近，是吧？从搬过来以后，一个楼上楼下，包括后来这个保姆不好使啊，或者怎样，他们也更早的提出了去照顾母亲，甚至于照顾这个就是家里的亲属啊。会不会因为离得近，就是关系好，曾经母亲对他有过什么允诺呢？
4: 曾经写过一个呢，后来交给我爷儿保管了。可是我爷儿呢，后来我问过他，他说这遗嘱呢，现在找不着了。具体的他怎么找不着了，我就不知道。
1: 因为有时候我们看这也是大儿子，是吧？就是挨得也近，唯一的一个离自己最近的儿子，他们之间是不是关系会更好？曾经会有这种。就是比如说更多的一些嘱咐或者想法，母亲有这种说法吗？
0: 没有，
1: 没跟您交代过。
0: 对，
4: 我一直说的意思就是说，以后呢，你妈要没了呢，这个东西我这能给你拿出来做这证。可是呢，现在
0: 我说没有呢，
4: 他已经找不着了。
0: 我说有还没有。
1: 因为我为什么这么提问呢？记者好像前天跟我说过，好像您四哥会拿这个方向来说事儿，说是母亲曾经有过交代，这个您听说过吗？
4: 那遗嘱的大概意思我看了， 大概情况。这上面写的是，我百年以后，如果我就是没了啊，这是意思。这个房子二层这个二楼这个201这房子呢，由我老四和我的妹妹宝霞。有没有俩人分担？就是这俩人分，就是考虑协商解决这房子问题，就是一人一间。这是老妈，
0: 我估计前期也是为了照顾方便，让他留一间跟这儿住。嗯。但是后期我妈也跟我说，这房子不给他，这也跟我说，这后期。
1: 也跟您说过。
0: 对。
2: 在照料母亲的问题上，陈女士与老四一家的说法还是有些出入，但他们最大的分歧却显然不在这里。而是在201这套房产的归属和居住权上，
3: 因为户主是我，房主是我，是不是啊？他有支配权吗？
5: 谁伺候走了，这房子就归谁。
0: 要没分你房子，我都可以让你跟人住。问题现在是501有你的房，有你的安置房啊。
6: 这点没错，分了我房了，我是一生不染的，一生不变的，就在这儿原地踏步呢。
3: 后期我妈倒说过给我立遗嘱，什么请那公证员上家，因为我妈动不了啊。
2: 老四坚称，因为母亲生前曾有过口头承诺，201这套两居室就应该由自己和妹妹共同分配。而妹妹陈女士则认为，201早就是自己名下的产权房，于理于法都应该归自己一人所有。
3: 然后最后我嫂不是也说来的吗？你去第三调解室吧，第三调解室最公正了，他怎么调解我们怎么办。
0: 打官司没那么快的话，他要是赖的话我也打官司，有点那走，有点那明白的道理。
3: 公证处我也出去了，派出所我也去了，律师我也找了一份了，人家一跟我说我才明白道理，哦，感觉我就是这儿的主人，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5: 因为我们老太太说了，谁伺候他们娘俩，那个就是那个伺候他还是这傻儿子，他这儿子，谁伺候走了，这房子就归谁。
3: 我回来住我得归置啊，归置时候我就说把那屋给孩子弄一床，以后孩子得回来住，我让他给我挪地儿，把架子挪到那他爸那屋去。因为既然你那屋给你了，那儿有地儿你就往那边挪呗，你把这腾出来。他不疼，我说不疼，这房装这床装不下，你肯定得疼。就因为这他翻脸了，他给这玻璃砸了，把冰箱给了哗一搂，冰箱给搂倒了。
4: 他是说过不行，把我户迁到奶奶那儿，他怕别人说呀，怕别人说你买这个孙子住着怎么赚啊，你也不是这儿的人，不是这儿的户口，他这么意思，别的没，他也没别的想法。
1: 你们两家不是在一块儿住着吗？怎么还能不好呢？就是你在你眼皮子底下，
0: 那我得上班呢。
1: 哦，您还上班
0: 啊？对，我上班呀，我不是在家呀。
1: 就是白天不在的时候。
0: 对，我白天不在的时候都是他们管啊。我回来以后就是我管啊。
1: 母亲跟您抱怨过？
0: 抱怨过，跟我爷儿抱怨过，跟我这儿也抱怨过。
1: 所以说，您就算母亲曾经有过嘱咐，后来也会改主意。
0: 对啊。
1: 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确实是啊，母亲有嘱咐也好，有遗嘱也好，起码前提是她有权利能处置这个财产。您认为她没什么权利？
0: 对，
1: 是吧？这个你是不是也是咨询过律师才会有这样的说法？不然，
0: 应该也是问过。
1: 问过，
0: 对，也问过。
1: 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个打红本了，产权证上面写着您的名字，是这样吧？我也问一下律师，上面是这么写的？
7: 对，这产权证上写的是程女士的名字，而且这个从这个时间上来看，应该是2017年购买的，对吧？
0: 对，
7: 这个房本是2018年发下来的，现在她是这个所有权人，
1: 包括当年那个购买的那个出资，是不是也是您自己出资？
0: 对。
1: 多少钱？上面也有发票。
0: 8万多，有发票在那儿。
1: 8万多，
0: 可能发了是，8万多。
7: 对，这个上面的时间是2017年6月份买的啊，总价款是8万多。
1: 刚才您也说了，哥哥那房子是一样的，其实楼上楼下也是一块买的，是吧？
0: 对。
1: 他们也买断了。
0: 对。
1: 也出了自己的产权证了。
0: 没错。
1: 所以说，如今您现在就希望哥哥能够搬回去或者搬出去吧，
0: 对，就是给我腾个房就行，
1: 给您腾个房，
0: 给我腾出来，
1: 全部诉求。还有什么其他诉求吗？仅此一点，
0: 就是给我腾房呗，腾完房我好装修，孩子结婚呢。是不是？
2: 作为201室目前的合法产权人，他希望四哥一家尽快腾房搬走。而对于201和501这两套房子的具体居住情况，嘉宾们也还想再了解一下。
7: 我现在问一下，因为这个现在涉及到你想让这个您四哥这块搬出去住，我想问一下，现在你们的居住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在的居住情况是我住大间，带那个阳台的，我儿子有时候回来住的住那个门厅，他们两口子住的小间儿。
1: 那个我刚才您说了，您四哥在那个楼上501是一个两居室，两居室是现在是那个您哥的儿子在住，
0: 对，
1: 他们现在是两个人住还是说一家三口？
0: 三个有一孩子，
1: 一家三口在住是吗？
0: 对，
1: 就是说现在来说的话，其实你和你儿子还有你四哥还有四嫂，四个人居住在一个两居室里边，
0: 对，
1: 很不方便是吧？
0: 对，
1: 那你儿子回来住哪儿啊？
0: 住的那个门厅，
1: 住在门厅里面。
0: 门厅有一个折叠沙发床，晚上睡觉的时候给拉开，早上起来再推上去，因为门厅还得吃饭，所以说不方便，老得搬来搬去的，
1: 非常不方便，是吧？
0: 对，
2: 那当初，你可以这样说，你说父母的房子，但是最后是我来购买的，那一套呢是四哥购买的，就是。你不认为四哥房子里有你的份儿，所以你也不希望觉得四哥认为你的房子里有四哥的份儿，对不对？但事实上是因为他一直在下面照顾着老人，是不是老人给了他什么承诺，或者说要不然他不会这么理直气壮的。因为通常啊，我只说通常，就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刚开始老人是做好了一个分配，但后来为什么会变呢？就是谁照顾他多，他在老人不认为这房子是你的，当然从法律上是你的，那老人觉得没我怎么有你呢，对吧？所以他是不是做了一些承诺，但这个承诺其实可能跟法律无关，但关乎亲情，就是他可能觉得老四照顾我多了，或者给过什么口头承诺。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承诺？
0: 那我就不知道给他承诺没有
2: 啊？
0: 他能不能拿出这些个？
2: 老人跟你说了没有？跟你说过没有？说你四哥照顾我挺好的，那个将来我想给他一套这个房。
0: 没有，这也没说过，
2: 从来没提过是吗？
0: 只是让他可以跟这儿住着，照顾期间跟这儿住着。
2: 照顾期间住，以后可以住吗？
0: 所以说后话没有吗？就是照顾期间跟这儿住着呀。
2: 就说到这儿。
0: 嗯。
2: 并没有说要给他一套是吗？
0: 是
3: 你们这么多年都没有
0: 就
3: 这房子，
0: 对，
3: 没有说法是吗？
0: 没说过
3: 啊。那这个问题一会儿我们再问您哥哥啊。我问您一下这个房改的过程，你们这两套房子的手续是一块办的吗？
0: 对。
3: 你们俩一块去的？
0: 我哥办的。
3: 您没去？
0: 他办的。这个房子是这样的，当初分的时候分下来就两个两居室，有一个落到我哥头上了，然后第二套房子时候说落到谁身上啊，后来人家跟我妈说您呀就落一个有工作的，这样能给您交房费。这么着呢，我妈就可能跟我哥这么说的，我哥拿着房本就走了，上哪儿去了？上他们单位去了，他想把两套都落到他身上的。结果到了单位，人单位不给他落，人说了我们只给你解决一套房子，说你这是两个户口我们办不了，说你要是走一个户口里头四居室我都给你办
3: 啊。
0: 在
3: 您说的是这个
0: 情况下才找的我，带着我去上我们单位办的这手续，这么着落到我的名下。
3: 您说这是分房的过程，
0: 就是分完以后回来入住的时候，
3: 分房的时候这两套房子面积是相当的吗？
0: 应该是一样的，大不了
3: 多少平米？60多是吗？
0: 建筑面积可能60多吧，使用是40多平米，
3: 面积差不多。那这两套房子有多少人的户口啊？
0: 当时分的时候一共就五个人。
3: 五个人的户口。
0: 对。
3: 201有几个人？
0: 201有四个。
3: 501有一个。
0: 对。
3: 为什么这么悬殊呢？
0: 所以就说这个房子的事儿嘛，后期当初分房的时候我弟弟没在国内，他在国外呢。
3: 您说的是老七？
0: 对，老七，
3: 对吧？老七
0: 没在国内，他在国外呢。后来呢，可能是我哥跑这房我不知道，回来我一听他说，他说跟人分房说来的，说你看我这还有一弟弟呢，人家说的在国外，他说那在国外啊，我们给你记上头，等他回来他找我来。
3: 201呢有四个人的户口，501有一个人的户口，501等于就是您哥哥一个人在里边， 对吧？
0: 对。
3: 201里边有您，有您母亲，有您的这个
0: 五哥
3: 还有小弟，对吧？
0: 对，
3: 你们四个人都在里边。我刚才问您的是为什么这么悬殊，您有没有什么当时有什么依据吗？或者说为什么？
0: 所以我说半截嘛，当初分房的时候他们家孩子10岁，不够分两居室的。说来说去这房子他那两居室肯定是占了我跟我弟俩人一个名额才分他两居室。
3: 好，打住啊，那为什么占了你们的名额，你们的户口不在他那边？
0: 所以这个他问的吗？

0: 您不知道，
1: 我们不知道。
0: 好，您既然不知道啊，那您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这个事儿跟您母亲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您那是承租房，对吧？咱们说，户口在里边，那他有可能就是共居人，而且这些人你们家两套房是混在一起住的，啊，实际上是不做区分的。所以您如果说您母亲，包括您哥哥还有弟弟啊，就是老五和老七，原来对这个房子一点权利都没有，啊，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站不住脚的。这个您知道吗？
1: 我不是说他一点全没，我说我弟要是跟我说了没地儿住回来，我不可能推脱出去。
0: 所以您
1: 得答应他呀。但是你就说我四哥这里头应该没有他的份儿了。
0: 来，您听我说啊，咱们一点点的。那您说您这个房子里边既然有老五还有老七的户口，当初拆迁的时候啊，那么老五和老七现在是什么态度？
1: 老五已经去世了。我弟弟人家不跟我签，
0: 老七
1: 不掺和，对，人不
0: 不争这个房子是吧？
1: 人家现在带着媳妇儿带着孩子外头租的房子住。
0: 好，
2: 那你当时不好奇吗？为什么501只有一个户口，201里却有四个户口？
1: 因为人家这结构就这么分下来的，501就落他了，401可不就落到我们四个人那种吗？那没地儿去，那我一人住，那仨人上哪住去啊？
2: 不是，我就是说，为什么那里边只有一个？你也可以说那里边应该有两个或者三个户口。为我这边
1: 没人跟他去争去呀。
2: 就是你，
1: 所以当时也是一个，就是一个认为是啊，501那就是他的，那我们四个人只能挤这里头吧。
2: 这是你知道的全部事实是吗？
1: 对。再一个，
2: 正常情况的人对这样的问题是会好奇的，会觉得不合理。
1: 我也
2: 凭什么在我这房子里这么多户口，你房子里就一个户口啊？
1: 对呀、
2: 正常人会为这件事儿去了解。
1: 所以我就刚才说了半截，说到哪儿呢？说到我弟弟回来以后找房管局要房子去了，说到这儿了。我弟回来以后呢，找房管局要房去了，房管局人就那跟我弟就这么解释的，说你们家那房子就混着分的，说您要是想要房子也行，把你哥那501给拆开，拆两个独居，我们再给你一个独居就没事了。
2: 我不问你弟弟，我就问你，现在是你跟你、你四弟有问题，就是你当时你去交钱的时候，他也去交钱的时候，你就不想了解一下，为什么凭什么我这个户口上要这么多户口，你那个户口上就一个户口呢？
1: 我没有这种想法，我没这种想法。
3: 面对陈女士对拆迁及户口的解释，老四夫妇会作何回应？兄妹俩的问题最终能否顺利解决呢？
4: 您觉得是妹妹在逼你？
1: 那得尊重法律。
5: 是，
1: 我并没有胡说八道，我也没盯着跟人。
5: 咱们俩什么都不说，
1: 咱们就是按法走。
5: 咱俩什么都不说了，你就等着法律来判决我。
1: 你听见没有？还是就不走呗，那意思。
5: 我就是不搬出去。
1: 你听见没有？就是一个赖了。
5: 我就不搬出去。我为什么要搬出去啊？
1: 为什么跟法给你讲多清楚？为什么呀？这是我的房子，
5: 我触犯法律他制裁我呀，不就完了吗？最终结果就是这结果，我触犯法律他制裁我呀。
1: 你在家怎么说的呀？你在家说没说第三条怎么调解？你怎么做呀？
3: 陈家兄妹的纷争涉及到了两套房产，
1: 要没分你房子，我都可以让你跟人住。问题现在是501有你的房，有你的安置房啊。
5: 这点没错，分了我房了，我是一生不染的，一生不变的，就在这原地踏步呢。
3: 这两套房子楼上楼下都是两居室。
5: 我有儿女，我儿子大了，他娶媳妇儿成家，
1: 对，
5: 我得给他创造条件。
1: 那你创造，我不创造。
5: 你，我没说你不创造。
1: 还是的呀。
3: 201这套房子是双方目前争议的焦点，在调解现场，双方互不让步。
1: 用的名字是为了交供暖费，
4: 是吧？
1: 对。
4: 但是没有说把这个房子就是给您一个人了这个意思。
1: 没有说，但是户主不是落到我这儿来了吗？
4: 户主落您了。刚才哥也说了，借您名字嘛，借名我们知道，就像是，拿你名字用一下，行个方便。
1: 那我觉得是我的户口在那儿，我也没挪地儿啊。
4: 是。
1: 你写我的名字是为了交供暖费。那但是在最后的话，顺延的话，是不是也得我用这房子呀？就说我妈也走了，我哥也走了，那在顺延住的话，是不是也应该我在这儿居住啊？我就那么想的啊，我不知道有道理没道理。
4: 去跟哥哥说这些话。
1: 我是那么想的，那分了你房子了。要没分你房子，我都可以让你跟人住，就跟我弟弟似的，就说没房子回来找我来，我都可以回来让他住来，因为户上有他一户。问题现在是501有你的房，有你的安置房啊。
4: 因为刚才这个事儿聊完以后，我们有一些小疑问。第一个疑问，刚才老师们也在不断的去问这个妹妹啊，因为这个事儿是全程您在跑，她当时说，当初这个户口的这个

0: 就是放置是为什么这么去处置啊？501为什么就您一个人的户口，而201有四个人的户口，这是为什么呢？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1: 调解嘉宾们意识到，当初的户口如何安置，也是陈家兄妹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
2: 分回这房子以后啊，就在办手续过程当中，人家给我分房的方案是给我两套啊，一个一居室，一个两居室。
0: 后来变成两个两居室了。
2: 给我这个呢，我说我们家住这情况住不了。后来他说那我们跟领导再商量商量。我说我这个小弟的户口没在上，他是出国了。临时注销，
0: 他的户口那时候已经是临时注销，
2: 临时注销，他出国啊。
3: 对，他的名字在501呢，这底下就是我们安置，我们一共安置五个人嘛，他一个人在501，剩下四个人都在201
0: 了。
2: 我母亲跟我说的，你们就住五楼去，
0: 让您家
2: 你们住五楼，我就跟你弟弟，就是带着我那傻儿子，我们住这个二楼，
0: 这是母亲的安排，
2: 我母亲就这么说的，
0: 所以说当时弟弟的户口包括母亲的户口都在里面。
2: 对，
0: 但是妹妹的户口为什么也在里面呢？
2: 妹妹户口她结婚走，她没签啊，
0: 没签走
2: 啊。
0: 所以当时只是作为一个空挂户吧。
2: 对，
0: 这么理解。
2: 对，
0: 挂在那儿。好，那空挂户为什么还把这个承租人写成了妹妹的名字？
2: 这个承租人写的怎么回事呢？我去拿一下证了以后，上单位去办没有费，我拿着两份本去的。
3: 就说过这房子，我妈也没有支配权，因为户主是我，房主是我，是不是啊？她有支配权吗？得我拍板说话吧。
1: 老四一上场就透露出一些与房子和户口有关的信息，
0: 只是借你的名字，借你单位的福利，
2: 事情就是没经过
0: 用一下，是吧？所以起到他的名下，承租人是他。好，那么接下来一直到了2017年，但到了2017年这个房子可以买断的时候，进行把公租房买成产权房，这个您家应该也熟悉，因为您家也经历过这么一回，501也买了，是吧？这个时候买的时候，刚才妹妹说了，是您主动通知他说，妹妹这个房子可以买断了，得交钱，咱一块儿去给他买断吧。且妹妹说是他自己掏的钱，是吧？他掏了8万多把这个房子买断了，且产权证上依然写的是妹妹的名字，这个事儿是为什么这么办呢？产权房没有费一说呀。
3: 后期我妈倒说过，给我立遗嘱，什么请那公证人上家，因为我妈动不了啊，请公证人上家来给做一个什么东西，我都跟我妈说不用，我说您就放心吧，因为房子是我的名字，他又有房子，他就没必要跟这儿争。我说您这放心吧，不用写，什么都不用写，所以我就没让。
1: 老四坚称，因为母亲生前曾有过口头承诺，201这套两居室就应该由自己和妹妹共同分配，而妹妹陈女士则认为201早就是自己名下的产权房，于理于法都应该归自己一人所有。
3: 那房子我哥，五楼是他，二楼是我，我就那么想，很自然的，是不是自然接班也接到我这儿来了吧？就说不写我的名字，写我妈的名字，是被户口上户口本上的人顺序继承啊，也继承不到你那儿去吧，是不是？我就这么想的。
0: 借他名字用一下煤火费，在我们这也出现过，但是到这么一个关键节点上要买断了，包括后来写的是人家的这个产权证的名字，也许是他谦让，你们俩关系好，哎，没事哥，我有钱我来出吧，这个谦让之后他这个关系就说不清了，因为事实是就是人家出钱了，买完以后人家写上人家名字了，这个时候如果说再来谈及一些法律问题，可能就不太一样了，这个你得好好琢磨一下。
2: 因为在家里头我们之间谈话从来没牵扯咱们利用法律去说咱们家里的事，
0: 我理解，
2: 因为我们家很和睦，
0: 对，
2: 没有造成什么之间的争争吵吵。
4: 因为刚才我听你们的陈述来说的话，是说在这个分这个房子的时候，因为有五个人嘛，五个安置人，你们呢是独立的一个户口，然后独立的分到了一个501，然后你母亲还有你妹妹还有你弟弟，他们一共四个人分到了201。但是你们认为，虽然说这个名字当时承租人写在你妹妹名下，是借用你妹妹这个单位能报销这个煤火费啊，只是借用她的名字啊作为承租人，那你们实际上内心来认为这个房子201的房子应该是安置给谁的？
5: 老太太和
2: 安置给我母亲和我那个残废弟弟。
5: 对，
4: 那您当时出资的想法就是说，您想出资买和您那个妹妹一起来买这个房子，但实际上您已经出资买了501了，对吧？是这个意思对吧？
2: 这个房子是一块儿买来的， 都是一天去办的手续
4: 啊。是的，我就问您当时想出钱买，
2: 我出钱是出于我们在这个一个家庭里头买妹妹买这房，因为现在妹妹居住，哎，我现在也一直在这儿住着，我出一部分钱是站在我这个良心上出的，我并没有说想去占。
0: 刚才也提醒过各位，他们家特别是四哥夫妇俩在考虑事情的时候，很明显他们不会优先考虑的一些就是法律关系，一些财产的分配，就是很模糊的一种状态。一家人就是传统的一种理念，母亲说什么啊，母亲你来住吧，母亲说就给你一半吧，都是以家庭的这种怎么说呢，传统的这种生活氛围为前提。所以刚才这个四哥四嫂对于一些法律点表示很，我感觉就是很迟钝，有点觉得没想过这些点，没想过这些问题。所以老师们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也注意这一点，确实他们不是那种状态。
1: 把问题解释清，
4: 上来说这个房子现在所有权其实是全部归妹妹所有，
6: 一直在讲理和法。
0: 所以我不认为，刚才我说了，哥哥是我们这儿最不像争房的人了。虽然他的诉求听起来是在争房，要一间房，但他不像我们以往这些调解的当事人里面，他们会准备一摞资料，会准备一篇长篇的就长篇大论来跟我们说他有什么理由来争房。哥哥只有一句话，一直这么过来的，母亲说过一句话，我也在那住了这么久，
2: 我现在就是有地儿住。现在我的困难，我是五楼我住不了，
0: 困难都
2: 回不去，
0: 妹妹也有困难
2: 啊，妹妹有困难，你妹
3: 咱们都有困难，就互相的就。
2: 可是你现在你现在让我给你腾出来地儿，我腾不出来。
3: 为什么腾不出来？那你要
2: 我没进去，
3: 我们家孩子怎么办呀？
2: 你们家孩子你可以让他爸想办法吗？他有爸呀。
3: 他有爸，那孩子是我的。
2: 孩子姓范。
3: 姓范，他也是我的孩子。
2: 是你的孩子。他断给你了。
3: 他断给我了，我就应该给他有这义务。
2: 他断给你
3: 了。再者说了，我也没把这房都让给孩子，我们还在一块生活呀。你要让我让给他，我也不干呢。他给我挤兜兜，我可不干。是不是我们在一块生活，
0: 那个编导
3: 是不是
0: 二位不要吵，真的我不希望挺感情挺好的兄妹俩在这儿吵起来。你们二位把我们刚才的老师的一些话也都思考思考，我们去开个会给咱家协商一个解决方案好吧。
1: 眼看双方的情绪都有些激动，为了不让场面失控，我们暂停了调解进程，调解嘉宾来到第三现场商讨解决方案。
0: 妹妹住的时间不短呀，从一二年到现在也得有六七年呢。
7: 他是那个哥哥心里内心的一种想法，就是这房子根本安置的时候就没有妹妹的份儿，他心里一直有这种想法。
1: 经过紧张的商讨，调解嘉宾最终确定了一套解决方案。
3: 2008年的时候，我母亲就说一年不如一年了，她是
0: 从2008年开始，是吧？
3: 颈椎压迫神经，肌肉萎缩。它是慢慢的在萎缩，先是从手，对，慢慢的就手就残废了，慢慢就转到这手去，等于是后期呢就等于是自己不是特别能自理了。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妈是雇保姆来的，雇了保姆，后来保姆呢不干了要走，一走呢那时候是快年底了，就不好找了，我妈就着急，哎呀这走了上哪儿再找就不好找了，着急，哎正好我嫂子接过来了，说那个啊没事，我要退休了，我照顾吧。后期就说成了，说梁二就一块照顾的时候，可能他们就招手就往下搬了。
0: 我这么听说，就是住的也近是吧？从搬过来以后，一个楼上楼下，包括后来这个保姆不好使啊，或者怎样，他们也更早的提出了去照顾母亲，甚至于照顾这个就是家里的亲属啊。母亲对他有过什么允诺呢？
2: 曾经写过一个，呢，后来交给我爷儿保管了。可是我爷儿呢，后来我问过他，他说这遗嘱呢，现在找不着了。具体的他怎么找不着了，我就不知道。
0: 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看这也是大儿子，是吧？就是挨得也近，唯一的一个离自己最近的儿子，他们之间是不是关系会更好？曾经会有这种。就是比如说更多的一些嘱咐或者想法，母亲有这种说法吗？
3: 没有，
0: 没跟您交代过。
3: 对，
2: 我一直说的意思就是说，以后呢，你妈要没了呢，这个东西我这能给你拿出来做这证。可是呢，现在
3: 我说没有呢，
2: 他已经找不着了。
3: 我说
2: 有
3: 还没有。
0: 因为我为什么这么提问呢？记者好像前期跟我说过，好像您四哥会拿这个方向来说事儿，说是

0: 母亲曾经有过交代，这个您听说过吗？
1: 那遗嘱的意大概意思我看了，大概情况，这上头写的是，我百年以后，如果我就是没了啊，这是意思。这个房子二层这个二楼这个2001这房子呢，由我老四和我的妹妹宝霞。
2: 有没有这俩人分担？就是俩人分，就是考虑协商解决这房子的，就是一人一间，这是老妈。
3: 我估计前期也是为了照顾方便，让他留一间跟这儿住。但是后期我妈也跟我说过，这房子不给他，这也跟我说过，这后期。
2: 在照料母亲的问题上，陈女士与老四一家的说法还是有些出入，但他们最大的分歧却显然不在这里。
4: 而是在2001这套房产的归属和居住权上，
5: 因为付主是我，房主是我，是不是啊？他有支配权吗？谁伺候走了，这房子就归谁。
3: 要没分你房子，我都可以让你跟这住。问题现在是501有你的房，有你的安置房啊。
5: 这点没错，分了我房了，我是一尘不染的，一尘不变的，就在这原地踏步呢。
2: 后期我妈倒说过，给我立遗嘱，什么请那公证员上家，因为我妈动不了啊。老四坚称，因为母亲生前曾有过口头承诺，201这套两居室就应该由自己和妹妹共同分配。而妹妹陈女士则认为，201早就是自己名下的产权房，于理于法都应该归自己一人所有。
3: 然后最后我嫂子不是也说了的吗？你去第三调解室吧，第三调解室最公正了，他怎么调解我们怎么办？
6: 打官司没那么快的话，他要是赖的话，我也打官司，有点那走，有点那明白个道理。
3: 公证处我也去了，派出所我也去了，律师我也找了也问了，人家一跟我说我才明白这道理。哦，感情我就是这儿的主人。 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因为我们老太爷说了，谁伺候走了，这房子就归谁。
6: 我回来住我得归置啊，归置时候我就说把那屋给孩子弄一床，以后孩子得回来住啊。我让他给我挪地儿，把架子挪到那，他爸那屋去，因为既然你那屋给你了，那儿有地儿你就往那边挪呗，你把这腾出来，他不腾，我说不腾这房装这床装不下，你肯定得腾，就因为这他翻脸了，他给这玻璃砸了，把冰箱给了，咵一楼，冰箱里漏倒了。
7: 他是说过，不行把我和我前男的来那儿，他怕别人说呀，怕别人说你们这个孙子住着怎么断啊？
2: 你也不是这人，不是这户口，还是这么个意思，别的没他也没别的想法。你们两家不是在一块儿住着吗？怎么还能不好呢？就是你在你眼皮子底下，
3: 那我得上班呢。
2: 哦，您还上班？
3: 啊，对，我上班啊，我不是在家呀。
2: 就是白天不在的时候。
3: 对，我白天不在的时候都是他们管啊。
2: 嗯，
3: 我回来以后就是我管啊。
2: 母亲跟您抱怨过？
3: 抱怨。

0: 2000元的生活费补贴儿子们家用。对这笔钱，王女士现在有了新想法。
1: 您在那儿雇个保姆行不行啊？
2: 我上第三条件是已经来了。

0: 继续为赡养负责，但是不满的背后，我们也不难看出，在王女士的心里还是惦记着两个儿子的。能够将孩子抚养成人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因此在很多矛盾上，大家其实更多的还是要考虑到亲情的可贵。毕竟孝以顺为先，而这一次的调解，在讲法、讲理之外，也要讲情。
1: 我想敬老院人多，有老人能说个话。
2: 他在他们家孤独，他在我们家不孤独，每天我都追着出去遛弯去。
0: 你想象的觉得挺好的，就想去尝试，对吗？我尝试不好，哪儿子要再收留我再收，再收回去。
2: 万一好呢，就住下去；不好呢，我再找儿子。
0: 儿子他接收我，
2: 我
0: 那一层给谁？
2: 阿姨，我再问您哈，老大说您偏老二，那为什么有一套房已经给了老大了，在老大名下？
0: 老大写上了。
3: 老二，我们都不知道。他说您偏老二的时候，您怎么没跟他说？你看我都没给老二房，但有一套房在你名下了，已经，我也没跟你计较。
0: 我跟他这么说，你老说我偏老二，我偏在哪儿了？我偏在哪儿了？我现在
3: 调解现场，王女士告诉我们，大儿子名下有房的事，她也是最近才知道。为此，她还和大儿子起了争执。
4: 一种儿大不由娘的失落感更是在心中蔓延。
5: 所以在您的意识里边，应该是两套房子，每个儿子各两套房子，您有一套房子是吗？
0: 嗯。
5: 您这个事儿啊，您听我跟您说，您现在说都在登记在您名下，登记在老大名下一套，对不对？
0: 嗯。
5: 四套登记在您名下。
0: 嗯。
5: 但是呢，虽然登记在您名下四套，但是他们家没有经过分家，所以这四套房子不见得都是您的。
0: 不是我的，我现在他们都给他租多少年，他孩子都上大学了，都快挣钱了。我现在没有工作能力，我没有户籍，不能生活了。我就是您想要用这个房养老，是不是？嗯，对。
5: 但是你也可以用儿子来养老啊，对吧？
0: 那要是儿子都行，何必上这儿来呀？
6: 第三条解释了呀，我是。当妈呀，现在有点着急，这身体不太好。
0: 有一个儿子可能他觉得指不上，提到自己如今的处境，
2: 王女士的情绪有些失控。她反复回忆着自己独自拉扯孩子的经历，不由得悲从中来。
0: 大妈，我们给您做主啊，您要把话好跟我们说清楚啊。那我就说了，你三条解释了。
2: 嗯，大妈，我们给您做主，不要哭啊，不要哭，我们给您做主啊，我们给。
6: 您给您好好，我一家给您一房，又白给他了。大妈，您给我们时间，我们帮您想办法呀，对吗？啊，您别太激动了啊。
0: 没有。
6: 今天您这俩儿子也来了，我们把他们请来，听听他们有什么说法，好吧？先有请大儿子上场。对于两个儿子的表现，王女士明显感到失望。调解团队只好尽力安抚，等他平复心情。 看来今天的调解已经不是谁来照顾，何处居住啊这么简单了。不论是亲情层面的沟通问题，还是法律层面的房屋分配问题，都需要我们一一去核实、去解决。接下来针对大儿子的询问就开始了。你是家中老大是吧？
7: 对对对。
6: 你们哥俩说商量照顾老母亲哈。 每家轮半年，
7: 对对对，
6: 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7: 18年，18年12月，18年12月25号，
8: 18年12月底，老太太出院，就是她那时候脑出血住了4个月院，然后住了3个月院的时候呢，老二就说要把她接走，她但是老太太那时候连起床都没起来过，她一起来她就犯晕，后来我说那就咱们再住一个月得了，前几个月都是我们轮班在照顾老太太，
9: 只是我爱人也去照顾，您知道吧？
3: 我爱人也去，我就跟那儿替他们上夜班。再一个，我觉得这儿媳妇就算不错了，我觉得啊，就是平常应该咱们说以儿子为主，我这一个星期上5天班，全是他，你知道吧？大儿子临现身上场后，对母亲发病前后的情况一一进行了说明。他表示自己和妻子都为母亲付出很多。 尤其是在母亲住院期间，几乎所有的看护工作都是他们完成的。
7: 就是说，当时我是有几个想法。
1: 然后跟我弟弟也发微信跟他沟通了，如果说我说你要是觉得我这不行，你也可以提出你的这个观点，是吧？嗯，咱就一块儿把老太太照顾好。

0: 我当时那个话说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咱们哥俩这一个老妈照顾不了吗？嗯，是吧？但是最后这个结果，我真是没有想到，就是说最后咱们到第三调解室来解决这个家里的问题。我觉得这因为其实哥俩挺好说好商量的。
1: 你就这么照顾我，这
2: 说是说了，做没怎么做就是了。
3: 目前在母亲的赡养问题上，半年一次的轮住模式是家里争议最大的，也是最令母亲反感的。
0: 这老太太来半年雇了三个保姆，就是来照顾老太太，就不是说同时雇啊，就是走一个来一个，走一个来一个。这个半年都是在保姆在照顾的，
4: 因为那时候你也没时间，你爱人也没时间。
0: 对对对对对，
5: 就
0: 想咱想着把老太太能给她照顾好了。
4: 这后来怎么这保姆不行啊？都啊，
0: 老太太脾气也不好。
3: 大儿子林先生说，虽然自家的居住条件不好，但他们尽量在保障母亲，也试过给母亲请保姆，但前后几任母亲都不满意，最终大儿媳只好辞职回家，便于专门照看母亲。
0: 我说那个，要不然这样，我说您让小二啊在通州给您找一敬老院，您
6: 觉着？
0: 对
6: 他自己说，他给他打电话，
0: 对他说，他说我上通州，我上大兴敬老院干嘛去？我上通州敬老院。我说行，我说那您就让小二帮您找找通州敬老院，您让您找好，说环境不错，我说我出钱，你知道吧？我弟弟也不干，那您说我能怎么着啊？我只能是接到这儿了，把我们家。把孩子那床给腾出来，我们仨人现在这样睡，这样睡，横着睡，那躺不下呀。
3: 大儿子说自己也曾提出过几个赡养方案，但弟弟一概不予认可，而母亲的立场显然也是站在弟弟一边。
0: 是，确实是偏向，您知道吧？就是从这心里，我就是特别接受不了，就一点小事儿。
4: 你怎么老觉得他偏向老二呢？
0: 时时刻刻他在把他说在前边，比如说啊。我也推着老太太，就是说上，就带着她扎针去啊。夏天我因为夏天是我弄，因为我这环境不太好，哭得满头都是汗。有人家就说这个，这个儿子真不错。他马上他就是他接过来就是说，我二儿子也这样，你知道吧？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得把他二儿子摆在前面。我说呀，在谁家？我其实我教老太太，我说您在谁家呢？您就说谁好。都得好好照顾您，您知道吧？
2: 我就觉得，

0: 说母亲一贯偏疼弟弟，导致弟弟任性霸道，现在连亲兄弟之间的关系也疏远了。
1: 刚才老太太还有一方案啊，就是把那个房啊都收回来，五层不太好的，好的还给你们留着，把五层收回来，他出租，然后呢付这个养老院的钱。
2: 这方案我不同意。
1: 你看，
2: 对，我就这只有这个方案不同意，因为这房子不全是老太太的。
3: 现在先生就说还有我的呢。
0: 鉴于五套争议房屋的情况复杂，调解团队开始从头询问。他们从当年的拆迁安置政策入手，希望弄清楚五套房的真正归属。
4: 您在2007年的时候，我看有一套房子写在了您名下，是吧？然后另外的两套房子呢？
5: 另外两套房子都是老太太的名。
4: 后来你们家里边又补了两套房子，在2010年的时候，这时候两套房子写在了这个母亲名下，
5: 也是老太太的名。
2: 对，我们就有一套。
4: 那我想问一下，您当时在2006年7月25号，您刚才提供了一个补充协议，
2: 对，
4: 是吧？就是母亲现在认为您的其中有一套房子，您不是现在拿着两套吗？应该给母亲。您认为这种想法就是在您看来正确吗？
5: 不正确。
2: 我觉得就是说，因为这个前面那三套已经说好了，一人一套，是吧？后边这个是共有的。
0: 林家大哥认为，在家中拆迁安置的五套房产中，自己和母亲、弟弟应该各占一套，剩余两套则是母子三人共有。如今母亲不分青红皂白就想一下子收回，这是没有道理的。
4: 那我想问您，您房子是不是都是父母建的呀？
2: 是。
4: 我就是现在想说的是，如果按您的思路，母亲有一套房子，你们哥俩各两套，您愿不愿意就是出一部分钱给母亲进行赡养？
2: 我愿意，我一直说出钱呀、啊，
4: 可以是吧？那你们愿意出多少啊？
2: 出多少根据情况、啊。
4: 每个月，假如花费6000块钱，您愿意承担多少？
2: 6000块钱我就承担一半。
4: 好。
6: 哦，就是各有各的理，他说他的理，我妈说我妈，谁也说服不了谁。我现在怎么弄都不行，老太太这全是戾气，对我一点好都没有。
0: 因为母亲的养老问题，也因为母亲要收房，如今的母子三人关系十分紧张。尤其是大哥与弟弟之间更是出现了深深的隔膜。
7: 刚才您说了，就说是哥俩好好商量，就把母亲就是养老的事解决好就可以了，是吧？
2: 对对对。
7: 我想说咱们这个孝顺孝顺是吧，顺为先。你刚才也提到了关于房子，你也说了这个房子按道理应该是多少人的，等于大家共有的。
2: 对。
7: 但是现在母亲养老有需求，她有愿望，刚才这儿媳妇也表达了，是吧？这个大嫂也表达了愿意出钱。
3: 不要钱，你说我告诉你吧，这回弄不了他。到时候他没钱了，他说孩子上学，他媳妇有病。
1: 老大的意思就是这房子我租出去，然后收这租金给老太太。
5: 是这意思。
1: 老太太收回来，我自己租那是另一回事。
2: 对，
1: 这意思吗？
2: 对对对。
7: 但是老太太心气儿上，她就服顺了。我是想说这个问题。
1: 据了解啊，王女士名下的4套房目前被林家兄弟分别出租，房租呢也归两人收取。但大儿子表了态，说母亲没必要收房，自己完全可以承担母亲一半的养老的花费。对他的表态，我们还是比较欣慰的，毕竟一半的养老费用已经有了着落。那么接下来上场的将是林家的小儿子，他会做出怎样的表述呢？刚才我们听老太太说呀，对你啊和你爱人比较满意，说你们家轮半年的时候，他就哎住得挺舒心的，
8: 各处遛弯去，每天都想吃什么我给他弄什么。
1: 但是现在有问题，就是在你哥哥那儿住着，一个是环境不好，这可能是一个主要因素，还一个呢就是跟那个叫嫂子吧，可能是看不惯，合不来，处不到一块儿。刚才你哥哥提了好几种办法，说你都不同意。
8: 不是我不同意，这个他愿意这么做，他可以去做去。他想租房子，他给想给我妈租个房子，他可以租去。他凭什么他非让我给他租去呀？
9: 你有没有条件？你跟别人说不着。你有赡养的义务，你有责任。
0: 提到大哥对母亲的照顾，林家小弟显得不以为然。同时，对于大哥所提出的几种赡养方案，他显然也不感兴趣。
8: 养老院，我自开始我就不大愿意去养老院。你两个儿子去养老院，我觉得不大合适这事儿。
1: 嗯，
8: 最开始我妈刚得病，她就说给。

0: 妈送养老院去，我就不同意。我开始我没让我妈上她那儿去，我说我养的，她一辈子都不容易，我应该我付出点东西，我给她付出点东西的。
1: 在你那儿住着舒心，那就在你那儿住不得了吗？
0: 这个是她提出来的，一家半年，她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她说一家半年。
1: 现在不是出了这个状况了吗？
0: 但是这个东西现在，那你是这家的老大，你是不是应该你也得付出点什么呀？
2: 他说了，
3: 我付出了，我不是付出，
1: 他说了，出钱出人出什么精力都可以啊。
0: 不是，我最开始说是什么呀？没地方就放我们家这儿。如果哪天要是实在倒不开了，你给来一天，不成一家半年，谁你到你那儿我也不管，到我这儿你也别管。
1: 哎，等会儿，
0: 这是他说的。
1: 他当时说不用，
0: 对，
1: 就是一家半年，
0: 对。我这有他还给我发的微信，
1: 那现在提出来行吗？就比如说这老太太在你那儿住，偶尔有事儿了让老大去，
0: 那不成。
1: 你看
0: 他现在跟我这样，我不成。
1: 那时候能行，这时候为什么不行、
0: 因为他现在他跟那会儿不一样了，
1: 他这人变了，
0: 他跟我丁是丁卯是卯，他哪儿都跟我较着劲。
3: 我不能老长期请假，一个月两个月我可以跟领导请假。
4: 林家小弟说，面对大哥所表现出的冷漠，自己深感心寒。现在他已经不愿再与大哥进行任何沟通，包括母亲的赡养问题。
0: 那会儿都挺好的。
5: 那您觉得就是因为母亲
0: 然后
5: 什么原因导致就是您之间变了？然后
0: 什么原因他现在不愿，他从心里他不愿意管这事儿。
4: 出于对大哥的质疑和不满，林家小弟拒绝了大哥提出的所有赡养方案，坚持要半年一轮。但这种模式是母亲最为抵触的。作为儿子，小弟难道不顾及母亲的切身感受吗？
1: 你母亲刚才你看在场上你也看到了，哭得像个泪人，现在挺委屈，而且也挺那难受的，我们看着说实话心里也不好受，
0: 我也不好。
1: 在老大那儿住着，他确实不舒心，就是想呢找一个什么方案让你母亲安度晚年，我觉得你作为儿女，也应该考虑考虑，不要说认定了每家半年必须是每家半年这个。你听明白了吧？
0: 我听明白了啊，
1: 咱们得想一个办法让老人舒心的来度过晚年。所以刚才提出了几种方案，一种你母亲也提出来，她说想去养老院，
0: 我尊重她想怎么，她想怎么，
1: 哎，对啊，
0: 孝顺意见，
1: 孝顺嘛，不就顺着吗？
0: 我没
1: 找一个，你们哥俩找，你找他找都行，他愿意在哪儿找，老家说我在通州找，让老人试试，不行了再接出来呀，
0: 对，
1: 这都可以啊，
0: 可以，
1: 不是说这一辈子就给他扔那儿了，
0: 对对对，啊，对，可以，
1: 我觉得可以找到折中的办法，
0: 可以，没问题，
6: 保证上敬老院。
4: 林家小弟表示，如果是母亲自己提出的要去养老院，他可以配合和接受，但是对于大哥所说的房子归属问题，他却无法认同。
1: 还有就是你们家房产的问题，现在你们哥俩是一人两套，是吧？出租，
0: 不是一人两套，
1: 有一套写在他名下了，
0: 对，有一套写在他名下了，剩下都是我妈的。
1: 但是刚才律师的解读你也听了吧，那个宅基地的拆迁它是有政策的，也不是都是你母亲的，这一点你认可吗？
0: 我不认可，这个房本身就是他盖的，就是。
7: 您认为五套房都应该怎么分呀？
0: 我认为都是老太太的，
7: 包括登记在哥哥名下的也是老太太的吗？
0: 应该是，因为他没付出一点，这全是老太太那会儿，那多不容易呢，盖那房啊那会儿，现在
7: 听我跟你说啊，拆迁政策，你们原来的房未必跟新的楼房直接挂钩，然后其次呢，我想问一下，哥哥是在本村还有其他一处宅基地吗？就是你们在本村有两块宅基地是吗？
0: 对，
7: 母亲一块，然后他一块。
0: 对，
7: 是吗？
0: 对，
7: 如果母亲一块，他一块，那他自己没有自己的房子吗？
0: 那会儿他才十几岁，
7: 但是那块宅基地是他的，是吗？
0: 那我不太清楚啊，那会儿我更小。
7: 那我想问一下，那您认为开始分的三套房子应该怎么分？
0: 开始分的可以一人一套啊。
7: 开始分的三套房子应该一人一套。
0: 对。
7: 后来分的两套房子呢？
0: 后来分的两套房子全是用他养老啊。
7: 应该都是你母亲的。
0: 对。
4: 林家小弟对于家中五套房的认识显然与哥哥大相径庭，而这个冲突也令原本看到了成功希望的调解再次陷入了僵局。
8: 此次林家母子三人的矛盾不仅仅是老人养老的问题。

0: 其实和林家这五套房产也有很大的关系。在我们这么久以来的调解经历中，因为老人养老引发出其他矛盾的事件也不在少数，但为人子女更需要考虑到，想要解决此类家庭问题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让老人安度晚年，而非为了房产争一时之气。
1: 那您的意思是，
2: 房子要过来，他去养老院是去哪儿去？他想去哪儿他就去哪儿。
3: 好，另外我建议你们家这个房子啊，先搁置，等老人百年以后你们哥俩再分。刚才老大爷说了，那个房子出租，那钱拿出来给老人养老院使，这都可以啊。
2: 现在想把房子要过来，他想这什么？再说了，如果钱不够了呢，那可以卖房子。
4: 卖房先卖那一层啊，不就完了吗？
5: 卖一层，我市场上不够我就卖一层。
0: 就是关于房子的事儿，我知道你们一家三口肯定是非常关心的啊。房子是我们老百姓家里边的一个大格局，嗯，我们其实轻易不愿意给你们动的。但是啊，这个房子的事儿啊，您得看出谁主动谁被动的。我不觉得您在这个房子的事儿上啊比较主动。
2: 我没说主动啊，我一直也说没有我的，这全是我妈的呀。
0: 来来来，全是您母亲的意思。嗯，我往下推测一下，那不就是母亲去世以后那是俩人的吗？嗯，对吗？是这意思吧？
2: 对，
0: 均分的事儿您有意见吗？
2: 我有意见。
0: 今天这机会既然来了，您简单说两句。
6: 调解现场，林家小弟坦言自己不同意与大哥均分房产，对于房屋分配小弟又是如何考虑的呢？
2: 我现在就解决我妈养老这个事儿。
0: 所以您有意见不想说？
2: 对，
0: 我跟您说啊，刚才您哥哥拿上来一个东西啊，这个材料叫北京市耕地占用税纳税通知书，这个日期上面写的是1988年1月3日。如果这个耕地跟您家现在拆迁这房子这个地是一个地的话，他在这里边的权益有可能比您要主动。
3: 就是我觉得你们家这个事儿啊，像你说的，老母亲名下的房子现在我们就认为是老母亲的。
2: 对，
3: 我就是说把这个搁置，百年以后你们哥俩再处置，然后把他的养老问题先解决了。
7: 对，我也是这意思。
8: 那怎么处置这几个？
7: 别老说这房子的事儿，老说这房子，他一说房子，跟我妈一说，我妈得跟我打架。
8: 把他的养老。
7: 对，咱先解决老太养老问题不就得了？
8: 听老母。
5: 那养老是什么养
7: 老？老出钱呀，一人一半儿啊。
5: 我也要他房，也要你房，一样。
9: 刚才你也说了，就说是妈妈说了算，是吧？妈妈刚才说了，想把那两套房子，五成的两套房子拿租金拿回来，自己来养老。用于养老，你同意吗？
2: 同意。
9: 同意。
2: 同意。啊，
9: 然后呢？妈妈也说了，想挨着通州近一点，搁您那儿选一个养老院。您是不是得考察一下呀？
2: 好。
9: 啊，这块儿。
2: 可以。
10: 老二，我跟你说两句哈。我刚才也跟你大哥说了，我说你希望他能积极配合调解。我也想跟你说，就是我知道你可能对大哥有一些怨气，或者说有一些不满，但是咱们现在老人在呢，这个老人再怎么他也是他都是他的心头肉。
2: 对，是。
10: 是吧？所以咱们为了老人，我也希望你能积极的配合这个调解，好不好？咱不生气也不置气，不跟谁赌气，一切为了老人好，把这事儿咱顺利的给他解决掉，找到一方案。咱不惩罚谁，也不赌气谁，也不跟谁较劲。
2: 好。
6: 随着母子三人各自说出心中想法，调解工作也走到同台沟通这一环节。此次同台，他们能否心平气和地面对彼此，能否真诚理性地解决问题呢？
3: 他们啊，都是好孩子，都挺孝顺的。刚才你这小儿子特别表达了，说愿意遵从你的意思，你的意愿。所以呢，现在你当着俩儿子的面说说您想怎样养老。
5: 我想还要那个，那一家要一五层，我这个我不要他们钱，我上敬老院。
3: 还有一个问题，大妈，就是您老说五层这俩房子我收回来，现在您谈不到什么收不收，这本身就是您名下的房子，
5: 对，
3: 所以您没有什么收不收，只不过是这两套房是出租也好还是怎么样，这个钱拿出来用于你去养老院的费用就得了，如果不够的话你们哥俩还得给我出，不得了吗？
5: 对，挺好的。
3: 等您百年以后这房子他们哥俩再分去，您就不操心了吗？调解至此。

0: 何家记在三元桥附近经营着一家东南亚风味小馆。何家记没有学过餐饮，2011年正在美国攻读经济学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碗越南河粉竟成了自己安身立命的职业。
1: 我那会上学在中西部比较小的一个城市，越南粉在那边还是比较多的，一碗粉也就是相当于那边一顿麦当劳的一个价格，又便宜又能饱腹又符合一个中国人的胃，所以我们经常去吃。直到我回国之后，然后我当时还是特别怀念这个越南粉的味道，就把北京的所有越南粉都吃遍了，发现再也找不到我当时吃的那个味道了。
0: 既然在北京找不到满意的味道，何家记便决定直接去源头寻找答案。
1: 我自己就飞了越南去吃，去品尝当地的各种

0: 田壮壮是于兰和田芳的小儿子，现如今是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当时田壮壮正是北京电影学院大二的学生，并且已经执导过两部电视剧。田壮壮作为大家公认的合格导演人选，被推荐给了于兰。而于兰觉得自己作为儿影厂的厂长，请自己的儿子来做导演不太合适，于是他找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副院长张克。
1: 张克很好，他懂得，他说好，我们不去一个人，我们去一，我们现在还有七个人没有分配工作，这七个人都是他们的尖子，像冯小宁啊、尹力啊、还有张艺谋啊，都在当时，谢小金啊都在，就是这七个人来参加红像的工作，那这个时候我就心里放心了。
0: 就这样。田壮壮和北京电影学院七八级的六位同学一起进入儿影红像剧组，从此成为了儿影厂的一股生力军。在于兰主抓生产的十几年时间里，共有近三十部影片与小观众见面，推出了《应声阿哥》《少年彭德怀》《我的九月》《月云》等几十部儿童电影。
1: 很受欢迎，那是好像是张之路写的，很受欢迎。他身上有电，他自己也喜欢，没有电了他也难受，呵呵，那挺好玩的。
0: 1988年，儿影厂推出了一部由张之路编剧、宋崇导演的儿童科幻片《霹雳贝贝》。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身体带电的小朋友贝贝摆脱孤独，寻求友爱和理解的故事。作为中国第一部儿童科幻片，影片充满想象力的情节迅速征服了无数小观众，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少年儿童。
1: 因为孩子特别需要那种想象力强的东西，是意想不到的，孩子是最喜欢了。
0: 而很少有人知道，电影中最后出现的那个穿着闪闪发光的太空服的外星人，是由后来的著名导演冯小宁扮演的。当初那套太空服也是由他亲手制作的。受到《霹雳贝贝》的影响，冯小宁在不久之后拍出了他的电影处女作《大气层消失》。
1: 这题材很新颖，又是环保的，所以当时我都很高兴，都让他们当了导演，都成了有名的导演了。
2: 什么动头了、转头了，什么这样子那样的然后这个身臂啊。
3: 2020年的6月27号，于兰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生活当中，他用火一般的炙热温暖家人；银幕上，他用火一般的角色鼓舞人心；生病的时候，他用火一般的坚韧坦然面对；困难时，他用火一般的执着披荆斩棘。81电影制片厂原厂长、电影表演艺术家王小棠在悼念于兰老师的文中写道：于兰是我敬重的前辈，是最美奋斗者，是中国电影界的骄傲。于兰永生，时间会过去，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于兰的烈火人生。

0: 用眼泪告别。到那个时候，妈妈怕头发也白了，
1: 别哭。

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0: 出身中医世家，拥有深厚的家传医学功底。
1: 大夫，我就是这个腿疼，这一条腿好像筋短似的，实际上经过确诊以后就是腰椎间盘突出。
0: 运用一针二症三药的中医策略治疗骨科顽疾。
2: 王主任那个穴位找得特别准，一扎就有感觉，扎腰以后嗖一下就到这腿了。
3: 左边一直串着腿底下疼，现在扎完针了就立马不疼了。
4: 治疗第一次这个酸胀麻的感觉就已经没有了。
5: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人啊一旦上了岁数，各种颈肩腰腿疼的老毛病呢就会找上门了。而现在不仅仅是这个中老年人哈，有不少年轻人也正经受着颈椎腰椎病的困扰。那中医有什么好办法来帮助患者缓解病痛呢？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北京正中堂中医医院的王改兰主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王主任是怎么说的。王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好。
0: 王改兰出身中医世家，拥有深厚的家传医学功底，从事骨科临床多年，运用一针二症三药的中医策略治疗骨科顽疾。他年逾七十，仍心系患者，每周坚持出诊治疗各种跌打损伤、新旧骨折、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急性滑膜砍断、强直性脊柱炎等。
5: 您呢是出生于这个中医世家，爷爷爸爸都是中医大夫，您呢从小是耳濡目染，据我们了解，您是很小就开始来这个用中医来给患者治疗了，是吗？
1: 是，受家庭的影响，从小自己就喜欢这个专业。最早时候在上六年级、五六年级的时候，曾经一次我们同学举行这个运动会体育课，女同学跳远的时候把胳膊摔伤了，完了以后当时疼痛的厉害，我当时也挺紧张，可以试一下看看。一看以后这个病人这个肩关节两个一比较他就下垂了，一住诊他就是一个肩关节脱位。当时在老师的帮助下，我自己给他立即进行整复，这个同学呢就立马肩关节就活动都正常了。
5: 不是吗？五六年级的时候可以说是您第一次来看诊的经历是吗？
1: 第一次接触病人。
5: 和老年人其实现在在出现了这种颈椎病腰椎病之后呢，他会出现一些疼痛和活动受限，往往有不少人呢在这方面呢也会出现一些误区，容易踩坑。我想这样吧，主任，咱们今天上来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误区好吗？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误区是什么，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经常头晕头痛，血压波动异常啊，这个会是高血压的前兆吗？我相信可能我们电视机前不少观众也会有这样的经历，通常大家会往高血压方面想。
1: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高血压病人相当多的，但是很多经过一段治疗以后有一部分效果不好，但是这一部分病人呢他都同时存在有颈肩疼、颈部发硬，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考虑到有另外一种的特殊型的高血压，叫颈源性高血压。原因就是颈椎的生理曲度改变，椎间隙的狭窄压迫到椎动脉，引起大脑动脉供血不足，引起的头晕、头疼、头胀、视物模糊，这些的我们就确诊是叫颈源性高血压。所以治疗颈椎以后这些症状就都缓解了。
5: 其实这也是大家可能通常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个误区哈。
1: 误区，对
5: 对。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哈。心慌、胸闷、失眠，而且往往呢还会出现这种心跳的忽快忽慢啊。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我们首先会往心脏病方面想。
1: 对，出现这些症状呢，往往咱们都是按心脏病去治疗，结果治疗一段时间这些症状都缓解不了。其实这些症状呢一部分也是颈椎引起的，因为这个颈椎靠下端的狭窄它压迫这个椎管狭窄，椎管狭窄以后压迫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就是会出现心慌、心烦、胸闷， 还有一些出现这个恶心这些症状。在这种情况下去检查心脏，心脏一切都属于正常的，心电图啊，这个心超啊，或者是做一些冠状照影，心脏都没什么问题。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考虑到交感神经性颈椎病。
5: 真没想到，其实往往有的时候有些症状表现哈，它真的不是特别明显。
1: 对对对，
5: 像您刚才讲到的这种颈椎病，它会出现有心脏不适的这种症状。
1: 对对对，
5: 所以如果我们第二接线的观众真的有过类似的经历哈，我们又去医院做了这种心脏彩超一系列的心脏的检查，如果没问题，多想想啊，是不是可能和这种颈椎病有关系？
1: 颈椎有关系。一般腰椎不好的人，颈椎肯定也不好。打算好，
4: 因为我是腰椎间盘突出，然后治疗的话是需要让我拍这个全脊椎的核磁才给我看诊，然后我跑了四家医院，就拖的时间太久了，因为腰特别难受。主任呢，主要是有一点，就是他可以就徒手摸骨，然后就可以不用看片子，你的所有的这个症状他就能精准的去诊断，主任去摸诊。摸完了之后呢，除了我这个四五和底一的这个突出，还判定了就是我的这个骶髂骨炎，因为我这有个骨头是突出的，我自己平时都能摸出来，而且它也就是坐下去的时候也很不舒服，根本就坐不住。然后包括我的颈椎也不好，主任因为他一摸就问我，就是非常的精准，说你是不是颈椎也不好，平时会头疼？对，确实是，因为之前在别的医院医生没有去问过我这个问题。可能我的关注点都是在腰上面。
1: 患者，颈椎、腰椎都不太好。腰椎呢是腰的三十四五椎间盘突出，腰无底翼呢腰椎骨狭窄，它这个突出类型属于中央性突出，中央性突出影响是两条腿，两侧坐骨神经都受影响，有时是左侧，有时是右侧，它是随着腰椎体位的改变。压迫的症状也不在一个地方，所以治疗几次的好一些，现在再巩固一下就好了。刚打完局麻，真到松解，这是等于就是骶髂关节炎，做一松解。来面对我，把这个骨盆，
4: 我一起来这儿嘎嘣一下，
1: 是把这骨盆倾斜的给它矫正一下，这个伸直，啊，放松啊，嘎噔响一下，这个，哎，骶髂关节这位置就给它

0: 好，起来吧。
1: 嗯，谢谢主任。
0: 不客气。慢一点，今天咱们不洗澡啊。嗯，
2: 今天来做的是第三次。第三次的话，就是我现在从原来根本就坐不下，也站不住，然后到现在我能站住了，也可以坐下了。我觉得这个很好，然后刚开始来的时候腿还是麻的，就我一坐下的时候，因为它是压迫我这个坐骨神经，我的腿是包括带动的，我整条腿就是酸胀和麻啊。现在的话就治疗第一次，这个酸胀麻的感觉就已经没有了。
3: 王主任在这个骨科的临床治疗经验非常丰富，而且治疗的这个手法和方法也是非常的独到。您还有过从事西医的经历是吗？
0: 在参加工作以后，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技术，完了以后医院推荐又上了医科大学，学的全都是西医的知识。嗯，以后在临床上就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这样子治疗病人效果会更好的。
3: 那您是不是觉得您的这个独特的手法和您给患者进行治疗的时候这种独特的优势，其实和您从事这个西医或者说曾经有过这种西医的学习经历有关呢？
0: 对，针灸吧，咱们常规的纯中医治疗就是根据经络什么穴位进行针刺。嗯，而我的针灸呢，在中医经络基础上再加上西医的神经解剖，是神经走形，再去寻找这些相应的部位进行针刺，这样的话能取得更理想更快的效果。嗯，
3: 传统的这种中医针灸，
0: 对啊，
3: 加上有这种从事西医的这种经历，
0: 是啊，
3: 您的这个功底是非常扎实啊，也很深厚。那其实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腰椎疾病它的疼痛它不仅仅是表现在腰部，对吧？
0: 是是是，
3: 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表现。
0: 对，一般的腰疼很轻微的，就仅仅局限于腰椎活动功能受限、腰部有点酸困这些轻微的症状。但是椎间盘突出的压迫严重的情况下，由于椎间盘的水肿，这个压迫水肿会造成坐骨神经的伤害，或者是造成马尾神经的损伤，带来一系列症状。坐骨神经有几个敏感的地方，一般就是臀部最敏感，完了以后膝关节的外侧也是一个敏感点，另外一个小腿的外侧会出现酸困胀麻疼痛这些感觉，严重的时候放射到脚上甚至拇指，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考虑到是腰的问题啊，不是腿的问题。临床一些病人都一开始去就不是说看的腰的问题，哦，大夫我就是这个腿疼，这一条腿好像筋短似的，实际上经过确诊以后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坐骨神经冷和麻尾神经症状。这位患者呢是一个急性的腰椎间盘突出，当时来时候弯个腰，腰直不起来，行走比较困难。这个也在坐骨神经疼，是一个腿疼。
4: 头一次来，我真是我爱人陪着我来的，根本走不了路，这右腿根本就不敢着地，不敢着地。头一次治疗完了以后呢，我就能自己独立的走回去了，但是也感觉腿吧还是有不适，就基本能走了，就这腿敢落地了。
0: 这扎针呢，每一针下去都有它一定治疗的目的，这个针是让它调节坐骨神经的。按正常咱们临床上就是腰背尾中有，就腰和背疼，腰膝酸软，应该扎一些尾中，尾中穴也是专门治疗腰背疼的穴位。另外一个男同志呢，如果肾气补上去了，咱们就扎一个阳陵穴。
4: 王主任这个真是医术精湛，是吧？一心为患者扎针吧，毕竟人紧张。您想想，这么长大针灸，往肉上扎，肯定这人有紧张的情绪，说是吧？哎，他就通过跟您聊天啊，缓解您的心情，放松肌肉。我自己感觉，就我本身得这病初期就跟摔，就跟木偶一样，动右腿左屁股疼，你知道吧？当初是连穿袜子都费劲，这通过一段治疗呢以后呢，现在您看看这个，基本那两条腿抬着走着都没事儿了，都没事儿了。王主任这个穴位找的特别准，一扎就有感觉，扎腰以后嗖一下就到这腿这儿，医术精湛。
0: 背着我做，把腰带松开。 平时这个大便干吗？
1: 不干。
0: 不干。平时疼感就是中间疼还是两边疼？左边哈。
1: 左边。
0: 对。嗯，所以你说的很对，腰现在有的右凸侧弯，你看腰这是。那你这个现在是腰上有三个问题。
1: 嗯。
0: 一个问题是腰的3-4-5椎间盘突出了。
1: 嗯。
0: 第二个是腰无底，还有点腰椎骨狭窄。第三个呢是双侧骶髂关节炎，就你这个走路走不了长路，放松啊。腰肌还是相当硬的。
1: 嗯，
0: 这还需要再治疗几次就放松就好了。
5: 王改兰，副主任医师，北京正中堂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出身中医世家。主治各种跌打损伤、新旧骨折、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强直性脊柱炎等骨科顽疾。
0: 一般临床上咱们治疗这些常规的骨病和骨伤的一针、二针、三用药。一针就是针灸的针，通过针灸刺激神经，刺痛经络，达到肌肉的松解，达到治疗的目的，解除疼痛嘛。
3: 嗯、
0: 这是第一步是针灸，第二步肌肉放松的基础上进行手法整复。
3: 手法的
0: 手法就是腰椎像这个旋转复位啊、后伸复位啊，就根据各种不同的病症进行不同的手法进行整复。第三步呢就是外用药，然后贴膏药，改善局部循环，促使这个循环恢复得快一些，这个压迫症状缓解，最后才能达到治愈的目的。
3: 嗯，那您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案例啊？给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0: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84岁的老太太，她摔倒以后是引起这个肩关节的脱位，
3: 对，
0: 红骨头的粉碎性骨折。
3: 是啊，老人最怕摔。然后呢？
0: 老年人的因为84岁了，身上存在有很多种严重的慢性疾病，比如说心脏病啊、肺心病，还有高血压、高这个血糖也高，所以就伤以后跑了几个医院。都被拒之门外了，认为是麻醉有风险，不能麻醉，手法整复怕疼痛，所以被拒之门外。后来经过别人介绍找到我以后，完了以后我就给他诊治，诊断以后一摸就是肩关节脱位，
3: 对，
0: 合并红骨头的粉碎性骨折。病人因为经了很多医院，都想没有什么办法，那你就回家慢慢养吧。你想这疼痛是多难忍的，
3: 对，
0: 老太太已经半个月了，就没有睡过觉，每天晚上就是半卧位，
3: 嗯，
0: 因为她还有肺心病嘛，
3: 嗯，
0: 半卧位，所以痛不欲生。这时候我就给病人做思想工作，不要紧，不要紧，是吧？让病人放松，在她放松的情况下，给她进行整复，整复也就是几秒钟的情况，三个动作，先拉开，再复位，最后再固定，很简单，就给病人把问题解决了。
3: 您看，您是很智慧，用放松的方法，是吧？跟老人聊天，他可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已经给他进行了这个手法正骨了。
0: 是。
3: 那通常情况下，如果真的是面对老年人的话，哈，这个正骨的治疗是不是难度更大？嗯，要注意什么？
0: 一般的正骨都应该首先让病人放松。
3: 嗯，
0: 因为病人一紧张的情况下，肌肉痉挛，
3: 对，
0: 加上思想紧张，所以在整复上也增加了一定的难度，而且效果也不好。在病人放松不自觉的情况下，因为从小父亲教的时候就是说，一定让病人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就把位置给他整好了。
3: 那这个让病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这有点难。
0: 那就是给他讲解，询问家常啊，让聊天，让他思想一放松的情况下，你不知不觉的一个动作就一两秒的时间，很简单。
3: 对，今天呢，王主任的一位患者哈也来到了我们演播室现场，我们把这位患者也请到台上来，我们请他来给我们现身说法，讲一讲他自己患病的经历，好吗？
0: 好。
5: 王改兰出身中医世家，拥有深厚的家传医学功底，从事骨科临床多年，运用一针二症三药的中医策略治疗骨科顽疾。 他年逾七十，仍心系患者，每周坚持出诊治疗各种跌打损伤、新旧骨折、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急性滑膜砍顿、强直性脊柱炎等。
4: 我来找王大夫的时候，是不是腰椎管狭窄，术后呢，留下的后遗症。带的是腿呢，下肢呢是凉、疼，行动不方便。就找到王主任呢，经过扎针、按摩、贴膏药，有一个星期就缓解了我这个症状。我做完手术五年了，一直是这样。现在就活动自如了。
3: 那这样哈，主任，今天这个咱们叔叔也来到我们现场了哈，您给我们现场演示一下这个怎么给叔叔进行这种正骨治疗的，好吗？
0: 好的，好的，来，行，请坐。
3: 来，当时叔叔来的时候，他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是吧？
0: 当时来说行走非常困难，腰直不起来，这样子下垂。当时这位患者就是腰椎后突。腰椎的生理曲度加大，局部紧张，肌张力大，其实就是术后粘连引起的压迫症状，坐骨神经疼，当时臀部放射到脚上麻木，血液循环不通，又麻又疼又胀，其实临床它是有个常规，就是先疼，再麻，再木。最后失去知觉，走路困难，这是一个发展规律啊，
3: 是这样吗？叔叔您来，
4: 是这样的，
3: 开始要
0: 正骨的过程，
3: 好嘞，
0: 双手拨住头，
3: 放松哈，我们看一下，
0: 对，身体往上提，一手固定住突出的部位上边，这个手进行旋转转身，旋转。这就是正骨，
3: 就这一下，
0: 就
3: 这就正骨了。
0: 对，
3: 叔叔，您正完了有什么感觉呀？
4: 轻松了，当时的后背就轻松，这响了一声，从腿上这好像过电似的。
3: 是吗？腿上也有感觉，就那一下，
4: 就这一下，腿上的感觉。
0: 神经通了吗？
3: 那您最初找到王主任的时候，王主任给您正骨的时候，您一开始紧张吗？
4: 不紧张。他跟化疗。他一边说着，一边已经干完了。
3: 对，您都不知道呢。
4: 不知道。
3: 当你有感觉的时候，可能已经正完了。
4: 已经完事了。
3: 那您治疗几次之后，感觉就松快了呀？
4: 彻底松快了是六次，基本上就能行动自如了。
5: 王改兰，副主任医师，北京正中堂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出身中医世家。主治各种跌打损伤、新旧骨折、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强直性脊柱炎等骨科顽疾。
3: 那王主任，我们也知道哈，您是出生于这个中医世家。
0: 对。
3: 那在您成长的经历当中，您觉得谁对您的影响最大呢？
0: 这当然是我老父亲呢。这个我今天也带了两张照片，让大家可以看一下。
3: 我们来看看哈，是什么样的照片？这个照片当中，这位。就是您的父亲吧？
0: 是我父亲，这是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她是个五保户，生活也比较困难，所以治病呢，老父亲从小教育我，治病就是不图名不图利，咱们这个行医是一种善事，所以说特别对那些困难的群体，哪怕自己掏钱的也要给病人看病。这是这个咱们看病的原则，所以这个五保户呢，就是摔伤以后，完了以后，找到我们家求治，老父亲是全程全免，
3: 免费给
0: 免费治疗的。
3: 这位被救治的患者，这位老人80多了哈，当时笑得特别灿烂哈。
0: 是是是。
3: 我看您那个时候手里还拿着那是
0: 夹板
3: 。
0: 当时骨折以后整复以后，再贴上膏药，再用夹板固定。这张照片呢是最后病已经好了。把夹板已经解除了，老太太高兴得不得了，做个示范动作，让我们看这个手已经都好了。
3: 那时候多大呀？还记得吗，主任？
0: 那时候那是70年代吧？70年代。
3: 20多岁。
0: 对。
3: 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张照片是什么？
0: 这张照片呢是老父亲退休以后，还有很多的病人每天都找上门求治，所以老父亲办了一个 诊所吧，
3: 嗯，
0: 这样就诊方便。
3: 对，您看博爱王氏骨伤普外专科医院，哎，我看这个医院的牌子下面还有一行字儿哈，叫精益求精。
0: 办的医院，办的诊所就应该更精确、更好的给患者治病。
3: 嗯，
0: 所以老。

0: 您提示了咱们要精益求精，
1: 是吗？
0: 是
1: 那这四个字也是父亲写的吗？
0: 对。
1: 您看您是不是后边那位 那就是您哈。
0: 对，最后
1: 是。然后呢，有的穿了白大褂，有的没穿，这些都是父亲的徒弟吗？
0: 父亲的徒弟，对。哦，
1: 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吗？这里边？
0: 这边靠近父亲左边就是我爸爸的最大的徒弟，就大徒弟，或者是一个县医院的院长。过去老父亲用药很多都是自己亲自上山采药的，有一次采药口渴了，下山去找水喝，完了以后到了一个杜家庄，就这个村就这一户人家，去了以后看到他的母亲躺在床上，是病危了，处于病危的时候，老父亲一看就是看的是一个现在讲就是肝硬化腹水的病人，过去叫骨症，就那肚子像鼓一样，
1: 明白，
0: 叫骨症，现在讲的就是这个肝硬化腹水，处于肝昏迷状态，家人就已经准备后事了，这时候老父亲一摸脉，还有

0: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6: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8月29日21点。

0: 京卫视，敬请期待。
1: 都说中年发福躲不过，中医大夫又有何化解之法？
2: 先从补气做起啊，所以我呢简单的就在肚子上扎几根补气的针，在头后面呢扎几根安神定志的针。
1: 一根根小小的银针，真能帮肥胖人群打开健康之门吗？
3: 现在减到了187斤，
4: 六十多斤，
3: 减了60来斤，
4: 六十多斤，
3: 一年的时间。
1: 栏目主持人带您沉浸式探访，中医减脂瘦身，还您健康。
5: 天旋地转，头晕恶心，竟然是耳朵出了问题。
6: 70%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血瘀，
5: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7: 厨房啊，马路啊，或者是家里边，说晕就倒下了。
5: 中西医结合治疗，股市助药效果显著。
6: 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积水就会排除了，排除以后眩晕就消失了。
5: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8: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9: 色诱刷单被套路，民警蹲守抓获取款人，
10: 对方就弃车直接跳入了那个旁边的池塘里面。
9: 一个后厨开4家外卖店，幽灵外卖被查处。
11: 我们要求你立刻停止经营，知道吧？把所有的平台都给我下架了。
9: 百万现金竟是练功券，爱情骗局需警惕。
12: 除了第一张是真钞之外，其他的都是点钞券。
9: 投资群内热度高，全托是骗局，别入坑。
13: 火速赶往黄女士和诈骗分子约定交钱的地点。
9: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4: 前些天，江苏扬州江都公安分局小纪派出所接到紧急预警，一名电信诈骗的受害人正前往纪西村。茫茫乡野，人在哪儿？钱还能不能保得住？一场民警与诈骗分子之间的竞速，
9: 那男子进入了警方视线。
10: 这有一名男子啊，从路边，从轿车上下来之后。

0: 盲盒经济受到不少青少年群体的追捧。然而热销的同时，记者调查发现，2023至2025年广西南宁盲盒售卖、游戏代练等新业态消费投诉年均高达257件，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脱离平台、私下交易、售后失联等问题持续高发。针对盲盒炒作溢价、直播网购刷单造假、私下交易维权难等消费陷阱，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中心发布消费提示，帮助大伙避开这些网购消费的坑。
1: 凭借充满悬念的开盒体验、 IP 文化加持以及社交传播效应，盲盒牢牢抓住了年轻消费群体，线上销量持续走高。但这种模式也容易引发非理性消费，比如不断重复购买、为了隐藏款大量囤货等行为，导致过度投入金钱。此外，还出现了部分商家对盲盒的概率不透明以及虚假宣传等乱象，因此多地都出台了对盲盒的监管规定，限制盲盒营销。
2: 购买盲盒保持理性，不盲目冲动囤货，避免被商家设置空盒、隐藏稀缺款、炒作溢价、限制退换货等手段蒙蔽。
1: 线上点餐、直播购物已成为了大众日常消费的重要方式。然而，在流量营销带动消费的过程中，也容易存在夸大宣传和货不对版等消费隐患。市场监督部门提醒，线上点餐、直播购物应全程在平台内完成下单和支付，切勿脱离平台进行私下交易。主动保存商家宣传截图、直播录屏、订单记录、聊天沟通记录、送餐收货凭证，发生纠纷时能作为维权的关键证据。此外，下单前核验商家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等资质，对无公示资质、存在明显刷单特征的店铺要提高警惕。
2: 识别刷单好评可重点查看3点：一是评价内容高度模板化，全是统一夸赞话术，无真实实物、用餐实图；二是短时间内集中涌现大批量五星好评，差评寥寥或全部被商家屏蔽；三是好评配图高度雷同，多为网图、追评，带图真实评价占比极低。
0: 前段时间，海南的冯女士遇到了一件令她糟心的事。她通过第三方购票平台花6351元购买的机票，下单不到一小时就发现选错了出行日期，于是立即申请退票。谁料平台方却告知她只能退600元保险，剩下5700多元全部被扣除，并说在购票页面里明确写有不支持退票的提示。冯女士认为，商家并没有明显的弹窗或标红提示，这种霸王条款让她难以接受。
1: 来自海南的冯女士计划今年6月17号带孩子出国旅游，并在一家第三方平台预订了机票，总金额6351元。由于一时疏忽，误将出发日选错成了7月10号，下单不到一小时，冯女士便发现了错误，并联系客服申请退票。
3: 客服告知我说，会帮我升级反馈，那承诺48小时内会给我回复哦。那我按照约定这个等待，但是48小时限制期限到了之后呢，得到的答复依旧是机票票款不予退还。
1: 随后，冯女士又联系了机票代理商，得到的回复依旧是出票完成后票不可退，如确认无法出行，只能尝试申请退税。
3: 我在下单1个小时左右就申请了退款，离这个航班起飞也尚早，航司代理并没有产生实际的运营成本。6351元总价里面虽然含有600元的保险，但是商家只退保险，剩下5700多这个机票本金是全部没收的，所以双方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
1: 下单一小时发现订单有误，申请退票却遭遇了平台代理商拒退，那么平台和代理商拒绝退款的依据是什么呢？在冯女士提供的购票页面录屏可以看到，在页面最上方有浅灰色小字提示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期，后面付款流程中也没有任何关于机票不能退改的提示或弹窗。
3: 购票的页面并没有弹窗、标红这类显著的方式告知我这是几乎是完全不可退的这种机票，严苛的退改限制呢全部隐藏在这些小字当中。
4: 它不是有好几个金额给你选择吗？然后你点击进去之后，它在这个页面您需要自行去点击订的时候，它上面其实已经有展示

0: 对的，信额下方就是有行李额，有没有行李额，然后是否支持退票，是否支持改签。
1: 冯女士认为商家做法不符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
2: 像机票票款完全不予退还这种对消费者有重大财产不利后果的格式条款呢，不能隐藏在这些折叠小字里面，必须通过标红、弹窗等这种醒目方式提前告知，向消费者去说明，否则该条款对消费者是不具备约束力，我付款之前没有收到任何的这种醒目的提示。
1: 据天津市消协等单位在2025年发布的一项在线旅游消费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售后服务方面总体满意度较低，其中退款问题尤为突出，舆情比例高达85.58%。黑猫投诉平台分析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机场航空公司的投诉量近2.7万件，机票退改相关投诉超13000件，占比近50%，为行业首要问题。其中不少机票退改投诉都源于消费者下单时没有留意页面小字标注的退改规则。机票退票为什么这么难呢？实际消费场景中，消费者的权益究竟该如何得到保护呢？法律界专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16条对客票退订作出了明确规定，旅客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办理退票或者变更手续，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
3: 旅客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预先设定的时间那么乘坐交通工具的，可以呢按照和商家的约定的时间呢来进行退票退款，所以这一条明确规定了，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1: 专家指出的这条规定既考虑了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也充分照顾到了商家的利益，体现了权利义务对等的立法原则。
3: 因为消费者提前退票退款，那么作为商家往往是有充足时间或者有一定的时间去把这个票再卖出去，那么只有卖不出去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再按照一个合理的计算的比例来扣除，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呀，那么一概的全部扣除或者扣除比例非常高，这显然呢都不太符合法律要求。
1: 那么类似不用弹窗和大字提示以及设置机票完全不可退条款的行为究竟有多普遍呢？记者对在线旅游平台机票预订市场份额排名靠前的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旅行5家平台进行了体验，这5家平台目前在我国市场占有率超过了95%。记者分别在这5家平台预订同一个时间的同一个国际航班，在提示方式上，只有携程1家平台在付款前弹出了退票规则的提示页面，其余4大平台大多选择了在与其他字体大小相似、颜色相近的小字提示，有的平台延后弹出了红色小字提示，均需点击才能显示具体内容。
4: 看到这个案例啊，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观众朋友也是深有同感啊。我们平常在买机票的时候呢，可能由于自己的一些特殊的原因没有办法再乘坐飞机了，1个小时或者1天之内要退票，但是第三方的票务平台呢，基本上会看到的消息是机票一经售出概不退票。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李国清律师，欢迎李律师啊。我们特别想问问您啊，商家所谓的一经售出这个机票概不退票，那么这样的条款是不是属于霸王条款呢？
5: 没错，这个一经售出啊概不退回，属于我们法律所规定的不公平的格式条款，也是我们老百姓认为的霸王条款。根据我们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啊，这个提供格式条款的经营者，他如果免除或者减轻自己责任，加大对方的责任或者限制对方的权利义务的话，这一条款应该是无效的。
4: 那另外李律师您看啊，其实我们作为消费者而言或者买机票的人而言啊，我们有的时候呢，这个第三方票务平台当中的很多提示它很小或者基本上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出问题的时候呢它就跳出来了，这种行为是不是属于故意隐瞒消费者的？
5: 对于故意隐瞒这个行为啊，我们具有较高的举证义务，因为现在谁主张谁举证嘛， 这个举证呢确实有难度，但是呢、我们要说的是它违反了另外一个法定义务，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定的显著义务。根据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26条明文规定，经营者啊，在经营过程中他对我们使用了这种格式条款以后，对我们的消费者有法定的提醒义务。提醒什么呢？提醒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以及质量以及相关的核心条款或者相应的警示服务和售后服务，这都和消费者的利益是重大关系的。所以这个警示提醒服务在哪里表现呢？在字体上面，在标注上面，在颜色上面要有显著性。但是据本案而言呢，确实有显著性，是吗？很小，
4: 对，
5: 罗列在大量的文字中看不出来，不具有分辨率，所以啊，它是一个违反了相应的显著义务。根据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如果一方具有显著义务而没有说明和提示的话，我们消费者可以主张什么呢？可以主张对这个条款呀、对我不具有约束力，或者这个条款不能作为合同的条款，所以啊，我要求，我请求给予全额的赔付。
4: 另外我们也想问一问李律师，那消费者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维权呢？
5: 首先我们大部分老百姓打的是12315啊，政府的线，大家都是有公信力。第二个12326，这是我们韩师的电话，可以投诉。第三个是相关的政府的监督管理部门啊进行投诉，他们是有权利来调查的。第四个，拿到相关的证据啊，订票证据、打电话证据以及相关的沟通的证据以后啊，我们可以根据民法典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起诉到法院来维权。
4: 谢谢李律师的分析和提示啊。不过在这儿呢，我们要再次提示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大家在购票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理性客观，同时呢大家在购票的时候一定要反复查看第三方票务平台的资质以及退票的相关资质，如果遇到类似的纠纷的时候，一定要留好相关的证据，勇敢地拿出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1: 一个后厨开4家外卖店，幽灵外卖被查处。
6: 我们要求你立刻停止经营，知道吧？可以，把所有的平台都给我下架了。
1: 百万现金竟是练功券，爱情骗局需警惕。
7: 除了第一张是真钞之外，其他的都是假钞。
1: 拎着手提袋，里面疑似装满成捆的现金，还在四处观望。这个异常举动立即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8: 不停地看手机，然后看完手机又看路面，明显是在找方位找地点，然后又很焦急，不停地对着手机，明显是在跟某个人在对接。
1: 这名女子的行为跟民警前不久刚办的一起诈骗案非常相似，于是下车两名身份进行了盘问。女子打开手提袋，里面果然装的都是现金，总计有20万元。原来这位王女士被骗子忽悠到所谓的国际电商平台参与刷单返现活动，第一次交付少量现金后获得了非常可观的收益，于是她又投了不少钱，这次已经是第三次线下交付现金参与刷单返现活动。
9: 上一笔多少钱呢？
10: 上一笔是10万。第三笔啊，第三笔。
9: 上一笔咋还送的呢？也是那个位置吗？
10: 上一笔也是这个位置。
1: 民警随后将王女士带回了刑侦大队，结合多起同类刷单诈骗案例，逐条拆解了骗子的完整套路。经过一番警示教育后，王女士这才彻底清醒，看着包里险些被骗走的20万元现金，后怕不已。警方提醒，凡是要求取现金送到指定地点的投资行为都是诈骗。目前警方正在对王女士此前被骗的资金进行追查。
11: 前不久，重庆的杨先生在散步时收到了某景区发给他的一张旅游体验卡，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从这次旅游开始，他便陆续开始花钱投资，直到损失了8万多元。杨先生想起来就懊恼不已。
1: 53岁的老杨是綦江人，今年3月，他在散步时偶然接到了一张京津区某景点的免费体验卡，老杨很是心动，随后多次参与了这样的旅游活动。 每次活动中都有老师开展讲座，气氛相当的热烈。

0: 他们锤子了，他们是那个运输东方神大个运输个的水泥，会在等墙在贴上面点几，就起来切个好吧，做了试试做。
1: 先旅游，再听讲座，最后签单，这是每次活动固定的三部曲。老杨向记者展示了他签的三份加盟合同。从合同上看，签单企业名叫德阳市东方盛大运业有限公司，其中约定老杨加盟公路、水路、铁路运输业务，每个月会获得分红。记者算了一下，按照合同约定，老杨的投资回报能达到年利率30%以上。为此，老杨投入了所有积蓄，共计84000元。
0: 合作人很多都投资那个这个项目了，还投资了50000好多，也是相信他有一两块、一两千块的优惠，还可以旅游半，还可以避暑半个月。
2: 恭喜你哦，恭喜你哦，杨大哥，恭喜你，包你吃票子哈，包你吃。
1: 随后的三个月，老杨共收到了公司分红2000多元。随后好景不长，7月底，老杨发现分红没有到位，就来到了位于渝中区石油路的公司办公室看个究竟，结果发现这里已经人去楼空。
0: 你最后一个50000在这个里面去的，现在他已经不过关门了，现在我们找不到他们了。
1: 记者拨打了业务员的电话，目前已成为空号。微信里业务员最后一次给老杨留言是叫他耐心等待，说话的语气也没有了往日的亲热。
2: 我给你想办法，我给你想啥办法，我跟你说了，你耐心等待两天，等公司去处理，对不对？都是这样子的，所有的客户都是这样子的，又不靠你一个人。
1: 通过企业查询系统，记者发现德阳市的确有一家东方盛大运业有限公司已经处于经营异常状态，相关人员也被列为失信人。与老杨签单的人是否真的是这家公司呢？记者根据企查查上的电话拨打了过去，想要核实情况，但拨打几次后均无人接听。前几天老杨报了警，经侦部门正在对此事展开调查。老杨也想通过节目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你盼着高额分红，人家可能正惦记着你的本金。
0: 希望以我为戒，希望后面的电视机朋友们不要受到我这样一个伤害。
3: 近日，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罗湖大队接到市民举报，说开车在路上行驶时，看到前方一辆私家车上竟然有两名孩子不知危险地从天窗探出头来。
1: 交警开展调查后核实，探出天窗的两名孩子中，一名是驾驶人的孩子，另外一名是其同学。随后交警依法通知该驾驶人到案接受调查处理。据驾驶人交代，事发当时因为车内未开空调，便将天窗打开通风。
4: 接市民反映，曾在爱国路行驶时遇有两名小孩在行驶的汽车上将身体探出天窗，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存在隐患。期间坐在后排座位的两名小孩竟将头和上半身探出窗外，驾驶员表示自己当时并未察觉孩子做了这么危险的举动，后来询问孩子才知道有这一回事。
1: 针对这一情况，民警向驾驶人详细讲解了孩子将身体部位伸出天窗的危害，以及可能会导致的严重后果。经过民警教育，驾驶人意识到了自己的疏忽大意，表示今后会加强对孩子的交通安全教育，切实履行监护职责。最终依法对该驾驶人处以罚款及记分处罚。
4: 车辆行驶中严禁将身体任何部位伸出车外，家长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在驾车出行时务必全程履行监护责任，切勿心存侥幸。
3: 上高中的小沈为吃瓜建了一个微信群，并邀请同学入群。群内有同学转发了小何的私密视频和偷拍照片，内容甚至扩散至校园表白墙。小何明显出现抑郁焦虑，接受心理治疗后被迫转学。小何家长要求小沈赔偿，小沈称既不是自己拍的，又不是自己发的，自己仅建群无责。那么小沈到底有没有责任呢？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小沈作为群主有责任，首先依据

0: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本案中，小沈为吃瓜专门建立了微信群，为他人的侵权行为起到了组织作用。涉案视频虽然不是小沈拍摄上传，但其作为微信群主，负有规范群组网络行为和信息发布的相应管理义务。小沈放任涉案隐私视频和照片持续传播，其行为已经明显超出了一般围观起哄的范畴，并且该行为严重影响了小何的学习和生活，因此小沈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1: 陆女士在网店老板小张处购买减肥胶囊，食用后心慌不适，送检检出国家禁止添加的西部曲名，陆女士要求退医赔10，小张称进货时自己全程不知情是厂家的责任，自己无需赔付。陆女士咨询网店老板售卖违规的减肥产品，这10倍的惩罚性赔偿该向谁主张？
2: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0: 陆女士可以向生产者主张赔偿，也可以向小张主张赔偿。根据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规定，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可以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本案中，网店老板小张虽然称自己对减肥胶囊存在西部曲名不知情，但法律要求食品销售者负有严格的进货查验义务。如果小张无法提供合法的进货来源，没有查验产品的合格证明，没有尽到基本的注意审查义务，就会被认为经营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姑父做生意需要向好友廖女士借款10万元，约定2个月还清，但姑父因生意亏损已负债累累，无力偿还。3年后姑父去世，没留下什么遗产，只有一辆市值3万元的二手车被儿子郭先生继承。廖女士要求郭先生还账，郭先生说父亲欠的钱与我无关。廖女士咨询她可以要求郭先生偿还全部欠款吗？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0: 廖女士无权要求郭先生偿还全部欠款，但能要求其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161条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的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本案中，郭先生继承了市值3万元的二手车，那么他只需要在3万元的遗产价值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对于超出遗产价值的部分，除非他自愿偿还，否则无需承担。另外，如果郭先生放弃继承，就无需承担任何还款责任。
3: 百万现金竟是练功券，爱情骗局需警惕。
4: 除了第一张是真钞之外，其他的都是点钞券。
3: 投资群内热度高，全托是骗局，别入坑。
5: 火速赶往黄女士和诈骗分子约定交钱的地点。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湖北武汉市民王女士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认识了一位男朋友，此人虽然长相一般，但他自称是国企高管，还是个工程师，薪资也很不错，对这个男友王女士非常满意。可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优质婚恋对象竟然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1: 王女士介绍，她和男子向某是通过某交友软件认识的，对方自称是某国企工程师，不仅薪资很高，而且负责的工程项目还有额外提成。二人线下见过面后不久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几天后，向某拿出了几捆厚厚的现金交给王女士保管，说是当前正在负责的工程提成，只要工程顺利完工，这笔钱就是他们的。
2: 工程款大概100万现金。他就对王女士甜言蜜语，说这100万就用于我们两人的生活消费。
1: 向某多次强调工程尚未完结，因此王女士一直没有拆开现金的包装清点。此后，向某多次以个人资金周转、微信转账限额等理由，向王女士索要财务现金共计56000元，
2: 让王女士帮她买了手机跟手表。后面呢，向某雄以工程上需要打点为由，向王女士索要了30000元现金。
1: 向某频繁借钱的行为让王女士心生疑虑。几天后，当向某再次提出要借30000元周转时，王女士拆了一捆交给她保管的现金。当她拆开包装时，不由得大吃一惊，
2: 就将100万的现金拆开，发现里面除了第一张是真钞之外，其他的都是点钞券。
1: 察觉被骗的王女士立刻联系对方，向某发现骗局被识破，立即将王女士拉黑，之后踪迹全无。接到王女士的报警后，民警核实了嫌疑男子的身份，发现向某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无业人员高某，此时他已经连夜逃离武汉，潜逃至了西安藏匿。办案民警立即组建了抓捕专班前往西安，在高某藏匿的城中村连夜开展蹲守。
2: 上午的时候，这个高某伟就出门买早餐的时候被我们当场抓获了。
1: 高某交代，他长期在交友软件上冒充优质婚恋对象广泛撒网，然后用恋工券冒充百万现金骗取信任，进而骗取他人钱财。经查证，除武汉的王女士外，还有多名群众被骗。目前，犯罪嫌疑人高某已被武汉江岸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前不久，江西萍乡芦溪县的几位居民陆续报警，说前一晚还停在楼下的摩托车，一觉醒来就不见了踪影。民警通过调查后，发现了一个戴着头套、刻意伪装的嫌疑人。此人的盗窃手段可谓是现实版的掩耳盗铃。
3: 作案的过程中戴着头套随便上了摩托车。
1: 根据这一显著特征，民警通过公共视频分析了嫌疑人的行走路线，并追踪到了嫌疑人把偷盗的5辆摩托车全部藏匿在家中。最终，嫌疑人敖某在家中被警方抓获。
3: 这个人他有一点修理摩托车的基础知识，所以他能够把锁芯换掉。他的计划就是把摩托车停到家里之后，然后他在网上联系卖家，准备在网上销售。
1: 民警随后扣押了敖某作案的3轮车以及总案值50000多元的5辆摩托车，当场交给了失主。民警介绍说，这些被盗的车辆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只锁了车头而没有安装地锁。
4: 第一个，你就是自己摩托车你要放在一个安全的位置，比如说放在有监控的位置哈，这样的话方便找或者是干嘛。第二个就是我们不仅要把钥匙拔走哈，还要龙头车的龙头还有车尾部轮胎那里也尽量安个锁。
1: 目前该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侦办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0: 近日，山东德州市公安交管支队高速乐林大队在开展勤务期间，远远发现一辆私家车开到高速检查站附近后，副驾驶男子竟急匆匆下车。这反常的一幕被执勤交警一眼盯上，本以为只是简单交通违法，没想到深挖下去，竟然查出了更大的问题。
5: 你这是干啥的？
6: 那我爸他下去的，
5: 下去干啥？
6: 高速公路能下人吗？我车上驾照没有，
5: 我没拿着，
6: 手机电子的，把手机电给我，靠边停。
1: 经询问，车上二人为父子关系，准备去往河北唐山。随后，民警把刚刚下车的男子带了回来。
5: 你这下来干嘛呀？
7: 跟他吵架呢。
5: 吵架吗？
7: 什么？
5: 有嘛事我跟你说，现在实话实说啊，配合公安机关工作。
7: 好，
5: 不能说假话，做伪证。
1: 随后，民警通过对男子丁某的身份信息进行查询，发现他竟然是一名在逃人员。得知这一情况，民警随即对丁某进行了控制。而当问及其儿子的驾驶证时，对方却一直提供不出来。

0: 经查，丁某的儿子是无证驾驶。
1: 你要多大岁数？
2: 19。
1: 有驾照？
2: 刚考的车一。
1: 你这对你孩子记忆不算，你作为父亲，他没有证，你让他开车吗？
0: 最终，丁某被移交公安机关进一步处理。丁某的儿子因为无证驾驶被处以罚款2000元的处罚。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主播说新闻。有句话说啊，这薅羊毛也要守规矩，可是偏偏有人呢动起了歪心思，直接把薅羊毛做成了违法牟利的勾当。近日，四川南充的警方破获了一起案件，一名超市的老板啊，非法套取平台的新人福利，租借了7000多个手机号，批量注册虚假的账号，还雇人专门起号养号，刷积分兑换物资。靠着这样的流水线式的操作呢，他前后一共套走了10余吨的大米、鸡蛋，全部放到了自己的超市，对外售卖牟利，自以为找到了赚钱的捷径。从今年的4月开始作案，短短的一段时间啊，这涉案的物资数量惊人。天网恢恢，警方很快锁定了线索，将2名嫌疑人抓获归案。很多人觉得拿平台的优惠啊，只是占一点小便宜，可是像这样批量伪造账号，恶意骗取平台的补贴，早就超出了正常活动参与的范围，已经涉嫌诈骗了。同时，非法租借手机号获取他人信息，同样触碰了法律的红线。目前2名嫌疑人已经退缴了违法所得，上交了涉案的物资，被依法采取了刑事的强制措施。最后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平台的福利面向真实的用户，小聪明走不远，钻法律的空子，最终只会把自己送进法网。
0: 投资群内热度高，全托式骗局别入坑。
4: 火速赶往黄女士和诈骗分子约定交钱的地点。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8: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10年前，重庆的于女士在购买钻石项链时，与商家签署了一份回购协议。最近，于女士想把钻石项链卖掉变现，谁料于女士手握完整购买票据，却被商家以证书编号不符为由直接拒绝。一边是消费者坚守合约讨要说法，另一边店铺以年代久远、资料遗失为由拒不履约。这份时隔10年的回购协议究竟能否履行呢？
11: 于女士十年前花5811元购买了一条钻石项链，按照回购协议约定，5年后于女士可以要求商家按照购买金额进行回购。8月7号，于女士找到销售项链给自己的商家，要求对方履行回购协议，没想到却遭到了商家的拒绝。
12: 这个他说这儿有个编号，给他写的这个编号不一样，然后我的那个吊牌所有都是一样的，这些吊牌上面也是一模一样的。
11: 记者了解到，于女士购买首饰的票据、小票、标签上的编号都和协议上的编号内容一致，那么为什么凭借这些材料不能进行回购呢？
13: 这个是他的一个条码，这是一件货的条码，这是他的是一人一证，上面身份证那个编号是不一样的。
14: 那为啥子不是以那个为？
13: 那个是他的一个条码，那件货的条码。
14: 那也能够证明他在你那儿买的啊？
15: 那该怎么说？
11: 在于女士提供的支付凭证中，记者注意到了手写上去的郑未发样式的字迹。于女士解释说，当时在购买项链时，商家并未向她提供证书，才写了这样的字迹作为凭证，证书都是之后补发给于女士的。至于协议上写的证书编号，也是在当时未发证的情况下，商家的工作人员写上去的。
12: 都是他们所谓手写的一个编号，他给我的东西证书，他还反问我的证书哪儿来的。我说我又搞不到那个证书，我又在哪个渠道去搞证书嘛，对不对嘛？我们根本都不晓得有个那个编号那个东西，只晓得看他的主持的刻钟，然后看那个项链，对得起噻。
11: 对于于女士所说的情况，珠宝店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并不认可于女士所说的先签协议后发证的情况。另外，支付凭证中证未发的备注与他们的操作规范不符。
13: 东西你在保管，对不对？那些东西自己，那种自己，如果说是我们的人员跟你工作人员跟你签，绝对签了我们大名的，对不对？那些自己可以自己讲。
11: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回购协议中写道，甲方应向乙方提供购买钻石首饰的销售单据、证书复印件以及身份证复印件，并且甲方要在复印件上签名确认。那么按照这样的规定，只需要艾迪尔珠宝新市街店的工作人员找到当时于女士提供给他们的复印件，不就可以搞清楚这件首饰的证书问题了吗？
13: 10年以前确实，
12: 对，一式两份，你们应该有份，我都能保存好，我相信你们应该也能保存好。
13: 说实话，10年以前那个东西，我确实我们可能系统也找不到，也可能也找不出来。
11: 面对商家的拒绝，于女士很无奈。目前，于女士和珠宝店还在就回购事宜进行协商。
3: 10年前在买钻石项链的时候呢，这个商家啊，白纸黑字写了可以原价回收，但是时间到了，作为消费者而言，把这个项链给到商家的时候呢，商家却以这个证书的编号不符拒绝回收了。这个案例啊，确实我们看到之后有点气愤啊。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特别评论员李国清律师。
16: 你好，主持人。
3: 李律师，您看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的商家啊，以证书编号不符为由拒绝啊进行相关的一些业务，那么这种做法是合法的吗？
16: 我们来说这个商家的行为啊，在法律上肯定是站不住脚的。这位女士呢，她手中有销售票据，小票，以支付凭证，以及有标签的编号，以及还有证书，啊，当然了，还有我们的钻石，她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现在问题在哪里呢？再说证书的编号啊，与那个协议上的编号是不一致的。我们先看看协议，这个协议是有两个编号的，一个是有这个标签上的编号，第二个是有证书上的编号。我们经常去买相关的物品，我们可以推测一下，那个协议上的编号的两个编号是谁写上去的？因为那时候我作为消费者，我是怎么知道这两个编号呢？不可能啊，所以应该是导购人员和销售人员他写上去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他的证书啊当时是没有的，是后补的，那我消费者不可能自己去造一个编号往我的协议上面写啊，对我没什么好处啊。而且在这个协议上面写了3个字证未发，大家知道，而且在片子里面这个已经 说得很清楚了，这个证代表的是一个身份证的象征，按道理说应该是证和证书和这个钻石一起来给这个消费者的，由于他们自己的管理疏忽或者管理过错导致

0: 任何物品没有同时给，所以出现了相应的漏洞，是他自行的管理不善。我消费者已经完成了我的举证责任，有完整的证据链，因为你的过错或者你自己写字写错了导致的责任。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民事主体在从事活动中要诚实守信，恪守公德。所以我们认为作为余，
1: 那么商家可否以这个为理由拒绝赔偿，
0: 来把这个5年以上的残协议进行妥善的保管？比如说，我们应该有档案管理，我们应该有信息留存的。

0: 这些小的碎块我们要给它拼接到原位，然后用砂浆，就是临时一个填补材料，他们正在做呢。
1: 通过固化、揭取、病害处理、填补、描绘等几个步骤，最终壁画修旧如旧，还原历史风貌。这是一个艰巨而细致的工作，一组壁画的修复可能长达1到5年。汉代是墓葬壁画这一丧葬艺术形式的形成期，也是其应用的第一个高峰期。目前发现的汉代壁画墓有80多座，25座聚在河南。英国大英博物馆、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也有部分洛阳的古墓壁画，而时间最早、影响最大、内容最丰富、艺术水平最高、对后世墓葬壁画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奠基意义的几座壁画墓，就在古墓博物馆内。这其中最重要就是西汉卜千秋墓、辞涧西汉墓、烧沟61号墓等墓葬内的壁画。卜千秋墓为砖室墓，年代约为西汉中期稍晚的昭帝至宣帝之间，墓主人名为卜千秋。墓中卜千秋夫妇升仙图最为壮观，升仙是西汉古墓壁画中常见的主题。透过这些壁画可以看到古人所设想的一个美妙绝伦的极乐世界，伏羲捧着黄色的月亮，月亮内有蟾蜍，女娲捧着橘红的太阳，太阳里有金乌，代表阴阳调和。而镇四方、避不祥的青冷朱雀、玄武白虎四神，帮助墓主人的灵魂升入天界。这些壁画表现了一个最重要的汉代文化观念——道家思想。这种思想延伸出来，就代表着视死如生与长生之梦。这也正是汉墓，特别是帝王将相墓，好厚葬、多奢华的原因所在。汉代的墓葬基本奠定了中国墓葬的整体规制。一座雄伟的汉帝陵，具备有陵园、封土、墓穴、门阙、寝园、陵庙、外藏坑、道路、陪葬墓、陵邑、园寺、立舍等10余部分，完全如同一座宏大的宫闱。建造上以封土为陵，具有高大封土。然而汉墓的封土并不是完全以土覆盖整个墓葬，地下也营造了另外一个世界，这是因为有了砖室墓的出现。这里是中外古人向往的长眠之所，这里是传说中灵魂的最美归宿，中国最大的古代陵墓群，世界最为集中的墓葬区之一，这是地下文明的宝库，这是东方的金字塔区鹤舞王山，探寻地下幽冥世界的风云故事。
2: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区域是一处大型的窑址，这个是也是我们在邙山这个调查与勘探的过程中发现的。从西汉晚期开始，这个整个中国的墓葬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就是砖室墓开始大量的替代了当时流行的土坑竖穴的墓国墓。现在看到的这只是其中我们发掘的这个3组烧窑遗址，在这个大的范围之内，大概分布有100多处烧窑。从它的规模，我们也可以初步的看出，就是说东汉时期，它这个砖室墓应该是非常流行的。
1: 砖室墓是汉代墓葬的一大变革，墓室以砖石建造，按照视死如生的思想，仿造世间形制，设有明堂、后寝、便房、子宫等多种单元，普遍设置回廊结构。从土墓向砖室墓的改变是文明的进化，一方面便于合葬时再打开，也便于 陪葬品的放置。

0: 而帝王陵寝内，则有外藏锅、黄肠、蹄凑等重要组成部分。黄肠蹄凑是一种独特的墓葬设备，始于上古，多见于汉代，汉以后很少再用。最早是西汉帝王郭氏四周用柏木堆垒成框形的结构。总的来说，黄肠蹄凑就是棺椁的护卫层，但到东汉，柏木的使用出现问题。
1: 那个柏木啊，已经不够用了，因为柏木的生长期太长，那么就改用为方石制黄肠，用这种石头啊做成长方形，像黄肠木一样来垒砌地宫。
0: 聪明的古人以石材代替木材，这就有了黄肠石的出现。这种改变如同砖饰木一样，是古人建木手段从使用自然元素向依靠人工手段的进化，这是邙山汉代墓葬的一个特点。陪葬品以反映现实生活的模型器具为主，帝王陵寝则有玉璧、玉衣等使用规制严格的器物。汉代厚葬之风盛行，但是从西汉到东汉，葬仪还是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又是因何而生的呢？公元25年，已经沦为平民的汉室宗亲刘秀，终于恢复汉室，登基称帝，改元建武，史称东汉。当年征战关中，刘秀在长安附近拜谒西汉先帝朱灵时，目睹了厚葬成风的帝陵被盗掘的惨状，这使他意识到厚葬之风带来的弊端，于是诏令天下提倡减葬，汉代墓葬之风由此改变。然而，刘秀真的是在死后才建墓下葬的吗？
2: 登基了之后，马上就开始修陵墓、修寿陵，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所以呢，会修的很豪华、很排场。有的呢，就是皇帝这个在位年数很少，还没修完呢，就仓促地下葬了。
0: 按照历史传统，几乎每位帝王在继位时就开始营造自己的陵墓，墓葬其实早就在准备。据《晋书·索林传》中所说，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共覆三分之一，一共宗庙，一共宾客，一充山陵。这就是说，汉武帝刚登基不久，就动用全国赋税总额的三分之一，作为建陵和征集随葬品的费用。由此可见，帝陵不可能在死后才选址建设。因此，在黄河边的这座墓地，是否真是刘秀墓地，姑且存疑。专家的理由是，其一，此墓位于孟津铁谢村，所在位置距汉魏故城的里数远远超过了帝王世纪计数的15里。其二，实在园陵在临平亭之南，而临平亭应在邙山的宋庄乡一带，并非目前铁谢村。其三，铁谢的海拔较低，不符合帝王择陵枕山登河的风水条件。那么，如果这里不是刘秀墓地，真正的园陵又在何处呢？2009年，洛阳一条高速公路改扩建，将横穿邙山墓葬群所在区域。考古学家对几座大的坟冢进行考察，这些坟冢被认为是汉室帝陵，但是岁月风云变幻，墓主身份扑朔迷离。那么，真正的刘秀墓是否就在其中呢？刘秀曾诏曰：“我无益于百姓，后世都照孝文皇帝制度，务必俭省。” 刘秀要求自己的陵墓仿照西汉文帝与窦皇后合葬的霸陵为样板，但不像西汉其他诸陵那样营建巨大的覆斗形坟丘，因此对墓的形制，刘秀定为令所置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碑池才令流水而已。其用意就是在邙山上模仿自然山丘的形状，并引入流水，久而久之使陵园与周围自然融为一体，令盗墓者难以发现。如此一来，去掉覆斗形边缘的人工棱角，一种半球形的外观类似小山丘的方土形制就这样悄然诞生了。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这种思路其实与道家思想有一种新的暗合，主张清净无为，回归自然。
3: 中国古代的都城制度、陵墓制度都有一个指导思想，叫天人合一，人与山川自然融会贯通。墓葬墓中的形状来看，大体有两种，一种圆形，中国古代有天圆地方的观念，圆形象征天；还有这墓中啊，大的墓中有佛斗形，这斗啊，这佛斗的斗啊，是天上北斗，那么北斗形啊，它是天体的象征。下边的墓室啊，一般都是长方形，象征方形象征地，上边为天，下边为地，中间啊是安放着死者的棺木。天、地和中间死者的棺木，这就形成了天人合一这样一个观念。
0: 邙山以南汉中陵区，现存有五座独立大冢，其中有四座大致呈南北一线，他们是宋庄乡三十里铺村的大汉冢、平乐村的二汉冢、三汉冢、刘家井大冢。而其中无论封土直径还是规模，都要数大汉冢为第一。但如今的大汉冢前树立一个令人迷惑的碑刻，上写该陵为安帝公陵。但是专家怀疑大汉冢才可能是真正的刘秀墓园陵。那么黄河岸边的那座所谓的园陵又是什么来历呢？据魏书记载，北魏太和二十年夏，迎方泽坛于河阴，遣使者以太牢祭汉光武及明章三帝陵。这段史实讲的是北魏孝文帝于黄河岸边建方泽坛，用于对汉帝的祭祀。关于方泽坛，《周礼》中有记载：“夏至祭地于泽中之方丘。”所谓方泽坛，就是古人与河滩平坦之地，以土筑建的高台，用于祭祀。孟津铁屑一带，北魏时属河阴之地，是洛阳以北、黄河南岸最大的泽中平原，正符合建方泽坛的要求。而黄河边这座所谓的园陵，经常年风雨的冲刷与后人的增修，虽已成圆形，但仔细观察，其方形之际仍可辨识。然而邙山上的汉冢都是圆形未见方形者，因此专家认为这可能正是北魏孝文帝所筑之方泽坛，而在宋代将此处开始误认为刘秀墓。
4: 现在我们脚下的这座封土墓，俗称大汉冢，在它的南部依次有二汉冢和三汉冢。
0: 根据考察，大汉冢形制符合刘秀遗诏要求，与其他汉冢比，其所在位置规模最大，其他东汉帝陵均在其周边分布，符合东汉开国皇帝的地位。 宋庄乡的位置与汉魏故城的距离也

0: 符合史书，因此专家做出这样的判断。
1: 所以说结合目前的考古情况和文献的记载，我们认为大汉冢很可能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园陵。
0: 那么历史上的汉明帝是否真的是一个与父亲对着干的皇帝呢？公元67年，汉使及印度二高僧舍摩腾、竺伐兰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抵达洛阳。公元68年，魏明帝白马驮经之功，一座僧院在洛阳雍门造，名白马寺。至此，一道灿烂的光芒照进了中国的文明版图，佛教的传入也意味着中国文化有了一个新的发展进程，而开启这个进程的正是汉明帝刘庄。传说他是因为一个梦而前世西行，迎来佛教东传。那么这位东汉第二位皇帝是否真的一生与父亲作对，甚至将父葬入黄河呢？实际上和传说相反，汉明帝不但不与父亲对着干，而且严格遵从既定方针办。明帝在位时曾自书：“朕奉承祖业，一切尊奉光武制度。”他一生勤政，提倡儒学，为政科察，总揽权柄。明帝之世，吏治清明，境内安定。这段美好的时期与后来的章帝在位期间史称明章之治。只是光武帝在历史上过于显赫，以至于将这位卓越的二世祖的光芒掩盖了。汉代帝陵的形制为中国帝陵制度奠定了基础，并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从东汉开始，厚葬向薄葬转化，这里面除了刘秀的要求，背后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神秘的探血工具洛阳铲是如何诞生？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是小说里的传说，还是历史的真实存在？曹操真是官道的始作俑者？盗墓与反盗墓在幽冥的地下如何斗争？《特务芒山》第3集《地下的战争》，敬请关注。

0: 你这样，咱们先把头抬起来说话。你这样待着不难受吗？
1: 您不说咱这也解决不了事儿啊，在这耗着算啥呀？
2: 辽宁市那现在有多少客人？
0: 谁给你的？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黄金在手却说不出来路，人已落网却闭口不谈上家。机场安检线上一次例行拦查，牵出了一个闯关迷局。有人深藏黄金，有人两手空空，看似天衣无缝，其实存在着致命的破绽。
4: 一点里边一个铁片，包里边铁片。
5: 这
4: 片
5: 儿
4: 还是一条吗？
5: 那个
4: 薄盘儿，金属的或
5: 朱
4: 砂的薄盘儿。
5: 啊，有一个，
4: 有两个吧。
5: 啊，我也是，
4: 我也是您的。哎呀，有三，这里边也有一个薄盘吗？
5: 啊，
4: 我拿出来我看一眼啊。
6: 就在这位女旅客翻找查验东西的时候，紧随其后的一位男士也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
4: 这也是您家的吧？
5: 那个不是我的。
4: 这是呢？有薄盘儿吗？薄盘儿，朱砂的薄盘儿，朱砂或金属的，拿出来我看一下。
5: 这里没有，不是。
4: 您把那两块金子在这里了，是吗？也是您的，它这里边有一个镯子，也是金子。
7: 拿出来。
6: 随后两人身上被查出多件黄金制品，查问之下二人回答却很奇怪。
7: 纯金的？
4: 对。
7: 谁给的？
8: 不知道。
7: 这是你的吗？

0: 说实话。
1: 然后他这里边还有个镯子，金镯子。
0: 也是你的。
1: 他的三块金镯子，他的一块一个金镯子。
2: 工作人员将二人带离安检区域，无论怎么询问，他们都神情紧张，且对黄金的来源闭口不谈。
3: 咱们这样，咱们先把头抬起来说话好不好？你这样待着不难受吗？
4: 对，你们不说咱这也解决不了事儿啊，在这耗着算啥呀？
5: 海关也在他的行李当中查验了可疑的物品，最终经过开箱检验，发现是涉案的黄金制品书件。
6: 不相信世界现在有多少客人？
3: 谁给你的？
6: 你
7: 那个老板的微信人呢？你那老板不是你朋友吗？
2: 随着谈话的深入，袁某终于开口交代出这些黄金制品均来自于上线白某，而此时的白某即将登机，办案人员迅速将其控制。
5: 那本案当中的这个作案的犯罪嫌疑人白某某和袁某某呢，他们本身就是一个职业的走私的水客团伙，就相当于他们是通过携带这些普通货物，然后用过逃避缴纳税款的方式来携带相关的这个差价，进行这样的一个牟利行为。
2: 白某长期以职业水客作为谋生手段，依靠帮他人背货赚取报酬。案发之前，他接到上家委托，知晓有一批黄金制品需要违规带出境。案发当天，白某在机场接到了这批黄金。
5: 根据监控视频还有相关的聊天记录等显示呢，白某某呢在机场是接到上家分发给他的八件黄金制品，然后他取完货之后呢再分发给他手底下的这几名员工。那出于躲避侦查的考虑呢，白某某本人是自己没有携带黄金制品出境的。
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营管理条例以及海关的相关规定，对于黄金及其制品如果需要出境的话，对于明显超过了合理自用范围的黄金及其制品，如果出境需要如实向海关进行申报，就是私自携带黄金及其制品出境的，如果情节严重，可能会构成刑法上的走私贵重金属罪。
2: 为了降低被查获的风险，白某刻意选择置身事外，自己不触碰不携带任何黄金，扮演幕后组织者角色，妄图蒙混通过海关检查。
5: 白某某非常清楚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所以他本人不带呢也是出于逃避法律打击这样一个角度，但实际上他作为组织者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
2: 本案中监控录像、聊天记录、同案人员指认查获的黄金形成完整证据链条，面对确凿证据，白某最终认罪认罚。经鉴定，涉案黄金总重量为603.96克，价值59万余元。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以涉嫌走私贵重金属罪对白某等人提起公诉。
5: 最终法院呢是判决组织者白某某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判处袁某某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并且呢他们携带的所有的涉案的黄金制品呢也被依法的没收上缴国库。
2: 很多普通游客看到这样的案例，难免会心生顾虑，担心自己佩戴金首饰出境会不会也惹上麻烦。其实大家大可不必紧张，日常佩戴的首饰属于个人自用范畴，只要数量合理，完全可以正常出入境。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受人委托帮忙大批量携带贵重金属制品，这才是法律风险的高发点。
8: 一般群众如果要是确需要携带一些贵重金属出境，然后呢自己又有点拿不准的，一定不能够图省事儿，一定要如实的向海关进行申报。
9: 很多观众啊可能有这样一个误区，觉得走私就是为了逃税，其实走私的核心是逃避海关监管。打击走私不只是打击偷逃税款，同时也要打击违反国家物品进出境管制的行为。就拿黄金出境来说，如果刻意藏匿瞒报过关，特别是数量巨大的情况下，哪怕不涉及交税，同样属于走私，情节严重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打黄金主意的人还不止刚才这几名嫌疑人，下面这个团伙更是诱骗老年人购买黄金，不挑款式，只凑金额，百万黄金甚至跟买菜似的。那这伙人又是用的什么样的套路？
8: 就这一溜，这几块手镯都要了。他当时应该是凑单，直接凑我100万。正常人的话，他不会一下子买这么多手镯，他肯定是有问题，他一下子就买100多万，那是不可能的。
2: 金店老板察觉到老人不对劲儿，着急购买100万元黄金饰品，不挑款式，只凑金额，担心老人被骗，于是一边稳住老人，一边联系了社区民警。
8: 不卖他的话，他肯定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再买，叫派出所过来给他供着，他不会二次消费，不会被诈骗没掉。其实就为了保住他的钱，不让他去别的地方消费，然后打电话让派出所过来把他钱给他保存住啊。
0: 其中有一个女士，她是应该是被深度洗脑了，咱们派出所说的任何话她都不听，然后一直以为自己是正在网上进行黄金的投资，而且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劝解的时间长达将近4个小时。
2: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迎风街派出所民警会同刑侦支队侦查员赶到现场。
10: 两位一起的
11: 啊？
10: 谁让你来买的黄金？
11: 您是来自己来的呀？
10: 让你们买黄金的人是个骗子，我没骗你们钱呢，明白了吗？
11: 没人让我买，我也没带没啥。
10: 我被骗了？
11: 我没有。
10: 没有人家谁让你买黄金？
11: 我自己买的呀。
10: 谁联系的你？
11: 没人跟我联系。
10: 是私信吗？知道吗？
11: 是。
0: 对。买黄金这事您也同意了
10: 啊？
0: 还有人知道买黄金这事吗？
11: 没
0: 人知道。那不可能。
11: 那什么叫不可能？那没人知道，就我俩。
0: 我跟您说啊，谁让您来的，我们都知道。
11: 你还知道不知道？
2: 面对民警的追问，老人矢口否认买黄金行为是被人操控的，坚称是为了个人投资。民警看老人执迷不悟，于是轮番开展工作。
10: 我跟您说啊，这事儿不管真假，您配合我们调查，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如果说是确实被骗了，避免您这损失，这到底怎么回事？谁让您来买的？
12: 这真不是谁让。
10: 黄金一会儿给谁？
11: 拿下去呀、
10: 啊！拿什么夹？什么夹？
11: 你跟着我走行不行啊？
10: 你们就是您的工具人，能明白吗？
0: 我又问你，谁让你来的？
11: 没人让我来的。
0: 你说公安局都这么跟你说了，还不信？他为什么你让他来供你？他肯定是给你卡里打过钱，打的钱也是骗了别人的钱，付给你了，说这是你挣的钱，让你再凑点钱，加一份买点多少多少金的，是不？我都能说出来。
10: 是不，您宁可信其有，不爱信其无，能明白吗？公安局的
13: 欺压的全是他们的这些托，事主通过这个平台软件就能看见自己的这个资金一直在上涨，这些软件其实都是虚假的，然后这些金额都是可以随意更改的，事主根本就是没有提现的条件和可能。
2: 随后民警根据取金马仔的线索继续追根溯源，深挖上线，锁定了另外6名嫌疑人，随即前往外省实施抓捕。2026年3月1号，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侦查员将6名嫌疑人押解回京。
13: 现在点对点的银行卡转账少而又少了，多数都是通过这些实物的黄金电子产品，然后购物卡进行这个赃款洗白，所以大家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一定不能轻易相信线下的交易行为，不要轻信这些高额返利低成本投入的这些投资平台和软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这个交易平台。

0: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

0: 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旅客刘女士在高铁上休息时遭到了邻座男子何某触碰胸部，惊醒后她果断报了警。何某先是辩称说自己拿充电器，后来承认了猥亵，被行政拘留5天。沉默是给不法之徒壮胆，呵斥是启动正义的召唤。遭遇猥亵或偷拍，在安全的前提下呵斥制止，向周围的热心人寻求帮助，拍照录像保留证据，并及时报警。近日，郑州海关在出境邮件中查获了申报为甜饼干的夹藏卷烟，饼干盒外观与原装一致，但内藏拆散的卷烟，并且重新封装，共计4.2万支。这种拙劣的障眼法只能骗得过眼睛，它骗不过 X 光机。烟草专卖不是一纸空文，而是国家利益和公共健康的铁闸门。烟草专卖品出口必须要经过国家批准，并且持有许可证，违法违规走私夹带都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近日，北京地铁和平里北街站，一位大爷因为喝了酒，再加上天气热，突然感觉身体不适，民警及时救助，询问病史，确认无碍后，护送他上了地铁，并且叮嘱乘务员要多加照看。酒精再加上高温，是对身体的双重考验啊！能不能扛得住，我们要做到心里有数。地铁不查酒驾，但这醉酒后您还能认清线路和站名吗？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不能把别人的暖心救助当成必然的保障。8月16号，三亚有游客说啊，孩子的手臂被民宿戏水池的地漏吸住了，消防员及时到场破拆，孩子被解救出来时手臂明显的红肿，当地的文旅部门组织调解，将移交执法部门来判定民宿是否存在违规。孩子为什么会把手伸进下水管道？家长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并且制止呢？虽然事出反常，但也暴露出民宿安全管理存在隐患。经营者的风险预判要跑在事故之前，尽量将安全防范做细致。家长则更要尽到监管的责任，时刻掌握孩子的一举一动，保护孩子。晚高峰，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敖翔正在路上执法，远处驶来一辆大货车，前号牌有些掉色了，敖翔赶紧把车拦了下来。
4: 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5: 直行不是吗？这边的。
4: 我刚才在你车前边，我这扫挺长时间都没扫上，那色儿呢？
6: 哎呦，买的都是这样。
4: 那买完了是你开着吧？
6: 买完了是我开着。
4: 咱有一说一，一个是说呢，咱们这个时间段不让走，那你要走，这个可能就是要走的一个底气。
6: 这个我真没动这个牌子，我买车的时候就这样，这一车以前的牌照什么样您都可以查，真不是我弄的，我真没动。
4: 是你开的吧？
6: 是我开
4: 的。是你开的这事没问题啊？
6: 没污损呢、啊、
4: 都这样都没色了还不要污损？没问题，
6: 没污损。
4: 你也可以用手机照张照片，然后对我们的执法进行一个复议，都是你的全部。
7: 原本黄牌黑字，如今黑色的字符几乎没有了原本的颜色，难怪司机心有底气闯禁行。
4: 你这灯是原装的还是后装的呀？
6: 这个是倒车灯。
4: 但是说呢，加装这个灯是违法行为。一个是呢，毕竟咱的货车人些车不歇，容易造成短路，造成一些火灾隐患。再一个呢，你加了这灯，你倒车的时候人别人看不见了。驾驶外部行车，违反行人通行禁令标指行者100元记一分。我不管你挣多少钱，
6: 对，
4: 你要想来你就来，没问题，咱就到这儿来，只能马路上见了。你要说按着点来，咱踏踏实实的守法出行，那我们欢迎。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再有一个，驾驶器件不符合技术标准机动车的，这灯想拆了它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
7: 这边刚处罚。

0: 查完货车司机，民警翱翔发现不远处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了剐蹭事故。
1: 左边着急了，
2: 谁着急了？
1: 我着急了，人执行的，我是右边，我着急了。
3: 我打什么？我打
2: 幺二就行。
3: 幺二。我在哪儿啊？
2: 这个是哪儿？叫来过人西路。
0: 经了解，右转车辆的司机因为着急，一时抢行，车辆的左前侧与直行车辆的右后部发生了剐蹭。
2: 931，
1: 对，
2: 小客车由北向西行驶，
1: 对，
2: 然后小吴呢，驾驶85小客车由东向西行驶，发生交通事故，没有人伤，俩车损呢咱都照完了。右转弯车辆未让被放行的车辆先行的，定的你的责任。
1: 啊，对。
2: 啊，转弯的机动车未让直行的车辆先行的违法行为，这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依照道交法90条规定，啊，就到路口先站一步，这人没事儿，没碰上自行车都好说。
0: 这边刚处理完剐蹭的交通事故，一辆用黄色纸板遮挡号牌的大货车被拦了下来。
4: 刚才也给你拍下来了，那咱先别等了啊！
2: 我说您事白说了，怎么还得下车摘呀？
0: 一见到民警，司机下车就将遮挡号牌的纸板摘了下来。为了躲避违法抓拍，司机真是用心良苦，就连后车牌也动了心思。
2: 按说这个长短够啊，怎么还给撂下来了？能安上吗？这车厢门？那你这干这事儿都得是罚分的事儿啊。
5: 错了，下回不干了。
2: 嗯，
5: 好事，好一个月。再几个月，还10个月。
2: 你那纸呢？你把那纸拿过来。对，这个一会儿咱就给它扔了啊。我就扔了啊，就别使了。
0: 前车牌用纸板，后车牌有车厢门遮挡。如此一来，司机开始放心地闯进行了。
2: 这个车厢门该关上关上，啊，这对作为提示不处罚。同时呢，这个反光标志你也贴好了，
5: 行，
2: 就这儿拴着一个，那边不挂上，只要掉下来很危险。
5: 哦，
2: 这该修去。
5: 行，
2: 好吧，这三个对你做一个提示，对你不做处罚。啊，想该修。然后呢，该贴。做出处罚的呢是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100元驾驶证记1分，就是这个时间段你车不能走5环路以内啊。同时呢，还有一个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两项违法行为一共300元记10分。能跟你说指正的，让你改正的就改正。能帮你的尽量帮你，但是说呢，毕竟咱们是道路交通安全法，是一部法律，您得遵守了。这钱咱可以挣，是吧？就按着点儿出来，这钱就能踏实装你兜里头去。那你要不按点儿，你晚高峰这么多车呢，你跟他挤着，那只能说就是进一步的处罚了啊。
6: 全民普法走过了8个5年，法治之光照亮金华大地。2026年九五普法正式开局，这是新征程的起点，更是全民法治素养再提升的动员令。今年4月，法润金华3V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全面铺开，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百姓用镜头讲述法治故事，用创意传递法治信仰。
7: 充斥着不良内容的网站和 APP， 用限制观看的方法吸引骗取森林里的动物们用零花钱付费充值，他们最喜欢的就是你迅速划过充值阅读完整内容，看也不看那些所谓的安全提示。
0: 画面中展示的是本次活动收到的参赛作品。据了解，2026法润精华3V作品征集展播活动自4月启动，整体分为启动动员、作品报送、专家评审、集中展播4大阶段。目前全市作品报送已完成。本次征集的3V作品包含微电影、微动漫、微视频3类，聚焦宪法、民法典、国家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重点法律，结合民生维权、邻里家事、基层治理、城市精细化管理、反诈普法等群众身边真实场景，用镜头记录首都依法治理、群众学法用法的鲜活故事。
8: 3、2、1，开始。
9: 民法典规定啊，小区的全体业主呢，对小区的公共设施以及绿地享有所有权。
10: 哎呦，谁呀？
11: 谁呀？我。
10: 同 下那位。
11: 不是，你们家孩子怎么了？得高登症是怎么着？
0: 自活动启动以来，全市各区积极动员组织专业创作者与基层群众踊跃投稿，部分精品作品将通过各类线上平台、社区线下阵地持续展播，并结合宪法宣传周开展集中推广。
6: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自己原创的短视频发布时选择了禁止下载，但有人利用一款软件把视频提取下载，还去除了我的水印。我找到这个软件公司，对方说他们只提供软件技术，不构成侵权，真的是这样吗？
13: 不是这样的，技术本身属于中立工具。